0: 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

0: 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

0: 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司玉大人，
4: 刘先生去哪儿了？
3: 他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怎么了？
4: 我找他有点事儿，告辞。

0: 来！
1: 快快快快快！
2: 老爷怎么了？
1: 别问了，快走走走走。大人，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跟着您的记号过来，
1: 知道怎么走吗？跟我走。

0: 见刘贵了吗？
1: 刘贵，他没过来啊。
0: 不好，去告诉铁龙大哥，就说刘贵找不到了。

0: 大人，为何要抓刘先生？
1: 什么刘先生？他就是左都御史刘墉。
0: 啊，
1: 他已经知道博天房和暖心阁的机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2: 先生，您真的是刘墉刘大人？
3: 如假包换。
2: 草民拜见刘大人。
3: 行，快快快，快走，夫人，快。
4: 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们翠香楼来了？
5: 现在怀孕这里窝藏被拐妇女。
4: 哎呦，公孙大人，你看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5: 把他给我拿下！
4: 啊！
5: 其余人跟我去暖心阁。
6: 是。
4: 哎，公孙大人，你这，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7: 老爷，
3: 现在外边除了杀手就是捕快，咱们不是也没办法吗？
7: 他们为什么不兵合一处啊？
3: 本来他们就是一伙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调回京城，把富国泰摘干净了。来，夫人，小心脚下。

0: 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爷，
1: 老爷，
0: 鬼姑爷，
1: 他这是怎么了？
2: 昨天抽大烟抽多了，烟瘾犯了，
0: 难受死了。
1: 他这么嚷嚷的，万一把人招来了怎么办？
0: 鬼姑爷，
2: 小点声，他现在没什么攻击性，进不到。

0: 飞那儿去。
1: 好嘞。夫人，这个朱任呢也是个可怜人，冲冠一怒杀了人，也没掌握什么真凭实据。他媳妇李若乔有鬼
2: 啊，
1: 你不知道啊。朱任呢原来是登州的一个小吏，有点才华，娶了知府的女儿为妻，本来挺好的一对嘛，非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他听说呀，他的媳妇儿李若乔和这个登州的一个游击好像有染，也没打听清楚，一刀把人给杀了，这才进的监狱。现在让他们两口子见见面，兴许能刺激刺激。

0: 失踪了，谁干的？
1: 小的也不知道。公孙捕头他们进去的时候，说是只看到了身负重伤的李若乔。啊，他和铁龙现在已经被押入大牢了。
0: 那刘墉呢？
1: 他说要回驿馆歇息，明日才过来登门拜访。
0: 登门拜访。

0: 秋姑娘，莫要着急，刘墉不会有事的。
1: 你怎么能确定？
0: 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傅国泰就查封了翠香楼和暖心阁，并且公开审理了济南知府大佬营私舞弊一案，接着又让济南府的知府与同行的官员一并入狱受审。看来这傅国泰还没有想跟刘墉撕破脸皮呀。
1: 仅此而已。
0: 秋姑娘，依你之见。
2: 我倒是觉得傅国泰此举带有丢卒保车之嫌，藏海坤一案他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0: 秋姑娘所言极是，只是没有真凭实据啊。
2: 我们会找到的，只是大人您现在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0: 我自然是见风使舵呀。
2: 大人，你此言果然坦荡，是耿直之人，只不过不知道您这种耿直让皇上知道了到底会怎么想。
0: 那秋姑娘，你的意思是让我杀刘墉呢，还是杀你们呀？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大人你也太有自信了。
0: 秋姑娘真是伶牙俐齿啊。我喜欢。

0: 我不是你的对手，
1: 黄秉忠。论阴邪狠毒，我比不过你；但若单打独斗，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别逼我。
2: 贺侍卫，饭做好了吗？
0: 你，子枫。

0: 职，山东巡抚，傅国泰，拜见御史刘大人，拜见婉儿哥哥。
1: 刘大人，
2: 傅国泰，
1: 刘大人有何吩咐？
2: 这还用问吗？
1: 卑职愚钝，还请刘大人明示。
2: 你是够愚钝的，知道左都御史驾到，为何如此慢待啊？
1: 那
3: 御史大人，好大的架子呀！
2: 这是谁这么大嗓门啊？是何大人吗？
4: 是我。刘大人，何某乃是御风钦差，你不下轿行礼就算了，你这是要我给你压轿子掀轿帘啊？
2: 下轿

0: 本官蒙皇上恩宠，赐黄马褂一件，见黄马褂如见圣上亲临，还不跪拜？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吾皇。

0: 生气。黄马褂。
1: 黄马褂谁没有啊？啊，你见我像他那么装过吗？

0: 傅大人，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方才这人太多，我这不得不耍耍官威，我这
1: 刘大人，哎，都是自己人，您这官威是耍给谁看啊？
0: 哟，何大人，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这给您赔不是了。哎，
1: 刘大人，少来这套啊！您这打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太没意思了啊！二位海涵，海涵，海涵。
1: 我说刘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接圣旨，就是为了跑到济南府里来坐大牢的？啊？圣上已经怒了，你知不知道？怒不可遏，怒发冲冠，怒气填胸。
0: 何大人，话可不是这么说。我这误入济南大牢，我也是万般无奈，我无可奈何，我这无计可施。
1: 你给我对的是何辙押韵的啊？说事儿啊，说说怎么回事？
0: 哎。说来话长啊，哎，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两位，我这且说呢。

0: 这话从哪儿说起呢？从前些日子说起，皇上派我来山东彻查假传圣旨一案。话说，我够笨。
1: 刘大人，可以了啊，不要话说了，长话短说，好吧？
0: 好，何大人，一句话，济南很乱。
2: 御史大人，济南府乱象确为卑职之事，卑职愧对济南百姓，罪不可赦。
0: 哎，傅大人，您误会了，我这儿没有追查您责任的意思。
2: 御史大人宅心仁厚，令卑职自惭形秽，故而卑职痛定思痛，亡羊补牢。鉴于济南府大牢私设赌场买卖行乞一案影响甚大，昨日卑职已将此案公审，相关人等悉数定罪，无一遗漏。另外，涉嫌买卖妇女的翠香楼和暖心阁现已被查封，逮捕嫌犯若干。还有，卑职已下令严肃整顿济南官场的不正之风。济南知府及其手下大小官员共32人受查待审。
0: 哟，何大人，这可必将引起朝野震动啊。
1: 哎，刘大人，这不都是拜您所赐吗？
0: 哎，话不是这么说，何大人，这么大功劳都是您一个人的。
1: 是啊，这得罪人的事儿我都干了，您现在倒是把自己摘得挺干净。
3: 哪儿的话，何大人，这么大的功劳，谁不得把自个儿摘干净了？我是不是？是吧，傅大人？
0: 啊！行了，两位，既然现在何大人坐镇济南，傅大人明察秋毫，我就别跟着捣乱了啊！就这么着吧，傅大人，那这么着。您啊，把您该给我的您给我，我呢回去拾掇拾掇，这就回京复命啊。
2: 刘大人
0: 啊，
2: 您想要什么呀？
0: 不是，傅大人，您不能到这会儿跟我装糊涂啊。
2: 不，刘大人，卑职真的不知道该给您什么呀。
0: 你什么叫不知道啊？哎，何大人，您可听着呢，这我在你济南我租房，这我就不说了啊。我在监狱里头我疏通打点，这门口一丈抬轿子，这我不能自个儿掏腰。
2: 对，刘大人，对的，

0: 您看我这里呢，
1: 不然您这您
0: 我包大人，要不我
1: 甭看何大人，人何大人出门不带钱，带钱他也不给你。
0: 那
1: 就这么着了，多谢多谢，告辞告辞，
0: 高大人，
1: 告辞，
0: 请请请。哎呀，太不要脸了。
2: 嗯。

0: 刘大人，一路走好啊！
1: 总算把纹身送走了。
2: 哎呀，哎呀，这官服老不穿呐，他就认生；穿上啊，他累得慌。哎呀，
3: 我看跟这衣服无关，是你装的累了吧？
4: 夫人说的是。
5: 大人，您这又何必如此啊？
4: 当然是装给和珅跟富国泰看的呀。
3: 什么意思啊？
4: 各位，咱们干嘛来了？啊？嘿，都忘了。咱们是来办富国泰的呀，这怎么都傻了？这个
5: 刘大人，咱们这儿也没外人，您看您是不是就别再啊啊？
3: 别绕弯子，有话直说，装起来没完了。
4: 咱们这么说吧，咱们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当然，不能说没进展啊。可是随着朱任的神秘失踪，所有线索全部断了。那么现在当务之急，我们是要重新找到朱任。
6: 但是这朱任已经被富国泰带走了，估计现在也是凶多吉少啊。
4: 你觉着朱任是富国泰办的？为什么呀？
5: 因为要杀人灭口。
4: 那在暖心阁就完了呗，干嘛还把人带走啊？
6: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7: 另有其人？
4: 对，另有其人。
5: 刘大人，那会是谁呢？

0: 行了，别卖关子，快说。
1: 和珅呢？和珅？
2: 和珅？
3: 肯定是他。
2: 他抓主任干什么呀？
3: 控制我呗。
2: 大人，和珅不是已经跟咱们结盟了吗？
3: 当初在朝廷上，和珅与我乃至家父，那都是水火不容的。东昌府假传圣旨一案，他可是第一个上书要弹劾我的人。所以啊，刘墉定然知道是和珅劫走了主人，所以他今日登门，故作胸有成竹之谈，看似对我的秘密了如指掌，要与我划清界限。
1: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必须让和珅误会咱们手上除了朱任之外还有其他人证，让他跟傅国泰翻脸，从而露出马脚。
3: 刘墉啊刘墉，你这是故意给我挖了个大坑，而我又不得不眼睁睁地跳进去。
1: 那没办法，愿者上钩。

0: 来吧。
1: 王大人，
0: 把门关上。

0: 王大人，这是朱任的口供，你给何大人看看吧。
1: 何大人，
2: 何大人，深夜造访，所为何事啊？
1: 卑职是前来道谢的。
2: 道谢？
1: 感谢何大人为卑职保护了一个人。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

0: 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好，远近都能看。

0: 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2906.2.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

0: 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

0: 1.0， 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 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

0: 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 您听金斗的，
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
1: 都是
0: 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1: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老大人，
6: 傅大人，深夜造访所为何事啊？
5: 卑职是前来道谢的。
6: 道谢？
5: 感谢何大人为卑职保护了一个人。
6: 哎呀，这济南府，我真是傅大人您的地界儿，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啊。
5: 那既然人在何大人手里，能不能归还给我呀？
6: 傅大人，此时刘墉正在满济南府搜寻此人，在我这儿比在您那儿更安全，放心。
5: 有何大人这句话，我当然放心。告辞。
6: 傅大人，莫急莫怪，再等几日啊，我一定将此人完好无损的给您送还回去。
5: 等几日？等什么呀？何大人是想等刘墉抓住了我什么把柄，您好来个雪中送炭，将此人送上去，然后您就成为此案的最大功臣，还是说等刘墉抓不到我什么把柄，再将此人归还给我，这样您好顺水推舟的卖个人情？
7: 哎呀，何大人，您这个算盘算的
5: 高啊！啊！但是何大人，这个人我不要了。

0: 这个王秉忠啊是傅国泰的人，他为什么现在依附于和珅呢？具体原因还搞不明白，但是也不难猜，无非两样。第一样，他被和珅拿住了些把柄；第二，傅国泰让他这么干的，就这么简单。
1: 原来这个王秉忠就是棵墙头草啊，观势而动。
0: 他墙头草，他也得看看这风从哪儿来呀。嗯，
2: 刘大人，我不太明白。
0: 子鹏啊，你说一个人呢，观风望势，这观跟望它有什么区别？
2: 都是看的意思，没什么区别吧？
0: 区别可大了，这望它叫张望，是吧？张望，观就不一样了，观是观众，它可以坐山观虎斗啊，一览众山小，对不对？
1: 这个王秉忠就是个看客，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他身上下太大功夫。
0: 嗯，
3: 换句话说，就是这事儿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行了，不为这事费心思了，散了，早点接，明天还得攒劲看热闹呢，是吧？
1: 哎，您也早点休息。
0: 哎，
4: 老爷，你猜猜我是谁？
0: 猜不出来呀、啊。
3: 喜儿，你回来啦！
4: 老爷，我这个样你都猜不出来啊？
0: 喜儿啊，你这还弄个胡子？
3: 胖子，你戴着胡子不太好看。
4: 哎，这胡子是假的。咦、嗯。

0: 奇怪。刘翔，你啥时候回来的？
1: 不是啊，奇彩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你说你怎么就没点警惕性呢？几个苹果就把你引到这来了，这幸亏是我，这要是坏人把你抢走了怎么办？
0: 行了吧你，你一回来就拿我开涮，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担心死你了？
1: 我知道，我昨天晚上见过老爷他们了，他们说你今天要去买菜，我就赶紧来找你了，还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大苹果。
0: 这还差不多，你买的呀？
1: 啊，尝尝吧。
0: 说呢。
1: 怎么样，甜不甜？
0: 嗯，甜。你快跟我说说，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呀？
1: 我这几天呀，一直在为穷苦百姓伸张正义。
0: 吹吗你？
1: 吹！我要是真吹起来，我跟你说啊，够我刘雪吹一辈子的。
0: 行了，别卖关子，快说说呀。
1: 我呀，那天离开济南之后，去肥城的路上，把我饿的都不行了，那方圆十几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连个吃的都没有。后来我就走啊走啊走啊，哎，我一看前面有一个人在那蹲着烤鸡呢。他呀，其实是一个说书之人，之前在军中当过画师，还替我画了一张肖像。
0: 这么神啊，这人
1: 啊！后来我们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了，就商量谋划了一个大计划，干了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1: 我们两个人把肥城的贪官一网打尽，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哎，我还发现一件事儿。这个肥城的贪官跟福国泰还有王公公他们肯定有关系。
0: 呀，那这可是个大线索呀、啊！行啊行啊，你这可是立大功了。
1: 那是。

0: 老爷，您找我。
1: 我问你啊，昨天王秉忠除了给你一份口供，还说什么了？
0: 没有了。
1: 那不应该啊，他给的这份口供是没用的。
0: 没用？不能吧，就他那手段能审不出东西来？
1: 不是说他审不出东西来，而是说他审出来的东西没有用。
0: 这上面怎么说？
1: 自己看。拿着看呢。
0: 老爷，
1: 怎么了？让你看呢，拿着。你背个手干什么？拿着呀、
0: 啊！老爷，您不能拿呀，这信上有毒啊！老爷，
1: 不是，你手怎么了？
0: 我手上刚擦了药。老爷，你快把信放下！你这信上真有毒、啊！老爷，
1: 来，过来，有毒！
0: 老爷，就不能啊！我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改，你不能。
1: 闭嘴。我拆了，拆了，
0: 老爷，奴才哪儿做的不好？您跟奴才说，奴才改。可我要是死了，谁伺候您呢？
1: 小点声，何福。
2: 大人，喝茶。

0: 人是说朱任并没招供啊？
1: 也不是没招，但招的都是薄天房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0: 这个朱任难道是不知道实情？对不起大人，小的意思是，
1: 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0: 是，小的是错了。
1: 不过他毕竟是局中之人，还是留他不得呀。
0: 小的这就安排人过去斩草除根。
1: 哎，着什么急呀？何大人留着他还有用吗？
2: 老爷，这朱任咱们怎么处置？
3: 记住，在这个院子里不要提这个名字。
2: 哦，
3: 看昨天刘墉那个胸有成竹的样子，十有八九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了。
2: 哼，他能有什么证据呀？
3: 听说前些日子他从那个赌场里面带走了好些个账本，证据可能就在账本里。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老爷，刘墉如果真的掌握了证据，咱们还要跟富国泰联盟吗？这刘墉要是回京见到圣上参上一本，这富国泰可就算完了。
3: 富国泰这个人深不可测，想让他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现在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刘墉他到底掌握了什么，所以我便不好安排我下一步具体该做些什么。

0: 快着，快着，快着！哎，手底下都紧着点儿。哎，那玩意儿金贵，慢着点儿。
1: 哦，刘大人，刘大人，
0: 钦差大人，怎么麻烦您来了？这是，
1: 这不是知道今日啊，御史大人要启程返京了，我跟傅大人过来看看，给您送个行。哎呦，
0: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哪里哪里。
0: 那就误了情吧，啊！
1: 时辰都不早了，怎么还没办完呢？要不要我派几个人？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1: 得嘞。啊，
0: 哎，

0: 来来来，何大人请。
1: 何大人请。
0: 哎呀，夫人，
1: 奴才和珅参见婉儿哥哥，哥哥吉祥。
2: 奴才傅国泰给哥哥请安。
3: 傅大人请起。这是谁呀？
1: 奴才和珅。
3: 哦，是钦差大人啊。
1: 奴才不敢。
3: 啊，对了，昨天说什么来着？
4: 昨儿说的是见钦差大人就如见皇上亲临。
3: 那是不是我也得给你跪下了？
5: 哎呦，哥哥，您就饶了奴才吧。奴才在您面前那就是个奴才，哪有钦差一说呀？
3: 那就跪着吧。
0: 哎哎哎，别，何大人请起，请起。哎，不是，你先去。
5: 谢谢刘大人
0: 啊。明白。不明白啊。那何大人那就屋里坐
1: 啊。屋里坐。
0: 好，
1: 傅大人一起吧。啊，
2: 二位大人先去。
0: 哎，傅大人，这都到院里了，就没外人，就一块儿吧。
2: 是。
0: 瞧，那咱走。哎呀，你看，哎，这拾着东西啊，乱。来，
1: 自己人，不在乎这个。
0: 随便坐。来，二位，请，坐。哎呀，
1: 刘大人，您是主，我们是客，您上座。
0: 嗨，你看，就，你先生，有这个必要吗？这个，哎，行吧，来，坐。
2: 何大人。
1: 何大人请。
0: 来，坐。哎，
6: 怎么了，老爷？
0: 你搬哪儿去啊？你给搬走了，何大人坐什么呀？拿过来。
6: 这椅子是租来的，人家着急要呢。
0: 哎，给我回来，我管不了你，你给我拿回来。
1: 哎，刘大人息怒。
0: 这息不了怒，回来。
1: 刘大人，您呢，要是还有什么正事没办完，您先去办，我们在这儿等着。
0: 有的是人忙，您甭管。哎，我说，
2: 何大人，这样，让何大人坐在板上，卑职站着就行。
0: 那你这，坐吧，都有了，坐吧。
7: 王大人在家吗？
8: 进来吧。

0: 这六个捕快啊，个个是一定一的高手。
1: 何大人，
2: 请。
3: 有劳何大人，请。
4: 哎呀，哎，挺好。
3: 哎、刘大人、哎，您看您啊，往那桌子上面一坐，高高在上的样子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升堂审犯人呢。
5: 嘿，何大人，您瞧您这怎么说？哎，何大人，听您这话这意思，您是有什么怕被审呢？是怎么的？
3: 刘大人，这个话说的，我怕什么呀？再说，就算是审我，也轮不着您审。
5: 还是的呀，那横不能乱，你们俩坐着，我一人站着，对不对呀？
1: 刘大人所言极是。
5: 对呀。
3: 什么就所言极是啊？他这就是
5: 何大人，别矫情了，再矫情把你那把椅子也给你搬了。
3: 这椅子搬走了，我还不坐了。
5: 哎，我说，嘿，我看看，
6: 刘墉，
5: 我看看这椅子到底是不是拎来的。

0: 何大人，您消消气儿，客随主便。
1: 这椅子还真是另类的。何大人，傅大人还在这儿呢，难不成您要反悔是怎么着？
2: 不反悔，刘大人，不反悔。
1: 哎，得嘞，不反悔就好。哎，咱们说说啊。哎呀，这个，哎，你别说，他这么着一坐，哎，看着二位，我这还真有点要审案子那劲头。说起案子呀，二位，
0: 嗯。
1: 我这儿有个故事想给你们讲的，想听吗？
0: 卑职洗耳恭听。
1: 得嘞，这个老话说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案子呢，发生在我们家一亲戚身上。哎，这个人唯利是图，阴险狡诈，而且足智多谋。

0: 车一会儿要是打起来，咱帮谁呀？
1: 谁都不帮，抢朱任要紧。
0: 哎，秦牧道，你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1: 四天王侯震、鲛人李徐，还有安日如来游广僧。
0: 哎呦，行啊，你都知道。
1: 这些啊，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2: 哎，哎，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呢？有没有点规矩啊？
0: 听不懂，分头行动，你去救朱瑞，
3: 我去找王公公。

0: 哎，秦大人，自己人哈。
1: 扯淡，自己人没这么办事的。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傅大人，您猜结果怎么？
2: 卑职想，刘大人必会大义灭亲，将那个亲戚给严办了。
1: 严办，咔嚓，我一刀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
3: 行了行了，刘大人，行了啊。您这个故事啊，是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我这个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
1: 嘿，何大人，您这么讲就不对了。我既然逢人就讲，见人就说，那见了二位，我说说怎么了？我哎呀，
3: 这说这些没有用，
1: 怎么会没有用呢？就我这故事，您知救多少人的命吗？远了不说，朝堂之上，咱们的同僚十几个官员听了我这故事，改过自新。您知为什么？他这个故事啊，他不光是警示别人，对自个儿也有用。您就说我吧，我每次想到这故事，我都有一份我新的心得。您知我明白什么呀？就咱们官场之上，谁的屁股他要自个儿不干净，没人帮你擦，他就没有自个儿人。两位，我这心得行吗？
2: 刘大人的心得真是让卑职受益匪浅啊。卑职日后必会严于自律，洁身自好。不过卑职也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刘大人分享一下。
1: 哦，我还就爱听故事，您给说说。
2: 好，老话也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卑职府内曾有一个下人，为人耿直，暴打不平。
4: 这么说，何大人也料到此事了。
0: 那当然了，我家老爷那脑袋，不是一般脑袋，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呀？
0: 只不过我家老爷料到了开头，他没料到结局啊。
4: 什么意思？
0: 本来我家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王大人把富国泰的人给打走，给您空出时间来带人。
4: 何大人还真是好算计啊。
0: 哎，秦大人，
4: 怎么了？
0: 这刘大人就光让您来带人，就没给你点儿其他的东西啊？
4: 什么东西？
0: 证据啊。
4: 什么证据？
0: 嘿，两位大人不都说好了吗？得用富国泰的违法物证来换出任这个人证啊。
4: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没看我家老爷那张字条？
4: 什么字条？
0: 那你不能把人带走了。我家老爷说了，看不见东西不放人。
4: 那我要是强抢呢？
0: 哟呵，我还有王大人呢。王大人被他跑了。
4: 我家大人也说了，你家老爷会再错一回。
0: 哎，秦大人，嘿，这一个个的怎么都不讲信用啊。哎，

0: 看来我家老爷这回又错了。
1: 人呐，不怕犯错，就怕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就没人帮得了你。所以我将那个犯错的丫鬟从府中赶了出去，而那个告状的耿直下也被我一刀砍了。哦，您知道是为什么？很简单，他的耿直让我府内所有下人皆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如此不明大局之人，就算对我再忠心耿耿，哎，我也是留他不得呀。
2: 夫人，高见。刘某佩服，但是你是你，我是我，想法不同，做法就不同，结果也肯定不一样。
3: 行了，两位大人啊，我这儿有一个和气生财的故事说。行行行行行，两位大人不想听，不讲也罢。
1: 刘大人所言极是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2: 强扭的瓜不甜嘛。
4: 老爷。老爷，出事了！
2: 怎么了？
4: 哎呀，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0: 15环西慈拉，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将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四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手四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536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他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0: 买了2件。

0: 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7: 是的，
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7: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

0: 欲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欲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刘大人，
12: 哟，这不是大内侍卫总管王公公吗？
11: 哟，可不是嘛，还真是王公公。
12: 谁呀、谁下手这么重啊？怎封你带来的？
11: 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出去还东西，恰巧半路碰到了。
12: 哟，那你这次怎么成这样了？
11: 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被别人追杀，所以我就出手了。
12: 哎呦我的妈呀，何大人、傅大人，能把王公公跟子枫打成这样，必不是一般的高手啊。
13: 刘大人说不是一般人，那就肯定不是一般人。
12: 咱们山东地面上有这种人吗？
14: 没有，反正我没听说过济南府有这样的高手，那应该就是路过的吧。 不过请钦差大人和御史大人放心，卑职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
12: 对对对，必须彻查，必须彻查。何大人，毕竟王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这个
13: 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进了京城，传到

0: 到了圣上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必定会龙颜大怒，到那个时候怕谁也兜不住啊。
1: 钦差大人的意思是国泰又摊上事儿了。
2: 没事儿，傅大人，我给您支个招。您不是说这是过路高手干的吗？明白了，说明这位高手啊，一定是从王公公出了京就一直跟着他。您只需彻查王公公出京到这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能查出这人。我这法子你看行吗？
1: 多谢御史大人点拨。
2: 哎，客气客气客气。孟楠啊，伤势如何呀？
3: 回大人，这王公公。
4: 大人，
1: 没事啊，
5: 大人，回大人，小的接到线报，说济南府大牢博天房一案的在逃嫌犯朱任藏在某处民宅，遂带人前往抓捕，正好碰上此人前往杀人灭口，小的就
4: 住口！
1: 你这么说不是栽赃御史大人吗？
5: 小的不敢。
1: 那还不赶紧滚出去！
5: 是，
1: 等会儿。你刚才说的朱任人呢？
5: 回大人，

0: 知道了，去吧。是。
1: 走走走。哎，
0: 御史大人，你说说，整个山东境内都这么乱，国泰真是有负盛恩啊。

0: 大人，咱们已经到了禹城的地界了。
1: 啊，是啊，那就到禹城再打尖休息啊。
0: 大人，我
1: 怎么了，秦捕头？哦，我猜你离开东昌府一个来月了，想家了是不是？
0: 啊，不是，卑职是想啊，我这个
2: 是想我大姐了吧？你放心，等咱们到了京城啊，安顿好了，我就派人把他接过来，到时候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0: 不用不用，夫人的美意秦朗心领了，只不过宾满楼啊确实是放不下，大嫂过来也不方便。已经到了禹城了，后面的路有子枫陪着大家，我也放心。卑职真的告辞了。
2: 什么意思啊？这要走吗？哎，
1: 夫人是这样啊，这也情有可原。你想啊，秦捕头啊，他跟向月荣刚把这事儿说开了，是吧？这俩人连一句热乎话都没说呢，就跟着咱们出来了，这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吧？啊，好，秦捕头，那就不挽留了啊！多谢你一路之上鼎力协助啊！多谢多谢。哎，那个喜儿啊，
3: 老天啊，
1: 来过来过来过来，把包袱拿过来。
3: 好嘞。
1: 别嫌少，
0: 大人，我有，
1: 来拿着拿着拿着，别嫌少，别嫌少。
0: 谢谢，告辞各位。
1: 一路顺风，
0: 告辞。
2: 老爷，这
1: 夫人还有机会见面。哎哎，
4: 什么？你说刘墉他真的回京城了？
5: 嗯，何大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刘墉不回京城，你想让他去哪儿啊？
4: 我当然是想让他回京城了，只是德才啊，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5: 嗯，德才，正好送何大人回去歇息。
4: 不忙，不忙，我不累，我想再坐会儿。
5: 去吧。
4: 是。关键是王秉珠还在刘墉的手里，王秉珠可是知道我们计划的人。
5: 我们什么计划呀？
4: 傅大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意思了。
5: 那何大人，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呢？
4: 明明已经说好了，你我结为同盟。
5: 同盟？何为同盟啊？是相互猜疑，彼此拆台，还是暗中使绊啊？
4: 傅大人，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您一定是因为朱任的事儿，对和珅心里还有怨言，对吧？我再跟您解释一次，我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防止刘墉捷足先登，抓到了他，拿到您什么把柄。我有不对，我不应该不提前通知您，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犯，好不好？
5: 怎么保证啊？
4: 对天发誓，
5: 对天发誓，对地发誓也没有用啊，
6: 否则要大清律例干什么呀？
4: 好，那傅大人说能如何保证啊？
5: 很简单，哦对了，何大人先过目一下。

0: 为什么不能信呢？
1: 妈，这个我讲不了。
0: 何大人，您想想，刘墉费尽千辛万苦来搜集我贪赃枉法的证据，结果却是两手空空铩羽而归，您觉得他能甘心吗？
1: 傅大人，您技高一筹，刘墉他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0: 可老话说得好啊，贼不走空，他不甘心，他得想办法让自己甘心啊。
1: 你是说他会把王秉忠的事告诉皇上？
0: 这不正是何大人所担心的吗？
1: 不行不行，那也签不了。
0: 何大人，我劝您还是签了吧。这条船上不光有您，我也在呀，所以您怕什么？
2: 慢点，
3: 你们先上去。
2: 好，
3: 我去那边。
2: 慢着点啊。

0: 老爷，老爷，
1: 嗯，
0: 我这过来过去都五趟，您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
1: 不行，我得去找福国台。
0: 你找他干什么？大半夜的。
1: 我找他拿回一样很重要

0: 我的东西。
1: 别，老爷，您跟我说什么东西，我现在过去拿去。
0: 何福，我问你啊，
1: 哎，
0: 你说在当今圣上的心里，是我和珅加国丈再加上国舅重要呢，还是他刘墉重要？
1: 老爷，咱们这边三个人抵不过刘墉他一个人，别说两个了，就老爷您一个得顶十个刘墉，我觉得肯定是您重要啊。
0: 狗奴才啊，今天这个马屁拍得我很舒服。
1: 哎，对了，老爷，您要拿什么？我现在过去给您拿。
0: 不拿了，咱不拿了。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进来就这样了。什么情况？王公公呢？哎呀，
2: 我进屋之后，我把王公公捆上放那儿了，突然进来几个黑衣人，把我捆上，把王公公劫走了。
0: 坏了，没想到来这么快。
3: 何子峰上当了，快下驴用。

0: 不好，快撤！
1: 想把我引开啊？就你们这点小伎俩，早被刘大人识破了。找了这么半天，找什么呀？找到了没有啊？我帮你们找找吧。
0: 找死！

0: 留一个。
1: 听见了吗？去啊。让你去你就去，是不是男人啊？
0: 我看看是谁想行刺老爷。
2: 谁让你来行刺的？
0: 还看我？看看吗？还看我？再看一个，再看，还看？
3: 别打了，别打了！走！
1: 肯定挺疼的。嗯，我不看。

0: 回来了。
1: 刘大人，那几个刺客已经被我摆平了。
2: 大人，你怎么知道有人要行刺您啊？
3: 嗨，他们本来想害的就是我，他们劫什么王公公啊？王公公安全着呢。
1: 安全吗？
0: 大人，
2: 秦捕头，
0: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2: 秦捕头，您怎么来了？
0: 我把人带回来啊。
2: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大人让我跟过来的。
4: 老爷，
0: 这两张银票啊，大人早就交给我了，而上面这两个字是大人离开济南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
5: 夫人，起来了。
4: 你看到老爷了吗？
5: 没有啊。
1: 哥哥，刘雪儿也不见了，就留下一封信。
4: 带上王公公，一路注意安全，登州会合。走了？
6: 你说他这是何必呢？夫人他们都有马车，咱们为什么非得走着走啊？再说了，夫人他那边咱跟他们一块走还快，这个子枫还有秦朗那都在，还能保护大家的安全。
3: 你这个孩子糊涂啊你！多少人盯着咱们，昨天晚上不是冲我来的吗？
6: 那咱们就更应该坐马车走了。
3: 哎呀，咱们分开走，目标小，夫人他们跟着太麻烦了。总之，进了东州府，咱们就安全了。
6: 老爷，为什么咱们进了东州府就安全呢？
3: 老爷是大官啊，不能在邓州出事啊！一出事，皇上就来查呀，富国才不愿意看见吗？
6: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富国才在东州府肯定有秘密。
3: 不光是秘密，我看是根本。
6: 你怎么知道的？
3: 老爷猜，
6: 又是猜的。
3: 猜什么猜？马上你就看见结果了。柴喜儿啊，你跟着我也不容易。哎，这次办完了事儿，老爷跟皇上说说，给你弄个赃官干干，你看怎么样？
6: 好啊，老爷太好了。弄个赃官，老爷你给我弄个别的，弄个好的，我不想当赃官。
3: 那你还能当情官吗？
6: 我向老爷学习嘛。

0: 二人。
1: 刘勇失踪了，我估计他是去登州的路上。这个刘勇真是不死不休啊。
0: 树桥明白了，
2: 你刚才说什么
3: 行不行啊？老爷再分你点，来，我拨进你点。来，
4: 客官，
5: 不用不用，
4: 您的面条，请慢用啊。
3: 谢谢。
4: 哎呦，几位客官，
6: 成儿，来做碗面。
4: 哎，好嘞，您请。坐坐坐，三碗面条。
6: 坐
7: 好嘞。
3: 今儿啊，
2: 啊。
3: 这仨人不对，你别看他，
2: 哪里不对劲了？
3: 你看其中两个刚吃完饭，闻见酒味了，嘴没擦，手没洗，他跑到这儿干什么呢？
2: 那人家在那家没吃饱，换个地方不行吗？
3: 你再看其中一个，不说话，乱点头。
4: 您看看还去？
3: 为什么？他是外地的，他有口音，他怕人家听出来。
2: 也有可能是个哑巴。
3: 那另外一个呢？他跟谁都

0: 那说明什么呀？他是本地的，你往前想吧。其中有俩正在别的地方吃饭，来了一个本地的，把他们俩着急忙慌叫到这儿，你看现在还说事吗？泰然自若，他在掩饰什么？或者说，他在糊弄谁？
1: 老爷，你这长安子的瘾又犯了吧你？
0: 我犯什么瘾？他妈要糊弄我啊！
1: 哎，老爷，你等等我，老爷。
2: 那边找，跟着我。
3: 今儿啊，看来这个富国泰还真是要去登州啊。
1: 老爷，你刚才不就是看出来了吗？
3: 看是看出来了，你不得试试真假吗？
1: 那咱现在怎么弄啊？
3: 还能怎么办？咱爷俩又赌对了。该去哪儿去哪儿，还是奔登州，但是走小道。
4: 你告诉他，在刘墉进入登州府之前，必须把他解决掉，否则严惩不贷。
5: 是大人。
4: 还有，万一失手，登州府绝对不能出现惊动朝廷的任何事情。去吧。
5: 小的明白了。

0: 说你这是何苦啊？
1: 二姐，你是不是担心老爷？
2: 你说老爷这次一声不吭就跑了，连锅都没带，这路上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1: 二姐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老爷不会有事的。

0: 是。
1: 小子，还顶得住吗？
2: 没事，老爷，顶得住。
1: 你这个孩子呀，走路还不及我呀。
2: 老爷，我这不是脚受伤了吗？刘大人，
3: 大人，
4: 老爷，老爷，
2: 夫人，
1: 夫人，也没留句话，夫人不会怪我吧？啊，行了，见了面就好，咱们一块儿上登州。哎啊，快快快，扶着点，喜儿啊，都快成瘸子了。脚磨了，走，夫人。
3: 哎呀，喜儿，没事吧？
5: 你也真是，就留一张字条，自己就走了。
1: 这不是见着了吗？
5: 你知道你这一路上我有多担心你吗？
6: 要不然怎么这样呢？
7: 在您的治理之下，这登州府的上上下下可谓是安居乐业，是啊，一片兴旺的气象啊。
3: 你稍等。
8: 哎，师爷，他们跑什么呢？
7: 大人稍待。哎，这位小哥，啊、打扰了、哎。
9: 李管家，知府大人。
8: 不必多礼，我问你，您跑去看什么呢？
9: 小人听说驿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所以想过去看看。
8: 驿馆啊，驿馆能出什么事儿？
9: 小人也不清楚啊。哎，只是听说今天呢，咱们登州城的所有大小官员都在那驿馆门口。
8: 好，你去吧。
9: 哎。
8: 师爷，哎，走，看看去。

0: 情。各位各位，知府大人到了。
1: 知府大人，
2: 这位大人都不用去衙门理事了吗？
3: 知府大人，今日我等乃是月假。
2: 哦，这么多人同时休假，那衙门怎么办？
4: 知府大人，月假不过三日而已，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5: 对呀、啊，就是。若是衙门真有急事，我等自会终止假期前去理事的嘛，
2: 是吧？既然是休假，不在家里陪同妻儿，据此作甚？
3: 回知府大人的话，是这样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到咱们登州了，此时正在驿馆内歇息，我等乃是特地前来拜见的。
2: 左都御史，他什么时候来的？
3: 听说是今日一早来的呀。卫士一听到这信儿就马上来了。
5: 哦，顺嘴就溜达出来了。
4: 周大人、好像又碰了一鼻子灰呢。
3: 不是，
2: 我说周大人，你搞错对象了吧。
5: 哎，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能谁的马屁都拍，容易拍在马蹄上，踢死娘。
3: 是，左捕头所言极是，左捕头所言极是。
2: 让我去拜见他，哼，他到登州并未到我府衙通禀，而是直接住进了驿站，想必是来闲游的吧？凭什么让我去拜见他？叫人把围观的百姓驱散了。这样一个邪佞之徒的趋炎附势，丑态之目，让朝廷脸面何存？
6: 是大人。
2: 还有，通知立房立即发文，取消本月所有官员的假期，不得有误。
6: 是。
7: 哎呀，就这么点东西啊，你们还有没有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别藏着啊。
8: 我的全都放在这儿了。
9: 夫人，我没了。夫人，我
7: 哎，行了，算了。
10: 不是，哥哥，你看我干嘛呀？我又不戴首饰。
7: 你的玉佩呢？
10: 哥哥，这玉佩不行啊，这是我。哥哥，这玉佩是皇上御赐的物件，要是弄丢了有辱圣恩呢。
7: 不会丢的，你放心，就算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跟皇上说。放进来。
10: 浑身上下就这么一个值钱的东西。
7: 这么点东西凑合凑合用吧。
11: 夫人，夫人，夫人，我这个银锁行不行？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0.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 是起到多大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啊再有静电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在咱们橱柜的话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5: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4: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5: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看这个，
6: 四季安康。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

0: 行，放进来。
1: 哎呀，真阔气，那是。
2: 来，把人给你出来，出来，出来。
3: 各位大人，你们都是前来拜见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的吗？
4: 啊，是。
3: 刘大人旅途劳顿，尚未休息周全，所以还请大人们一个一个的来。
1: 一个一个来，
2: 这是怎么办呢？这家伙怎么办？
3: 啊，之所以这么做呢，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
5: 哎呀，御史大人如此为下官们着想啊，真的是下官们的荣幸啊啊！正所谓，
6: 这位大人，在下登州同知梁世谦，求见刘大人。
3: 梁大人，跟我来。
6: 卑职登州同知梁世谦拜见御史大人。
7: 哎呦哎呦，梁大人，请起请起请起。
6: 卑职多谢御史大人。
7: 哎呀，梁大人不必客气啊，本府这次来啊，并无公务，就是闲游，所以呢，咱们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聊聊天就可以了。
6: 御史大人抬爱，卑职真是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7: 没什么抬爱不抬爱的，这都是为了朝廷效力嘛。说不定哪天梁大人升迁了，入京为官，那咱们就同殿称臣了嘛。啊，
6: 御史大人说笑了，说笑了。
7: 哎，这可不是玩笑，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是不是？这都得靠贵人相助。
8: 哎，哎呦，这卑职不知道大人正在会客呀，真是太失礼了。
7: 子枫啊，咱们此次微服，嗨，咱们这次闲游啊，你也不必那么多礼数啊。哎，
9: 好，那多谢大人，卑职就先下去了，卑职告退。哎呦，这我怎么笨手笨脚的？哎呦，这卑职该死，大人恕罪，这就走，这就走。卑职告退。
7: 这个啊，这是御前三品带刀侍卫啊，跟着我出来，一个是保我周全，二一个陪着我家夫人出来买东西来了。

0: 应该是我家夫人买东西的清单吧。
1: 是一张卑职没看清楚，还请御史大人过目。
0: 啊，果然是份清单。
1: 御史大人，卑职府中还有琐碎事要处理，先行告退，改日登门拜访。
0: 哎，梁大人忙吧，忙吧，不送不送。啊，
2: 梁大人，
3: 梁大人，
4: 怎么样了，梁大人？
2: 哎，梁大人，
3: 梁大人，
2: 这怎么回事？
5: 下一个该轮到哪位大人了？
6: 下回是
7: 登州捕头左玉，求见御史大人。
5: 你是捕头啊？
7: 是。
5: 这位大人，跟我来。
8: 好，多谢这位大人。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他怎么先去这儿？
3: 是啊，这是。

0: 该吃饭了。
1: 放那儿吧。
0: 大人，您还是先吃饭吧，要不然又凉了。

0: 好，吃饭，吃饭。哎，
1: 哎，哦哦，
0: 小姐睡了吗？
1: 早就睡了，老爷。
2: 小英，你还是下去休息吧，等一下这里我来收拾就好了。
1: 哦，那就有劳师爷了，那奴婢告退。
0: 这丫头怎么老是怪怪的？
2: 咱们府上就这么一个丫鬟，既要伺候小姐，又要照顾您，您这一熬就是一宿，饭菜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任凭谁都会吃不消。

0: 青捕头，哎呦，青捕头，你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了，我。哎呀，哎，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为什么马呀？
1: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0: 这又不是咱自己的马，喂那么肥干嘛？
1: 是马就得吃草了。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是找我来的吗？
0: 我是找你，我找你有事儿啊。我找你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哦对，我来找你，主要是想问你几个问题。首先啊，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看不上那个叫索玉的人啊？
1: 哪位？
0: 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拜见大人那个。
1: 哦，他啊。因为他是个捕头。
0: 哦，不是，这算什么理由啊？同行相弃啊？
1: 你还有事吗？
0: 还有啊，你说这刘大人让我今天抱着那首饰盒一遍遍的演戏，还把信给那些官员看，这是为什么呀？
1: 揣着明白装糊涂，考我？
0: 不，我真不明白，我来找你主要就是问这个。
1: 哦，我不说了吗？马无夜草不肥。哦，
0: 青捕头高见，我明白了，刘大人是马，正在索贿呢。
1: 这是你说的？
0: 不是，这怎么是我说的呢？
1: 夜草来了，
0: 这么晚了还走后门？
2: 什么？他们竟连夜向左都御史行贿？
3: 是的，大人。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刘墉在索贿。
2: 此话怎讲？
3: 据说昨日去拜见刘墉的官员，都在他那儿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寄信之人是隔壁莱州府的一个官员，信的大致内容是，刘墉在途经莱州府时曾许诺过这个官员升迁，而后不久就得到了兑现，故而致信以示谢意，并且还附带了一箱珠宝。
2: 岂有此理！我早听说刘墉这个人头脑聪明，机智过人，但我没想到他竟把这个聪明劲儿用到这上面来了，真是无耻至极。
3: 是
2: 啊，北将，我要亲自见见那封致谢信。
3: 是，大人。
4: 我说你忙活了一晚上，就只收了30,000银子啊？
0: 对呀，都怪刘大人。你说人家送来的，他只收现银，什么珠宝、古董、字画都给人家退了回去，银票他都不要。
4: 你不会真以为刘大人是在索贿吧？
0: 当然不是了。是这样，你看，咱们留在登州就得办案吧，办案就需要银两，所以啊，这顶多就算是个化缘，不算索贿。
4: 大人啊，其实是在试探登州的官场形势，明白了吗？
0: 你是说大人是在试谁贪谁不贪？这有什么用啊？
4: 用处可大了，那贪的呢就可以用作办案的引子，不贪的可以结为同盟。这回我说明白了吧？
0: 你是说刘大人想要在登州拉结自己的同盟，一同对抗傅国泰？
4: 哎，这还聪明点。
0: 刘大人这么聪明啊，那以后咱们在登州就不用孤军奋战了。
4: 哎，你别删了，这药都煎糊了。
0: 哟，你手没事吧？烫着了。
4: 没事，没烫着。
0: 给我看看。
4: 不用了，没事。
0: 哦，
4: 哦，对了，昨天晚上你来找我了，有什么事儿？
0: 我昨晚有找你吗？
4: 没有啊。那我看错人了。
0: 骗到你了吧？是我，不然还能有谁啊？哎呀，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看见上次送你那个玉佩你没捐给刘大人，那就是舍不得呗。我明白，都这么明显了我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又不傻。木兰姑娘，真有点傻了。这木兰姑娘
5: 折腾一宿还不够，一大清早就过来金瑶，真想把人憋死在这儿啊。
4: 青哥，
5: 刚刚走，我来帮你。
4: 别闹了，等会来人我又走不了，这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府里人交代。
5: 交代跟谁交代？你们府上一共就那么两个半人，交代个屁。交代。
4: 行了，不跟你说。哎呀，
5: 玩会儿。
4: 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5: 哎，今儿晚上，
4: 哎，到时候再说。
5: 哎，婴儿，快快快，婴儿，
4: 快快，没人了，
5: 没人。今儿晚上先，
4: 知道了，走了，
5: 别忘了。

0: 是刘大管家，小的见过刘大管家。
1: 那女的谁？
0: 我妈。
1: 你妈为什么大白天走后门？
0: 离家近呗。
1: 你妈为什么那么年轻？
0: 年纪小。
1: 多大？
0: 23。
1: 你呢？
0: 32。哦，
1: 不对，你妈是来偷东西的。啊？
2: 青天大老爷饶命啊！小的冤枉，小的真的冤枉啊！
3: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瞎嚷嚷什么呀？这一大清早的，让人怎么吃饭呀？还有你，都说了咱们这次是出来逛逛，你多管什么闲事儿啊？跟驿馆的主事较什么劲啊？
4: 夫人，我是怕他偷咱们东西啊。
5: 咱们有什么好偷的吗？
4: 怎么没有啊？昨天晚上
5: 怎么了？啊！我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家老爷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
2: 我昨天晚上怎么也没怎么。
4: 说实话，
2: 我偷了，偷了。
4: 老爷，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小子绝对有事儿。快说，你昨晚上偷什么了？
2: 我偷人了。
4: 老爷，他说他昨晚上偷人。你偷的什么人？
2: 是登州府衙门里的一个丫鬟。
5: 登州府衙？
2: 是。
6: 请转告你家大人，刘大人今日不见客。
7: 大人，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今天不见。
8: 看来本官是无缘见到那封致谢信了，不过也罢，等着脏了本官的这双眼睛。
9: 请转告御史大人，登州府
8: 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拿走的，要拿走就要付出代价。师爷，咱们走。
7: 是大人，起吧。

0: 元真打发走了？
1: 是走了，但他临走前留了句话，
0: 他要查我。
1: 您怎么知道的？
0: 现在登州府啊，最怕我刘墉的就是他。
1: 可他是为数不多的没来贿赂您的人啊。
0: 不来行贿就是好人啊。你别忘了，他女儿是暖心阁的花魁，他女婿是朱任。
1: 我差点以为啊，他是可以跟咱们结成同盟的人呢。
0: 同盟就算了，他当个药引子合适。
1: 您是想从他查起？
0: 备轿，备轿。
2: 别以为自己是京官本府就办不了他。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一个左都御史。
3: 报！启禀大人，
2: 说何事？
3: 京城来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求见。
2: 他什么意思？刚才还不见我，现在就追来了。
3: 大人，
4: 会不会是您临走之前留下的那句话？
2: 这么快就认怂了？你告诉他，本府今日不见客。
3: 是。
5: 轻着点啊，轻着点，注意点啊。
2: 尹庆。哎。
5: 辛苦刘大管家了。
6: 这些人可靠吗？
5: 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啊，我压根儿就没让他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6: 你一定要谨慎。
5: 那是那是。哎，大管家，您放我这儿好好的，干嘛费事搬来搬去啊？
6: 你以为我们想折腾啊？啊，这不都是你们这儿的知府不开面吗？我们家老爷都登门拜访了，你猜怎么着？啊，那老小子根本不给我们家老爷见面，直接把我们家老爷给轰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摆着要查我们家老爷。
5: 哎呦，不奇怪，不奇怪。您不知道，我们这的知府李大人，李元真，那老小子那是出了名的轴啊。您不知道，以前吧也有一名外省官员，或者是赋闲游玩，或者是回家省亲，那走我们登州住我们的驿馆，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儿，对吧？您知道怎么着吗？人家走的时候，李元真死气白咧的，非得让人家自己掏吃住的钱。您说这天底下，他这天底下有这么办事的人吗？
6: 照你这么说，他算个清官。
5: 清官，清不清的我说不好，可我知道一样，登州府大小几百号官员，没有一个看他顺眼的。
6: 我看他就是傻。
5: 嘿，谁说不是呢？
6: 哎，对了，你说这些银子放在哪儿最安全？
5: 钱庄啊，那肯定是钱庄了。哎，您只要把这银子兑成了银票，他就是想查也不好查，您说是不是？
6: 啊，有道理。
4: 可你们登州府哪个钱庄最可靠啊？
5: 当然是日昌钱庄了。
6: 哦。
7: 孟南姑娘，她怎么样了？
8: 我在治疗中，她还是昏迷不醒。
7: 我给你看的东西

0: 你从哪儿弄到的？
1: 我在济南救他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的。这是王公公独特的杀人手段，这种毒蜂会追随一种特殊的蜜，杀人时王公公把蜜弹到人的身上，毒蜂就会追随而至，蛰死这个人。我之前就被这种毒蜂蛰过，这种蜂毒会让人产生幻觉，但毒性遇水而尽。我当时很幸运，天降大雨救了我一命。
0: 你是说在他身上找到的？
1: 对，我也没想到他居然害了那么多人。哎，木南姑娘，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父亲当年死得很离奇，会不会也跟他有关系呢？
0: 我也曾怀疑过他，所以我必须把他救醒，当面问问他。

0: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老家去。
0: 回老家？真的？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
1: 爹在老家东昌忙着份差事，以后天天陪着，我们再也不分开，够踏实的生活。
0: 太好了，这样啊，就能天天跟你待在一块儿了。

0: 的剑法是不是有所进步？还应该多加练习。
1: 给我。我跟你说过，让你忘记我教你的所有武功，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我为什么要忘记武功啊？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京城？这些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你是不是还有更多事儿瞒着我呀？
1: 记住，听爹的话，不然你会引来杀身之祸。从明天开始跟我去衙门，学习武作技能，做我的助手。
0: 武作？

0: 可是俺们山东人呢还就认这个，知道为什么吗？信誉好啊。刘爷，您只要把这银子存人家日昌钱庄。刘爷，对不住啊，您上座。
1: 我上座什么呀？我这屁股还疼着呢。
0: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刘爷，我陪您走着走。
1: 走，
0: 来，请。刘爷，请。哎，刘大管家，咱这个为什么三万两银子，咱只存一万两？
1: 你是不是傻呀？都存了，花什么呀？
0: 那花啥？能花两万两啊？
1: 两万两很多吗？
0: 那两万两，这相当多了。
1: 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你想咱们出门在外的不花销啊？吃喝拉撒那不花钱吗？再说了，你跟着忙前忙后的，你一分钱不要啊？

0: 别谢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你只要好好干，钱都不是问题。
1: 刘爷，我一定好好干，你在老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
2: 哎，刘爷，咱到了日昌钱庄。
1: 哎，刘爷请。
3: 真没想到这个刘墉这么快就把赃银转到了钱庄，并且还是用别人的身份存入的，他可真是个老手啊。
4: 大人，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查呀？
3: 哼，这有何难，他用谁的身份我就查谁。立即去找左捕头，命他密捕驿馆主事尹庆，不得有误。
4: 大人，这
3: 啊，我差点忘了，他们本是一丘之貉，算了，还是传尹庆直接过来问话吧。
4: 是大人。

0: 既然李若乔是李元贞的女儿，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府衙质问呢？
1: 哎，李若乔在济南府，李元贞心里清清楚楚的，她可以摘得干净了，问也白答。
0: 那我们还让尹庆儿去问府里的丫鬟，又有什么意义啊？
1: 当然有意义了。李元贞的女婿不是杀了人吗？按律当斩呐、啊，结果被关进了济南府的大牢，你不觉着这有点意思吗？
0: 大人，你的意思是李元贞护女心切，徇私枉法，她和傅国泰之间有什么交易？
1: 嗨，肯定是啊，凭李元贞在登州府这点人缘，这点事她根本就干不成。当然了，也不排除傅国泰要挟她。李若乔不是在济南吗？

0: 什么时候这么大力气了？
1: 那个，我找你有正经事儿。
0: 啥正经事儿？
1: 我们老爷明天要差你进知府问话。
0: 嗨，我当什么正经事儿？不就是传个话吗？我怕答不成。
1: 你知道老爷为啥要传你？
0: 还能有什么事儿？不就是我最近发了笔小财吗？多大点事儿啊！
1: 你真帮那个刘大人贪赃枉法了？
0: 英儿，您咋了？
1: 没事啊。
0: 嘿，你要是没发烧，你怎么说这种胡话了呢？当时是谁让我说君子爱财，取之不管哪条道的？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了呢？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啊，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你就是心疼我。来亲一个。
1: 哎呀，别动手动脚的。那个，你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
0: 哎，有什么好应对的？哥现在是有后台的人了，我还怕他个小小知府啊。
1: 后台？
0: 啊，
1: 刘大人，
0: 你可别小瞧那刘大人，人家那是金官，皇上眼前的人，那比咱们这儿知府大的那不是一点半点啊。
1: 那他能真帮你吗？
0: 肯定帮啊。
1: 为啥？
0: 还为啥？他就英儿，刚你问我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呗。
1: 啥事儿啊？
0: 你们家小姐是不是一直在济南呢？
1: 没有啊，我们家小姐一直在登州来着。
0: 一直在登州？不对呀，我咋不知道呢？
1: 你为啥要知道？
0: 不是，你没跟我说过。
1: 那你也没问过我呀。
0: 哎，是，可是这一年多了，一年多我没见过你们家小姐了，这不正常啊。
1: 那是因为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3: 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3: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对吧？
4: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3: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才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1: 哦，
2: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

0: 吆喝赚一价，嗯，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嗯，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1: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着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解，
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4: 等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京的胡同居然是这样的，
1: 边走边野，齐白石故居里看茶馆，街头巷尾偶遇蔬菜开会，京城胡同处处有戏，胡同就是舞台，路人就是观众。

南锣鼓巷，这里有东八条、西八条、十六条胡同，全长787米。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来这儿逛景点的。我听说整条胡同隐藏着一出移动大戏，演员们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走到哪儿演。哎，是不是那儿？是不是那儿？赶紧的！

0: 这那个表演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不是在剧场里面，而是在胡同里面。我跟着他们走一走，好不好？所到之处一定会引起围观，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拍他们，这没见过呀。我是一个积极互动的。我刚才说我还一直想要表演，不愿意下来，我就是感觉融入到他们当中，而且他们随时都会把身边的这个观众 Q 到台上来看，我们已经加入他们的耗子军团。我们三个都是刚才的耗子军团，对，哎，刚才被抓上去有什么感觉？
1: 就还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2: 参与其中，这个感受这个小老鼠的这种乐趣，
0: 是吧？是不是第一次被临时 Q 上去？
1: 对对对，有点那个爱人，有点感觉解放天性了，
0: 是吧？他们走远了，
1: 对，
0: 我们还去追吗？
1: 追，
0: 走走走走，我们追，让。你们也是来这儿随便逛逛的吗？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耳朵还用还给他们吗？
1: 不知道，
3: 不用还了，
0: 不用还了，这么好呀，送给我了。我们哪新鲜吗？
4: 啊，新鲜，不知道演什么，
0: 不知道演什么，就是想跟着随一块儿去看看，是吧？
4: 挺好玩的，就搞点活动，就是能活跃气氛，
0: 是吧？
5: 耶、yeah, ，我的帮厨，
0: 对我互动的怎么样？
5: 非常好，
0: 真的吗？但是我刚才抢了你的铲子。
5: 很正常，因为在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意外的发生，反而会让我们的互动会更有趣。其实我们这部剧去过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呢，确实在北京的胡同里面，我们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5: 对，第一次
0: 被我们碰到了。
5: 这部剧太适合在这里演了，因为
0: 什么呢？
5: 我就是老鼠，过街老鼠，对，就真正的成为了过街的老鼠。
6: 因为就是考虑到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嘛，它是比较胡同感比较强，然后我本身是中戏毕业的嘛，所以就是我在这条胡同已经待了20多年了，所以对这条胡同特别有感觉，对南锣鼓巷、我就在想，如果像乌镇里边的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

0: 造型比较夸张的一些巡游的一些节目，如果能在南锣鼓巷里面出现，应该是对南锣鼓巷这个文化这块的一个填补。
1: Do you like the perform?
2: Yeah, it's really fun.
1: It's cute. It's cute.
2: Yeah, it's really cute.It was really nice. Like,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So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and like really fun to.
1: Really fun.
2: Yeah. It was really fun.
1: And you are the one of them.
2: I'm not dancing as well as them, but
1: no,
2: yeah, it was
1: you. Really you did good.
2: No. I think it's a great cultural thing, and it was really fun. Yeah, thank you.
3: 我能感觉到他们玩得很开心。
4: 我们团队呢也很擅长去做一些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所以我们觉得把舞台还给生活，回归到生活。
5: 只说你要拜拜，热情氛围说爱他。
3: 这个街头巡游表演真的让我玩得很上头，但是呢，这个好戏才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在这条胡同里面的齐白石旧居马上就要上演老舍先生的茶馆，这四合院里面上演京味大戏，想想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对了，我还给大家约了一位我的好朋友高山老师，让我们一块儿去听戏。老师，
6: 你好，
7: 同伴呼吸开怀笑，叶儿香片儿，搬西山到北海去乐笑。
3: 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南锣鼓巷的齐白石故居，
8: 没错，
3: 是吧？所以我想问您，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戏剧和胡同有啥关系呢？
8: 关系太密切了
3: 啊！
8: 元大都的时候，不是北京城就已经出现大面积的胡同了吗？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像关汉卿啊，像其他那些元曲大家，实际上已经在胡同附近啊，或者在胡同周边去开始演戏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实际上啊，当时有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整个北京城的内城，今天我们说的老北城这片区域啊，它是不能够公开的去有一些这个演出场所的。所以当时啊，像咱们这个有深宅大院的地方，基本上呢都是请堂会。这么一来二去呢，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所以你看北京城有些剧目呢发展起来了，像咱们非常出名的京剧，像我们后来出来的曲剧等等等等，实际上呢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我们说宅门里面听到的这些戏曲，还有一部分是在流传于民间的这部分戏剧，两者相互之间融合，到最后是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的这些戏。
9: 大侄子，今儿三叔啊，待会儿给你唱一出《红鸾喜》。
3: 哎，他们要开始了，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到那边先准备着。
8: 好啊，
3: 哎，咱占个地儿去，待会儿没地儿了。
8: 好啊。
3: 我这是第一次在四合院里边沉浸式的看戏，
8: 真的是沉浸。
3: 因为这个演员，我看就在那边那个准备了，他们是不是一会儿也是会离我们很近，是吧？就在我们身边表演的这种感觉。
8: 对，老舍先生呢，实际上他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啊，我们说啊，就是来自于民众，然后呢又回归到民众。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咱这么一个场面，实际上您说的沉浸式，沉浸式好在哪儿呢？实际上沉浸式就是和我们的戏剧的表演工作者和我们相互之间能融在一起。哎呀，
3: 我准备开始了，咱们一会儿再聊。
8: 好啊。

0: 说鬼怪是没边又没眼儿。
1: 松二爷，
2: 他在梦里挣扎。
3: 松二爷，愁死
4: 你还跟我们聊天呢。
1: 是啊，多好。
2: 这位爷，真是好相貌啊！哎呀，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看呢就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1: 太客气了。
2: 哎，不过这位爷，我得给您句忠告，子您记住我这句话呀，以后当了大官，是发了大财，可一定得
5: 什么呀？什么呀？
2: 经得住诱惑，好不好？这位爷，
1: 谢谢
2: 您了，记住了啊。
6: 他完全是跟咱们在一起交流。
4: 对呀、啊，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都成为了这茶馆当中的一员。
6: 对
4: 啊，那我们现在不是观众，我们就融合在里边。
6: 没错。
4: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因为他当时就是实景。
6: 对。
4: 你看，我们坐的就是四方桌，
6: 对、啊、
4: 拿着茶碗是吧？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大四合院。
6: 对。
4: 所以更让人增加了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6: 没错。
2: 看这位客官，眉眼清秀，举止端庄，集美貌善良于一身呐、啊！客官，真乃有福之人呐、
7: 啊！谢谢谢谢，
2: 您觉得我算的怎么样？
7: 感谢借您吉言。
2: 太好了，是不是？二两银子。
7: 喝杯茶。
2: 哎，不用，我这收钱。您出门没带银子？
7: 哎呦，抱歉。
2: 哦，没事儿。
4: 手机扫码。
2: 手机我有二维码。
4: 那我就知道。
2: 啊，不是不是。给这位客官扫一扫，
8: 在外头拴着呢，一会儿签
4: 完。啊，那个年代没有二维码。
9: 哦，我觉得这个能和演员有这么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然后还一问一答的这种，
10: 一问一答，
9: 对，而且还流行了很多就现在的什么二维码什么的，感觉很幽默，又
10: 幽
9: 默又风趣。
10: 第一次看这个吗？
1: 啊，对。
10: 什么感觉？
1: 哎呀，非常棒，非常棒，有点那种随着剧情的那种沉浸在里头了，
10: 是吧？
1: 啊，对，
11: 沉浸感特别足，能让普通民众融入其中
10: 啊，住在胡同里
1: 哈。
10: 但是您在胡同里边看过戏吗？
12: 没有，
10: 第一回
12: 四合院里看大戏，感觉挺好。
2: 在我这儿出生是岁月过小孩，春天草绿后花儿看雪白。
13: 就是露天演出这种状态呢，我觉得对演员来说也挺放松的。演员这个过程当中，他不需要考虑什么灯光啊，我要找一下光啊，又照顾到观众的一面啊。
4: 对对对，
13: 他跟那个舞台不一样。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北京打造成一个戏剧之城。我觉得北京有这么多的四合院、名人故居，还有会馆，
4: 是
13: 我们把这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到一起，我觉得就会碰撞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火花。
2: 各处的掌柜的、掌勺的。
12: 这种氛围啊，还有这种亲身经历的那种感觉，是吧？让这观众啊都融入到这个戏剧的这个氛围里。
9: 感谢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能够参与和体验，是非常好的难忘的一次经历。
4: 哎呦，虽然这戏剧结束了哈，但是我真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的感觉是我一秒穿越，我特别舒服，特别自豪。就是当时我觉得，哎，你看我坐在齐白石老爷子住过的院子里面，
6: 对，
4: 坐着他可能坐过的桌椅，然后吹着他可能吹过的风，然后听着京腔京韵讲述咱们老北京人自己的故事，真的是一秒穿越。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6: 我有这感觉
4: 啊，是吧？
6: 整个戏剧的舞台，本来它是精彩的、纷呈的，而且呢它是精雕细琢的。
4: 是，
6: 你看咱们的北京胡同实际上它是更市民化的，更有烟火气的。
4: 对，
6: 然后你再看咱们的这些老的房舍旧居，齐白石先生旧居，实际上它是非常凝重的，带着时间带着岁月的划痕的。那么这三样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构筑了我们北京城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景，就是把我们的传统和未来双方之间给它融在了一起。
4: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戏剧是有门槛的，
6: 对，
4: 我们得买票，然后进入到这个剧场，但你发现在这儿门槛是零，而且它这个感觉就是把生活和戏剧融在了一起。
6: 没错，
4: 我觉得这就叫文化惠民。
6: 太对了。
4: 条南锣鼓巷装下了老北京的端午，也装下了戏剧的千百模样。这里有街头偶遇的惊喜，也有古宅院里的厚重，当然也有剧场灯光下的震撼。北京的戏剧人做的从来不是演几场戏这么简单，他们是把戏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大爷大妈翻个马扎就能看戏，让小朋友逛着街就能种下艺术的种子，让年轻人花一杯奶茶钱就能够走进剧场。当戏剧不再是小众艺术，而是长在胡同里融入生活的日常，那这座城市就真的是处处有戏啦。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镇谷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镇谷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

0: 区才能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一米八就可以了，
1: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一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 哦，
0: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0: 嗯，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
0: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哦，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套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一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5: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4: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5: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4: 看这个，
6: 四季安康。
7: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里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7: 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来，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当个里根噔噔噔噔噔根里根里根噔噔，摘豆角铺开了豆秧，露水珠儿湿透了衣裳，豆角儿长得那么鲜又嫩，噔噔根里根噔噔根里根噔，柳荫树下我歇一歇凉，噔噔根里根噔噔，这段叫打新春，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今天是端午佳节，我呀祝愿各位朋友您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这回啊，我们推出了3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尤其是联动了京津冀3地优质的曲艺资源。北京的曲艺形式啊还真是不少，你像什么我们北京琴书、单弦、京韵大鼓啊，还有这个最具我们北京特色的叫北京石调等等等等，挺多的。应该说在全国我们北京的曲艺形式不算最多，也得排在二三。 所以北京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演出场所就多了，你像老舍茶馆是吧？广明阁啊，还有我们北京文联的老舍剧场，这些地方都演曲艺。只要大家伙喜欢，我们可以长期的不懈的啊，在这些地方为大家。

0: 演出为大家服务。
1: 想不想当网红？
2: 做梦都想。哎，
1: 咨询我，
3: 来，
1: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2: 一句话
1: 啊，
2: 你这话大点，
1: 你瞧新鲜了。
2: 哎呦，哎，
1: 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2: 郭子是谁呀、啊？
1: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2: 郭冬临啊！
1: 哎，
2: 他怎么了？
1: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2: 哦，
1: 一进门，啪啪，
2: 给你俩嘴巴。
1: 俩嘴干嘛？
2: 什么意思啊？
1: 给我拍20000块钱，
2: 送钱去了。
1: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2: 好吧，这位都饿疯了。
1: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2: 嗯，
1: 送您一句话。
2: 哪
1: 一
2: 句？
1: 你就是暖男。您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2: 这句话是你送的？
1: 你瞧，你们这还一个叫什么
2: 李老师
1: 巩，
2: 哎哎，
1: 巩汉，
2: 你哥啊，你大爷，
1: 干嘛你啊，
2: 你也送我一句话
1: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2: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1: 也送你一句话，
2: 您赶紧说。
1: 大郎
2: 啊，
1: 该吃药了。
2: 哎，我活到头了。
1: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2: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1: 你给我拿两捆
2: 大葱啊。
1: 你怎么那么抠啊？
2: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1: 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2: 你培训我什么呀？
1: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2: 什么意思？
1: 那看你干什么了。
2: 还不一样啊。
1: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2: 情感，
1: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2: 用不着。
1: 嗯
2: 啊，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1: 你这干嘛呢？
2: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1: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2: 那应该什么样、啊？
1: 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2: 什么音？
1: 气泡音，
2: 我都没听说过。
1: 你看看懂不懂啊？
2: 懂不懂？
1: 不懂吧？想不想学？
2: 啊，真想学。
1: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2: 这就开始啊？
1: 我可以教给你啊。
2: 啊，这成，这成，
1: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放松，
2: 这儿
1: 放松，放松。
2: 你有肉松吗？
1: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2: 干嘛呢？猴痒啊，这玩意儿。
1: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2: 啊。
1: 那你发那个
2: 发什么呀？
1: 来这个，
2: 出这音。
1: 哎，对，这气泡音，
2: 这就是气泡音
1: 啊。来，
2: 我试试啊。
1: 嗯，
2: 饿。饿，饿！
1: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2: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意？我
1: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2: 打哈欠会啊！
1: 打哈欠，
2: 打哈欠是吧？
1: 啊，
2: 找那音是吧？
1: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2: 这么麻烦呢？
1: 啊，这再来。行行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2: 你老说气泡音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1: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什么您的？我
1: 啊，
2: 我50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1: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2: 你说这个吗？那我教什么呀？
1: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2: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1: 当然了，
2: 是吗？
1: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2: 哎呦，
1: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50，
2: 嗯，
1: 到了80，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1: 包罗万象啊！
2: 我不定问什么，
1: 什么内容都有。
2: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1: 在呢吗？
2: 嗯、啊，
1: 吃了没？
2: 哟，
1: 多穿点，喝热水。
2: 你瞧这贱不嗖嗖的样儿，嘿。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1: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2: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1: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2: 想分手？
1: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这是您的话术啊？
1: 对呀、
0: 啊，打住吧您呢、啊？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0: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1: 不是，那这样吧，嗯、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0: 吃
1: 吃。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0: 还有吃播、
1: 哎？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0: 哦、啊，
1: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0: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1: 对啊，
0: 这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1: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0: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1: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0: 嗯，吧唧嘴啊，
1: 啊，
0: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1: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啊？
0: 那我接受不了这。
1: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0: 啊，
1: 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0: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1: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0: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1: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0: 啊，
1: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
1: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0: 我只负责吃，
1: 哎，对，
0: 你来说话，
1: 这行吗？
0: 这行，
1: 咱俩分开了。
0: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1: 好好，
0: 没问题，
1: 你姥姥很重要，
0: 没问题，
1: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0: 行行行，
1: 我来配音了啊。
0: 我吃，
1: 嗯，
0: 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1: 啊，
0: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1: 那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咱们这样
0: 啊，
1: 外边吃。
0: 外头？
1: 哎，
0: 外头哪儿啊？
1: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0: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1: 行吗？
0: 野炊行，
1: 野炊啊，
0: 这行这行，
1: 在外边了、啊，
0: 出去哈、啊，行行行，我听您的，来吧。吹，
1: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0: 非洲，
1: 草原一望无垠，
0: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1: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0: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0: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0: 那怎么办？
1: 你收敛一点啊！
0: 收敛。
1: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先打食呢，还得。
1: 对呀、啊。
0: 哎呦、
1: 哦，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0: 那么麻烦呢？
1: 试试。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哦，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0: 反了，
1: 一百，
0: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 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
0: 嗯，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0: 做。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吴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0: 嗯，
1: 吴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0: 大爷，大爷，
1: 干嘛？
0: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了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0: 不走了，
1: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0: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0: 啊
1: 一定要有动感，
0: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0: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0: 您什么要求我照那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0: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0: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0: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0: 这咱们来来，
1: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
0: 你这样，你有上句，我有下句啊。
1: 试一试、
0: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找啊。
1: 我是北京的，
0: 北京西城的，
1: 西城民族宫的，
0: 民族宫卖票的，
1: 节目是新创的，
0: 票价是亲民的，
1: 内容是丰富的。
0: 经典是永恒的，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0: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1: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0: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1: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0: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1: 老百姓是叫好的，
0: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1: 赶紧卖票，
0: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1: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0: 我告诉你，直播间这钱不能卖贵喽，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1: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0: 就赔这么多钱呐、
1: 这窟窿想堵上吗？
0: 太想堵上了。
1: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0: 你赶紧说，
1: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0: 白忙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

0: 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

0: 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天梅，听赖说，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演出这两对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啊这个京味相声的这个风格，包括李伟健、武斌老师，他们呢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徒，所以他接受的就是北京相声的教育。
5: 我们参演的这段竹声雅韵呢，这就是一段京味的相声，这里边呢是才艺展示类型的题材，而且在舞台上啊也是演出了近10年了。我们是双双展示自己的快板的才艺，其中一段这个新编的这么一个绕口令，我们在这个段子里边都有体现。另外来说呢，在表演的时候啊，北京相声啊它有北京口，天津相声有天津味儿，天津相声是哏儿有趣味，北京相声呢让您这么一听啊接地气，聊的都是咱们北京的家长里短，都是咱们北京的风俗。今天这个演出啊阵容强大，
4: 可不是嘛，
5: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
4: 对，
5: 当然了啊，你问他这个唱的可能差一点，他这嗓音条件有限，
4: 哎，嗓子差点，
5: 但是他也能唱
4: 啊。
5: 大伙儿有知道的吧？
4: 知道什么呀？
5: 他唱的
4: 啊
5: 啊，哎，快板数来宝，这是你的强项。
4: 对，这接小学，
5: 这才想起来吧？
4: 啊，
5: 这才想起来，
4: 我全忘了。我的，我怎么都得想起来呀？
5: 哎，三大派
4: 啊，
5: 还记得吗？
4: 哎，这也三派啊，
5: 高王李
4: 这么三个流派。
5: 高派是
4: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啊。
5: 啊，王派
4: 王凤山，天津的
5: 李派
4: 李润杰。
5: 哎，都集中在北京曲艺团、天津曲艺团。
4: 哎，都是这俩团的。
5: 您就说吧，各个流派全有。
4: 是是是，
5: 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又是您的本歌，
4: 谁提
5: 到这儿？朋友们要这么欢迎
4: 啊！
5: 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吧，
4: 啊
5: 啊，我给大伙儿唱唱
4: 啊。你要展示展示啊？
5: 啊，
4: 那你说前头这一大套干什么呢？
5: 不是，让你摘这毛。
4: 我摘这毛。
5: 让你摘这毛。
4: 我摘完不剩什么了。
5: 我唱唱，我唱唱
4: 啊！
5: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4: 拿双筷子听着。
5: 哪句不像话你给煎出来
4: 好吗？好，这话还能煎出来
5: 行吗？
4: 好，这难度大点。
5: 我这是班门弄斧了啊，我跟您面前，我这是
4: 别客气，
5: 这让您学习。
4: 哎，让我学习啊。啊，行，共同学习吧，
5: 共同提高，
4: 哎，
5: 共同进步。
4: 是
5: 向您学习，哪能说这向我学习？
4: 您别客气，
5: 真逗，
4: 您唱的也好。
5: 关键是什么呢？与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是
5: 怎么着也得露一手
4: 啊！您露一手，
5: 露一手，
4: 露一手，
5: 露一手，露一手。你看把这幸福的，
4: 啊、
5: 有时候没看我唱这个了吧？
4: 哎，还真是，
5: 哎，
4: 还真是，
5: 朋友们这么热情啊！谢谢。
4: 哎呀，我瞧瞧进步了没有啊？
5: 我跟您说吧，学学这个李派。
4: 好，先学李派。
5: 为什么学这李派呢？
4: 啊，
5: 这个花点儿特别多，
4: 是
5: 反腐。
4: 对，

0: 热闹，
1: 哎，
0: 让您一听啊，呵，琳琅满目的，
1: 琳琅满目的，这是形容快板的词儿吗？
0: 连听再看，您就琢磨去吧。
1: 是是是，
0: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1: 嚯，
0: 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1: 您瞧瞧，
0: 再听听唱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行不行？
1: 好好好，
0: 咱志工志令的啊。
1: 那李润老这个，
0: 朋友们这么热情，
1: 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得了啊。
2: 哎，别让我出来不出来，
1: 还得出来呀。
2: 这来

0: 子不错，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
1: 啊，不是，展示一下
0: 啊，就展示这开场板
1: 啊。这是小潘的晚年。
0: 对，
1: 晚年呢可能这个有点咳嗽喘，
0: 哎，连咳嗽都学了。
1: 但是人家会折，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折呢？哦，在哪儿咳嗽呢？
0: 嗯，
1: 在这个收板的时候您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能看出来。
1: 瞧出来，
0: 哎，多新鲜呢！
1: 哎，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哎，学一学嘛。
0: 啊，
1: 王派又一样。
0: 啊，王派什么样了？
1: 您听这个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小板啊。
0: 啊，
1: 您一听往上搓。
0: 好，这叫逛点，
1: 有这么个音儿，
0: 是吗？
1: 哎，打起来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注意这逛点
1: 啊。我再给您学一学，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这点功夫啊，都耽误在上场上了。

0: 完了、
1: 啊、又完了、啊、哎，这王派你得多练练。
0: 那为什么呢？
1: 练完能长个儿。
0: 不是长个儿下，
1: 哎，这逛点没注意，老注意您往上窜了。
0: 哎、这个让您听这个点儿
1: 啊，是吗？
0: 很俏皮
1: 哦。
0: 这个高派啊，打法简单
1: 哦，
0: 但是难度大。
1: 你瞧，越简单的它就越难吗？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简单。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咱们北京曲团的老演员了。
1: 是是是
0: 啊，高派名家。
1: 哎，高凤山先生吗？
0: 创始人呢？
1: 啊，
0: 我也给你学学
1: 啊，学学。
0: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
1: 学啊。哦，这功夫更大了，这个。而像金文生的来吧。

0: 完了，哎，我就知道有这个，
1: 您也会了，
0: 您净小毛病了啊！
1: 不是哪儿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听唱啊。
1: 这个李先生这叫快板书，
0: 说表并重。
1: 哎，他跟这个说评书啊吸取了不少营养。
0: 哎，借鉴了人家一些艺术特色。
1: 您比如说他那代表作吧，
0: 哪一段啊？
1: 劫行车，
0: 双枪老太婆。
1: 在座有很多这个老朋友啊，
0: 啊，
1: 我唱那么几句。
0: 嘿，大家。
1: 啊，我帮您回忆回忆，
0: 一提就欢迎。
1: 我唱几十句吧，
0: 啊，
1: 我唱几十句，
0: 几十句啊，
1: 帮朋友们回忆回忆，
0: 啊，那好好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回忆回忆，
0: 几十句可得唱到了啊。
1: 哎，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枯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我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哇，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
0: 这才十二句，哎，不是唱几十句吗？
1: 大概齐。
0: 哦，还大概齐，
1: 怎么样？
0: 反正这艺术特色我们瞧出来了，
1: 必有这个，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你看王派又一样了，
0: 王派
1: 唱起来俏皮，
0: 对，
1: 小段很多，
0: 是是是，
1: 让您听着呀，是风趣幽默还滑稽，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您听这个
0: 啊。

0: 唱吧。
1: 高到山上。
0: 嗯，这是什么呀？
1: 有两间房。
0: 哦，这么回事。
1: 一家姓李
0: 啊，
1: 一家姓王。
0: 嗯，
1: 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
0: 嗯，
1: 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
0: 哦，
1: 五月会跑，六月的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的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0: 哟，切，您这段叫什么呀？
1: 这有名字呀，
0: 叫
1: 这叫两头忙。
0: 对了，哎，来去也都够忙的。
1: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0: 啊，怎么
1: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1: 没这命，
0: 可不是吗？
1: 最难唱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怎么难呢？
1: 这个嗓音条件
0: 好，哦，调门高。
1: 哎，这个调门啊，
0: 啊，
1: 得在这儿。
0: 嚯，
1: 嗨 C，
0: 嗨 C，
1: 嗨 C 呀！
0: 哦。
1: 气力还得足，
0: 对，
1: 因为呀，赶板垛字，
0: 嗯，
1: 听了嘴里的功夫，
0: 哎，
1: 调门又高，气力得足
0: 啊，
1: 配合起来不容易。
0: 对，
1: 今天这么着吧，嗯，
0: 怎么着？
1: 既然是北京天津联合演出
0: 啊，
1: 我真得卖卖力气。
0: 怎么样呢？
1: 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们。
0: 那您要
1: 卖卖力气吧？
0: 怎么？
1: 来，咱们来长点。啊，
0: 哎，这是长段，
1: 来长段，
0: 哎，这长段，
1: 哎，
0: 这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
1: 我说你不会，
0: 哎，
1: 不会说话，别说话，
0: 哎，光说就甭比划了，
1: 不礼貌，这个语言啊不美。
0: 哎，您这动作也不美。
1: 哎，我这个调门还得高。
0: 啊，是
1: 啊，当然了，我得托付托付。
0: 啊，还托付什么呀？
1: 因为很久不唱了，我怕这个我这气力不成，盯不住。
0: 哦，
1: 啊。这么着吧，
0: 嗯，
1: 都是老观众，
0: 嗯，
1: 万一哪句不成，一看这气短，要翻白眼儿，您别害怕，
0: 嚯，
1: 别害怕
0: 啊！怎么？
1: 他接着唱，
0: 哎，对了，
1: 因为他会，
0: 我替您唱两句，
1: 您替我唱，哎，
0: 嗯，
1: 我没有啥，
0: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啊，
1: 我没有什么，
0: 是，
1: 哎，我就是卖力气，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嗯，
1: 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托付了，
0: 好。
1: 兴许能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啊啊，行啊，
0: 少学两回上场，这就盯下来。
1: 行，嗯，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调门，
0: 哇，
1: 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哎，
0: 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
1: 我们祖上是宦官
0: 啊，您就说太监就可以啊，
1: 像话，
0: 这声打哪儿出来的？
1: 我跟您说啊，就这调门
0: 啊，
1: 不能落下来，
0: 坚持住了，
1: 就这调门，
0: 唱一大段
1: 可以吗？
0: 这可不容易，
1: 您注意听 啊
0: 来，
1: 兴许能盯下来啊，
0: 哎，别客气。

0: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哎呀，没想到啊，我真盯下来了。
2: 废话，两句还盯不下来，你没听那大哥怎么评价你吗？哎呀，
1: 这让你听见了
2: 啊，
1: 这让你听，人家是惊讶，
2: 是吧？
1: 那去，哎呀，真好啊。这个意思，
2: 朋友就
1: 您歪解了
2: 啊！
1: 我跟您说
2: 啊，
1: 能唱这三言两语的吗？
2: 哎，您得好好唱一段。
1: 真正唱能唱这死词吗？
2: 唱什么呀？
1: 还唱什么
2: 啊？
1: 您站在旁边了，我这刚才介绍一大堆，您是唱这个的专家了。
2: 啊、专家谈不上，
1: 现场又这么热情
2: 啊！
1: 我这儿都出来进去好几回了，
2: 谁让您出来进去来着？
1: 你不也得唠唠吗？
2: 啊，唠唠行啊。
1: 不是，行不行啊？
2: 哎，大家伙这么热情，我唱点、哎、
1: 你唱一下，
2: 唱点就得唱活词了。
1: 活分点
2: 了。咱这死词它难度小啊。
1: 这个活分可难度大。
2: 哎，对了，
1: 活词快板、
2: 啊、活词
1: 啊，这么咱们唱什么？
2: 哎，咱们这样吧，
1: 嗯，
2: 互相唱一唱。
1: 行，咱们互相唱。
2: 哎，我唱你，你唱我。
1: 哦，互相唱有点难度，
2: 好不好？
1: 这么着，你先把脸洗了吧。
2: 哎。干嘛还得洗脸呢？
1: 唱得更真一点，省得有隔阂。
2: 不用，不用啊！啊，我还没说唱什么呢。
1: 哦哦
2: 啊，咱就唱唱练功的事儿。
1: 哦，练功的事儿，不唱模样啊、
2: 哎！不唱模样，
1: 不唱模样。
2: 但是
1: 啊，
2: 咱们这个特点你也得唱出来。
1: 每个人的特点。
2: 哎，
1: 我唱您，您唱我，
2: 让大家一听这唱的可是对方，
1: 唱对方的特点，
2: 行吧？
1: 没问题，我这机灵劲儿，你得给我唱出来
2: 吧。哎，那没问题啊！
1: 啊，
2: 没问题。
1: 这机灵劲儿，这热情劲儿
2: 啊
1: 啊，奔放劲儿，
2: 是是是，
1: 嗯
2: 嗯。
1: 可以啊，
2: 来吧，
1: 这个板儿可得打齐了。
2: 哎，打不齐让人笑话，
1: 因为是对口的，它跟一个人不一样。
2: 是是是，
1: 得打齐了。
2: 反正有日子没打了，
1: 打不齐让人笑话。
2: 哎、啊，对对，
1: 对吧，兄弟？
2: 来
1: 试掌，
2: 试掌。
1: 各位鼓鼓掌，鼓励鼓励。打齐了，打齐了，打。
2: 这就没打齐。啊？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怎么？
1: 朋友们都知道
2: 啊。
1: 刚才我一个人打得挺齐的。
2: 废话，这不俩人了吗？
1: 啊、俩人了，
2: 得配合好了啊！
1: 你打不齐呀、
2: 啊，还赖我？
1: 我一人打挺好啊！
2: 再来来，
1: 别搅和，这么着吧，
2: 救火，
1: 这么着，你先出音，我跟着你，我给你找，我找你，
2: 这不是谁跟着谁
1: 啊？我找你，
2: 人得救火，
1: 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啊！哎，走走，我跟你走走走。哎，
2: 这跟下饺子似的，这好听吗？这个啊，
1: 太难听。
2: 您呐，您打不齐了，
1: 怎么着？
2: 您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打齐了怎么着？
2: 我是茄子，
1: 那咱们
2: 再来一回，
1: 再试试吧。
2: 来吧，
1: 走。

0: 看到没有
1: 啊？
0: 菜农呼唤你呢。
1: 什么菜农啊？
0: 叫你呢，你没听见吗？
1: 啊、
0: 叫你茄子，你没听见吗？
1: 这叫诚心，
0: 不是诚心。喂，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哦，您是圆茄。
0: 茄子像话吗？
1: 别那叫诚心啊，
0: 不能开脚，
1: 主要得听唱。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您掐着板，
1: 还别包
0: 啊，
1: 你掐着板乱了，
0: 是吗？
1: 我自己唱就行，
0: 你瞧瞧。
1: 我先唱吧，
0: 那您先唱，
1: 是吧？您唱这么半天了，我让您休息休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那我就不给您掐着板了，
1: 是是是，
0: 您就自己来吧，
1: 我自己来，我唱你啊，朋友们，我唱何云伟，我这两句一唱完，大家伙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这话大，
1: 得把特点唱出来。啊，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鼓掌鼓掌，
0: 我瞧谁还鼓掌，
1: 没关系，我给您盯着呢啊，
0: 太难了，
1: 怎么着，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这不是实事求是吗，
0: 这是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这是人身攻击，说练功的事儿
1: 啊，
0: 你踢我腿干嘛，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你踢我腿短干嘛，
1: 这是练功练的
0: 啊，
1: 这腿短是练
0: 练功练的，跟腿还有联系，
1: 那当然了，
0: 那得听听了，
1: 第二句唱出来，这原因就唱出来了，
0: 我听这第二句吧，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不更不像话了，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像话呀，
0: 嘴跟腿
1: 啊，
0: 离着六尺多远，这挨不上啊，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啊，
0: 咱别提这码子事儿行，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还有呢，
1: 我这后边好多词儿呢，
0: 那完了，
1: 唱完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我听您唱吧，
1: 哎，好好听着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是走东北，可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催碎嘴听着直皱眉，催碎嘴听着直咧嘴，催碎嘴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0: 哎呀，唱的是不错呀，
1: 哎，
0: 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当然有原因了，
0: 这可真不易
1: 啊，
0: 好，换一个节目吧，
1: 啊，不，你还没唱呢，划过去不行
0: 哦，还不行，
1: 啊，哎，你还唱，
0: 啊，那必须得唱啊，
1: 我，
0: 他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唱完我了，我就得唱你，
1: 对，
0: 那么你的这个形象啊，你这个练功的事儿，我也得唱，
1: 哎，你也得让大家伙一看，你唱的得是我，
0: 绝对符合你，
1: 是不是？
0: 绝对符合你
1: 啊，
0: 绝对符合你，
1: 唱吧，
0: 哎，我就唱李菁了，
1: 对
0: 啊，好，嗯，
1: 啊，
0: 这个掌声热烈一点
1: 啊。还端详端详，
0: 哎，你唱罢了云伟
1: 啊，
0: 我就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个蛤蟆精，
1: 你这叫人身攻击，
0: 我怎么了，我
1: 啊，
0: 我怎么了，
1: 谁蛤蟆精啊，
0: 大鼓眼，大鼓眼小蛤蟆你没见过，跟你这一模样，
1: 大鼓眼，别加儿化音
0: 啊！大鼓眼，
1: 啊，怎么了？
0: 就说你眼睛大有神，
1: 直接唱眼睛大就行了。
0: 那不成啊，得合辙呀！ 啊，
1: 啊，
0: 唱李菁、蛤蟆精，这得中东辙，这合辙。
1: 大眼睛也是中东辙，
0: 什么？
1: 大眼睛也合辙。
0: 唱完了云伟，唱李菁。
1: 哎，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哎，这也合辙。
1: 对，
0: 你刚才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1: 哎，你压根想不起来这，
0: 啊，是吧，
1: 哎？
0: 那就唱这个
1: 大眼睛
0: 了啊！唱罢了云伟，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往下，
0: 这个李菁他是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 先到了外边，黑咕隆咚，是练吐字，练发声，为练这个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这个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靖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靖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啊一捆松，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的钉啊，刮停了这个电子钟，霎时间呢只刮得三星乱松，连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靖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都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您是否想过古诗词的意境也能住进现代人的家里？一次用心的家装改造，让您在忙碌归家后一抬眼便能邂逅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开启诗意生活新体验。王军，益丰方圆售后负责人，您的家装守护人。
2: 薛总啊，今天咱们俩参观这个房子，就像李白说的那句话啊，欲渡黄河冰塞川，我们这个老房改造啊真是行路难呐。
3: 傅老师，您此言差异了，咱们的设计师啊偏偏要在这套房子里头长风破浪。今天咱们就带大家客餐厅里看峰峦，厨卫破浪济沧海，斗室纳进千秋雪。
2: 好的，娟儿总，那老话怎么说，眼见为实啊。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您呐好好参观参观。
3: 走。
2: 哎呀，这个房子真的太棒了，娟儿总，这种感觉通透亮丽，这哪像70多平米，这感觉100多平米啊。
3: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客餐厅里看峰峦。您给找找在哪儿啊这个峰峦。
2: 这哪儿，我看哪儿都有。你比方说这地面，你看一马平川，它是通铺的这个地板哈，难道是这个镶嵌进去的冰箱，还是这电视背景墙？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眼花缭乱了。我
3: 没错，您说的这些啊都有，
2: 是吧？
3: 咱们的业主啊对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风格和这个空间的收纳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那么您现在看啊，咱们的地板呢是整个都是通铺的，
2: 对
3: 吧？它显得有延展性，让房子的面积更大更宽敞，
2: 所以说看着不像70平米。对
3: 对啊，您再看我们的双眼皮的吊顶，对不对？它设计的还有灯带的这样一个，增加了亮度，让屋里头更温馨，
2: 对，
3: 更亮。
2: 没错，
3: 像您说的亮丽从哪儿来，就是从这里头来的。
2: 说得太好了。
3: 最关键的是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冰箱，它做了一个镶嵌式的，对吧？
2: 放里头
3: 一点都不突兀，
2: 对
3: 吧？有的时候你把冰箱单独放在这儿，就是一个大冰箱放在这儿，非常非常的突兀。

0: 不好看。
1: 对，
0: 您看他做了一个墙，然后把它隐藏进去，平平整整。
1: 对，
0: 您再看他这个弧形的这样的一个电视背景墙，
1: 对，
0: 设计师设计的非常巧妙，背景墙不那么生硬。
1: 对，
0: 对吧？然后他还做了一个隐形的这样的灯带，见光不见灯。
1: 对，
0: 哎，悬浮式的这个储物柜，对不对？它底下还好收纳，而且它也增加了一个储物的空间。
1: 哎，我发现他们家娇总，他们家这餐厅的这个感觉也非常的温馨。
0: 对，他的餐厅用了这样跟这个风格整体搭配一样的餐桌，还有座椅，让整个风格更亮丽，更搭配的非常和谐。
1: 对对，哎呀，装的真的是太好了。哎，说到这儿啊，焦总，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美食，我这厨房啊，它这是怎么设计的，会有什么效果，真的很期待，
0: 是吧？就是我说的厨卫破浪进沧海。
1: 呵，这小词儿整的真的很期待。
0: 那这样，傅老师，您去厨房看看，我去卫生间看看。咱俩分头行动。
1: 得嘞，我觉得这个厨房设计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合理，两个一字形的橱柜一直延展到阳台，而且最巧妙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设计师把这个洗衣机镶嵌进去，而且您发现吗，它这个吊柜也好啊，下面的橱柜也好，都是没有把手的，这样打扫起来没有卫生死角，而且动线特别的合理啊，洗切炒，就每一个功能性都特别的齐全，而且呢，我发现呢，我们设计师还给他加了好几个明亮的灯带啊，这样在这个厨房做饭呢，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愉悦。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插座也是非常的充足，我们一封方案就做到了这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您用多少我们给您装多少。而且你发现它这个地面嘛，也是通铺的地砖，所以显得这个厨房里特别的宽敞。这样的厨房啊，装修的起码是我看着特别舒服，真是正合我意啊。哎，但是娟总带着大家看的那个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咱们的设计师啊，在这个卫生间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巧思。首先啊，为咱们的业主啊打造了一个这样超大的一个浴室柜，它的这个收纳空间是非常多的，满足了咱们这个女业主啊化妆品多、女士用品多，让她的这个在化妆啊、洗漱啊能够得到一个更完美的这样一个体验。另外呢，你发现没，这个瓷砖呢，它是用了这个非常柔和的这样一个颜色，跟咱们整体的风格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般配的，都是一个奶油风的一个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让业主非常头疼的小卧室是如何进行一个收纳大变身的。傅老师，这个小卧室就是我跟您说的斗室纳进千秋雪。
1: 哎呀，真的是啊。
0: 包括你看我们的榻榻米，然后包括两组的柜子，再加上我们的书桌，它是整体性的，一体下来的超强的收纳空间。
1: 对，这东西都能搁进去了。
0: 对，而且呢，您发现没，它有巧思，空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空调插在那儿，让这个柜子显得是半截的，它是用柜子遮挡了一下，这样显得是我们的空调好像有了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让它也不显得那么突兀。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们现在您看我们的书柜上面，它也是弧形。
1: 真的是啊，
0: 就是这个设计师在巧思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他有一定的想法。在这样的一套房子里，它集成了咱们的睡眠、工作、学习、储物全都有了。
2: 以品质住新家，用匠心购未来。那关于本案的风格搭配，设计师于海龙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3: 这套房子是实测面积70平米的两居室，装修前常年出租，空间利用率低，也存在许多老房的共性问题。如今业主想要收回来自住，提升居住舒适度，就对这次装修提了许多要求。首先是希望整体风格更年轻化一点，尤其是客厅和餐厅空间设计要求个性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卫生间需要干湿分离，增加储物空间，并且要有设计感。厨房需要打造更多的储物空间和操作台面。小卧室面积小，但业主需要大量的储物空间，还要保留活动空间和居住的舒适度。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如下设计：电视墙取消了原始的直棱直角，采用石膏板做悬浮背景，定制了悬浮电视柜与电视墙融为一体，同时利用电视墙向外延伸做弧形设计，顺势内嵌了双开门大冰箱，使整个电视墙与冰箱融为一体。这样从客厅走到餐厅，地面通铺木地板，使整个空间的延伸性更好。在餐厅增加造型灯，就餐氛围感十足。整体客厅做了双眼皮吊顶，内嵌了灯带，让整体房屋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了，而且灯带还能增加墙面的层次感。 门厅处做了平顶设计，用筒灯代替了普通吸顶灯，提高了门厅的设计感，同时搭配了线性灯，这样会拉伸门厅的空间感，让人第一视觉觉得门厅不那么拥堵，一进门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全屋窗帘采用的不是窗帘杆，而是窗帘盒，这样不仅能使石膏线一体化，而且避免了窗帘杆顶部透光的问题。
4: 奶油为形，诗意为魂，好的装修看细节。本案设计打造了现代奶油风，色彩和元素搭配是重点，极简的线条和细腻的质感的结合。设计师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又对各个空间的设计啊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家具的搭配、灯光的选择、软装的搭配等等。那么说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设计师像这个餐桌啊，包括我们这个沙发呀、以及我们定制家具的颜色的选择，比如说它也是以这个白色和原木色的搭配，那这样呢就突出了我们奶油风的一个风格。在这里呢，我可以用两句诗词来做一个总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在我们改造后的客餐厅的再贴切不过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弧形的电视墙、弧形的牙口，包括客厅的灯带，都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和色彩。设计师通过造景、弧形、灯光，让平淡的空间啊，拥有了横宁侧风的立体感和趣味性，完美契合了业主对个性化和空间美感的完美追求。每一次转身都能发现新的空间韵律。窗含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展现了小中见大的非凡气魄。这个呢，正是我们改造后的小卧室的精髓写照。通过精妙的设计，榻榻米、衣柜、书桌如同在方寸之地。比如在门框般的空间内，容纳了强大的收纳功能和活动空间。有限的空间被设计师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开阔感，完美实现了客户功能性要全、不惜牺牲活动空间的核心诉求。那大家看到这道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
5: 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4: 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6: 这个业主啊，他也是咱们这个居家卫视的一个忠实的观众
1: 哦。
6: 哎，他这个当时咨询完了以后，到公司就找到了我
1: 啊、
6: 也是我亲自接待的。
1: 可以。
6: 那么说，从他们家这个设计，最后到施工，我是全程把控
1: 啊，
6: 也就是对咱们非常的信任。
1: 对，
6: 那您参观完了一圈，觉得这个装修效果怎么样？
1: 这不是一般的经验呢，
6: 哎，
1: 太棒了，
6: 傅老师、这就是我管控工地的优势。
1: 嘿，说得太棒了。那么咱们究竟是用哪一点打动了业主，让他这么放心呢？
6: 您看哈，咱们居家卫视啊，播出这么多期节目，咱们这个每一期节目啊，都是真实的案例
1: 哦。
6: 哎，而且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啊，这个装修的效果，大家都是看得见的，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期节目以后，才找到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有这种装修需求啊，也可以与我取得联系。
1: 杨总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您能选择一个好的、靠谱的装修公司的重要性。
0: 对
1: 啊，无论是您前期的这个接触啊，然后中间的互相沟通啊，包括设计啊、施工，到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么惊艳的效果，真的是很棒哈、不过在这儿，我们得代表观众朋友问我们娟 总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装修质量上怎么能保证？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基础工程终身保修，
1: 是
0: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怡宏方圆提升了一个工艺标准，比如直贴砂浆的使用，它是根据科学的配比，对吧？有墙砖的直贴砂浆，地砖的直贴砂浆，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0: 稳定性会更好。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进行了一个工地群的一个建立，包括我们的工长，包括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材料商，都在这样的一个群里头，任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细节环节都在群里进行沟通，把任何问题最快的时间进行一个解决，让我们的业主达到满意。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装修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有什么售后的问题，我呢其实就是专门接受这个售后服务的。
1: 哦，
0: 我们第一保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我们所有的材料按市场规定来进行给您进行一个保修维修。
1: 哦，
0: 哎，它是这样，你有什么问题，维修的问题或者是对什么不满意告诉我，
1: 嗯，
0: 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啊有董事长签约日。
1: 哦，
0: 这样的话您在当天签约的时候啊，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您的这个整体的工程啊就有了双重保证。
1: 说得太好了。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居家卫视咱们是老朋友啊，天天见啊，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我们屏幕的下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嗯。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妈，
1: 哎，都收好了。
0: 嗯。
1: 妈，明天去送你吧。
0: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他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摸摸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还错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他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真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的。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就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哎呦，伤疤的，好了，我不哭了啊！别惦记我们，去闯一闯。

0: 你家人肯定还舍不得你吧？
1: 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0: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
1: 我哥还在给你写信吧？
0: 我们每天都发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没事，读完博就会回来的。
1: 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出头了。
0: 雪花，不开心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1: 我知道，
0: 我在家等你。Thank you.

0: 吃饭了啊。
1: 哟，真睡着了呀。
2: 嗯，
1: 你这跟我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

0: 罢了，平安到北京了。
1: 到道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他。
0: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
2: 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你再出点啥事咋整？
0: 这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二十好几了。哎，你想想咱们二十好几的时候，
2: 行行，你就犟吧，出点啥事儿你就不犟了。
0: 你嘴里就不要念点好呀？
2: 不是书侠，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
1: 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我也不求她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她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他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就惯着他吧。
0: 宪平说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她试试吧。要不她到了咱这岁数啊，她心里该有遗憾了，是不是？赶紧起来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0: 我给了。啊，他不要。
2: 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0: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你咋不给呀？
2: 啊，对了，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吧？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
0: 你说的对呀、啊、
2: 你看，
0: 不能，你咋不早说呢？你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他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3: 现在去说呗。
0: 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2: 我这我打我打、嗯、哎呀，这指望你啊。
3: 他没地儿住啊。
0: 哎呀，北京那房租都贵。
4: 宪平啊，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他带手机了没？哎呀，那我咋联系他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哎，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5: 谁电话？
4: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5: 雪花来北京了
4: 啊。

0: 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 看点脚底下啊，
1: 哎，
2: 让一下，
0: 不好意思，这走廊尽头是那浴室跟厕所啊，够用的。那钥匙给你，收好了。
1: 好，谢谢。
0: 哎，
3: 谢谢啊。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这是
1: 拿两份儿，
0: 两份儿，两份儿，两份儿，两块，
1: 两块是两份儿。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2: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
3: 嗯，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啊，行，那我先挂了。

0: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0: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文员。
2: 结婚了吗？
1: 没有。
2: 有男朋友吗？啊，
1: 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2: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3: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们这个学历，要不给你抓一大把。
4: 你这就是什么呢？眼高手低知道吗？
5: 还有别的优势吗？
6: 你站起来
3: 回去吧，
6: 看一下
3: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哎，你
7: 啊，对不起，
8: 下一个
7: 换了好吧。
9: 王雪花，进来吧。
10: 你这名字也太土了。
11: 我们需要积累过来。
3: 下一个，
12: 不好意思，
3: 你确实不太合适。
9: 你好，
13: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9: 还没有呢。
13: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着再续两周啊？
9: 嗯，我再想想。
13: 行吧，那你抓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的太简单。
14: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5: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当现实闯进了梦想，这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悲

0: 儿跟我拍照片。
1: 行，一二三。
0: 以后

0: 王雪花，中文系。
1: 正好。
0: 不错，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女孩。
2: 是吗？那我可以做策划吗？
0: 当然了，我们公司招的就是策划呀。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你被录用了。
2: 真的？谢谢。
0: 我还有两个人需要面试，你这样先到会议室等一会儿，稍后我有一些细节需要跟你聊聊。
2: 行，那我去等您，谢谢啊。
3: 下一位。
4: 你想做什么？
0: 策划。
4: 学习到。
0: 你们都是我们公司面试通过的，在正式入职之前呢，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培训。为保证公司对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会收取每个人入职保证金3000元，入职后会返给大家。
4: 3000有点太
2: 多了。啊，还要培训啊？
0: 当然了，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本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公司。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放下。这个是培训地址，请大家后天早上9点准时到这个地址进行培训。
2: 那要培训多长时间呀？
0: 一个星期。好，请大家到财务室缴一下费用。
5: 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
6: 哎，你们也是新招进来的吧？
7: 对呀。
6: 啊，那我们以后就同事了，认识一下，我叫玉昂，刚培训回来的。
2: 哎，你当时交那个保证金了吗？交了多少啊？
6: 交了3000，我明天就正式入职了，刚刚退给我。那我先走了，拜拜。

0: 阿姨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找着工作了，等稳定下来就来看看。
1: 啥工作呀？
2: 不知道啊，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3: 慢点。
2: 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
0: 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爸呀就不放心回去。
1: 哎呀，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在这待着不挺好的吗？
0: 能待得住吗？这婶儿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
1: 有啥憋屈的呀？
0: 你
1: 哎，爸，快快。
4: 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1: 坐下。
4: 哎，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1: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不跟我一块儿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2: 哎呀，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嗯。
5: 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1: 为啥是孙女啊？
0: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
2: 可是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

0: 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人有啥用？哎，
1: 你妈说的有道理。
2: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3: 你好，我们是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儿培训是吧？
4: 培训？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
3: 他说的是这儿啊，你看，
4: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
3: 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4: 我在这儿工作，我能不知道吗？没有招新人。
5: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
6: 入职保证金3000，
5: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3: 交了，交了3000，
2: 刚刚退给我。
7: 跑啥呢？干啥呢？搁那儿？
3: 这公司人呢？
7: 这没什么公司，一直空着的。
3: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7: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8: 面试？那我们的钱呢？这有3000块钱呢。
7: 我上哪知道去啊？跟我有啥关系啊？
8: 这长得
7: 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
8: 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7: 我负啥责呀？
8: 都没你责任。
7: 该找谁找谁去，别吵吵，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走。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9: 那咱们报警去吧。
7: 走，
9: 没办法呀。
10: 哎，山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清走。走了吗？走了没有？
7: 走了，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呀，你啊！
2: 干妈，来
1: 了，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又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3: 东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0: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哎，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啊！
3: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0: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
0: 哇，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0: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举杯啊！雪花，我跟你干妈太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们，想得深刻。
1: 你少来虚伪！
2: 别老说，先喝酒。
4: 来，
2: 来，雪花，
4: 吃菜，不是干妈给你烧的啊。嗯，
1: 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0: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2: 哎，工作找着了吗？
0: 嗯，还在找呢。
3: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2: 别老说了，来，喝酒，
1: 来来来，
2: 举杯举杯，喝酒了啊！哎呀，雪花，干妈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3: 就是，
0: 干爸。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在我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2: 孩子大
1: 了。那你和东方红
3: 干爸，
1: 你俩来，
0: 干妈，我敬你们。
2: 来，来来来，喝喝，干了啊，咱不干了，雪花，来，闺女多厉害，
3: 非得回去吗？在这住不行吗？
0: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3: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0: 知道了，我走了。嗯，
3: 哎，包啊，
2: 来，常来，雪花啊，来，咱送送闺女。
0: 您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爸干妈。啊，我传来你们
1: 了啊。啊。
3: 雪花包。

小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中文系专业啊？
1: 啊，
0: 我们公司招的呢是社会新闻部的编辑助理，也要负责一些宣传策划工作。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那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找到工作了？
1: 啊，新浪网你知道不？
3: 啊，妈知道，互联网。
1: 那可是大公司，可好了。我那个部门呢，它叫社会新闻部，将来可以当记者呢。
2: 记者好呀，见世面。但是妈知道这个记者啊也辛苦，得到处去跑。
3: 你在外边啊一定要注意睡眠，注意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家里咋样啊妈？
2: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1: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2: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啊？
1: 啊，我见了见了，
3: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
1: 嗯，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2: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儿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1: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0: 去忙吧。
1: 嗯，挂了。
2: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1: 好。
2: 复印呢？多久啊？
1: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2: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0: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2: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0: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2: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0: 你什么毛病啊？看什么呀？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3: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途说乱写吗？
3: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4: 谁呀？
5: 李贤。
4: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6: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
1: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6: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1: 谁的亲戚也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
6: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
1: 他能把我怎么样？
0: 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1: 新来的怎么了？
7: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0: 我瞅你咋地？哎哎！
1: 错不错啊？
0: 我错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1: 要还写不写了？
0: 我不写。啊啊

0: 刚做的，加糖加奶。
1: 我喝咖啡不加糖。
2: 哦，那我再做一杯。
3: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跟你嫌弃啊？
1: 这就叫欠收拾。
0: 这杯没糖。
1: 谢谢。没下毒吧？
2: 没有。
1: 没吐口水吧？
2: 绝对不敢。
1: 嗯，味道不错。
2: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1: 没了。
2: 嗯，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1: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2: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儿。
1: 行，退下吧。哎，
2: 好嘞。
4: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5: 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6: 哎，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5: 啊，陈编辑您好，
6: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5: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6: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5: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6: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5: 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7: 这是第一笔稿费，
8: 谢谢。
7: 你要的急，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8: 好。
7: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8: 我特别喜欢武侠。
7: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得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8: 啊。
7: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
8: 嗯，
7: 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9: 雪花还不走啊？
8: 烧完的。
9: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8: 拜拜。
0: 还在忙？
8: 嗯。
0: 我请你吃饭。
8: 不饿。
0: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了。
8: 不用。
0: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1: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
8: 反正你也没事干。
10: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1: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10: 那我去了啊。

0: 你了。谢谢。
1: 慢点。
2: 一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男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0: 行，那我租下了。
3: 喂，妈，
4: 菊花，
3: 我要换新房子了，房子我很喜欢。
4: 哟，你哪来的钱租新房子呀？
0: 我用我稿费租的，
3: 厉害不？
4: 真厉害。哎呦，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
3: 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
4: 哎，停，哦，随时来电话啊，菊花。
3: 妈，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律动广播和新彩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

0: 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2: 我们呀、
1: 啊、
2: 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嗯、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0: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0: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2: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0: 啊？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0: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0: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0: 再多给点儿。
2: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0: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0: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呢？
0: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推啊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

0: 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里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

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

0: 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

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雪花，生日快乐，送给你我迟到的祝福。雪花，你一直没开机，我每天打都是关机，还好吗？失恋的伤痛过去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雪花，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演出呢，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真想带你来吃。你一直都是个吃货，这里的小笼包你肯定特别喜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雪花，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世界真大，这里有好多我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好想带你出来看看，你一定玩疯了。你如果在，肯定让我不停地给你拍照。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出门，你陪我参赛，我忘记放胶卷的事儿了吗？你还差点跟我断交了。

0: 我现在不快乐，回老家待着，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玩。我是有名气了，赚了很多钱，可我不快乐，因为这成功不能与你分享，赚的钱不能给你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生日快乐，雪花。有好多女孩追求我。 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到任何一个女孩眼前出现的都是你，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无法改变自己。刘阿姨说你不理我是因为你自卑。对不起，雪花，喝多了。如果让我在金钱、名气、地位和你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1: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
2: 就录音给你吧。
0: 希望
3: 你让我唱歌也行。
0: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起。
2: 想给你听。
0: 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不想勉强。
1: 给我好一点。
0: 我想看见以前那个不管不顾的、开朗乐观的王雪花。
2: 雪花，
0: 雪花，
2: 雪花，
0: 我会等你。
2: 到80岁，不不不，100岁。

0: 你一个人，这观众还没散场，万一他们再把你认出来，
1: 他们不会想到我一个人走。
0: 哎哎哎！

我一直在回避东方红，因为自卑，拒绝了和他重逢的机会。我固执地认为，我和他就像两个朝着各自方向的箭头，彼此渐行渐远着。打开手机的那一刻，那么多温暖在一瞬间蜂拥而至，我才知道，他就在那儿，情就在那儿，爱就在那儿，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我突然想他了，而我现在已经不会知道舞台下的他会在哪里。

0: 我家跟您没法比啊。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真没想到你家还有颗少女心，挺像个女孩子家的。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家里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又冷又冰的性冷淡风格，应该是乱七八糟的，脏兮兮的。有点饿了，演出前就没吃饭。
0: 那我给你煮点吃的，煮方便面，你等会儿啊。

0: 我一猜你就是王不悔。
1: 醒了，都12点半了。
0: 和面呢？
1: 早坨了，不能吃了。
0: 坨了我也吃。
1: 哎，坨了咋吃啊？算了吧。我也饿了，要不然我请你吃火锅。
0: 我请你。走。
1: 好，我换衣服去。
0: 这个引力最后练成降妖大法了吗？
1: 没有，他师妹练成了。
0: 师妹？他师妹不是本来就是妖怪吗？
1: 啊，妖怪就不能练降妖大法了吗？
0: 什么脑回路？
1: 走，吃火锅去。
0: 那他师妹练成师哥怎么办？
1: 无可奉告。
2: 褪去明星身份的他，散发着从男孩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光芒，自信而从容。而我悄然间成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把我们带回到了朴实而自然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是我最怀念的不曾改变的样子，仿佛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啊？这女孩谁啊？
4: 我女朋友。
3: 这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儿？这女孩干嘛的呀？
5: 东方红，咱们是有明确合约在先的，你这么干，公司是有权利跟你解约的。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下？就算是公开了，咱们是不是新闻稿也要从公司的口子里出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

0: 谈恋爱呢，
1: 就这么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0: 就这么让人家随随便便的拍，你脑子怎么想的呀你啊？
2: 记者见面会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要否认这段恋情，故事也都替你写好了，就说这女孩遇到了危险，你是在救她。还有，下个月世界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3: 我不干了。
2: 你说什么？
3: 我说解约吧。
2: 你是不是现在有点过于不理智了呀？想好了再说。
3: 我想好了。首先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在酒吧发现我，然后把我从驻唱歌手培养成了一个歌星。我知道您在我身上费了不少心思，但是您也在我身上赚钱了，所以我不愧于您。而且说实话，这些天我太累了，我每天写歌、唱歌、录歌、演唱会、各种演出、拍广告，我甚至见我爸妈的时间都很少。我当初喜欢唱歌呢，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就是报纸上这女孩，她叫王雪花。而且我不会跟记者撒谎的，我不会因为任何人或者是公司的任何合约条款我就把它藏起来。这些年因为和我地位悬殊，所以我们距离变远了。反正以后我不会让她感觉到自卑或者不公了。
4: 兄弟，跟公司解约要赔一大笔钱，不是个小数字。
2: 为了一个女孩放弃几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不后悔吗？
3: 我知道，可以。因为在我心里，有比这些更珍贵的。再次对您表达感谢，也表达歉意。

0: 严冰，
1: 我在北京呢。
0: 你在北京？你啥时候来的？咋不说一声呢？
1: 我和思雨一起来的。
0: 思雨也来了，从日本回来。

0: 是你小芳啊？
1: 你咋这么可爱呢？你咋不舞
2: 台呢？这么多人看你呢，你是歌星，你咋这么随便呢？哎
0: 呦，不是了。
2: 啥意思啊？
0: 我和公司解约了。
2: 为啥啊？
0: 累了，不想干了，不想给他们当牛做马。
2: 那得赔钱啊。嗯，
0: 就剩他了。
2: 你疯了？
0: 我现在是穷光蛋的，你养我。
2: 你咋想的？这么多钱你说给别人就给别人了？
1: 你给我提高一声，你咋这么败家呢？
2: 真的是钱收拾。
3: 你没跟我开玩笑，真的解约了？

0: 约了，钱都赔了，估计新闻过几天就爆出来了吧。
1: 那你以后呢？啥打算啊？
0: 独立出来自己干，我想开个音乐工作室，专门给影视剧做音乐，偶尔也写写歌，自己唱唱。
1: 改行做生意了，
0: 这样我就走到幕后了，不用天天活在聚光灯下，也不用生活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不用天天出差，能天天陪着你了，不好吗？

0: 喂，你好，
1: 是作者王不悔吗？
0: 哦，我是那个作者。
1: 我们是新彩世纪传媒的，想把您的连载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
0: 啊？
1: 感兴趣吗？
0: 但我没写过剧本，能行吗？
1: 你故事底子好，经验不重要。你考虑一下吧。
0: 行，那我考虑一下。
1: 好。
0: 行，谢谢啊。
2: 谁啊？
0: 一个影视公司的，说喜欢我连载的小说，想改成电视剧，让我写剧本。
2: 好事啊。
0: 可我没写过剧本啊。
2: 怕了？这还是我认识的王雪花吗？你会写故事就一定会写剧本，小说跟剧本就是题材不一样而已。再说了，你在网站上连载之前，你不也没写过连载？这不是写挺好的吗？试试呗。
0: 有道理哈，不会可以学吗？
2: 这才是我认识王雪花吗？
0: 你快点，一会儿迟到了。
3: 思雨啥时候回来的？
0: 不知道，电话里还没说呢。
2: 你就一定要去啊？
0: 废话，他们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再说了，思雨去日本之后一直就没见过面呢。你跟严斌也很久没见了吧？这是咱们小红花这么多年第一次聚，能不去吗？

0: 以。好久不见。
1: 就是啊，
2: 思雨，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杨明，好久不见。
1: 大明星，赶紧坐吧。
3: 走。
0: 你的脚好了？
3: 好了。
0: 你多走两步。
1: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
0: 完全好了？
3: 完全好了。
1: 我今天刚来的北京，明天就回去了。思雨也刚好回老家，一听说我要来北京，一定要跟过来，说想你们了，咱们四个得聚聚。
3: 等会儿喝点。
2: 不行。
3: 还不能喝啊？
2: 上次都喝进医院了，我喝饮料。
3: 行。嗯，
0: 谢谢。
2: 严明，工作咋样？
1: 挺好的，医药公司福利不错，而且我英语好嘛，经常出来跟老外谈合作。
2: 行
0: 啊
2: 你。
1: 行啥呀？能有你行吗，大明星？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但凡跟人家说东方红是我发小，他们都说我吹牛。
3: 来，为了我们小红花再去找，走一个。
4: 拜拜。
2: 来，干杯！
1: 干杯！
3: 雪花，你现在希拉应该也做得不错吧？
2: 他现在不止当记者，还在网站上连载，马上当编剧了。
3: 是吗？哇。真棒啊，雪花！我单独敬你一个。
0: 来，
3: 我向你道歉。
0: 为啥要道歉啊？咋了？
3: 当年是我太年轻了，自尊心太强，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但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0: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就让它过去吧，思雨，你不用道歉，我也早就放下了。来，我干了。是吧？
3: 我听严明说了，你跟东方红一直都没有在一起，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

0: 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腿已经完全治好了，我要回老家了，开一家旅行社，就是专门负责去日本的旅行。我现在赚钱养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保证不会让你再吃一点苦，受一点委屈。你呢，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写作。在我俩最好的朋友的见证下，我们重新开始吧。没跟你开玩笑，
1: 我爱你。
0: 分手。

你当初跟我说分手的时候，我相信你是真的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生活，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那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坚持我们的选择，不退缩，也不会轻易的把我推开。我希望他可以永远的相信自己，也永远的相信我。他不适合我，我想我需要的爱情应该是，我知道他一直在，而他也知道我不会走。更何况，有一个人需要我保护他一辈子呢。

0: 雪花，这么多年你依旧一如既往的让我忍不住对你心动，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缠着你，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今后的每一天，我都陪着你，哄你开心，围着你转，因为你，因为你，王雪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从天而降的雪花。
1: 我找的男朋友家的男人，他一定要对我忠心不二。我的男人，
2: 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
1: 我知道他听我的，围着我转，哄我开心。不管这个男人在外面有多厉害，他都会怕我，怕我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0: 我这辈子算是瞎在你身上了。
1: 这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拖油瓶，他想不想让我养你了？
0: 行。
1: 啥呀？
0: 戒指啊。
2: 我觉得咱俩还是回去吧。哎呀，我这心里边啊老惦记饭店。哎，也不知道胖红这管的咋样了。
3: 我还是觉着在咱自己的饭店踏实。
4: 阿峰哥哥，
5: 在这儿别动，我回去找他来接你。
2: 儿子回来了。
6: 啊。
2: 嗯，干妈，
1: 还有我呢。
3: 雪花，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回去吧，那你俩呢？雪花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我也找两口啊，
2: 必须。
1: 哎，这么说，雪花和东方红好上了？
2: 啊，你是不知道，他俩现在跟小时候似的，还打架呢。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算这日子，你也该回来了吧？你一直在实践呢。下个月机票我都买好了。真的啊？燕冰，我读博的课题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哪知道？你又没跟我说过。
1: 是试管婴儿。
3: 我去干嘛？是吧？你找我呀！儿子，我觉得咱们那个旅行社就定在你那小二楼，挺好。
4: 子宇，你怎么在这儿啊？打你电话没人接。
3: 我手机落我爸车上了。

0: 你在这看啥呢？
1: 你们看到灯塔？咱们小时候老在里面玩，那时候觉得它好高好大，今天怎么觉得又矮又小？
2: 还真是。

0: 三个去玩，你亲自带队啊？
1: 你跟东风红结婚度蜜月，我肯定亲自给你们安排好。
2: 哎，说真的，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儿啊？
3: 听雪花的，你说。
4: 我想去
5: 北京。
6: 我想说说那里有高高的天安门，那里的门那么那么大，那么那么高，站在天安门的城墙上。
7: 见到了，
3: 为啥不能在我家睡啊？
8: 小时候都是一张床上的。
7: 闭嘴，再说明天揍你了。
9: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3: 好吧，那你明儿早早点来。
7: 嗯，知道了，你都说好几遍了。
8: 去吧。
7: 烦不烦人啊？
3: 你不亲我就不睡。
7: 嗯，
9: 行了吧，
7: 我跟你讲，你要再不睡，我就给你详细讲讲那个蜈蚣到底长啥样，
9: 它到底有多少条腿，每一条腿上。
3: 再见。

0: 姥姥，你咋了？
1: 哎呀，腿疼，疼死我了！
0: 怎么会腿疼呢？疼多久了？
1: 有些日子了。
0: 那你咋不说呢？咋不上医院呢？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老人了，就是这点疼，明点疼的，没事。
0: 不是，你都疼成这样了，都睡不着觉了，还不上医院？赶紧去医院！
1: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0: 必须去。别叫了，姥姥。
1: 那明儿去吧，这天黑着呢。你
0: 这疼成这样了，必须马上去，快点。
1: 好，答应你，明天早上啊，然后给你爸爸妈妈做完饭，咱们就去。
0: 做什么饭呢，姥姥？你听话，你赶紧穿裤子，我也去穿衣服。
2: 哎呀，我不去了。
3: 雪花，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0: 妈，姥姥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你赶紧穿衣服。
3: 不舒服，妈。你哪儿不舒服呀？
1: 啊！哎呀，我也没有哪儿什么不舒服，没有没有。你听雪花说呢，我就是有点关节疼。
3: 啊、关节疼？
1: 嗯。
3: 哪儿是腿疼啊，还是腰疼啊？
1: 这、哎、串着，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有时候还腰疼、
3: 哎。要不就是您是不是前两天干活又拧着哪儿了，磕着哪儿了呀？
1: 没有。
3: 哎呀，来来，伸腿，带人去医院看看啊！
1: 哎呀，
3: 来。哎呦，小心！
1: 哎呦，
3: 宪平，宪平，宪平，
4: 哎，
3: 你先去叫一车。
4: 对，我先去，啊、我先去。
3: 妈，
5: 哎，
3: 好了吗？鞋？
5: 哎，好了，好了。来，
3: 不着急，不着急啊！宪平去叫车了。
1: 哎呀，明天去多好呀、哎！
3: 现在去看了就放心了。
1: 等会儿，
3: 哎，关灯。
1: 慢
5: 点，
1: 嗯，
3: 慢点啊。
1: 哎呀，干嘛还打车呀？不用叫出租，走着去就行了，几步路又不远。
0: 腿疼吗？腿疼咋走路啊？
1: 省点钱，给你买本书。
3: 妈不在乎那俩钱啊，
0: 车都打好了。
4: 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
4: 妈上车。
1: 不去不去，不要车。你退了退了退了。
4: 不退不退。
1: 哎呀，师傅师傅，这车我们不要了。哎、
4: 师傅、啊、不走啊，
0: 不走
4: 啊，
0: 师傅。
1: 哎呀，你要是这样的，我不去了。
4: 来来，
3: 快到了啊，妈！
1: 哎哎。

0: 疼不疼？
1: 还行、啊。
0: 我就说咱打个车，直接开到这门口多好。
1: 哎呀，你说你费那钱干什么？你说走就过来了，
0: 这哪是冤枉钱？
2: 把钱挣了就是花的，不冤枉。哎呀。
0: 你好，哎，那个腿疼是不是挂骨科呀？
3: 现在才几点啊？大夫都没上班呢，只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值班。急吗？不急的话，等明天骨科医生上班再说。急的话，你记得挂急诊。
4: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没人，只能明天来。
5: 哎，那您认识严大夫吗？他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3: 严肃医生吗？
5: 啊，对对对，
3: 看一下啊。哦，他今天在内科值班。
0: 啊，他在啊。
3: 对对。
0: 好好好，我们认识他。
2: 我们认识啊。
0: 在这边，来来这边。
2: 我坚持一下啊。
6: 请进。
7: 说
0: 那个
7: 阿姨来了。
5: 严大夫，
7: 这是怎么了？
5: 严大夫，
0: 那个腿疼啊，
7: 腿疼啊。来，我扶你啊，扶你。您躺这儿。
1: 没事。
7: 来，小心。
0: 疼的睡不着觉了，哎，赶紧。
7: 是腿哪儿疼啊？
1: 哎呦，这个膝盖大，反正这一条腿都疼，脚脖子那儿最疼。
2: 妈，你这脚脖子咋肿得这么厉害呢？
7: 连着疼了多久了？
1: 哎呦，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挺长时间的了。
2: 那你疼这么久，你咋不跟我和宪兵说呀？
0: 对，
1: 嗨，我不是原来有关节炎吗？有的时候疼啊，我就吃点药。
7: 你这除了腿疼，还有哪疼？
1: 其他地方，这就晚上睡觉吧。你比如像这么躺着吧，就腰疼、胯疼，啊，对，有时候这个肩膀子也疼，胳膊。
7: 先拍个片子吗？
1: 拍个片子
3: 啊！
0: 拍一个吧。
1: 行，拍一个吧。
6: 我陪阿姨进去吧，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6: 来，
2: 慢点，
6: 那你慢点，跟我走，哎。

0: 哎，你咋知道严大夫今天值班啊？
1: 严兵说他爸就是这么值班，医院欺负他是个单身。
0: 我不觉得是欺负，我觉得没准是他主动要求的。你想，一个单身汉大周末的能去哪儿？你不是说一直想找，给他找个对象，咋不找呢？
2: 我想着这事儿呢，那不雪花不让吗？
0: 为啥？
1: 严叔叔一辈子都没忘记过严冰他妈妈，我小时候去哪回不是捧着照片看？严冰不也说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跟严冰急眼了。
2: 难得的痴情，

0: 走了以后我也这样。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雪花，你看见没有，你爸这辈子都这样，好话不会好好说。我舍不得走。
2: 他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啊可能有问题，你看

0: 段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

0: 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0: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0: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了，再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0: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2: 嗯，
0: 这些材料，
2: 嗯，
0: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哦，
2: 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0: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2: 嗯，
0: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0: 哦，
2: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了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0: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哦，
2: 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2: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0: 嗯，
2: 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嗯，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0: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5: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4: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

0: 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1: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没事吧，严大夫？
1: 没事，可能就是高建言又犯了，我这次比较严重。
0: 啊，我就说嘛，你说没什么事儿，这雪花一惊一乍，非大半夜的过来，你看。
1: 那我给您办住院了啊。
0: 不用住院，我不住院，你开点药我回家吃就行了。
1: 阿姨必须住，我又不是骨科大夫，我哪会开药啊？明天骨科大夫上班了，给您再好好看看。
0: 那我明天再来吧。
1: 钱都快亮了，你现在折腾回去，人家舒霞、雪花不睡觉还得照顾你，
0: 天都亮了。
1: 我是大夫，你听我的吧。走，慢点啊，小心。
0: 这一大早上没吃早饭吗？这个严大夫啊，真是，你说让我回去把早饭做完了，我自己再过来，多好。
2: 多折腾啊。那个严大夫说啊，给你开了个那个止疼安神的药。
3: 行啊。
2: 吃完正好睡一觉啊。
3: 老王你睡一会儿吧。
0: 行。走吧走吧，都快上班去吧。
1: 好
0: 啊，
1: 走吧。
0: 吃早饭啊，一定要吃早饭再上班啊。
1: 走走。
0: 自己整点。
1: 睡觉啊。
0: 吃的，哎，好。
3: 姥姥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苍老了呢？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满脸的皱纹，常年干家务的手是那样的粗糙。这个从我生下来就陪在我身边的女人20多年了，我竟然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我小时候甚至因为她偏心我哥哥恨过她，如今看着他躺倒在病床上，竟然觉得

0: 放心吧，睡着了。
1: 孙明，
2: 哎，
1: 补课主任来了，阿姨片子都看完了，你跟我来吧。
3: 请进。
4: 哎，秦主任。
3: 哎，
4: 来，进来。
0: 主任，
4: 这是病人家属，老朋友。
3: 好，请坐，坐坐坐。我这一会儿就完。哎，这个片子我看了，是骨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0: 主任，癌症不都是要做什么病理啊、化验什么才能确诊吗？
3: 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已经十分的明显了，没有。

0: 做病理的必要。
1: 给大家看啊，恶性肿瘤的影像呢是不规则，这个边缘模糊不清，实际上是软骨的一种突出表现，骨质破坏变薄断裂甚至去世。病原性恶性肿瘤啊，它经常引起骨膜的反应，其形式呢往往呈这个太阳光的那种放射状葱皮样以及科特曼三角。简单的说啊，就是恶性肿瘤已经是骨质发生了变化，引起了畸形，下肢呢就尤为突出，患者呢经常出现这种烦躁啊、失眠、疼痛。这个患者他的所有的症状都非常的突出，已经是晚期了。

0: 床了。嗯，几点了？
1: 十点多了。
0: 十点多了都。
1: 那个大夫来了。
2: 阿姨，
0: 这一觉睡的，你看都是睡什么时候？哎呦，你们吃饭了？
3: 你的脚啊，
2: 吃了，吃了，吃了。阿姨，这是骨科的秦主任，来帮你检查一下。哎，
0: 大夫，你给我开点药，我就回去了。
3: 哎呀，你可不能出院呐！
0: 为啥？
3: 你这不是简单的风湿病啊，你是严重的类风湿。你看我说多了，你是不是不懂？简单的说啊，就是类似风湿。你看你的脚关节、膝盖都已经严重肿胀了，再严重点，你的手肘、手腕都会肿胀变形，那疼得很呐！到时候你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大娘，你希不希望早点治好啊？
0: 那得多长时间？
3: 起码一个月吧。
0: 一个月？那怎么行？我不行啊，这家里离不开我呀，我得回家，那家里好多事都得我干，我闺女不会干家务，他们俩上班，我得给把那早饭都给先做上，还有俩孩子呢，还有那边那酸菜。
1: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啊，咱就踏踏实实治病，听主任的好不好？
2: 阿姨，您跟宪平的啊，您说您这病要不治，这哪天说跑要瘫床上，那怎么办？还得属下照顾你。
0: 哎呦，别，可别瘫床上，我可不让人给人找麻烦去。
2: 哎，所以你得好好治啊。
0: 大夫，我告诉你，要是有那天，你就给我打一针啊，一针我就死了算了。
1: 你说啥呢？你哎呀，说啥呢？你
2: 所以说你得好好治，听话，
1: 好不好？
0: 这
1: 吃吧啊，
0: 这么长时间。
1: 对呀、啊、吃吧。
0: 那就吃
1: 吧，吃吧、啊、
2: 对了，来，你慢点慢点。

0: 在这儿盯着，妈住院，我给她回去收点东西。
1: 好，我陪你一起吧。我送你吧。
2: 那扶你去，
3: 不用不用，没事儿。

0: 你生病了，我照顾你。
1: 玩去吧，别在这伺候我。你妈呢？
0: 上班去了，公司找她。
1: 哦，你妈比你强，你呀就是性格太拗了，像你们老王家的人。这个洞房红啊，你说小时候你鼻子大大的，现在怎么就出息这么漂亮个小伙子呢？小时候他可没少欺负你啊，以后他欺负你啊，你找姥姥，姥姥揍他。
2: 行，好，我一定跟姥姥说。
1: 哎，好。

0: 嫂子，你又不会做饭了，我来吧。
1: 我来。
0: 大娘那个病具体怎么说啊？
1: 严大夫找了一个骨科的主任，就是骨癌的晚期，还有三个月吧，最多了。嫂子，还是我来吧。
2: 来，
1: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不会，我得照顾妈。

0: 从小就没吃过砂锅。跟我爸在一起以后，家里不同意他俩好，妈就跟爸私奔了。我哥3岁的时候，妈怀了我，我在肚子里还没出生呢，爸就去世了。妈一个人带着我和我哥，就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候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本来是想等雪花和明中这俩孩子将来都稳定了，带着妈出去玩玩看看，来不及了。
1: 给你买的那个哟来了哈，那个粥和包子啊。咋了啊？啊咋了？
2: 姥姥她非要出院，她不想出院不吃药，咋说都不听，非要回家。
3: 本来嘛，我这得住什么时候去啊？这一天一天的，主任都说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关节炎，回家吃点药不就行了，干嘛非得住院呢？这一天一个床位多少钱呢？显得你们家阔气是不是？那大夫说住一个月就得是一个月，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1: 妈，你既然都来了，你踏踏实实的住两天呗，对不对？
2: 对呀，我刚就这么跟他说。
1: 小孩，你先出去吧。啊，
4: 行
1: 不
4: 行，
1: 我劝姥姥啊，
3: 这待着干什么嘛？
1: 是是是，妈，我特别理解你。要我也想出院，但问题是，这出院不是这么简单的，复杂着呢。他有手续啊，

0: 你看啊，我得找大夫签字，得找主任签字，我还得找这个护士长签字，还得结账，这一大堆事儿呢，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阿姨。
0: 还有，咱既然来了，趁着这个病还算轻，咱为啥不踏踏实实给他治好了再回去呢？对吧？哦，非得等严重了再来治，那不更费钱吗？最重要的是，
2: 我跟你说啊，咱找的那个主任是这里医术最好的，咱好不容易找着人家了，结果咱这说走就走，这把人家给得罪了吗？那以后再有啥事咱怎么找人家呀？啊，
3: 那得住什么时候去啊？
2: 这不说一个月吗？这很快，好不好？啊，哎，对，
1: 那咱们先把页书上。
0: 哎，好好好。

0: 吧。
1: 嗯，我知道你扛不住，但是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特别坚强。
2: 说，让明忠哥从美国回来一趟吧。
1: 不让他回来，他一回来，你姥姥肯定就知道咋回事。你姥姥聪明着呢。
0: 不能让我哥知道，他知道肯定会立马回来的，他会难受死，扛不住的。

0: 哎，
1: 回来了。
2: 雪花跟医院呢？
0: 对，他在医院呢。
3: 先吃饭吧。
0: 好。
3: 要不，今天我们俩去医院守着。
1: 可以啊。我就怕我控制不住。

0: 来吃吧。大娘，鸡蛋羹。
1: 哟呵，鸡蛋羹，哟看着不错，谁做的呀？
0: 我嫂子做的。
1: 淑霞做的啊？哎呦，
2: 没有，那鸡蛋羹不应该放酱油，会不会咸了呀？
3: 要不要进去？
1: 还行，
0: 好吃不？
1: 还行，就是有点淡，他就是爱吃淡的。哎呦，多吃两口。哎呀，他怎么自己没给我送来？忙啊，他忙着。
0: 您再吃点。
1: 嗯嗯。

0: 生啊。
1: 我做了一个梦。妈叫咱们吃饭。哎呀，做了一大桌子菜，全都是我爱吃的，红烧肉、尖椒干豆腐、糖葫芦、粉蒸肉，哎呀，雪花明中也在。妈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儿的从厨房啊往外端菜。哎呀，一道一道

0: 嗯。
1: 你说妈会死吗？
0: 这成了病死啊，咱谁都躲不过去。
1: 我就没妈了，我就是孤儿了。

0: 哎呦，
1: 哎呀，
0: 我这啥时候修的福啊，还能让你来给我洗脸洗手。
1: 大娘，
0: 嗯，
2: 您的腿是不是还特别疼啊？
0: 好多了。淑霞咋没来呢？
2: 嫂子和傅银嫂子他们聊天呢。
0: 啊，哎呦，你说我这到这儿来，谁给你哥你嫂子他们做饭呢？
2: 啊，美玲在家做饭呢。
0: 哦，美玲去了。
1: 啊，
0: 哎呦，对，跟美玲说，你嫂子口淡，少喝点盐。
2: 好，我回去跟他说。
0: 哎，行了，快上班去吧。哎呦，洗得真干净。
1: 我换盆水，大娘。
0: 哎，好。

一起监督。

0: 属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人这一辈子啊，哪能那么顺顺利利、平平坦坦的呀？你就说我吧，我一个人拉扯你和你哥哥，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1: 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说说，怎么还能让明忠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泪才能刷掉啊！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树叶子，还能吃吗？
0: 不是妈说你，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你就是把什么事都想的呀，特别的十全十美，
2: 千好万好都不如妈好。
0: 那是。
1: 看什么看呀、啊？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3: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0: 染什么染？
1: 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0: 你们咋来了？哎，
1: 大娘啊！
0: 哎呦，没事没事，我这数着一。哎呦，好好好好好，哎。
2: 怎么啦？又吵架了？
3: 没有。嗯，这不您第一次住院吗？我这心里老是没底。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人啊，吃五谷杂粮，还有不生病的，住个院算什么呀？
3: 妈，你说你当时那腿都疼成那样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看你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那压力多大呀。我跟你们说了，我这是疼，不说我还是疼，不是吗？
1: 哎，好点了没有？
2: 哎，好多了。
1: 我给你拿了吃的来。
0: 哦呦，那你饭店那么忙，还惦记我这
1: 儿？玉树店里看着呢。嗯，谢安跟我说了，我这不做吃的来了。来，
0: 这个谢安呐，自己不会做，指使你做。
1: 我那饭店不是干啥都方便吗？
0: 嗯，
1: 就别折腾他们两口子了。
0: 是是，你好，
1: 大娘，你啥时候想吃？那
0: 我待会儿吃，待会儿吃，待会儿吃。
4: 您这夜书完了？
0: 哎呦，太好了，我这就盼着呢。
4: 您多摁一会儿。
0: 哎，好嘞，正好想上个厕所。慢点，您谢谢啊，
1: 谢谢。
0: 哎呦，
1: 先慢点。
0: 哎，
1: 慢点。
0: 好嘞，哎，
1: 嗯，我们扶您去。
0: 真的不用。你说我在走廊一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成残疾人了。真的不用啊，听话，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哎，摁着摁着摁着摁着。哎呦，好嘞。
5: 三零八病房的大娘人可好了，真可惜。
6: 哎呀，我平时给她打针的时候，她也经常找我聊天，总说咱们太累了，太辛苦了。
5: 他也总和我聊天，可是主任说了，大娘没多少天了，现在大家都瞒着他，可他会越来越虚弱，等有一天连路都走不了了，心里就明白了。
0: 忙着呢。
6: 大娘。
0: 哎，大娘那儿有好吃的，到大娘那儿去吃去啊。哎

0: 慢点。
1: 哎，没事。
0: 哎呀，
2: 靠会儿。
0: 哎，
3: 行嘞。
0: 啊，哎，
4: 买点苹果。
0: 好，
2: 给你削苹果。
0: 就想吃苹果。坐会儿。
5: 没事，
0: 真累的。
1: 大娘，
0: 哎呦，你们怎么也来了？你瞧这折腾的。
4: 那个淑霞不是请假了吗？听说你生病了，就过来看看。
0: 哎呦，把你们给折腾了。
6: 哎呀，都在呢。
0: 哎
6: 呀，
0: 于叔来了。
6: 哎呀，您好点了。
0: 哎呦，好多了，没事儿。你看看，让你们真是
6: 太好了。想吃什么您讲啊。我跟傅莹从餐厅给您带过来。
0: 你看看，是不是拿来了吗？我吃不了多少。
6: 带点营养品。
0: 哎呀，你看看，真是的。哎呦，行了，你看你们都来这也没地儿坐，没地儿站。
5: 那杨总，你们先回去吧。
0: 啊，对，回去吧，心意领了。
5: 忙
0: 啊。
4: 那您好好养病。
0: 哎，谢谢。
4: 多休两天啊。
0: 谢谢杨总。
5: 哎，要不玉树你别回去吧。
6: 啊，傅莹帮忙吧，在这儿。啊，
5: 对，我留在这儿没事儿。
0: 不用，那个我啊，跟闺女说说话，聊聊天儿。
6: 好，那咱俩走吧。
5: 没事儿，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6: 好，那你好好养着啊。
0: 行，谢谢了，回饭店忙活。
6: 啊，建平，
4: 回去啊。
6: 哎，
4: 回去啊。
5: 有事喊我。
6: 啊，我知道。
0: 淑霞，给你哥打个电话吧，把他叫来。
4: 妈，
0: 哎，
4: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0: 我改变主意了，想儿子了。
5: 我打，明天我给他打一个。
0: 哥哥要是来了，咱们家就团圆了。这么多年，全家也没在一起团聚过。淑霞，你不是老问妈生日是哪天吗？
5: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记得了。其实啊，我记得呢，我就是从你姥爷他们家我出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过个生日。妈记着啊，自己的生日是10月26号，记住喽，26号，
5: 16号，记住了。
4: 也快了吧？
5: 快了，
0: 10月26号。妈想，今年。过生日啊，
4: 可以
5: 啊，好啊，今年咱给妈过一个生日，
0: 对，
4: 好，
5: 以后年年都过，
0: 年年过呀，真好。今年给妈妈过个生日啊，那你们得给妈送礼物。
2: 好了，你想要啥礼物？我给你买。
0: 哦，你要给我买，那我得要一个大蛋糕。
2: 那我给你订那种好多层的那种大蛋糕。
0: 有钱吗你？
2: 我咋没有呢？写文章赚不少稿费呢。
0: 从我柜子里拿的吧。
4: 嗯。
0: 小的时候可没少从我那柜子里偷东西。
4: 对，还带着我偷呢。
0: 哎呦，行了，你们也回去吧，我有点累，人多啊，闹得慌，歇会儿。
4: 没事儿，我们在这儿。
0: 回去吧。啊，淑霞你也回去。
2: 那我留下吧，你们回去休息。
0: 不用，你也回去啊。
2: 行，
0: 姥姥想一个人待着，
5: 咱们回去让妈歇会儿吧。
0: 哎，行，
2: 给你放这儿。
0: 你回去吧。

我们都瞒着姥姥她的病，而她也在瞒着我们她的知情。我们不想她伤心，她也不想我们难过，我们彼此保护着对方，说着善意的谎言。成年人的爱深藏心里，透过眼神，透过肢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上演着一场悲欢离合，恋恋不舍？出生的喜悦，死亡的悲伤，始终滴滴答答，从未停过脚步。不论你是幸福还是悲伤。

0: 我睡着了。
1: 哎呦，累坏了。哎呀，这一宿。
0: 哦，糟了。哎、你坐会儿，我给你拿个。哎
1: 姥姥让你们都受罪了，哎呦！
0: 哎，你靠着，哎，你这不
1: 好。

0: 小花，
1: 嗯，
0: 跟杜梦红挺好的，
1: 挺好的，我俩。
0: 他真不唱歌了？
1: 他以后还唱吧，就是这两年说太累了，想歇歇。
0: 也好。哎呀，年轻人有时候真是拼命啊！不行，老了你说身体可咋整啊？那钱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小花，来，
1: 姥姥。
0: 姥姥想跟你说呀，你得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别太拗了。啊，东方红对你挺好，那你也，你也得对人家好。啊，
1: 好，姥姥，你说的我都记着。
0: 你哥。你哥这要是毕业了是啥事？我也听不懂你们说。
1: 毕业了应该是博士。
0: 博士？什么时候是最高的那个？
1: 最高就是博士了。
0: 哎呦，这孩子是，这从小就学到累死了，这别学了。
1: 姥姥，
0: 嗯，
1: 你想我哥了？
0: 没有，
1: 我把他叫回来。
0: 别让他回来，他回来了，前面学的那些不就都白瞎了？你哥在那儿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一定特别好了吧？
1: 他们还要用英语讨论医学上的学术问题。
0: 哎，小花，你英语怎么样？教教姥姥呗。
1: 哼，学英语干啥？要跟我哥讲？
0: 是啊，他要是再来电话，我就跟他用英语说，让他惊喜去。
1: 行，姥姥想说啥，我教你。
0: 我想他，我想你咋说呀？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啊，是高级海鱼。嗯，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嗯，这款椒汁金枪鱼，嗯，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嗯，还没有鱼刺儿，嗯，一口下去，嗯，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嗯，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昂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嗯，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儿。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

0: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1: 啊、而且什么
0: 欧米伽3啊，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无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着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啊，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1: 怎么样，阿姨？
2: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0: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1: 它只能从身体的
0: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2: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1: 的。
2: 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1: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0: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1: 太好了
0: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吧。
1: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0: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的，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1: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0: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
1: 就意味着
0: 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1: 对，
0: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块小金盒就没有了。
1: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0: 合适啊。
1: 太好了。那这些

0: 都是我的了
1: 啊！阿姨也满意了，
2: 一人抢一组啊，
1: 一人抢一组。
2: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汁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汁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汁，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吧？
2: 不占地方，不怕放，还好吃，想吃就吃，
0: 没错。
1: 其实咱这个金枪鱼呢，就常温保存就行啊，不怕放。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之后去加热一下就行了，开罐即食，有备无患。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个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嗯，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这是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两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儿，哦，有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错，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哎，聊着聊着，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别忘了，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4: 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对吧？
2: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

0: 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几次这个菜团子。
1: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0: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1: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0: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1: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0: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2: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

0: 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

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岂有此理！这些山龙在我们燕国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燕国危在旦夕，可是寡人却束手无策。
1: 大王，这都打了三个月了，为什么山龙还不走？
0: 现在我们处于弱势，他们怎么会走？
1: 大王，为何不去找齐国求助？
0: 齐国？
1: 听闻齐国正在推行尊王攘夷的策略，用五周天子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0: 你说的有道理。

0: 王今日为何事心烦？
1: 燕国受到山戎军队的侵犯已有多日，今日派使者来求助。
0: 大王无需考虑此事，对我们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话也不是这样说的，管大人才提出尊王攘夷，攘夷便是要抵御外来异族的侵略势力，
0: 那也是联合各诸侯国，又不是说只有我们齐国一国之力去抵御异族。大王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燕国？

0: 国，你们可有什么想法？
1: 燕国与我们是邻国，若不帮燕国灭亡，山戎下一个侵犯的目标便会是我们齐国。如果帮燕国出兵，我们的将士肯定会有损失，为何要帮别国而削减自己的力量？
2: 最主要的是山戎以骑兵为主，我们以步兵为主，我们占不了优势。
1: 燕国与我们虽是邻国，来往却也不多，大王不愿出兵相助也在情理之中。
3: 管大人是怎么想的？
0: 还是出兵帮燕国，
2: 管大人千万要想清楚再去面见大王。
0: 不出兵帮助燕国，就会失信于天下。
2: 管大人这是危言耸听。听闻管大人这样一说，我觉得大王出兵也是有必要的。
3: 我听闻管大人晚上宴请习大人和宁大人，想必是为了商议此事。

0: 臣拜见大王。
1: 两位大人有何事？
2: 燕国使者还在等大王的答复，
3: 不知大王心中是否已有答案？燕国使者是去还是留？
4: 两位大人，大王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找个理由把燕国使者打发走就行了。
2: 大王就这样贸然打发使者，可就失去一个扬名天下的好机会。
1: 齐大人，此话从何说起？
2: 燕国与山戎已交战三个月有余，两队人马早已精疲力尽。
3: 大王，我已派人去查看山戎所驻扎的兵营，他们的兵马多处于疲惫状态，臣正以为这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
4: 除了这一点，还有其他什么出兵的理由吗？
3: 燕国使者来向我们求助，如果我们不出兵相助，其他诸侯国会怎么想？
2: 更何况大王
1: 还刚提出尊王攘夷的政策。
4: 大王，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5: 出兵燕国。
4: 好久好久，
6: 看大王如此开心，骑兵一定是大获全胜。
4: 如果这次不是管仲说服两位大人去劝说齐王，恐怕谁也帮不了我们。
6: 管仲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相之才，
4: 这次齐王鼎力相助，还亲自带兵攻打山戎，我看齐王成就霸业指日可待。
6: 现在天下的诸侯对齐王都无不称赞。
4: 奇怪，为什么山戎已经打退，却迟迟不见齐军回去？
6: 不会是在山谷上迷路了吧？
4: 我现在就去派人去齐国问个究竟。

0: 想到这次竟然轻轻松松就把山龙打退，还是管大人深思熟虑，什么都要考虑周全。这都多少天了，为何士兵们还没有回来？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
1: 从山龙退兵至今日已经有十余天了，是不是路上有什么事耽误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军队春天出征，现在已是冬天，草木变了样，我们的大军在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
1: 冬天里草木皆枯，所有的山谷都是一样光秃秃的，被困也在情理之中。
3: 要不我们就贴出报告出去，看看谁能有办法能大军走出山谷。
0: 这个办法可以一试，
2: 我现在就去贴出告示，收集办法。

0: 这次可多亏管大人想出来老马识途的办法。
1: 是啊，管大人，你是如何想出此计的？
2: 既然狗离家很远，能寻回家去，那么军中马，尤其是老马，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
0: 没想到老马真的有认路的本领，让老马走在最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
1: 当初我还不相信，还是很不情愿地挑出几匹老马。
0: 解开缰绳时，那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我就感觉到不同寻常。
2: 老马走的路多了，反复走一条路就会有一定的识路技巧。
1: 最让我佩服的还是管大人，遇到危险或困难的时候能冷静下来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2: 有了这次经验，下回带兵打仗一定要带上几匹老马出征。
0: 是啊，那样就不会再出现这次的问题了。
2: 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冷静多思考。
3: 大家好，我是何树恒，扮演角色是管仲。
4: 大家好，我是王姬的扮演者谢慧欣。
5: 大家好，我叫金喜，扮演的角色是宁琪。
6: 大家好，我叫王君若，扮演的角色是陈姬。
7: 大家好，我是刘瑞豪，扮演的是东郭牙。
8: 我是小演员席鹏的扮演者梁俊豪。
9: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的角色扮演者马月。
10: 大家好，我叫孙佳琪，在老马师徒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宾虚无。
11: 大家好，我叫刘希龙，我在老马师徒中扮演的是燕博。
12: 大家好，我叫侯一红，在老马师徒里面扮演鲍叔牙。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各位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是陈小红，非常开心可以与各位相聚在此哈，一起感受读书之乐。那么首先让我们欢迎在场的两位小嘉宾，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徐景泽，今年10岁。
2: 大家好，我叫王彦博，今年9岁。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远方哈，远方是心中的方向，是脚下的征途，是我们梦想中的风景，是我们前进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天关于这个主题，我开篇也朗读了一段名言吧，算是。那对于这篇作品，你们两个有了解吗？
1: 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的《行路难》，诗人用豪迈的诗句写出了对远方与理想的执着追求。
2: 这首诗告诉我们，哪怕前路艰难，也要心怀勇气，向着远方勇敢出发。
0: 嗯，好，那你们两个理解的都非常好啊，要不要尝试朗读一下呢？
1: 我先来试试。长风破浪会有时。
0: 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坚定信念一点啊，因为该诗呢全篇是把夜宴时的这种豪华的场景与诗人内心的这种孤独寂寞壮志难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他还是心怀梦想的，也坚信自己终将会成功。所以你在如此落寞的时候哈，但是给自己加油打气，你会怎么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有一天我一定会乘风破浪的，对不对啊？这种信念感要再强一点。我们再试一下，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好多了啊。然后我们后面，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哎，这个济字还挺好的哈，如果我们把它再读出一种远航的感觉，对不对？总有一天到那时，我一定会扬起高高的帆远航，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好的，非常好哈，读书让人充满力量，朗读让人心境思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除了现场的两个小嘉宾，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和我们的领诵人一起为我们带来经典作品的诵读。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1: 朗读吧。
3: 大家好，我是桑子清。汪国真老师说过，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今天我就把这首《走向远方》送给在场的每一位。
4: 走向远方的路上，你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3: 像花木兰，关山杜若飞听起来很帅，但真的要翻山越岭10年征战，靠的是坚持。远方再远，一步步总能走到。风一扬，帆一起，我是朗读者桑子清，看我乘风破浪。

0: 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
1: 无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
0: 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天流淌，那天哪怕流它的大海汪洋。
1: 我们学着对待误解，学着把生活的苦酒当成饮料一样慢慢品尝。无论生命经过多少委屈和艰辛，我们总是以一个朝气蓬勃的面孔醒来在每一个早上。
0: 我们学着对待流言，学着从容而冷静地面对世事沧桑，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便是我们的大勇，我们的修养。
1: 我们学着只争朝夕，人生苦短，道路漫长。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我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的我们也成了一处风光。
0: 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
1: 从青年到老年，
0: 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
1: 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
0: 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
1: 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到天涯，到海角，算不算远？
0: 问一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没有地方是到不了的那么远。
2: 大家好，我是周一晨。今天我朗诵的诗歌是远方。
3: 你心中的远方是什么样子的？请画出你心中的远方。
2: 这是星光缀满的深邃夜空，这个是墨香萦绕的温润诗行，这个小男孩的头发吹起来了，就是清风拂面的自在徜徉。你好，朗读者，我来了。
3: 少年的心中总藏着一个远方，它不在眼前的街巷，不在熟悉的课堂，而在云雾缭绕的山巅，在浪花翻涌的海岸，在书页间未曾抵达的天地。
1: 远方是少年眼里的光，是心底不灭的向往，是我们一路奔跑从未停歇的方向。
3: 远方是什么？它是清晨第一缕越过地平线的阳光，照亮沉睡的田野，是夜晚最亮的那颗星辰指引着前行的脚步。
1: 我们总在仰望远方，因为那里有未知的风景，有新鲜的故事，有我们渴望成为的模样。
3: 也许远方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有林立的高楼和奔忙的人群，也许是一片宁静的草原，有奔跑的骏马和无垠的蓝天，也许是一间书香满溢的学府，承载着求知的梦想。
1: 无论模样如何，远方都像一粒种子，在少年的心田里生根发芽。让我们带着憧憬，勇敢出发。
3: 走向远方的路从不是一帆风顺，它会有崎岖的山路，有泥泞的小径，有风雨交加的时刻，也有迷茫彷徨的瞬间。
1: 课堂上解不开的难题，努力后未达的成绩，成长中遇到的困惑，都是前行路上的考验。
3: 但少年从不畏惧，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坎坷都是通往远方的阶梯，所有的坚持都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芒。
1: 我们在书本里积蓄力量， 量，在奔跑中锤炼翅膀，在跌倒后学会坚强，只为一步步靠近心中的远方。
3: 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怀揣着对远方的热爱，行走在成长的路上。
1: 不必害怕前路漫漫，不必担心远方遥远，只要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每一步前行都有意义，每一次坚持都离梦想更近。
3: 远方是风的方向，是梦的归处，是少年永远的向往。
1: 让我们以青春为帆，以奋斗为桨，向着远方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不负梦想，
3: 在奔赴远方的路上，活成自己最骄傲的模样。
4: 大家好，我叫徐雨婷，今年七岁了。今天我朗读的诗歌是在山的那边和乡愁。
3: 在山的那边的山象征着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
4: 在山的那边中的山象征成长路上的困难、挫折与挑战。想要看到理想的海，就要不断翻越困难，坚持信念才能成功。你好，朗读者，我准备好了。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海。哦，山那边是海吗？
4: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的。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5: 妈妈，那个海呢？妈妈轻轻地对我说，孩子，山的那边是海呀，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
4: 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漫湿了我枯干的心灵。
5: 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呐，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
4: 而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5: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4: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5: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6: 给各位小朋友点赞哈，读得太好了，而且每一段文字都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远方。那么关于远方这个主题，不知道现场的两个小嘉宾啊，你们知不知道一些相关的诗词作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想分享一首关于远方主题的名作，是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7: 却用温柔的诗句写出了对去往远方友人的不舍与祝福，藏着离别时的温 情。
6: 那这首诗里的经典名句，你们两个来尝试朗读一下吧。
7: 劝君更尽一杯酒。
6: 我们来说一下啊，小朋友，你看哈，其实古人在写这些诗句的时候，他也是说话，我们不必要非得因为它是古诗，所以就把它读成古诗的样子哈。其实就是过去人说话，你如果说你再喝一杯吧，你怎么说？你会你再喝。

0: 喝一杯吧，你会这样说话吗？不会，对不对？我们把它放到自然的语流里面去说这句话，好吧？嗯，
1: 劝君更尽一杯酒。嗯，
0: 更字的气声太多了啊，我们再把那个气声缩小点就更好了。回去再练啊。我们后面西出阳关无故人吗？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哎，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对的哈，因为你再喝一杯吧，因为你向西出了这个阳关，就再遇不到熟识的故人了，对不对啊？有些落寞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的心情再下降一点，再带着点遗憾啊，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来和我们的领诵人一起为我们带来经典作品的诵读哈。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1: 朗读吧。
2: 你向往的远方是什么样子的？
3: 我向往的远方是海边，因为我想在沙滩上挖一个大大的坑，堆一座城堡，还能光着脚去吹浪花，捡漂亮的贝壳带回家。
4: 我向往着四季缤纷的花园，春天绮丽的桃花，桃花春色暖香开，明媚谁人不看来。
5: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去远方美丽的四川，那里有圆圆的大熊猫，抱着竹子笑得甜又甜，爱吃竹叶，爱睡懒觉，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伙伴。我的远方在云朵上面，在彩虹尽头，在开满小花的草地上，那里有会唱歌的小鸟，有轻轻飘的风，还有好多好多甜甜的梦。
6: 你好朗读者，我们来了。
3: 远方是未被触碰的美好，是未被揭开的面纱，它在地图的一角，在天空的尽头，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7: 远方不是一个坐标，而是一种向往，它让我们有了前行的方向，有了努力的模样。
8: 我们向着远方出发，穿过平原，越过山川，跨过河流，攀上高山，只为触摸那片美好，揭开那层面纱。
3: 远方会有风雨，会有坎坷，但也会有阳光，会有彩虹。正是因为这份未知，才让远方变得更加迷人。
9: 远方在脚下，在心中，只要我们不停歇，一直走，远方终会抵达。
3: 童年的远方是村口的那条小河，是河堤岸的那片树林，是树上的小鸟，是地上的野花，是踮起脚尖也望不尽的天边。
7: 童年的远方是外婆讲的故事，是故事里的嫦娥，是月亮上的桂树，是牛郎织女相会鹊桥，是藏在童话里无尽的美好。
8: 童年的远方是一根棒棒糖，是一个新玩具，是一次小小的旅行，是眼里的好奇，是心中的期盼。
10: 童年的远方很简单，很纯粹，不用走很远，不用带行囊，只要心怀欢喜，哪里都是远方。
9: 长大后才发现，童年的远方藏着珍贵的时光，那些简单的美好，那些纯粹的向往，成为我们长大后奔赴远方的力量。
6: 童年的远方永远在心里，温暖着我们一路向远方。
11: 大家好，我是吴希诺，今天我把向远方和远方的光献给大家。
2: 诗中哪一句让你感受到了远方的希望？
11: 我觉得不管路有多远，夜有多长，只要坚持，就会抵达心中的向往。这一句最让我感受到了远方的希望。只要我们不放弃，一直往前走，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你好朗读者，让我们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愿不负热爱，让我们一起奔赴远方。
2: 向远方，向那片蔚蓝的天，向那片辽阔的海，把烦恼丢在身后，把热爱 揣进胸怀，
12: 向远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不慌不忙。路上的荆棘是成长的勋章，路上的阳光是前行的力量。
2: 向远方，带着眼里的光，带着心中的暖，不管路有多远，夜有多长，只要坚持，就会抵达心中的向往。
12: 向远方，我们一起走，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把每一段旅程都写成温暖的诗行。
13: 向远方，奔赴属于我们的美好时光。
2: 远方有一束光，在黑夜中闪亮，它穿过层层迷雾，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是梦想的光，是希望的光，吸引着我们勇敢地向前闯。
12: 我们追着光，向着远方，哪怕脚下的路崎岖又漫长，光的温暖萦绕在身旁，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
2: 远方的光越走越亮，它藏在每一个清晨的朝阳，藏在每一个夜晚的星光，藏在我们心中不曾熄灭的向往。
12: 追着光，靠近光，成为光，然后带着光继续向远方，
13: 让远方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房，
12: 让我们的脚步踏遍远方的四方。
9: 今天呢，我们欣赏了非常多和远方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作品哈，不知道现场的两个小嘉宾，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14: 我最喜欢一直走远方终会抵达这句诗，我也要向着自己的远方勇敢坚持不放弃。
15: 今天录完节目，我更明白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才有能力去奔赴想去的地方。
14: 我们爱读书，
15: 我们读好书，
9: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朗读吧。你好朗读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4: 再见。
16: 引领朋友们，
17: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1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6: 我是演员濮存昕。
1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9: 我是演员王帆，
2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21: 我是演员郝平，
22: 我是张英奇，
2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4: 我是王传月。
25: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6: 专属你们的
18: 美好生活随手拍。
25: 乐龄摄影友谊赛，
1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5: 欢迎您的参与，
18: 最终大奖，
16: 最终大奖，
25: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火车出站响汽笛儿，各个车厢都坐满了人儿，有一个小伙子不讲理儿啊，占俩座位还写着个事儿啊，这脚打着拍子儿，鸡蛋疙瘩儿，当个里根儿当。这里是笑动剧场端午特别节目《曲艺畅游京津冀》，欢迎来到天津千祥艺相声茶馆，我是相声演员许健，开场为您。

0: 带来的是啊，咱们天津曲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京东大鼓，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然了，您想体验地道的天津市民文化，那必须要听一场茶馆相声。千祥艺是百年老号，始建于1917年，2008年成功转型为相声茶馆。看见这儿了吗？相声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曲艺类的图书都在千祥艺了。如果您想更深的了解曲艺文化，欢迎来这里看书。相声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绝对是您来天津旅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我相信您也可以可能从网上呀提前做好攻略了，嗯，查好了资料了，嗯，天津好多景点啊，具体您不知道往哪儿去，哦，没关系啊，您遇见我了，今儿
2: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要？
3: 干嘛？
2: 你吓我们一跳！我介绍啊，您刚这背半天了，该你介绍什么呀？
3: 怎么？
2: 你对天津了解吗？你给大伙介绍，谁不了解呀？我也是土生土长天津人。
1: 你打住吧，嗯，大伙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你。啊，你能是天津人？
2: 哎，我绝对是天津人。
1: 你说的这是天津话吗？您这天津话都快到廊坊了，您这。
2: 您别管我口音，咱对天津了解就完了。
1: 那行，
2: 怎么着？
1: 既然你说你对天津了解啊，你给大伙介绍介绍。啊，
2: 让我说
1: 行不行？
2: 那没问题啊，
1: 看你对天津这景点了解不了解。
2: 那我太清楚了啊！刚你也说了啊，来了好多这个天津的这个来天津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不知道具体去哪玩更合适一点。
1: 肯定的呀，
2: 就今天我给您说这景点啊，您往这一去，一拍照一打卡。天津您就没白来，
1: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1: 哪儿啊？
2: 天津有个特别著名的啊，有个劝业场哦，
1: 在那个金街上，
2: 哎，门口有个大铜钱啊，旁边有个马，就这样。哎，我跟你说，您就找这马拍照去，我天天跟他自拍。
1: 你神经病呢？
3: 谁神经病？
1: 谁没事跟着铜马拍照去？
2: 那铜马那人多多呀。
1: 那是之前啊，现在那人也少了，知道吗？
2: 哦，是啊。
1: 知道为什么你觉得那人多吗？
2: 为什么呀？
1: 那是商业街。
2: 哦，不算景点。
1: 那当然不能算是景点了。哦，你看你这么一说啊，一看你对天津景点就不了解吧？
2: 哟，要这么一说，您了解？
1: 还别说天津景点了啊，全国那个名气大的、家喻户晓的，咱都略知一二。
2: 哎呦，您还别说全国了啊，您先说说天津景点，让大伙儿听一听。
1: 没问题，
2: 行吧。
1: 首先来说啊，您选择来我们千祥艺听相声，这就已经算是打卡的一个景点。
2: 咱这算景点，
1: 往这一坐，听听相声，
2: 是
1: 嗑点瓜子儿，喝点茶水，感受天津文化传统的魅力。
2: 哎，有道理，
1: 对不对？
2: 对。
1: 早上，您给在我们这个附近，这叫西北角啊，
2: 就是门口
1: 吃一个早点。
2: 是，
1: 这是这两年最火的早点网红打卡地，
2: 最红了。
1: 尤其这个前日子五一的时候，人特别多。
2: 对，
1: 我们都住西北角，
2: 是
1: 五一我们都吃不上早点，
2: 都排队。
1: 我们早上8点买着火车票上北京吃早点去，您知道吗？人确实太多了。当然了啊，也是推进发展，
2: 是
1: 大伙儿品尝品尝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啊，都避免不了。
1: 晚上呢，您没事呢，有时间啊，您可以到海河看看海河美丽的夜景，
2: 也漂亮，
1: 那也是相当漂亮了。
2: 是，
1: 尤其最近还有什么表演的，
2: 对，
1: 还有好多夜市啊，您都可以参观参观，
2: 热闹。
1: 包括海河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2: 什么呀？
1: 叫天津之眼，
2: 哎，这最有名，
1: 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2: 就这一个。
1: 像我们天津还有什么这个意式风情街，北宁公园。
2: 是
1: 精武门、古文化街、济州盘山，这都是我们天津的景点。
2: 还真知道啊？
1: 那当然了。哦，逛完天津，您坐着火车半个小时到北京
2: 首都。
1: 北京景点就更多了。
2: 首都的有什么景点啊？
1: 首先来说啊，到了北京必须得去的
2: 哪儿啊？
1: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2: 这得去。
1: 故宫博物院，
2: 对，
1: 圆明园遗址，恭王府十三陵，天坛公园，颐和园，逛逛奥林匹克园，
2: 是
1: 承德的避暑山庄，石家庄的西柏坡，保定的白石山野三坡，白洋淀清溪陵，清东陵洼，皇宫山海关，咱再去大连老虎滩、金石滩、红海滩，本溪水洞、和千山、长白山、六顶山、伪满皇宫、净月潭、长春世界雕塑园、太阳岛、五大连、临海奇石、虎头园、漠河北极村、成吉思汗陵、中俄国门、响沙湾、胡杨林、二山、克什克腾的石镇最壮观、新疆的帕米尔街、胡杨可可托海魔鬼城、喀拉峻、那拉提、喀什噶尔老城区、巴音布鲁克、天山大峡谷、 武，波斯腾湖、白沙湖、普陀喀纳斯、西藏有布达拉宫、巴松措、大昭寺、扎什伦布、亚鲁藏布、青海西宁卡尔寺、甘肃的炳灵寺、崆峒山脉。

0: 金山明沙山月牙泉七彩丹霞嘉峪关宁夏沙湖沙坡头镇北堡西部水洞沟陕西大唐芙蓉园碑林华山太白山法门寺金丝峡黄帝陵华清宫大明宫兵马俑延安革命纪念地。
1: 嘿，哎呦，这到红色根据地了。
0: 山西有云丘山，
1: 就还知道
0: 太行山、介休绵山、雁门关、云冈石窟、大槐树、河南瑶山、茶崖山、芒砀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龙门石窟、少林寺、八里沟、上河园、山东天下第一泉、崂山、泰山、沂蒙山、龙口南山、三仙山、八仙过海、刘公岛、明故城、夫子庙、苏州园林、沙家浜、中山、灵山、花果山、三山、茅山、麋鹿园、上海东方明珠塔、国家一级科技馆、浙江横店影视城、普陀山神仙居、缙云仙都、雁荡山、鲁迅故里叫沈园、刘基也叫刘伯温、故里也在文成县、安徽黄山采石矶、天堂寨天柱山、风景名胜叫龙川、湖北恩施大峡谷、木兰文化生态园、黄鹤楼、武当山、三峡任家河、大坝、神农架、神农溪、兴江画廊、观赤壁、腾龙洞里显惊奇、紧接着就是重庆武隆喀斯特，
1: 还有
0: 大足石刻阿依河、白帝城、黑山谷、云阳龙岗、桃花源、金佛山、四面山、巫山浊水奔四川、稻城亚丁、峨眉山、青城山、九寨沟、海螺沟、乐山大佛、阿坝州、黄龙蜀道、剑门关、云南石林、崇圣寺、普达措、普者黑、通州火山、玉龙雪山、贵州龙宫、梵净山、黄果树、织金洞、赤水丹霞、百里杜鹃、广西德间大瀑布、青秀山、鳄鱼山、两江四湖、合象山、湖南韶山、天门山、浪山、横山、炎帝陵、橘子洲、岳阳楼、革命摇篮、井冈山。
1: 哇，哎呦，
0: 还有什么武功山？
1: 哎呦，还知道
0: 大觉山、
1: 嘿，
0: 三清山、三百山、明月山、龙虎山、庐山、龟峰、滕王阁、福建土楼、鼓浪屿、武夷山、清源山、三坊七巷、太姥山、湄洲岛、鸳鸯溪、广东长隆度假区、丹霞山、罗浮山、西郊山、白云山、雁南飞、清远连州、地下河、三亚南山、大小洞天、亚诺达、槟榔谷、蜈支洲岛、分界洲岛、香港必去大屿山、太平山顶、维港湾、兰桂坊、铜锣湾、澳门塔、大三巴、台湾垦丁、阿里山、八景绝胜、日月潭，逛完这些，整个中国三个字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1: 好。哎呦，
0: 怎么样？
1: 您还真了解，
0: 咱就咱这中国的景点呢，相当了解。
1: 您太有研究了，
0: 不光景点
1: 啊，
0: 咱就咱这中国地名，咱也是略知一二。
1: 哦，这您也知道？
0: 尤其最近我还发现了，
1: 发现什么？
0: 在我们人身上都有咱们中国地名。
1: 哦，人身上都有中国地名，
0: 别人身上不敢说啊。
1: 怎么呢？
0: 你身上就有咱们中国地名，
1: 那你给大伙介绍一下。
0: 首先来说啊，
1: 啊
0: 咱拿这个玩意儿来说吧。
1: 哎哎，去。这什么叫玩意儿啊？
0: 您这是什么呀？
1: 脑袋呀！
0: 他这个脑袋就是中国河南一地名。
1: 什么地名？
0: 平顶山。
1: 不是，您等会儿，这怎么叫平顶山呢？
0: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
1: 啊，
0: 他的脑袋长得特别奇特，
1: 是
0: 这两边特别平，
1: 哦，
0: 中间呢凸起来个小山，
1: 啊、
0: 这不平顶山吗？
1: 哇！哦。就是这个名字像这头型了，
0: 哎，这大伙儿一鼓掌表示认可了。
1: 好、啊，那行，
0: 你这眉毛也是
1: 啊？这眉毛是哪儿啊？
0: 四川的峨眉。
1: 哦，这叫峨眉。
0: 哎、
1: 哦，
0: 你这眼睛也是地名？
1: 这我知道。
0: 哪儿啊？
1: 铜陵啊。
0: 为什么呀？
1: 有歌唱的好吗？
0: 什么歌啊？
1: 眼睛瞪得像铜陵。
0: 你别侮辱黑猫警长了，行吗？哈、
1: 嗯，
0: 您这眼睛瞪得开吗？
1: 嗯，
0: 您这眼睛绝对不是铜陵，
1: 那是
0: 凤阳。
1: 凤怎么改凤阳了？
0: 让大伙看看 啊俩眼睛长得跟两道缝似的，这不凤阳吗？
1: 哎呀，好嘛，眼睛还睁不开了。
0: 你的鼻子也是地名。
1: 哇，这什么地名啊？
0: 吕梁。
1: 吕，哦，吕梁，吕梁，吕我鼻梁。
0: 这是海口，
1: 爱说大话。
0: 普洱
1: 啊，
0: 整个这是
1: 什么？
0: 保定。
1: 哎，
0: 去。不喜欢，
1: 您重新找一个，
0: 没关系，
1: 单找啊。
0: 咱知道那么多地方，
1: 嗯、
0: 张嘴咱就来。
1: 找一个，
0: 这个准适合你。
1: 哪儿啊？
0: 大连的。
1: 您等会儿啊，
0: 这脸多大着呢？
1: 您先等会儿，中国有地方叫大连吗？
0: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您说呀，
0: 过了山海关，嗯、辽宁大连，
1: 那叫辽宁大连。
0: 我有口音，
1: 你。
0: 我们那儿管大连就叫打脸，
1: 行行，打脸。
0: 这是淄博，
1: 嚯，
0: 新乡
1: 哦，
0: 里面有什么甘肃、郫县、费县、沈阳。
1: 沈阳，
0: 我有口音。
1: 好好好，沈阳。
0: 您再看这肚子里面啊，曲着拐弯，低着甩挂的，
1: 这是
0: 长春。
1: 哦，肠子叫长春，
0: 肚子外面有一小窟窿眼儿，
1: 这叫
0: 齐齐哈尔。
1: 够凉的啊！
0: 要说你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这也是中国一地名。
1: 哦，要说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甭问太原，
0: 不对，
1: 那是
0: 怀仁。
1: 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0: 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千祥义的演员啊，在创作和表演上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咱先说杨泽宁和百硕，您别看这哥俩呀刚20出头，从艺的时间得有10年了，那也算小老艺人了。今天小哥俩创作的新节目，您听听有没有意思？您听过八扇皮儿吗？您听过金八扇吗？任鹏飞执笔创作和他的搭档冯博文为您带来的金八扇，您听听有没有天津特色？
5: 感谢大家，哎，感谢大家的沉着与冷静。哎，
6: 这叫什么话呀？
5: 相声演员嘛，嗯，上台就希望逗您乐，
6: 没错。
5: 看见您一张一张笑脸，我们心里就高兴。嗯，你叫冯博文，
6: 哎，对，
5: 你的相声说的也好啊。
6: 哎，您夸了。
5: 你在台上那种感觉啊，跟别人就不一样，
6: 是吗？
5: 你在台上那种，那种风度，啊，那个表演，
6: 嘿，
5: 表达。
6: 你瞧，
5: 说话，嗯，语言
6: 好，
5: 青年演员
6: 啊，对，哎呀，
5: 他这个气质啊，跟老演员就不一样
6: 啊，有区别
5: 啊。老演员在台上以沉稳为主
6: 啊，对，
5: 人家得稳重啊，嗯，年轻演员不是，他就是有冲劲儿，有激情，哎，有一句成语形容吧，
6: 怎么形容啊？
5: 他可以说是朝气蓬勃。
6: 什么叫朝气蓬勃呀？哎，
5: 就是说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朝气。
4: 那叫朝气蓬勃，
5: 有朝气。
4: 哎，
5: 青年相声。

0: 员。
1: 对，
0: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1: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0: 你得努力活着。
1: 这谁都会变老。
0: 不要太自信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啊是想说我经过我的努力将来一定能红一定能火。
0: 我没有这种意思。
1: 他认准我火不了了。
0: 别老想着火，欲速则不达。哦，挖空心思炒作自己非得火、嗯、一般情况下你火不了，
1: 是
0: 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哦，你就得踏踏实实的好好说相声、嗯、创作新作品，让每天来的观众满意而归、嗯、这样日积月累你好节目越来越多，观众缘也越来越好、嗯、赶上一个机会背不住你就能火。
1: 借您吉言，
0: 其实我认为你啊大有希望。
1: 是吗？
0: 因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1: 谢谢您。
0: 但是你也有缺点。他会变脸。
1: 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0: 难免呀，
1: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0: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0: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1: 这个您说错了。
0: 怎么呢？
1: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0: 要给你挑出来呢？
1: 不可能。
0: 真要给你挑出来，
1: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0: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1: 请您吃火锅。
0: 不爱吃。
1: 烧烤
0: 没兴趣。
1: 炒菜
0: 不喜欢。
1: 都不喜欢。
0: 不行。
1: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0: 是吗？
1: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0: 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0: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1: 哪有？
0: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
0: 捞字儿怎么写？
1: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0: 不了解。
1: 闹嘛，就是下边有个火。
0: 哦，
1: 火上有个锅。
0: 啊，
2: 锅里有条鱼。
1: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念闹。
0: 哇，还是集体创作。
1: 集体创作。
0: 我看出来了啊，他是仓颉。
1: 仓颉
0: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1: 造字干嘛？
0: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1: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0: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1: 这当时我就那么学的。
0: 什么叫学啊？
1: 这学也不对。
0: 学啊，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1: 这多别扭啊。
0: 你也知道别扭。
1: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0: 什么叫丧啊？
1: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0: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1: 我觉着没错。
0: 什么叫觉着？
1: 这觉着也不对啊。
0: 觉，感觉的觉、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修脚器官、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1: 我修不了。
0: 修不了瞎说。
1: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0: 什么叫倒吧？
1: 倒吧也不对、
0: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1: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0: 什么叫言语？
1: 那言吧也错了。
0: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1: 不是，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顺呢。
0: 什么叫顺呢？
1: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0: 不是你什么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你不接受意见？
1: 我不接受。
0: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1: 为我好，
0: 这叫什么演员？
1: 就这样，
0: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 不是，
0: 我说抽就抽。
1: 听我说完，
2: 你
1: 来
2: 了、啊。
1: 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你说，就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0: 你要咬人是吗？你，
1: 我咬人干嘛呀？
2: 不像话啊！
1: 您别生气，
2: 没有你这样，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0: 必须解决问题。
1: 不是，您先行，
0: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您别着急，
2: 行不行？不行，
1: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0: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演员呢？
0: 演员
1: 啊？
0: 那你可比不了。
1: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0: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啊、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 您说说。
0: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嗨，我哪敢有气儿？您生气儿？
0: 演员了，
1: 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0: 江湖人，
1: 嗯，
0: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0: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俄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 195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只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民松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士奥频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10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哎，我还得抽会儿。哎呀，
1: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0: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啊，那你更比不了了。
1: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0: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他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门假醋，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1: 那我更比不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呀？
0: 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1: 这是
0: 混蛋到底带砸锅。
1: 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 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天津呢，也叫哏儿都。为什么叫哏儿都呢？因为天津的父老乡亲从骨子里就带有幽默色彩，很多远道来的朋友跟天津人一聊天，他们就感觉呀，就跟听相声一样，而且天津话呢，听着也非常有意思，很多方言土语，您听完就想乐。咱比方说这个，您普通话叫收音机、录音机，我们天津话呀，叫话匣子。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花生米，我们天津话呀，叫大果仁儿。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水壶，我们天津话叫钢整壶。这个炉子，您普通话叫炉子，我们天津话也叫炉子。天津相声啊，它具有啊接地气儿的那么一个特点，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咱打比方说，二他爸爸、二他妈妈、坐地炮、万能脚、顶温冤、王德成。而且这些经典人物呢，还有很多经典的语录，也让老百姓啊朗朗上口。咱打比方说，二他妈妈，快拿大木喷来，我可赶上这一波了。您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您还不来天津听听相声，您也算赶上这一波。哎呀，可见我们千祥艺的舞台是真大，
10: 何以见得呀？
1: 刚走一半，掌声没了。哎，
10: 怎么又掌声了？
1: 哎，感谢您的掌声鼓励吧。哎，能来那么多好朋友啊，属实不容易。
10: 对了，
1: 演员呢，心里热乎乎的，不以为报，就靠在舞台上卖点力气，认真负责的给您表演。
10: 是啊，
1: 让您觉得呢不虚此行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在舞台上就那么卖力气给您表演啊？
10: 为什么呢？
1: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博得您的掌声和笑声。哎，
10: 对
1: 了，对吧？您说为什么？您说这帮演员上来您也不乐，也不鼓掌，您说我们算干什么地呢？
10: 就是吗？
1: 这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他们这帮说相声的啊，就说实话不敢说，我替他们说，真的，您这看着我们演出啊，我们经理也看着，
10: 是，人家可不得盯着点儿呗，人家，
1: 他不看我们说什么啊，他就听您的反应哦，您只要哗鼓一次掌啊，
10: 怎么着，
1: 给我们加10块钱。
10: 你说他干嘛呢？您这，
1: 您看
10: 怎么了？
1: 算上刚才那次20了，已经哦，这就多20，您知道吗？啊，好像这20块钱，您知道吃拉面能加肉了，都已经。哎，
10: 嚯，您这好大出息了，
1: 对不对？可了
10: 不，您别在这儿，
1: 您知道吗？我为什么我得替他们说？他们，你想，他们1年365天的，哎，就这帮说相声太难了，哎，呀，养家糊口全仰仗着各位，哦，我不替他们说啊，回头饿死了怎么办？哎呀，
10: 您真是好心眼儿，
1: 那可不，
10: 合着您把自个儿摘出去了啊？还啊呢？还
1: 怎么了？
10: 看他这是张口闭口，他们这帮说他，你自己干嘛呢？你不也说相声的吗？
1: 你不知道？
10: 你别喊，我知道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说相声的啊，
6: 说相声我是爱好。
10: 不，怎么意思啊？
6: 我爱说相声
10: 啊，
6: 我玩儿
10: 哦，
6: 票友懂吗？
10: 不是你，
6: 我每次我都是买张票上这说相声来。
10: 不，你病得不轻啊！你这买张票上这说相声，
6: 资助你们，
10: 合着你自己挣那钱里有自己的一份，
6: 可以不要。
10: 哎呦，
6: 真的，我有我的本职工作，我不止这个挣钱。
10: 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搭档，我愣不知道他有什么工作。
6: 这真的，
10: 不，您是到底是干？

0: 干什么的？您跟我们说说。
1: 可是他真不知道，
0: 我一点也不了解。
1: 我，
0: 您是
1: 世家，
0: 世家，
1: 说唱世家，
0: 说唱世家。
1: 哎，从我爷爷就开始。
0: 你爷爷就穿一个大背心，底下大裤衩，人字拖站马路边上，哟哟，这个猫。肩膀脖子来半套，那
1: 好，一套都吃不起了，合着是。
0: 不，你爷爷
1: 那时候有说唱，
0: 你说的说唱世家，
1: 我爷爷是唱的
0: 啊，
1: 我爱说相声，
0: 哦，
1: 这不说唱世家吗？
0: 哦，爷俩凑个世家。
1: 哎，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
0: 啊，
1: 唱歌家。
0: 哦，啊，不是，是什么？
1: 唱歌家呀。
0: 那是个什么工种？
1: 什么叫工种？
0: 什么叫唱歌家？也计件吗？他们呢？
1: 不是计件的吧？
0: 不，
1: 给别人唱歌的
0: 啊，
1: 家，
0: 那叫歌唱家。
1: 倒装句儿，
0: 哎，你这倒装他干嘛呢？
1: 行，依你
0: 啊，
1: 对吧？我爷爷就是那个歌唱家。
0: 你爷爷发电报的，
1: 发电报干嘛？我这么说我就说不利
0: 啊，嘴还别扭。
1: 哎，我爷爷歌唱家。
0: 哦，歌唱家。
1: 哎，年轻的时候
0: 啊，
1: 每天必须得唱，
0: 还天天唱，
1: 一天不唱挣不着钱了。
0: 那他怎么唱的呢？
1: 磨架子嘞，
0: 哇，
1: 小菜刀，
0: 嘿，好，
1: 谢谢。三十了，
0: 冲这嗓门他也能挣着钱，
1: 对不对？
0: 你听这么大嗓门，你多深的院子，人家听不着啊。
1: 哎，
0: 他爷爷只要一来，端着刀就出去了。您给磨磨吧。
1: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0: 您都吆喝出来了
1: 啊！我爷爷用这个练声，
0: 这能练声吗？
1: 哎，我爷爷说呀，就这句全是高腔
0: 哦，
1: 而且特别费气。
0: 嗯，
1: 他用这个练声
0: 哦。
1: 我爷爷给别人唱歌也是那个啵啵唧，啵啵啵唧，也那么唱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您爷爷还有名气吗？
1: 太有名了
0: 啊！
1: 年轻的时候
0: 啊，
1: 提起我爷爷的艺名，
0: 嗯，
1: 方圆几十里就没有不知道的。
0: 他叫
1: 快又亮，
0: 好技术。你不管多锈的刀，交给他爷爷磨的是又快又亮。
1: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0: 他可能是骗你了。
1: 这怎么说？
0: 那快又亮怎么回事啊？
1: 多快的歌
0: 啊！
1: 我爷爷唱得特别清楚
0: 哦，
1: 而且嗓音特别洪亮，
0: 嗯，
1: 快又亮
0: 哦，这么个快又亮。
1: 哎，我就继承了我爷爷的技艺艺术。
0: 哦，您把话说清楚了。
1: 哎，现在我混迹在音乐界。
0: 哦，音乐界工作。
1: 哎，我是个 music
0: 啊
1: ，people。
0: 这是什么词组啊？这是
1: 音乐人嘛？
0: 哎呀呀呀呀！您这凑的够巧妙的。
1: 音乐人
0: 啊，音乐人，
1: 哎，
0: 啊！我跟您这么说呀，
1: 啊，
0: 音乐界它不是光唱，
1: 是
0: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
1: 那可不嘛！
0: 您在音乐界，您主要干什么呢？
1: 我
0: 啊，
1: 看不出来吗？
0: 不是，我看出什么来了？您说呗。我怎么是把你电池抠了似的？
1: 不是，我就让您看看我这个气质。
0: 我们您就说就好，啊，
1: 我
0: 啊，您是干什么的？您干什么的？
1: 我可能是个教授。
0: 哎，好，自己都没准儿，这还可能是个教授呢。
1: 就有时候我在马路上，我穷溜达，
0: 啊，穷溜达。
1: 哎，有人看见我了，哎呀，喜教授，我在那儿，哎，不敢当。
0: 哎呀，这哪来俩街溜子呀？这是。
1: 教学生
0: 哦，教学
1: 算教授吗？
0: 那算教授，
1: 教授
0: 啊。那您在哪所学校呢？
1: 我就在那哪儿。
0: 不，您说话把袜子吐出来啊！
1: 这吐袜子干嘛？
0: 您这话说的，
1: 我就在那
0: 哪个学校？
1: 北京。
0: 哦，北京有很多的学府，您在哪所呢？
1: 北京的首都。
0: 你是中国人吗？
1: 不是，
0: 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是首都。
1: 不是，我说北京是咱祖国的首都。
0: 这不用你再说了，我问你在哪个学校？
1: 就在那个
0: 哪个？
1: 中央
0: 啊，
1: 音乐学院。嗯，
0: 哪儿？
1: 中央音乐学院
0: 的食堂。
1: 对，就是，
0: 这就对了，各位，食堂用刀的地儿最多了。
1: 不是，
0: 您想他一天得切多少菜？
1: 那
0: 菜只要是炖了扔出来，门口
1: 切出是磨刀的。
0: 那你怎么着？
1: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带。

0: 学生。
1: 哦，
0: 懂吗？我带学生。
1: 哦，带着学生一块磨。那是活多忙不过来，
0: 我带他们磨刀像话吗？
1: 您的动作就磨着呢。
0: 我教他们发声。
1: 这
0: 叫发声。
1: 这哪是个发声啊？
0: 这声音的收放。
1: 哦，这是声音收放。
0: 哎，
1: 那这个呢？
0: 声带的开合。
1: 哟，我长这么大才知道声带是有把的，你看了没？
0: 这样说通俗易懂，
1: 嗯，更能明确。
0: 音乐是有很多种发声方式，
1: 听说过。
0: 说白了
1: 啊，
0: 就是有很多种唱法。
1: 嗯嗯，
0: 我就教他们这批唱法。
1: 呵，您听这量词，这批，
0: 哎，多呀，挨个教。
1: 那今天在这儿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吧。
0: 介绍什么呀？
1: 有什么唱法说一说？
0: 多了
1: 啊，
0: 你比方说
1: 什么？
0: 气声唱法。
1: 怎么叫气声唱法呀？
0: 就是用气
1: 啊
0: 拖着声音出来。
1: 哦哦哦，
0: 气的声音大过你的声音，懂吗？
1: 不懂。
0: 白说了。
1: 嗯，
0: 说白了，
1: 那我听听，
0: 就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就是要死。
0: 这不是
1: 对吧？
0: 就感觉整个麦克风都噎嘴里了
1: 啊。就是麦克风卡死自己，是吗？
0: 你看，跟他说半天听不明白，
1: 我一点也不懂啊。
0: 对牛弹琴，
1: 哎呦，那这样吧，
0: 这没有用，
1: 您给示范示范。
0: 对，那怎么啊？
1: 给我们唱唱，
0: 不是、
1: 哎、多好，对不对？
0: 观众朋友听，
1: 我们更直观的，是不是？哎，这是
0: 四十了，
1: 哎，对了啊，
0: 那充40块钱我也得卖卖力去。
1: 你给来来吧，
0: 气声
1: 啊，气声的我们听听，
0: 找找
1: 啊。
0: 主要这个音响不行
1: 啊，是，
0: 这个不是唱歌的音响，
1: 实话，
0: 对不对？
1: 我们就想听听，
0: 不是找找啊，
1: 哎，
0: 气声啊，
1: 好，我们听听气声的。我怎么谁把你气门芯儿拔了是吗？
0: 找劲
1: 啊！找劲，你找准了出啊！你
0: 气声
1: 等着呢，都、啊。
0: 我坐在车里，行了，行了，行了，
1: 是吧？就行了啊！
0: 气声
1: 啊！
0: 手握着香槟，
1: 哦，
0: 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1: 哇！
0: 你越走越远，
1: 你可越飘越远啊！
0: 有两个手，
1: 哎呀，
0: 快，左右不停，
1: 呀呀呀呀呀，
0: 日的冷，
1: 哎呀，
0: 五十，
1: 哎呀，啊，都憋气了这回，
0: 这就是气声唱法，
1: 哦，这是气声唱法。
0: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这是气场唱法、啊，那还有吗？
0: 有啊，
1: 再给说一个。
0: 海啸唱法、哦、
1: 海啸唱法
0: 就是听这种唱法啊，就跟闹海啸一样，
1: 这么大破坏力。
0: 怎么还有破坏力？
1: 就是说您这歌声一出来，连观众带桌子带椅子带那柱子，哇，全冲出去，
0: 水管子爆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海啸来了吗？
0: 气势磅礴、哦、听着那么振奋人心、哦、知道吗？
1: 示范示范。
0: 是你哎，行了，快60了，那试试吧。嗯，海啸唱法，
1: 我们听海啸的，来，海啸，
0: 找找，嗯，
1: 找找。
0: 我看今儿有小朋友来了啊，
1: 小朋友怎么了？
0: 得最好抓点椅子。
1: 干嘛真得冲出去、啊？
0: 不是，弄不好容易吓一跳。哦，
1: 这就太有气势了，这是啊。我们听
0: 海啸唱法，
1: 来，请开始。
0: 找找，嗯。
1: 一会儿。这个对，海啸前面全是台风。哎，来了来，转起来啊！
0: 海啸唱法啊！又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
1: 是有劲儿，
0: 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哎，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不要领悟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让我们尽力干。
1: 哎，行了。哎呦，好家伙，还记着呢，还。哎呦。反正咱没动静，给自个儿冲出去了，咱也不知道怎么唱。
0: 这就是海啸唱法，海啸唱法。
1: 哎呦，我给自个儿唱缺氧了都。嗯，
0: 都来了啊！哎，
1: 对，来一晚上了都。
0: 这个一般我的就这个不轻易展示哦，因为这展示不好，容易嘎啊！
1: 是是是，太危险了。
0: 哎，就是大概齐吧，就是海啸唱法啊。
1: 还有吗？
0: 差不多，
1: 还想知道点儿？哦，再给来一个，
0: 还来 啊？
1: 再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再来
0: 一个。我尽量努力啊，这就80了啊！
1: 这80了
0: 啊！你说有，
1: 再来一个，
0: 气泡唱法。
1: 完了啊，把那80退回去啊！
0: 退回去干嘛？
1: 刚才那气声，现在这气泡，这俩一样的。
0: 气声是气声，哦、气泡是气泡。
1: 那你可说说这个？
0: 你看这气泡上法，嗯，就好像
1: 怎么着？
0: 你喝了2斤洗洁精，
1: 你怎么这么恨我？
0: 然后一张嘴，出泡，知道吧？哦，
1: 我就改小朋友玩那泡泡枪了。哎，
0: 你这个比喻很恰当，
1: 很恰当。示范示范。
0: 这样，朋友们，嗯，咱再来一下，凑100行吗？哎呦，
1: 我还
0: 来个3位数的啊！
1: 哎，来吧，
0: 海啸了，哎，找找，
1: 来吧，
0: 100块钱了也。
1: 对，我们听听这气泡的
0: 海啸，啊不是气泡
1: 啊，气泡，您啊，您还氧还没喘过来了，这是
0: 气泡
1: 啊，气泡的。你要饿了先吃去。
0: 我是个什么物种啊？我
1: 你这什么动静啊？
0: 找劲儿！
1: 您这找准了出音啊！
0: 气泡，
1: 来我们听气泡的。

0: 哎呦！
1: 哎呦妈呀！
2: 哎，大伙过生日，我可没碰他啊。
1: 怎么我这碰瓷儿来了？
2: 俺们这什么声音？
1: 就这个不太好展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气泡唱法属于修饰音
2: 哦，
1: 在一首歌里边偶然出现
2: 哦，
1: 对吗？你就整首歌都哎呀妈耶，谁听啊？那还
2: 受不 了
1: ，对不对？
2: 那还
1: 就是像这样的唱法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展示了，好吧？哎、你要别，你要真想学，有时间上家去
2: 啊。那仇恨全在我身上了、啊，
1: 有时间再说。
2: 那行，那行，好，
1: 行，有时间再说吧。
2: 有时间，
1: 行，有时间去啊。
2: 有时间，
1: 对，就是。
2: 现在就有时间，来吧，来吧！
1: 现在您掌声给这个钱叔，我觉得很好
2: 啊，是吧？
1: 特别符合我现在的气质
2: 啊，怎么呢？
1: 120了，你知道吗？
2: 哎，好叔，哎，
1: 可以啊，
2: 我一分不要全给你。
1: 有时间，
2: 哎，有时间啊，
1: 就想学了，
2: 我就非常想学，
1: 求知欲爆棚了，是吧？
2: 哎，就是这意思。
1: 现场教你是吗？
2: 太好了，
1: 行啊，
2: 来，
1: 我也很高兴
2: 啊，那行，
1: 来吧，
2: 啊，
1: 你给大伙唱首歌，
2: 好的。
1: 对吧？
2: 不，这没了、啊、这我唱不了，
1: 对不对？
2: 咱们就
1: 对不对？哎，
2: 咱刚才玩的不挺好吗？不是，咱不都一波的吗？对不对？
1: 兄弟，你误会了
2: 啊！
1: 他们跟票是一波的，买票坐这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知道吧？
2: 那你是为什么让我唱、啊？
1: 你得先唱首歌，我看看你有没有可发展的潜质。
2: 哦，
1: 对吧？万一你说话都跑调儿，那怎么办？
2: 你说什么动静？这都是
1: 对不对？你先唱一个，
2: 因材施教，
1: 多新鲜！
2: 明白您的意思。
1: 你唱首歌
2: 啊，
1: 对吧？我歇会儿，
2: 好，
1: 我听会儿啊。
2: 不，您可别不听啊！
1: 听着呀，
2: 好，一会儿我不是找谁学去？我
1: 对我听着
2: 啊，我唱一个，我给大伙唱一个，
1: 先唱一个，
2: 唱一个吧，就为了他，我给大伙唱一个吧，
1: 唱一个，
2: 好，您这，
1: 你朋友们，你看多热情，
2: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给大伙唱一个，应该大伙都听过，来一个那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行不行？
1: 哇，
2: 不客气。这嗓音条件有限，
1: 可以，
2: 行吧、啊？
1: 这真了不得，这
2: 哎，这没有。
1: 对，你刚才说小柔的，你看这歌、啊，来，
2: 周老师的啊，那、哦、那我来两句，
1: 来
2: 两句啊，让人教学，
1: 直接唱就行了
2: 啊。好的，
1: 别唱了，
2: 好的，好嘞，
1: 我听听啊。哎，
2: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承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

0: 谢谢吧。
1: 哎呀，今天的观众朋友太善良了，
2: 是很热情。
0: 就这倒霉玩意儿，您还鼓掌了？
2: 不止掌声，
0: 你唱的如同白开水，淡而无味，
2: 就是不好听。
0: 而且我那些个唱法，你一个也没用上。
2: 啊，你那些唱法，我一个也不会啊。
0: 这不是我才要教你，
2: 这是我要学习的
0: 现场教学，
2: 虚心受教。
0: 第一句什么词？
2: 你找个理由，
0: 你找个理由。
2: 对，
0: 这句你用气声唱法，
2: 用这种方式。
0: 但是由字啊，一定要打开。
2: 这怎么掌握？
0: 跟着我的手势走。
2: 看手，
0: 这是气声啊，这是打开。
2: 好，
0: 跟着我走。
2: 明白了。
0: 预备，走。
2: 你找个理由。
0: 等等，
2: 不错。
0: 第二句，
2: 让我平衡。
0: 这句你就不能再用气声唱法了。
2: 哦哦，
0: 这句你要用海啸唱法。
2: 哦，
0: 但是横字啊一定要下来。
2: 为什么呢？
0: 你海啸啊，只有下来才有冲击力。
2: 哎呦，这劲儿！
0: 你把两句连上
2: 啊，
0: 这是气声，
2: 哦，
0: 这是打开，
2: 好，
0: 这是海啸，
2: 嗯，
0: 这是下来。
2: 明白。
0: 后边我也就不打断你了。
2: 怎么办？
0: 跟着我的手势。
2: 全看手了。
0: 唱完了，你也就学会了。
2: 好的，
0: 跟着我走。
2: 开始，
0: 预备，走。
2: 你小哥里呀，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成热。你到底爱不爱？
0: 气泡音。
2: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磨甲子枪才到。
0: 通过我那么一教学，你有没有感觉你的音乐又上了一个台阶？
2: 我想把音乐戒了。
0: 对，你还戒了？
2: 这也太难听了，这也。
0: 为什么你唱的不好听
2: 啊？
0: 因为你对这些唱法掌握的不熟练。
2: 哦，
0: 你看，就拿我来说，
2: 怎么着？
0: 我已经很纯熟的掌握这些唱法
2: 啊，
0: 我唱出来就比你好。
2: 哦，合着您自己也唱啊？
0: 多新鲜呢
2: 啊！
0: 我这不刚从法国戛纳音乐节回来吗？
2: 世界音乐盛会。
0: 哎，在音乐节上唱了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子，
2: 叫什么呀？
0: 叫我爱说相声。
2: 哎，跑那儿说相声去？
0: 哎，我就爱说相声，怎么办呢？
2: 啊，
0: 大获好评，
2: 多
0: 那外国歌迷对我那赞不绝口。
2: 怎么说的
0: ？Good, good, good。
2: 哦，好，好，好
0: ，Very good，
2: 非常好
0: ，Nice。
2: 啊，漂亮
0: ，Very beautiful，
2: 大漂亮。好，你也别说那么热闹了，既然这歌是现成的，朋友们来点掌声，欢迎欢迎。
0: 唱这个，
2: 让他搁在那儿唱唱。我爱说相声，
0: 我在法国戛纳音乐节上的这首《我爱说相声》。
2: 对了，
0: 没有问题
2: 啊。
0: 助理，把麦克风拿来。
2: 哇，人家有助理，
0: 搓澡的还有副教授了。
2: 嚯，这助理这大个儿，你看
0: 这。嚯，这助理，
2: 你看
0: 来 ，music，
2: 还有音乐，
0: 什么都得有啊。咱来个全方位的，好不好？
2: 好，咱来了吧，
0: 朋友们啊，咱现在如同到了法国戛纳音乐节，盛大的音乐现场。大家跟我一起拍拍手好不好？你别光美，一会儿你学我那些唱
2: 啊，我也得学啊。
0: 妈
2: 啊，好。
0: 牛仔裤及大墨镜，跟前立着个麦克风。
2: 好，
0: 我来为你唱首歌，做一个大歌星。人生多彩有激情，一切尽在那不言中
2: 啊。
0: 拍电影做一个大影星，我最爱说相声，上台鞠躬说段相声，您听我说，我说您听。
2: 好啊，
0: 酸甜苦辣
2: 啊，
0: 自由分明，只有自己能懂。掌声
2: 啊，
0: 我最感动
2: 是
0: 您的笑容是那么真诚。
2: 对，
0: 我也爱说
2: 啊，
0: 您也爱听，说段相声
2: 怎么着，
0: 下台鞠躬。唱的怎么样？
2: 还真不错。
0: 哎呦，在音乐节上唱完这首歌
2: 啊，
0: 底下歌迷都疯了，一个劲儿的喊呢
2: 啊，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一看盛情难却，
2: 是
0: 又给他们唱了一首歌。
2: 哦，
0: 我这一张嘴
2: 啊，
0: 技惊四座，
2: 哇，
0: 上万人的音乐节顿时是鸦雀无声。
2: 怎么唱的？
0: 我夹子擂，还枪彩刀。
2: 又来了。

0: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火热接档。
1: 她一出场，真的跟一般女性真的不一样。
2: 我们呢，大家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3: 这个东西真是对每个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
4: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我们来选择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家。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选择之后还有话说，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4: 评选出了这个最佳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嘉宾，
2: 替他说两句感言。
4: 要气人是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七位性格迥异、活出自己的女嘉宾。一号女士依萍，63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
5: 您一直在夸所有您生前任生命当中出现的人，
6: 对对对，
5: 总是说哎呀，我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人。
6: 至少我觉得我很感恩他们出现，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这样想的。他丰富了我的人生，我是从这一点上感激他们。
0: 二号女士丁丽英，53岁，北京人，离异，商业退休。
1: 你知道那个年代，302、300是30块钱，我还是40块钱一个月票。当时我可以坐有一个公交车4块钱，就夏天，舍不得坐，舍不得。
0: 三号女士杨兴荣，54岁，离异，户籍北京，财务。
7: 我是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养生方面吧，吃的方面啊，一定是营养搭配，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0: 四号女士刘凤瑞，68岁，北京人，离异，幼教退休。
1: 我这孙子可好了，
8: 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哎呀，
9: 因为我妈从小就是给我带大，然后又特别温柔，然后我其实我对我妈还是挺就是敬佩的这一点。
0: 五号女士陈英，60岁，离异，吉林人，护士退休。
10: 这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5: 您自己不做饭呐？
10: 做呀。
5: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呐？
10: 一日三餐。
5: 你是三餐啊？你那厨房
11: 太干净了。
0: 六号女士郭小慧，60岁，离异，安徽人，事业单位退休。
12: 在北京没啥事，在这个也不想那种正正规规的那种单位去上班，去做一些兼职嘛。兼职就是会议比较多。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0: 七号女士刘秋女，60岁，离异，河南人，工人退休。
13: 从我们家孩子3岁多吧，他就是。哎呀，就是桃花太多了，他一直断断续续不断嘛。哎呀，孩子也大了，我散了吧。实在是，我要再跟着他，就说吧，我现在都不在了。
5: 那就忍了将近20年。
13: 对呀，我可能忍了。
0: 节目录制结束后，他们又会爆料出哪些幕后故事呢？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4: 今天那一天录制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各位那个女嘉宾表现的都是让人感觉到心潮澎湃的啊。我们先给自己都鼓鼓掌，好不好？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觉得，我们这整场录制下来，我们的嘉宾里边，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感觉到非常有精彩的那段时刻和片段？
1: 我觉得那个四号女嘉宾还有咱们五号女嘉宾都非常优秀啊，他们也是展示了能歌善舞的。

0: 觉得在这个年龄他们能表现得这么优美，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活得就很精彩了。
1: 走模特步那一段，然后完之后那个放音乐的时候，我看着也是有挺有感觉的，
0: 对，
1: 有动作，然后身段哈，
0: 对，他那个舞姿真的很优美，也加上他那个，毕竟他那个年龄了嘛，你看他的从他的身材，比较妖娆，非常妩媚，很多七十多，基本上有的都坐轮椅了，有的就瘫在床上，我觉得他有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
1: 就是我是觉得哈，就是我这个姐姐，就是我在场上也说多，因为我现在的情况跟她原来的状况是有重叠的，所以我非常理解她。我在场上我没有说，我是觉得我认为的最精彩时刻就是她唱那个歌的时候啊，像穆老师说的是
2: 声情并茂，
1: 对，唱歌的时候就是歌声发声是一种技巧，但是能不能唱出情感来，这是一种自己原来的经历也好。他唱那个歌的时候，就是我心里边其实是在发颤的，因为我有点感同身受那种感觉，能从听出他那个歌声里边，他对那段情感的好像是做一个总结，或者说一个怎么样也好，所以听得我挺那个心挺颤的。所以我认为那段可能有点真情流露哈，这是比较精彩啊。
3: 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是我们一号女士的登场啊，也是一个亮点。第一，她上来特别活泼，我认为把这整场的气氛一下就给调动起来了啊，而且她不紧张。
2: 我先给你们一个拥抱怎么样？哇，
4: 来，新年新气象
2: 啊，抬柱子啊，特别是王老师，我是为他而来。你呢？我也拥抱一下，
4: 多拥抱一会儿。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帅。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请坐。
2: 那好好好，谢谢啊。
5: 你也抱抱小鲁花。
2: 那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那我抱完他，必须得抱你啊。哎呀，
5: 熊抱。
2: 对对对对，那大白大白大白，大白大白大白，
3: 冲人来啊！我也气氛紧张起来以后呢，他把他的观点说出来了啊，
0: 是，
3: 我就要找一个打乒乓球的，是吧？因此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亮点。有的时候我需要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呀，有房啊，有车呀，或者等等，有一系列的条件，是吧？他摆的第一条件就是，哎，能不能打乒乓球，能不能跟我在一起快乐的生活。我觉得啊，他找的就是一个要快乐的生活，以这个为出发点，然后其次的条件才是一二三四五，是吧？
1: 以爱好为一个起点，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就非常的好，对吧？那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切点我先切进去，对吧？以爱好为切进去，就不像说什么我心里看你这个车子房子票子，对吧？然后什么这种东西可能就会影响你对感情的一种判断。
3: 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找另一半的这个模式，我觉得他今天给打破了。
1: 我觉得点个赞，
3: 是吧？
1: 点个赞，
3: 点个赞，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啊！也确实非常好哈，我们姐姐，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啊，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哈，国内外的，就是她一出场，真的跟一般女性真的不一样。
3: 我们呢，大家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出场和在当时坐在沙发上的一刹那，
1: 对，
3: 是怎么想的？
2: 我很开心，大家能够对我有认可、有认知啊。其实我真的没多想，首先我不是一个爱想的人。我能够今天我有很荣幸到这里，就像到家一样。我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看到你们，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见，这就是我的家，我一个，一个梦，我想走进你们，来展示我自己，把真实的自我去展示。我没有台词，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希望大家理解的、不理解的，都就是这么很简单，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我，就像说我的经历，我觉得人生男女之间，我真的是把乒乓球当成一个切入点，我没有想别的。
1: 上场的第一个人，还有就是最后一个，这都是压力就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可能你刚上场的时候要有那种把这场子给热起来啊，什么状态？我觉得编导也特别有心，然后姐姐状态也特别好，上来之后那种状态和气场啊，一下把这个场子这个劲儿给提起来了。
2: 啊，谢谢
1: 啊，说的那些什么话，活力非常足，
2: 谢谢，
1: 真的，
2: 我真的就像回家一样，我觉得这事在自己家里跟家人跟朋友聊家聊天，
1: 选择就是
2: 聊我的聊我的感受，聊我的想法，我们一多想，我觉得没什么可紧张的，
1: 对，
2: 而且这是我一直。就是很期待的一个，就像我，比如说我回家了，就是这样。
1: 对，就回家这个词儿，就是特别好。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我们来选择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家，对吧？你现在没家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把状态弄得非常好。
2: 对对对对对。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4677-5365-4677。
1: 然后压场您压的也非常好。
2: 我觉得是一号姐姐的经历比较精彩。

0: 现在可以喝吗？
1: 喝吧，先喝完再说。
2: 我曾经坐在你们的位置上，
0: 紧张。
2: 我有过这经历，嗯，我比你们还渴，你知道吗？
0: 大家把目光都聚焦在你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3: 对，
2: 是不一样的，
3: 而且是只给的问题，对吧？不是说我不是说我们旁观者，
0: 而且你还将来要面对全国的观众，
3: 对对，这是确实是
0: 是很，
3: 但是凭你说你表现的，
0: 我当时紧张
4: 刺激大家，
0: 我没喝水，
2: 你没喝，
0: 我没喝水，我就紧张的，我说话就觉得快颤抖的那种。
3: 我们在看的时候，
0: 感觉啊，
3: 就是您上镜啊，特别好看，
0: 是吗？
3: 头发呀什么的都非常好，
4: 有点不会。中那范儿啊！
3: 我说句实话，我
0: 不像人家太远了。
3: 我知道，
0: 很多人就是看见我就说，哎，就是曾经有那个做销售，曾经有人问我，哎，是你是中国人吗？嗯，哎，我说是啊。他说看你不像中国人呢，就说那个我觉得你像印度啊，或者是那个巴基斯坦那边，不是
4: 啊，
3: 是那边。
0: 我说我真不是，我说真是中国人。他当时还不太信。
3: 从男人角度讲哈，这是以后。对择偶的一个优势，就起码看这个看这个姐姐，哎呀，对吧？跟别的女的女士那个，就不同啊，可能这是一种优势，要发挥这种优势啊。
0: 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比较精彩的一个姐姐呢，是第一是那个穿旗袍那个姐姐，就是她
4: 四号姐姐，
0: 在她这个对这四号姐姐，就是在她这个年龄的吧，你看人家追求啊，没事我去画画呀，哎，走模特步跳跳舞什么的，
3: 对，
0: 哎，非常好，非常优雅，你走模特步走得非常好，就是她是那种很去追求美的那种，
3: 对，
0: 那种女人就很有追求，
3: 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姐姐走完路之后，我觉得徐哥特别给力。嗯。

0: 怎么样？你们俩来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
0: 这个叫什么？这个看上去这个演员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没有问题，
2: 互动就起来了，然后来了一首，
0: 对，
2: 然后那姐姐。啊，就在现场哈，
0: 对，
2: 就这种互动感觉到就是
3: 相互感染嘛，
2: 哎，对，就是相互感染。
0: 她跳的确实很美的，很有美感。
4: 四号姐姐绽放出她这个年龄的美，而且她那段人生经历，其实我没有从另外什么她是不是受骗了，我觉得在她人生的有那么一段经历，在这个年龄还能那么痴情的去对于一个人做一件事，我觉得很可贵。
3: 我觉得从今天的录制节目情况来看，特别是这几位那个女嘉宾，她们各有自己的优势，
2: 对，
3: 很了不起。为什么说呢？能走出来，能到今天这个选择的现场，把自己切身的经历讲给大家听，讲给全国观众听，你们就很伟大。反过来说，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他不敢走出来？不走出来，咱们不是说人家不优秀，他可能存在方方面面的原因，
2: 对，
3: 是吧？你们先走出这一步，把自己推出去，让大家认识你们，这不得了。所以今天每位女嘉宾都有各自的独特的亮点，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些都真的都非常棒，让人家能理解你们曾经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也好，是吧？家庭的经历，这个东西真是对每个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真的，你们应该为自己小小的庆贺一下。
2: 我们现在就给鼓鼓掌吧。
3: 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是吧？
2: 我觉得，徐哥这个说的，就是我年岁小啊，这说的我有点感动，就是，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不敢面对的，就是自己的过去。尤其是在过去在有伤痛的时候，又当着在这，因为它这个平台不是我们大家在聊天，像朋友之间聊天，而是面对一个陌生的一个群体，因为这要放出去嘛，来像伤疤似的，对吧？我们揭开它，撕开它，然后我们直接的面对它，而且让别人来去剖析它，哈，这是勇气这个词儿可能都不能来形容了，
0: 其实
2: 都不能承载

0: 乎了。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在乎了，就是我能很坦然去、嗯、去讲去我原来生活中这些个事儿。我不像有的人说一说哎原来怎么回事不讲，但是我是很坦然去讲。
2: 所以这个不光是勇气的事儿、嗯、而是一种对以后的幸福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因为我在你们的姐姐们的眼中哈，都看到了一个向往希望的光，就因为有这种光才把以前的阴霾给它抛掉，现在勇敢地去面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像徐老师说的，这个是最最最好的最牛的啊，最让人说能感觉到让人心里边发颤的。
1: 其实自己去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说啊、去回忆多痛苦的事。我觉得在这个就一个是把自己的心理路程讲给别人听，让别人了解。另外呢，我自己也在剖析，因为这个很多事儿呢，也不是说100%都是对方的问题，自己肯定也有一些问题啊，自己有一些什么问题，自己也会经常剖析我以后要注意什么，
2: 对，
1: 或者什么，就是尽量去改正自己，提高自己。啊，这是将来在婚姻生活中，我觉得应该是。
2: 我觉得您说这个都特别对，因为我有感觉哈。就是今天萍姐上来，她不光是一种洒脱的态度，而是她在面对过去，可能我们都认为你过去有过两段哈，应该有很多的怨恨，或者说有很多的不满，对吧？那有一个公众的平台，或者有人会这样，就是我撒一撒气。但是萍姐给的人，她给人感觉就是永远是阳光的、快乐的，对吧？给你的感觉就是，哎呀，原来的那些事情对她来说都不是事儿，她看重的就是我以后。多么多么会好，多么多么会灿烂，对吧？
1: 对，
2: 就这种感觉给人感觉是，他不是在拉你，他推动着你，啊，不光他自己推动自己，他也推动着别人，啊，就感觉到，哎呦，我们以后在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哈，我们怎么去面对啊？我们怎么去让这段感情更幸福往前走？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
1: 就是不要沉浸在过去，
2: 对对，
1: 展望未来，让
3: 我接着
1: 就是努力将来过得更好。
3: 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几位能够勇敢地走上这个舞台，就用你的话说，其实源自于选择这个栏目的对他的信任和他本身的魅力。
2: 确实，
3: 我是完完全全。一种对他的一种信任，我能够走上这个舞台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很自豪的事情。我也就是说寄希望于那些没有勇气走上选择的，是他们还没有看足够多的选择，当他们看足够多的以后，他们就会逐渐了解和体会选择能够帮助他们的人生重新重启。其实我觉得有这个作用。也
4: 今天就是我给我一个感觉，还有就是当主持人问到这位女士时，她非常感慨，我们从侧面看到她的泪水在含在眼里了，而且主持人说你要想哭你就哭出来了，她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包括我身边这位女士也是在忍。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理解你，真的理解你们。其实与其像主持人说的你真哭出来，那有另一个释放。
3: 对，
4: 包括这位女士也是这样，这有眼泪在里边含着，
2: 她
4: 一直在忍在忍。
2: 这个姐姐，因为我们应该年岁差不了多少，她就说到挤那个300，她那个头发。
5: 我呢上班那会儿就不是这个燕莎了，我要去西四环那块开一个世纪金源，那也有个燕莎，我就去那做管理了。我在这儿是营业员，我就去了，但是非常远。你知道那个年代，302、300是30块钱，我还是40块钱一个月票。当时我可以坐有一个公交车4块钱，就夏天，舍不得坐，舍不得。
6: 现在从三环去到金源燕莎那边，因为现在还有地铁，
5: 那我没有铁，
6: 其实也要走好久，更何况那个时候，
5: 哎呀，那会大头发，挤到那个300车，哎呀，下都下不来，人下去，那头发还在车。
6: 是，
2: 就他那个，无论是寒风还是夏夜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人挤人，那头发挤的时候，就那个场景，就让我头脑之中就展现出咱们年轻时候都奋斗哈，但是那种奋斗真是充满着。就是泪水也好哈，或者说汗水也好，特别有感触。

0: 我觉得可能咱们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真的没有那么物质，说有房有车有存款，真的没有，觉得我们共同奋斗都会一切都会有的，真的。我觉得那会儿的人真的就比较单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也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也算可以吧，不能说过得非常富足吧，但是我觉得也达到了中上水平，我觉得也很不错了，在同龄人里边。
2: 哎呀，起码不说别的，起码这小身材就保持的就非常的好，对吧？
0: 那也要自律啊，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穿，喜欢美，我不怎么喜欢吃。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环节就是要评选出了这个最佳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嘉宾啊，这个结果已经大家都选择出来了啊，现在我们就公布结果。我们最佳人气嘉宾就是三号杨兴荣女士，
2: 恭喜，
1: 来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1: 这个
2: 谢谢来认可和选择，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来，好，来，
2: 谢谢谢谢。
3: 我跟你说，这几期就这期，别的是最正。大白，你的手艺不错，
1: 有技巧。啊，咱在这儿说一个情况啊，那个最佳这个气人嘉宾，四号刘凤瑞女士，因为那个家太远，所以那个就提前走了。但是我们这个奖，我们给这个这个刘凤瑞女士，我们留着，好不好？
2: 好。
1: 然后那个最佳人气嘉宾啊获得者，我们现在开始发表获奖感言。
2: 大家好啊，就是我不知道我哪点让大家认可啊，获得最佳人气嘉宾，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选择。就是我来到这个选择呢，就是我首先呢我很信任这个选择节目，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认为在咱们这个年龄呢，就是孩子们也大了，你像我个人情况吧，孩子也大了，也结婚了，然后两个老人呢也都先逝了，就是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负担了，所以说来这里呢，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就是能够合得来的伴侣，就能够将来能够相扶相伴啊，携手到白头的那么一个伴侣啊。我也不图对方说有多少钱啊，也不图说多少有物质，最重要是两个人合得来，最重要的是。
1: 其实我认为这时候正是谈一场纯纯粹粹的爱情的时候，我们负担也好，或者说我们责任也好，没了。
4: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看对了，我们谈一段纯纯粹粹的爱情，啊，是因为我看你很美丽，你看我很优秀，我们互相欣赏，啊，我们来谈一段，我觉得
2: 找一个
1: 更好，
2: 对，找一个互相欣赏的，一定要就是互相有眼缘，互相欣赏，
4: 祝你心想事成啊！
2: 谢谢
1: 姐姐，要祝大家心想事成，
4: 祝大家心想事成。
1: 对，
2: 其实大家来可能都。

0: 就是希望有一个家的。
1: 最佳气人奖，四号，这不是离家远吗？嗯，是吧？没在的，我也是替他说两句感言。
2: 要气人是吧？
1: 是。今天我在场上跟他就是谈那个对话当中啊，我也有些情绪稍微的有点激动。我觉得他在气人的这方面是在哪反映在哪方面的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他在第二段的那个婚姻的过程当中，那个我感觉那是最气人的给我的。大家评他为最气人的地儿有可能是在这上面。后来呢，我看主持人也好，我们在座的也好，反复的去问说，这个你们是什么关系呀？是男女关系呀，还是朋友关系呀？我们这姐姐说没有男女关系，我们就是朋友关系。我说你说的不对，就像您说脱离男女关系，我跟他就是一个好朋友，我跟他没有这个男女这方面的想法。不对，这话完全是谎言。为什么这么讲？您听我跟您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我能够说把我的跟他领证，又把我的房子无偿的让他住，每个礼拜我再弄一满满的一小车的东西去给他拉过去。
0: 不是每个礼拜，
1: 不管每礼拜也好，一个月一次好不好？就是说，已经达到这种的交往的程度了，绝对有感情的意思在里边。
3: 您说的我不否认，因为你们不了解我，但是呢，我认为，那你说如果要是男女朋友，能不住在一起吗？
1: 没有一种情感在里边，我能够这么付出吗？
4: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犀利问题一个接一个，
2: 大事财产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5: 认为一直没有脱单的
2: 这些问题
5: 缺点，可能长得不好看吧。
2: 幸亏我没抽到，你知道吗？抽到我全是扎心。
4: 答案之书前，就为嘉宾许下怎样的期许？呀，
6: 跟小董发一下，
2: 郭哥，
6: 缘分啊！
2: 冥冥之中，
1: 谁给这儿窝一脚？
2: 冥冥之中，
5: 你俩好像一样哎。
1: 这书谁给窝一脚？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9: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10: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1: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身眼睛最重要。以前

0: 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 猫式新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
2: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3: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就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清，冒视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 冒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视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3: 戴冒视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 冒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5: 冒视清智能花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只需一副，
8: 只需一副。
1: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9: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1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0: 以前我们要一说到演艺，可能首先要想，哎，那需要一张门票，需要一个剧场。但是在这儿你不用，这儿不用赶场子。这里呢，它是有一条动线，可以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待上一整天。比如说早上我们可以在市集来吹吹和风，下午呢和潮玩来一场治愈的约会。
1: 看着我，
2: 这杯咖啡代价太大了。
0: 晚上还有一场绝美的杂技大秀。哎呀，
3: 我是醒了，
2: 这车有点吓人。
4: 就在那八米高吧，然后坐在上面。
5: 最高能到多高？
3: 觉得可能。

0: 能有十米。
1: 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2: 那这种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也使得首钢园这座百年工业遗存蜕变成了京西最具活力的文化新地标。
3: 原来是个大工业区，现在变成一个休闲娱乐区，真是不错。
4: 建设这个城市的老一辈北京人就在这儿工作，王叔在这儿工作。我有一次就带他回来过，他已经退休很多年了，都快80了。然后他来的时候挺激动的，他看以前那些建筑，他到处在拍照。然后其实拆了也挺可惜的，留下来，然后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有个城市的记忆。
5: 环境特别好，有山有水，有古建，有现代建筑，有工业化的这种厂房。首钢园是全国最改造最好的这种工业化遗址公园。
2: 就是永定合集，大家都在那儿支着帐篷，像露营的感觉。然后这儿还有很多小店，也有咖啡店、书店，很多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些商业集群。捕风行动，这都是大家自己画上去的风的前调。啊，这个画的也不错。画的是什么？
6: 红字。
2: 一家比较有特点的小店啊，它叫超级植物，大部分的物品都是跟植物有关的。知心朋友应该就是一个小帐篷的造型，还挺符合他们这儿的那个氛围的哈。看到这儿有很多家庭在这边一起来游览。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小店里面哈，可以让大家 DIY 再去做一些装饰和设计的包包，是不是？
7: 因为我们家主要是做环保布贴嘛，像这些呢小贴贴它可以装饰在包包上。这个是熨烫贴，拿我们的熨斗熨上去。
2: 我觉得它满足了大家想要体现个性的这种需求，是吧？
7: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同，可以做一个独一无二的。
2: 我就 DIY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石景山下永定河畔，这里呢不再只是高楼耸立、铁轨纵横的硬核工业风，它被重新定义为了城市滨水生活新地标，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由此呢也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向大众的延伸。
1: 会好像要以后要从长期开展了，然后还有博物馆还是什么，所以还挺期待那些比如说什么美术馆呀，然后博物馆呀，然后也能入驻到这里边来。
2: 大锅炉下面有一个篮球场，我们以前还老来这儿好好板，好好板这儿就是功能性挺多的。
3: 因为我来说就走石景山那边卢谷大街，然后骑过来的，就是全是骑车，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会在那个河边逛一逛，搭个帐篷休息休息，中午选一个地方吃个饭，然后或者下午就大桥台不是有一些那个活动吗，是吧，都可以去。

0: 永定合集来感受那种休闲，下午呢和潮玩来一个浪漫的约会，傍晚到晚上能干嘛呢？在首钢园可以看到金河无界，一个非常重磅的演出。这是由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场，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600名观众的现代化的剧场，也是打开京西演艺新大门的一把钥匙。中国杂技团在这儿的金河无界移动剧场的位置其实特别特别的醒目，那我们的大跳台就在这里，他们俩就是近在咫尺。
1: 观众朋友们，如果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带着家人白天来到首钢园，然后在各种体验首钢园的各种精彩内容之后，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可以来到我们的移动剧院，再欣赏一场精彩的杂技演出，我想一定会为大家留下非常难忘的一天。

0: 的这个移动剧院，它相对于传统的杂技马戏的这种圆形的那个，我们行里边叫马圈儿，那个马圈儿的它不是舞台型，它是往下走的，因为里边传统的杂技马戏里面是要跑动物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做了改良，还是保留了圆形舞台，依然保持了观众和演员之间最近的观演距离，甚至是一些在观众席当中的这种巡游啊、互动啊这些表演环节，有一些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是演员是从观众席里面走下来进到舞台上。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场内，确实就像在电视上看到或者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基本上是360度环形的这样一个座位哈。哎呀，感觉你们这现在是争分夺秒，因为马上演出了，是不是？
2: 在训练
1: 啊，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节目？
2: 我们这个是俏花旦集体空竹，然后是中国杂技团非常经典的节目。我们这个空竹最高能抛到15-16米吧。原来可能扔起来去跳绳这个动作可能跳到5跳，然后接一个前滚翻，现在的演员可能做到7跳8跳接一个前滚翻。你别看就这2跳，但是其实加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请我们的演员来教我一下你们就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简单的那个动作。
2: 这个空竹您要保证它这个竖面要一直跟您对齐
1: 啊，
2: 如果它要转到这面，您要跟它就始终保持纵向的。
1: 哦，好的。
2: 对，然后把它跳起来。对
1: 啊，放到地上，
2: 先往左滚一下，再往右，然后让它滚起来。咦，右手臂
1: 可以。哎呀，
2: 可以，
1: 我是行吗？几下，哎，真的胳膊还挺累的，就是当然因为可能我平常也不太锻炼，所以就
2: 感觉，但是其实走空竹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锻炼身体，
1: 是吧？
2: 对，因为它民间也有很多人在那个，
1: 对，在玩，
2: 对，
1: 有的人玩的还挺好的，
2: 锻炼协调性，锻炼眼睛、身体，非常健康。我们那个俏花旦主要用到的道具，然后它是，对，您说的那个中间是可以升起来的。
3: 新技能加一，它能升到多高？这个
2: 没有多高，就刚刚那么高。
3: 好，我试一下。
1: 它还挺稳的，其实。
2: 但是您不动，要升起来可能不太行。
3: 哇，没事，你可以一直就升到你们的高度。挺高的，这主要是还得动，我是要转一圈啊。
2: 就是您可以上台表演了。
3: 我这真的有点吓人。
2: 这个道具在这一整场的演出来说，它很低了，已经。
1: 最高能到多高？
2: 上看，就是在舞台。

0: 台上我觉得可能有10米。
1: 前几天演出的时候观众反响很好，就是一直在说哎呀，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能这么时尚，能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2: 永定合集提供场，泡泡玛特提供流，而移动剧院呢提供戏，这三者合一，首钢园就不再只是一个硬核工业风的拍照背景板了，它是一个完整的演艺生态系统。当艺术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北京的文化底蕴也就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加的温润动人。
3: 腾空姐大概8米高吧，然后坐在上面，整个的一套大概70-80斤吧。
4: 太震撼，
5: 个个都特别的精彩，特别的震撼。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实力，
6: 都很震撼，
7: 都挺好的。
6: 特别最后那个哈，那么高，那难度挺大的。
4: 现在首钢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这个收视呀，包括这个大跳台的活动了，包括现在这个杂技节啊，是吧？确实是，越来越走进老百姓身边了，就欢迎大家常来吧。

0: 吓得没完没了，正好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雷声划破黑暗，一列闪着火光、卷着白烟的蒸汽火车从舞台深处缓缓驶出，祥和的气氛瞬间被打破，一场笼罩在二战阴云下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屠夫不只是以当代视角艺术地呈现一部优秀剧目，更是以戏剧的形式唤起观众对和平的珍视、对战争的警惕。舞台上开蒸汽火车，那么大胆的设想，导演何冰的灵感如何得来？舞台上的幽蓝灯光又有何深意呢？
1: 您知道对我们来说最震撼的是什么画面吗？我作为观众来讲哈，坐在下面两处，一处是开场的时候那个纱幕打开，那个火车真的从远处居然还是冒着烟的，我们还能听到那个火车的鸣笛，还能听到这个蒸汽机的这种声音，然后这个火车缓缓驶来的时候，那确实那一幕完全出乎我们大家的想象，觉得那画面太有冲击力了。

0: 还有就是最后，当这个火车驶来，汉斯扒着火车，然后驶过来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在这个火车上，可能是父母思念孩子了，让他出现。但当转他一转的时候，所有在剧中的人都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那一幕太震撼了，直击人心。我觉得这您火车的这个运用。这次真的绝了，
1: 他拉人归来的时候，就像您所说的，您印象最深的两个就是他身上承载的那个语言，就当一个温暖的平和的世界，一个大火车，如果我们想象啊，就说一个您在幸福的生活，突然有一辆火车开您家来了，您会怎么感受？您会觉得一定是太欺负人了，这事儿对不对？我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了，对不对？是这样吗？
0: 对，
1: 这就是第一下给您的印象。所以这个火车并不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准备的戏时候，就是你想一个想法，我觉得老师背后那个想法，站的那个想法是很重要。您印象最深的那个最后那个转一下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火车一开始不是一凶神恶煞吗？怎么这会儿突然你又感动了呢？他就突然变得温暖了，他就超越了火车本身的东西。
0: 我就特别想知道您这个火车的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个灵感是这么来的，第一，火车它是一个工业体系下的一个产物，是吧？到今天还在运用，它能带我们去诗和远方，也能拉来粮食，也能运来蔬菜，也能，但是也能拉来敌人，对不对？我们的战士也是坐火车出征的，然后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赋予它一个意义，对吧？好，这是一个原因。再有，它冲击力极强。我们现在去铁道边上站着，你也会发现那火车过你的时候，你会
0: 下来的时候，
1: 咱们等高铁那会儿多吓人，那一下是吧？离着远远
0: 的，
1: 就是这个冲击力是本身是有的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它也，我觉得火车身上有一种时间概念。您不觉得那跟火车跟那个转台搁一块有点像表吗？哈，它一转的时候好像似乎就
0: 像时间，
1: 是吧？就有点对，有点像时间。再有一个，这个剧本里本身就有很多的送去云外。您看零五版它也有，
0: 是
1: 送去云外那会儿的技术条件，我们只能做到就是做一假台口，比如出号再见，假装那火车走了，因为当时时间不了嘛，对不对？今天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能实现了，那为什么不把它搁上来呢？啊！但站这火车这个语言，它就满足这几方面的条件，然后我就开始跟美术商量，火车行不行？大家开始一块想。结果突然有一天呢，我老婆呢这辈子可能唯一画过一幅画，还是我们去出去旅游，就是街上那种小孩玩的那种填空式的画，她画了一幅画是挂在我们家里的。她画的那个画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女孩在看着星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那台您看着蓝吧唧的，正好为什么它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它发生在奥地利，我们对维也纳音乐最熟悉的是不是蓝色
0: 多瑙河呀？
1: 对不对？
0: 这样的音乐
1: 是不是蓝色多瑙河呀？因为你在创作的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会四处搜集，打开小雷达就转悠，就怎么才能给它才形成一个具象的视像啊？是处于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当时看见这幅画的时候，好，我在就因为那两天不是一直在想这事儿吗？我在看见一个火车，然后脑子里我出现再去想那个肉铺，当这个三点有的时候，我说 OK 了，这戏就可以拍了。于是乎我就跟美术啊、灯光啊，我们的各个部门就开始谈这事儿，一谈大家觉得 OK， 那就来了。
2: 这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不仅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象征，更承载着苦难与希望，也暗示着时光的流逝，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符号。舞美设计师李彪在舞台方寸间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灯光设计蒋威通过 3D 建模提前预演火车路径，效果设计郑晨带领自己的小乐队本色出演，奏出了维也纳的多彩乐章。
1: 这个介绍两位老师给大家认识啊，就是个火车跟关照这个火车的两位主要的主创，一个是我们的美术设计李彪老师，一个是我们的灯光设计蒋威老师。
0: 二位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哇，这次太棒了，这个大火车加上您的这个考究的灯光，一下子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戏剧造梦的感觉。您当时这个听到何冰老师说造一辆大火车啊，就是要这么大尺寸的时候，您当时怎么想？
3: 当时其实没有概念，何老师第一时间给我打一电话，大概我俩用了5分钟， 说这儿咱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很简单。当时我其实脑子里没有任何准备，脑子还是空白的。
0: 嗯。
3: 然后事隔了三四天吧，我给何老师回一电话。那个电话就比较长了，就聊一下这个火车大体的路线。但其实那会儿那火车的体量我们还没有准确的把握，这个火车的体量呢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根据舞台的体量，这个戏的体量，
0: 嗯，
3: 我们整体然后再增大一点减一点，逐渐的完善的这个图，这个是一个推敲的过程。
0: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要替所有的观众问一句，您这火车是怎么让它动起来的？它里面是怎么控制的呢？里面有司机吗？
3: 有司机。
4: 有，
3: 我们要准确的开这个火车的定位，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一个开一个看位置。
0: 哦，
3: 整场演出他下不来。
0: 一直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吗？
3: 对，我们的舞美队
0: 就在上面开火车
3: 的。对，开火车。火车的驱动是电电瓶，我们是铅酸的两组电瓶，然后前后呢三个车厢是分别三组电机，就这样呢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比较稳，它不会出现说哪个车厢的轮子的驱动不够了，剩下的说白了我们这车是一个12驱的车，就包括我们像我们这个这些道具做一个地角线一样，我们给火车也做地角线，因为这个人为的东西在台上最可靠，我们可控，因为有如果机械越复杂这个东西越不可控，人去把握这个火车的速度和位置，
0: 这是
3: 真铁轨，
0: 这是真铁轨啊，
3: 对，真铁轨。
0: 因为这火车真的就只能是
3: 只能在这个线里走，就是我们后头有一个三岔路口，就三岔路口我们也是一个象征嘛，我们的方向，对，然后我们两侧台有两个路口，完成这个火车的这个调度，就跟我们那个火车站一样，火车调度。这个火车的量我们要参考任何一个位置的空间大小，我们去决定它的这个长度和这个车厢的宽度。
1: 翻译过来就是，你看这车头车尾必须得转台一个，
3: 对，
1: 你多出去不是把那撞倒了吗？
0: 啊，对，
1: 对吧？
0: 因为它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眼可沿了，
1: 对呀，
0: 已经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大了。
1: 所以这个就挺困难的，你得。

0: 精算，他又得在这儿，又得那视觉上够，这就挺麻烦的事。嗯，还有灯。
1: 对，
2: 我们前期通过这个电脑的这个软件模拟，因为舞美设计把这个建模给我，然后我在软件上要提前做预演，就包括我们这个车它怎么运行，走到什么角度，我们会出现什么效果，就是尤其是开场，就是从后边往前开的时候，
1: 对，
2: 它营造了一个就是打破宁静祥和的这么一个气氛。嗯，然后它整个那个我是低角度的投射，然后打在那个车头的位置，它会投到这个建筑台口，然后它有一个影子冲入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一种寓意，就是
0: 侵略感，
2: 就是冲入了这个平和的世界。

0: 有请我们的效果师郑晨先生。
1: 哦，郑老师，郑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就是有负责看得见的，有负责摸得着的。那我呢，就是帮他们呢，就是得听得懂，哎，得听得清，还有一个呢，得听着美。
1: 哦，所以这次您把您自个儿也贡献了。
3: 我们这个团队全部来自于我们北京人艺自己的音响效果组。所有的这个乐手都是我的同事，
0: 他是组长，所以他现在猛吹自己的兄弟。
1: 哎，您这个是怎么想到的？就是郑老师他们哎一块上舞台来演出。
0: 一开始就想，我跟郑工聊这事儿的时候，我说咱们能有乐队？有，我那人都会。那有就用了，有就来了，因为他有理论啊。他说维也纳音乐之都，咱不能没动静吧？哦，对，得有啊。他说光放这没劲啊，咱来真的。我说怎么弄啊？咱请乐队？不，我那有啊。OK。
4: 来，都卖把子力气啊！一会儿到了广场上，咱们一定是哎最出彩的。起。
3: 就是为了让这个时空更完整，就是我们在这个声音的处理上，比如说里面有很多段这个广播，这个广播是原来剧本里头没有提供的啊，是我去查当年的历史资料，然后我编造的这些好像是维也纳的广播，好像是德国柏林的广播，好像是盟军的广播，这些广播都是我从资料上找到当年真实的广播是怎么样，然后通过我们的录音再做旧，然后放出来的。
5: 1938年3月13日，伟大的元首、帝国总理于今日到达了他忠诚的维也纳。
6: 屠夫自1982年引入中国后，历经2005年朱旭等老艺术家的经典演绎，至今仍闪耀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珠玉在前，何冰如何巧妙避开前辈锋芒，以青春力量重塑舞台呢？
1: 那我看到这一次您讲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些人物的设置和临摹版我们看到的朱旭老师和郑荣老师他们演的不太一样，听说您去翻了好几个版本。
0: 我手里拿到一共4个版本，哪个版本跟哪个版本都不一样，是怎么造成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拿到的就拿到四个版本，然后我就让场记去跟曼海姆剧院联系了。而且据我们那个杨子涵小杨同学说，人家确实那院长人还给我们发了份邮件，把那德文版给发过来了，可是在排练期间真的已经没这时间，因为我知道你找一个优德文翻译哪那么容易啊，人给你翻这个，到现在这个工作还没做，但是我会做的，我特别想知道那个原本到底什么样。
1: 那您现在做的这个改动是基于
0: 参照了一些，但是你看排戏第一个来说就是梳理人物关系，就是确立人物形象，这里需要确立的第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金汉扮演的这个波克勒肉铺老板，他是戏最多的，他是主线中的主线的人物，那在确立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出一条新的表演道路来，因为在我重新再看零五版，尽管我在台下无限崇拜的看了好像得有2场，至少朱旭先生那版我认为非常好，可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年以后重新再看这个那个录像的时候，我会发现是我被朱旭先生带走了，我完全被他给折服了，我就完全失去判断，就他的表演太棒太棒了。

0: 你好啊。
1: 对不起，伯克勒先生，我刚下班。
0: 哦，你还在铁路上？我还在跟肉打交道。你看什么？这个是我的。
1: 我奇怪的是，您为什么没带什么标记？
0: 我没那习惯。过去过五一节的时候，那我是带的。
1: 那大概早是800年前的事了吧，沃克勒先生。
0: 赫曼，你怎么了？过去我们是好朋友啊。
2: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处境是没有朱旭先生，这是必须得知道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我们只有金汉现在。好，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去找一个道路。好，给，顾名思义非常简单，这个角色叫屠夫。伯克勒的身份也确实是一个肉铺老板。对吧？
3: 对，
2: 好，
3: 确实是。
2: 那我们就想象屠夫什么样的屠夫嘛。张飞，
3: 对，
2: 李逵，来吧。而且呢，这里边你会，然后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我们要去根据这个剧本中所提供的，伯克勒的所有行为来确立这个人物。他是个屠夫，他天天去干这件事情。他能够本能地感受到那个侵略和那个不安全。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人的，我们找到的这个确立方式就在这儿。
4: 好哈，洗牌。啊，快帮忙这个，别让我忙。
5: 大哥弄得这么重，你现在是冲锋队的队员，就得整整齐齐的。
4: 好吧，知道了啊。哦，对，你说乌拉克那个犹太人还来帮忙呀？你们不能再玩下去了。根据我在党内的地位，
5: 这我知道，我知道。放心走吧。
6: 新版屠夫以深刻主题、创新舞美与鲜活表演，构建起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何冰召集了一批正值当打之年的中青年演员，齐聚屠夫剧组。他不只是导演，更是青年演员成长路上的引路人。金汉作为北京人艺新一代的中流砥柱之一，与何冰有过多次合作，在剧中再次挑起大梁。
3: 您是伯克勒，是爸爸，
7: 对，
3: 汉斯，儿子，
8: 对
3: 啊，你们的这种理念信仰的冲突，
7: 对
3: 吧？带来这个故事的剧情，
8: 对。
3: 然后这个妈妈，妈妈是什么立场呢？
8: 我觉得我没有政治立场。我就是觉得他是我儿子，我儿子就是最优秀的，所以我的立场就在这儿。
5: 你看妈这些安排都能背下来，
4: 那就快点吧，妈，咱们还能一道去呢。
5: 对，去吧，妈，反正你心别真长着，咱们去给元首做生日。
9: 哎，其实这一家人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不过也是，就是说，其实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然后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人的性格，然后反映出来或者爆发出来，他就是直接的去表达。
3: 他要仗义直言。
9: 哎，对的，因为我们没法去直接去反映那个战争的残酷，我们只能是战争残酷摆在这儿，然后通过我跟朋友之间的情感，包括跟儿子、跟老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沟通和交流。去把那个战争的残酷性把它给挖出来，是那么个感觉。
10: 那报纸上登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德国宠物狗血统审查局到达维也纳，这叫什么事儿？时代变了。
5: 卡尔，你把元首的头摆到橱窗里去了没有？
10: 橱窗里不是已经有猪头了吗？还要元首的头干什么呀？
3: 我看这个就是哈辛格尔，这好像您的这个出场几乎都是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
8: 是的，是的，
3: 是老街坊，
8: 住在我们家了，就快就差住我们家。
11: 其实后来就住你们家了，房子都塌了，
8: 房子都塌了，对对对对，给你一个小角落。
3: 对，这哈辛格尔这个角色，很多人说，我们如果做个比喻的话，就像茶馆当中的松二爷，
11: 遇到事就躲，遇到事就跑，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独套的一个办法去帮助朋友。比如送儿子，
8: 拉着
11: 他去送儿子，
8: 对，
11: 把他们关系给搞得好一点，然后去安抚米内尔，
8: 对，
11: 然后就是呢，他去救我，然后我突然发现他在里面的时候，他也想办法去救他，但是发现两个人都没事儿，就后来就 OK 了，
3: 对，俩人一起，他还斗嘴，
8: 对，喝酒都不叫我。挺有意思的。
1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2: 我正想告诉你我来这儿干嘛呢。我进去找你去了，我为了救你我自己差点死里头，你上哪儿去了？
13: 我喝酒去了。这夜夜都有轰炸机，我总不能在家待着吧。

0: 被一个集体的浪潮，就是一种集体狂热所包围了，然后他迷失了自我，迷失了自我的判断，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要去参加冲锋队啊，去做这些事情，他没认为这件事情是坏的，但是到了最后之后，他慢慢一步一步的成长，知道了，哦，原来我的父亲说的是对的，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当他幡然醒悟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然后被送去战场了，作为一个无形的战争机器，就是
1: 炮灰。
0: 对，是的。
2: 汉斯上士，初恋。
3: 可是他们，火车就要开了。
2: 对不起，我没能把你留住。从征兵办到前线中转处，我问遍了所有人，答案是一样的。
3: 你曾经对我承诺，我用不着上前线。
2: 我对我当初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可是战事发生的太快了，元首的战士们在前线拼尽全力，可谁能想到他们竟然把战火烧到我们的领土上？我们必须在苏军打进国力已经消灭他们，我们必须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
3: 所以就连我这样患有心脏病的人都要上前线了，是吗？
2: 是。
3: 那你指望第一天摸枪的人在战场上做什么呢？征兵处的人教会我上膛，让扣动扳机，但枪里却没有子弹。格什特纳，要不然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4: 那像这个何冰导演，你们以前我知道金汉合作过哈，这个是赵石孤儿，
5: 赵石孤儿
4: 对吧？嗯，几位合作过吗？
6: 赵石孤儿，
5: 赵石孤儿啊，
4: 就是啊，你们全是赵石孤儿的班底，
6: 对，什么都在。哦，
4: 你看那个何冰导演，他经常说，他说他要让演员们在舞台上去自发生长。
5: 是。
4: 他又如何让你们在这个舞台上去自发生长呢？
6: 他一直都觉得，就是现在年轻演员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够大胆。
5: 对，
6: 不敢想，不敢做。
4: 他老说你们要大胆一点。
6: 对，是的。
5: 他经常会说，我是那个指头，然后呢，目标是那个月亮，我就是指向月亮，你们就奔月亮去，就是你们往那儿走，你们就去吧，就行了。
4: 像这个伯克勒，对吧？受到肯定受到导演更多的指点。
7: 反正每天排练，
6: 不停的在指点。
7: 刚开始排的时候，我当时就信心满满，就是那天状态非常好。拍了一场戏下来之后，何老师过来，怎么样，汉子？就状态不错吧？是，您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地儿对的啊？我说这怎么还感觉错了？
4: 这当头一棒啊！
7: 对，
4: 没有一个地儿对的。
7: 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说到底是哪儿不对了？就是哪个地方该甩给观众，哪个地方该拎？就这，我们必须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每一个点，才能让这个戏让它流动起来。何老师有一句名言，说你们这第一幕啊，全员踩刹车，这个车就不往前走。啊，
6: 对。
7: 然后我们是开玩笑，我们不是踩刹车，我们是直接把油门摘了。
4: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踩油门呢？
7: 取决于何老师的心情。有的
4: 时候他心情不好会怎么样呢？
7: 不是，可能我有点太不争气的时候，他看了很生气，他就会比较上头。说汉子，跟你说了无数遍了，怎么会记不住呢？然后我说我哎呀，这记的点太多了，这确实我给落下来。然后说我明天说你别到明。你昨天就是这么说的。
4: 那如果他心情好呢？
5: 心情好了就是再来一遍。
6: 不是
5: ，是
6: 你看我说过了吧，这里肯定是有效果的。
5: 您认识吗？
4: 阿罗伊斯的扮演者黄奇源刚刚走出骆驼祥子的苦难，就进入了屠夫的癫狂。他是如何突破自我，并在导演的点拨下成为舞台上独树一帜的亮点呢？
8: 人民同志，请听我给你从头说。1900年，辽皇宏图大帝在敌人进行战斗的时候，英勇的牺牲了，但是只是事实说他没有死，他只是去隐居了。1920年，他又复活了，他又以另外一个人的形象复活了，而那个人就是我。
9: 其实一开始吧，我说实话，我自己不太接受这个设定。我说啊，让我演希特勒，我觉得我好像也不像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何冰导演眼光挺毒辣，就是他。 他是能激发出我的能量去演这个角色，因为我说实话，这个角色可能跟我平常的表演的习惯
6: 反差太大。
9: 对，我平常我可能就是学表演以来，长这么大没这么演过戏。

0: 真的、啊、
1: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但是这就是这回演屠夫的这个疯子希特勒，其实跟祥子我个人认为是两个极端的挑战。
0: 对，
1: 两个极端的挑战、嗯、一个是最传统的方式去复刻，一个就是何冰导演给了我最大的空间，就是说你想往里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只要你觉得是在这个人物状态里、嗯、你怎么使怎么耍都可以。这回就是我等于说
0: 往里装了点啥，
1: 首先就是肯定模仿那个原版的录像嘛，就是之前这个他这个人物形象留下来的所有的录像。然后我想因为这个角色可能有点这个喜剧色彩荒诞，我想可不可以加一点卓别林的肢体的东西加进去、啊、
0: 比如你的那个肢体是什么？是
1: 好几种，比如说希特勒他可能他更多的是这个状态，还是一个很极致的状态、嗯、但是在这个之外呢我又是一个疯子、嗯、所以可能得用一点那个卓别林稍微带一点那个喜剧效果的夸张的动作、嗯、可能在台上这个角色的色彩会更鲜明一点。确实很过瘾，我觉得能碰到一个我觉得算是可能是在我们剧院这么多保留剧目里面算是比较极致的一个能让你去这么演的一个角色，挺少见的，就是可能让我赶上了这回。
2: 他们跟我说了，说你给他们手一指，说我给你们手一指，你们要去的是月亮、嗯、但是他们说不知道怎么去、嗯、您没说怎么去。
3: 对啊，我有信心他们能演成这样，我从未怀疑过这点。
2: 那您觉得您现在带的这一帮孩子他们通过这一部戏成熟了吗？
3: 我觉得他们不是通过这部戏，他们真的是太成熟了。我希望他们不成熟啊，再勇猛一些，再大胆一点，犯了错误就犯了，没有什么，观众宽容度是很高的、嗯、我们总是老觉着这事儿别出错啊，这事儿怎么才能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但传统诞生那一天它也是因为勇敢才有的传统啊、嗯、对不对啊。而观众我这么说宽容度很高啊，观众是话剧观众是什么，您演得好不好都搁一边，人与人的服务是什么，您只要诚心诚意了，您充满了力量充满勇敢，您特别热情地为我服务演出了，观众就接单了。您说好不好那是第二句话，我们往往把第二句话套上来，其实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成熟，叫完美，没毛病、嗯、哎呀天下没有这个东西，哪有没毛病的呀。
2: 那您能容忍他们做错吗？
3: 我天天容忍，我为什么不容忍？哪有对错呀，怎么会有对错呢？因为像我们剧院复排这种经典剧吧，总是有个问题叫珠玉在前，你说人不受这影响不可能、嗯、肯定受，
2: 这是人艺的特色。
3: 对，
2: 因为你们有太多经典的剧，
3: 一定会受这影响的、嗯、但是如果说你被他影响过大的话，你将裹足不前，你就没法往前走了。而观众今天要看，我以为的观众啊，并没有一些所谓的观众说我想看到昨天，因为昨天是回不去的，那我们只能看到今天，相当遗憾这件事情。嗯，我们现在用的光都是八分钟之前的，我们回不去，你只能有今天。OK， 要的是今天我们这代人该怎么做，就是永远不要忘记。我觉得编剧都说清楚，就是那谁最后一句台词就说清楚了，就是全部的那句经典台词。我们要像山猫一样的警惕，不知道哪天有一个疯子蹦出来，他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再去什么地方送死，我们才能安安静静的玩牌。什么叫安安静玩牌？就是幸福的生活，对不对？大家正常的幸福，大家和谐的生活。你
2: 至今听来这几句话都掷地有声、
3: 嗯、当然咱这人同死心的一事儿了，谁、嗯、咱都是老百姓，咱们当然希望太平日子、嗯、这就是他的意义。其实对这个戏来说，他在主题分析和这什么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然后重要的是色彩展开，他不探讨什么人性的灰度啊、嗯、什么什么什么，就不是特别探讨这些东西，他是好人坏蛋非常清楚，正义啊，非正义非常清楚、嗯、OK 了，这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哎让它变得好看。戏剧发展到今天啊，那么多种类戏剧，人家今天来就只为复习一下这个吗？是的，很重要，是要复习。如何复习就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了、嗯、你又得让人复习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

0: 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0: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

0: 这个呢你不用多，
1: 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啊、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

0: 跟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嗯，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啊、你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啊、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啊，
2: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0: 那这么说，当年朱任真是李元贞托人送进大牢的？
1: 对，那个小丫鬟就是这么说的。
0: 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当年李元贞将朱任调包放走之后，原本打算他在外安顿下来，再把自己的闺女李若乔送过去团聚。可是没想到这个朱任竟然一去不回，杳无音讯。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李若乔就疯了。
2: 那为什么李元贞要封锁这个消息？
1: 他说李元贞做人有问题，在登州官场上所有人都不待见他。这个李若乔疯了之后啊，就整天胡言乱语，这个李元贞怕别人听到抓住他的把柄，所以就一直封锁着这个消息。
0: 要这么说呀，这把柄咱们就抓着了。龙南姑娘，带上药箱，咱们看看他去。
2: 好。
3: 什么？这个刘墉他又来了？
4: 是，就在衙门口等着呢。
3: 白天做官，晚上做鬼，怕是有礼相送吧？
4: 大人所言不差，那刘墉确实说有重礼相送。
3: 这样也好，省得我费力去搜集他贪污腐败的证据了。让他到大堂等我。
4: 是，大人。大人，大人，
5: 来了。
4: 没来呢，已经两个时辰了。
5: 哦，你就再等等吧，行不行？找个地方歪会儿啊。哎。

0: 御史大人。御史大人，卑职登州知府李元贞拜见御史大人。
1: 哦，哎呦呵，不，哎呀，哎呦，孟楠姑娘，请不走，李大人来了，来。
2: 李大人啊，
3: 李大人 啊！
1: 哎呀，
0: 卑职登州知府李元贞拜见御史大人。
1: 啊，哎呀，李大人呢？深夜造访，不合适啊。
0: 大人，既然来了。就不要再客气了。
1: 也是啊，先礼后兵嘛，是吧？
0: 这么说，此次前来是兴师问罪的？
1: 兴师问罪不敢说，有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李大人谈谈。
0: 啊，好啊，卑职洗耳恭听。
1: 哎，有茶吗？端一壶上来。
0: 大人见谅了，这夜深了，下人们都睡了。
1: 哦，那算了算了。李大人
0: 啊，
1: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0: 卑职也是此意。
1: 李大人在这登州上任多少年了？
0: 大人，五年。
1: 五年，五年了，可有什么政绩啊？
0: 政绩，大人，不知卑职在任的五年里，登州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算不算政绩啊？
1: 算，当然算。那可有什么过失啊？
0: 过错？大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卑职不知大人所说的过错具体指什么，是否？
4: 喵。
1: 哎，李大人，你还有在公堂上养猫的习惯是吧？
0: 大人，卑职确实……
1: 这可不好。俗话说，男不招猫，女不逗狗。
0: 大人，有话不妨直说。大人此次前来，是否责备卑职未曾前去送礼啊？
1: 送礼？送什么礼啊？
0: 大人，咱明人不说暗话，我可听说你昨天晚上收了不少。
1: 哦，你都知道了？
0: 哼，
1: 你知道了那也甭拐弯抹角了。昨夜文府确实是收了不少的状纸。
0: 状纸？
5: 状告你，当年私放登州水师游击凶手，朱任。
0: 这，御史大人，卑职一世清明毁于一旦，卑职李元贞认罪伏法，请御史大人严惩。
6: 啊，我听说不到一刻钟就招了，特别痛快。
3: 那就奇怪了，那既然招了，老爷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还闷闷不乐呢？
6: 哎，老爷那是心又软了呗。夫人，我听说这个登州知府李元贞啊，算是一个清官，而且他做人呢，刚正不阿，还有就是铁面无私。
3: 哎，你把他说得那么好，那他为什么还知法犯法呢？
6: 我也是听孟楠姑娘说的。
7: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年朱任果然是被李元贞私下放走的，为了他女儿

0: 你说的他女儿是不是就是济南府的花魁李若巧啊？
1: 是他，也不是他。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昨晚我们和大人见到了李元贞的女儿，她果然跟暖心阁的那个花魁李若巧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经我诊断，她已经昏迷很久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济南府的花魁李若巧跟李元贞的女儿不是一个人了？
1: 确切地说，暖心阁的李若巧是被别人假冒的。
2: 假冒的都长这么像，除非是双胞胎姐妹吧？
1: 这倒不是，不是双胞胎姐妹，大人说了，是易容术。
0: 难怪呢，老爷回来一直闷闷不乐的，原来是这线索又断了呀。
1: 哎，不光是因为这些原因，刘喜儿说的没错，李元贞是个好官，只不过一时糊涂办了傻事儿。昨天都认罪之后，大人就想就此事跟他和解，可是他死活不干，非说要等到大人办完贪污索贿一案之后再向朝廷请命。
0: 他还查呀？嗯。
1: 哦，对了，夫人，我得出去一下。
0: 你去干嘛？
1: 我去给李若巧诊病。
0: 行，那你顺便给这李元贞也看看，脑子怎么想的？这时候还查，是不是缺根筋啊？快去吧，
1: 快吃饭。

0: 老爷，
1: 去，去泡杯茶来。
0: 知道了。

0: 听不懂。嗯，我问你一下啊，你之前心里头暗恋向月荣这件事儿，有没有跟你酒馆的伙计提起过？
1: 我跟别人说这个干嘛？
0: 好，你看啊，这是你最大的秘密，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刘大人分析的是对的。你看，李元贞这么在意自己的名声，可是他为了他女儿徇私枉法这件事儿，这么大的秘密，他可能让一个小丫鬟知道吗？哎，银倩，
2: 哎，
0: 来一下。
2: 大人，有何吩咐？
0: 我问你一下啊，你昨天晚上跟那个丫鬟小莹私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她跟往常有什么不同啊？
2: 这，大人，好像昨儿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昨儿我们压根儿没行那个。哎呦呦，我想起来了，大人。哎，大人。小英昨个晚上她不让我碰她，并且她力气特别大。
0: 好，知道了，你下去吧。
2: 啊，是大人。
0: 你看，李元贞的女儿都容易被易容假扮，那个丫鬟小英，
1: 你是说小英也有可能是假扮的？那小英跟眼镜说的话也都是假的。
0: 糟了，木乃有危险，赶快告诉刘大人。

小英，阿水，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来，啊，邱大夫，本官。

0: 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未曾出门远迎，还望邱大夫多多见谅。
1: 客气了，李大人。
0: 邱大夫，这小女的病是否能够治愈啊？
1: 这个还不好说，毕竟令千金生病时日已久，我也只能治治看了。
0: 啊，好，只要有希望就可以了。
1: 只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邱大夫，您请讲。
1: 这令千金的病源于心结，配合着药物和针灸可以有辅助作用，可这身边还得挑选细心的人来仔细照料着。
0: 邱大夫，这细心的人，你是说小英她？
1: 我也只是随口一说，大人不必多想。
0: 啊，
2: 不能喝！
0: 这怎么回事啊？
3: 府上闹鬼！
0: 闹鬼了！
4: 刺客，站住！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就是府上那只鬼啊，啊，应该说是替死鬼。
0: 这
1: 行了，李大人，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0: 好，大人请。
1: 孟楠，

0: 驾训已经。御史大人，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哎，这还有什么假呀？
2: 这你还不相信啊？其实我们这次来登州啊。
1: 夫人。
3: 老爷，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不是说他是个清官吗？哎，
0: 卑职望郡主不吝赐教。
3: 那这到底……
1: 夫人，这话都说出去了，还憋着干嘛呀？说吧。
3: 其实啊，我们这次来登州，主要是调查你们家姑爷朱润死在济南府的这个案子，顺便调查一下当初他为什么没有在登州伏法。
0: 卑职惭愧，卑职惭愧啊！卑职也说过
3: 了。先听我把话说完。
0: 好，好，你说。
3: 你知道我们家老爷为什么在登州贪污索贿吗？
0: 这
3: 什么这？这当然是办案了。
0: 啊！
3: 我们家老爷能是这样的人吗？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老爷向登州的探员索贿，那其实就是在试探，是看看他们当中到底谁是贪官，谁是清官。如果是清官啊，只是一时糊涂，那也就算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现在大清朝贪腐成风，像你这样为百姓着想的好官不多了。毕竟万事以民为本，民意不可违啊。
0: 御史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卑职受宠若惊，感激不尽呐、啊！哎，
1: 行了，李大人，本来呢我是不想告诉你，但是我家夫人既然说了，哎，那也就说了，无所谓。但是呢，下不为例，下次不能再这样了啊！
0: 卑职知道。哦，对了，卑职有一事相求。
1: 但讲无妨。
0: 不知御史大人怎样处理办案时所拿到的银两？
1: 自然等结案之后上交充公。
0: 好，如此是。

0: 说那丫鬟没死？
1: 不，她确实死了，只不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别着急，慢慢说。
1: 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儿，她没有洗脸。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丫鬟太不称职了，怎么不给小姐洗脸呢？后来我就想到了易容一事，我就仔细地观察了她。我在她的脸上并没有发现易容的痕迹，我当时也没太在意，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单纯的偷懒。后来她死了，我就又仔细地检查了尸体。那块淤青虽然很浅，但能看得出来是脖子被扭断后留下的。换句话说，这丫鬟不是死于弓弩，或者是说她是在中箭之前就死了，而且死亡时间至少在一个时辰之上。最可疑的是，这个丫鬟其实并没有被易容。
0: 你是说他死了一个时辰了？
1: 对，
0: 活生生又出现在了你给李若乔看病的现场。
1: 正是。
0: 然后呢，尸首又蹦起来挨了一剑。
1: 差不多是这样吧。
0: 那是不是易容的手段太高明了没瞧出来
1: 呀？不可能啊，易容手段再高明也会露出马脚和破绽的。
0: 难道说有人赶尸
1: 啊？
0: 不会不会，不会出现这种事儿的。
2: 大人，大人，那个杀手被我抓到了。
0: 啊？在哪儿呢？
2: 在柴房秦朗看着呢，等您审问。
0: 怎么逮住的？
2: 手拿把掐呀。
0: 子凤啊，你确实看见这杀手杀了那个丫鬟？
2: 看见了，要不然怎么去追他呢？
0: 当时情形怎样？
2: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您跟格格不是进了知府女儿的房间了吗？
0: 嗯，
2: 我和秦朗就跟进了院子，听到响声，扭头一看，那小丫鬟正推门往出走呢，可是见到我俩又退了回去，我当时就发现不对劲了，我跟上去推开门，只见那个小丫鬟提着刀直挺挺的冲我劈了过来，说是迟那时快，身后一剑过来，我腰马合一，一个闪身，怎么着，那小丫鬟呀伤我不成，反而中了一箭，断了气。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杀手在房檐上正想逃跑，不料被我发现，我欺身一跃。
0: 行，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就可以了，可以了。
2: 说话了、
1: 大人，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丫鬟有问题的？
0: 你想啊，这个李元贞这么爱惜自己的名声，她是爱女心切，迫不得已才寻死枉法的，这种事儿她能让一个丫鬟知道吗？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哎，这回啊还多亏大人细心，否则你就有危险了。
1: 多谢大人了。
0: 行了，你们两位歇歇吧，我去会会柴房这位。铁大人，这在济南府大牢啊，要没有铁大人照顾我，我可能早就回了京城了吧。不过他没奖励奖励你啊啊！你看我这什么脑子，我还忘了。你跟傅国泰之间还真没有直接的联系，你们俩当间隔着个会易容术的女人，我说的没错吧？铁大人，你这人呐，什么都不在乎，给谁当狗都是当，哎，不分男女，对不对？
3: 刘墉，士可杀不可辱，有种你就给我来点痛快的。
0: 别急，痛快的有啊啊，想要痛快的还不简单吗？你不是开过赌场吗？咱俩赌一把啊，我赢了你给我一痛快的，你赢了我给你一痛快的。
3: 你想怎么赌？
0: 咱们就赌啊，

0: 我下边要问你什么问题，你看怎么样？
1: 什么？耍我呢？
0: 这可不是耍你，这君子协定，这说瞎话天打雷劈。
1: 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没有什么资格拒绝你。我猜你是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对吧？
0: 行，那女的都杀了，你还说她干什么呀？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还有机会？
0: 嗯。
1: 那我猜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杀了那个女的。
0: 咱别老围着那女人转行不行啊？你还真是给她当狗当惯了是怎么着？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1: 那你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
0: 净说这没用的，傅国泰呀、啊！你是受傅国泰指使啊？你跟他中间隔着一女的，傅国泰几次三番让这女的杀了我，没杀成，最后傅国泰急了，让你把这女的杀了，然后取而代之。当然了，让他真生气的还是这最后一次。他诚心把我这断案目标指向登州，这登州知府李元贞呢，人又是个清官，我要把李元贞办了，老百姓就不干了。哎，借着老百姓这一闹这事，把我轰出登州，不就这么一仗吗？我说对不对？可惜呀、啊，您没逮住这机会呀、啊，杀主上位的机会没逮着。更可惜的是，您自己还让我给逮着了。你看这事儿闹，
1: 都说刘墉智慧过人，心思缜密，可万万没想到你聪明到如此境界，这简直就是未卜先知啊。
0: 甭戴高帽，认输不认吧。
1: 我认，你问吧。
0: 好，我问你啊，翠香楼地底下藏的那官银又拿下了？
1: 刘大人真是深藏不露啊，早早就知道这条线索，却一直隐忍不动，在下佩服。
0: 嗯，服不服吧？啊，
1: 莱州。
0: 莱州哪儿？
1: 沙河店上面那人，也就是傅国泰，他在那里有一个地下银房，所有官银运到那里，炼化成私银，然后再运回济南。
0: 嗯，愿意带道吗？
1: 可以，但你要保我不死。
0: 我保你长命百岁。
1: 成交。
2: 老爷，这小子在外边偷听，被我给抓了。
3: 大人，我冤枉，我冤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景儿啊，把咱们钱庄所有存的银子都给我取出来，走，奔莱州。
2: 哎呀，行了，宁老哥，别送了，别送了啊！
4: 好嘞，好嘞，
2: 不送，不送，
4: 好嘞，
2: 走。

0: 老爷，
1: 夫人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好，那咱们出发。
2: 不等喜儿了？
1: 不用等了，城外见，说好了啊。子枫啊，
3: 哎，
1: 这俩人都装车上了？
3: 都装好了。
1: 哦，哎，秦朗呢？
4: 大人，大人，咱们出发吧。
1: 哦，行，夫人，天儿不错，咱溜达溜达啊，走。
0: 老爷，这登州如此繁荣，看来这李元贞啊干得不错，就是性子轴了点。
1: 看的是轴一点吧，看的是缺根筋。
5: 大人，咱们真把这批赃银都运走吧？
1: 银子都出了城了，不运走怎么办？
5: 那你这些都是要作为办案专用费用？
1: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啊，它是办案的工具。
0: 什么意思啊？
1: 出了城你就知道，

大

0: 思德，不大对啊。
1: 你也感觉到了，有人正在盯着咱们呢。

1: 多谢左捕头救命之恩呐！看来这莱州果然是一路艰险呐！啊，
0: 是李大人派我来救您的。出了登州还是很危险，还请大人跟我回去吧。
1: 好吧，那就让左捕头费心了啊！
0: 大人请。

0: 什么？御史大人，您要查办的是巡抚傅国泰？
1: 怎么着，不行啊？你个登州知府，敢查我个左都御史？我一个左都御史，怎么就不能查查他呀？
0: 不，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是我卷着银子跑了是吧？
0: 不
1: 什么呀？那你干嘛派人追我呀？李大人呐、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做得不错，这个我也看到了。但是你这个性子得改一改，是不是啊？眼界放宽一点。
0: 多谢大人教诲，卑职铭记在心。
1: 光铭记管什么用啊？得做，明白吗？不忘朝廷，还得学会变通，是吧？
0: 实不相瞒，御史大人，卑职真不愿意与那些奸佞之辈同流合污。
1: 谁让你同流合污了？你不会出淤泥而不染的，啊？我问你，我为什么敢在你登州这儿收银子呀？
0: 我想是大人位高权重吧。
1: 胡说，那是因为你人缘不济，人家不听你的，明白吗？为什么我卷着银子一跑，那么多人过去追呀、啊？不是良心发现，不是突然有了正义感，那银子是他的，他能不追吗？他得追上问问，不问明白了人心不安，懂吗？哎呀，李大人呐、啊，挺好个官儿，我跟你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是不希望你呀、啊。本来做得不错，结果因为不谙世事，是吧？弄得做砸了，这就不好了。
0: 卑职多谢御史大人。
1: 行了，起来啊！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个啊。那么，李大人可愿与我同舟共济呀、
0: 啊？大人是说啊？卑职愿意。
1: 哎，好。
2: 这个你再看。
3: 宁掌柜，哎，宁掌柜，赶紧的！哎呀，刘公子来了。
2: 刘公子。哎呀，
3: 你有点瞎忙活什么呢？哎呀，
2: 刘公子，您来了。
4: 宁老哥，别来无恙啊！啊，
2: 无恙。哎，刚别了一天，能有什么样啊？
4: 也是，无恙就好。
2: 哎，刘公子，这边请。哎，伙计，看茶。
3: 行，快。坐，刘爷请。
4: 我说宁老哥，别这么客气啊。
2: 哎，应该的。刘公子这次又是存钱？
4: 20000。
2: 昨天提走10000，今天又存20000。刘公子这是
4: 嗨，发了点小财，昨日的那10000赚的。啊，
2: 10000一天翻了1倍，
4: 这都不算什么，要放在以前啊，赚的比这还多。
2: 哎，刘公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4: 我呀，就是做。
2: 不说了啊！哎，喝茶。
4: 对了，宁老哥，上次来啊，我忘了问您，把银子存在您这儿，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取出去啊？
2: 啊，除了每个月13号我们清点库房，剩下的时间您随便来，哪怕是半夜，我们随时给您清点现银啊。
4: 好，我们就喜欢日昌钱庄这一点，咱不多说了，点银子。
2: 走，点银子去。
4: 走。
3: 刘爷请。
5: 请客。
6: 对，请客。
5: 都请谁呀、啊？
6: 登州府所有的官员。
5: 为什么？
6: 为左捕头庆功啊！要不是他，左都御史就遇难了。
5: 没必要都请吧？我们这银子，哎呀，
6: 这银子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了，将我祖传的那块玉石卖了就是了。
5: 啊，不，这
6: 还有，你去刑房将登州府近3年来所有的案宗都拿过来让我看看。
5: 是，大人。
6: 啊，你去忙吧，我看一下。
5: 是，大人。

0: 就是风寒而已。
1: 那就好，那你开个方子，我让喜儿去给老爷抓药。
0: 好的，夫人。大人，这
2: 孟楠姑娘什么毒啊？
0: 确定不了，不过暂时不会要您性命。
2: 好，那就好。啊，
0: 那大人，您这是怎么中的毒啊？
2: 要说现在能给我下毒的就是王秉忠啊，可是第一他是没醒，第二他也没这机会啊。
0: 大人，那您是怀疑咱们自己人？
2: 那绝对不会。
0: 那这会是谁呀？
2: 孟楠啊，这个事儿啊先别跟别人说，免得大伙担心啊。不是短时间要不了命吗？没事，甭理他啊。
0: 那怎么能行啊？
2: 你今儿把这毒解了呀，后边还不知道有什么毒呢，到时候该没功夫了啊。没事，当那个风寒治啊。没事，
0: 行吧，我多关注点。
3: 大人，出事了，李元真死了。
4: 御史大人，御史大人，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2: 梁大人，怎么回事啊？
5: 回御史大人，知府李元真死了。
6: 见过御史大人。
2: 你验过尸体了？
6: 哦，查过了。
2: 情况如何？
6: 据卑职查验，李大人是死于他杀，一头毙命，死亡时间大约是今日傍晚时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北京艺术中心，
1: 不，卡尔波特勒生日快乐，
0: 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话剧德龄与慈禧，北京保利剧院，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音乐剧校园民谣，小柯剧场，
2: 我叫黑旗令，凭你自由，
0: 音乐剧黑旗令，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3: 难道马兰花不是宝贝？那就送给我
0: 童话剧马兰花，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主公不渴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

0: 大人，是那丫鬟杀死的。
1: 是那丫鬟杀死的。
0: 可是她到底死没死？
1: 死了的呀，就是死了。
0: 这是俩人啊？
2: 这不可能，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呢？不会真像喜儿说的是双胞胎吧？
1: 没事，这个呀，找人查查那丫鬟的身世就能查出来。
0: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是因为李元贞要协助大人您查办傅国泰？
2: 应该不会的，老爷跟李元贞说这事儿是私下说的，而且过后不过半个时辰李元贞就遇害了，他们的消息不会这么快吧？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咱们现在又查着一桩与傅国泰毫无关系的大案。
0: 大人，那您的意思是傅国泰故意转移我们的办案方向，故意为之的？
1: 不然能是什么呀？啊，因为这个傅国泰他知道咱们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李元贞的女儿李国乔，当然这是一连串的事儿，明白吗？他首先呢把咱们把这个断案方向啊往李元贞身上指，怕咱们跑偏呢再派个丫鬟出来，然后他派铁龙来杀掉丫鬟，来一出呢杀人灭口，让咱们抓住铁龙，目的是什么呢？好说出这个莱州沙河店，把咱们往那儿支，半路设伏把咱们杀掉。可没成想啊，这被咱们识破了，他彻底乱了，他只好把李元贞再杀了，再次改变这个断案方向。
2: 也就是说，自打我们踏进登州，就是踏入了傅国泰设计的圈套，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1: 你就说对了一半，牵呢他确实一直在牵，可是走不走那是咱们的事儿。
2: 什么意思啊？
0: 大人，那您的意思是您早就识破了傅国泰的连环计，一直都在配合他？
1: 还真不是，这都是事后才想到的。不过呀，在登州咱们遭遇埋伏那会儿我识破了。嗨，这个也得多多感谢这铁龙。就他这么小小一个表情，我就判断出来，其实这个铁龙他根本就不知道幕后黑手就是傅国泰。
3: 那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
1: 净说这没用的，傅国泰呀、啊！当然，后来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提到傅国泰啊，他表情上没什么变化，到最后他还是说漏了。你想啊，一个正常人的想法，当他知道他幕后的黑手是这么大的一个官的时候，他能这么轻易就给供出来吗？他能笨到这份上吗？哎，他还真就笨到这份上了。他不仅招了，还有问必答，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答出的供词都是别人提前授意给他的，他所有的供词的那个目标跟受益人的那个目的完全一致，那就是在登州杀掉咱们。
4: 师爷李德明因垂涎登州知府李元贞之女的美色，多次向李元贞提婚遭拒而心生怨恨，遂起杀心，于本月初四下午将其残忍杀害，并逼疯李元贞之女李若乔。如今案犯招供，证据确凿，故判案犯李德明秋后问斩。会堂。
1: 那个王秉忠还是没什么起色是吗？
0: 回大人，没什么起色，据我判断他这个昏迷是内伤所致，不是被自己毒药反噬的。
1: 哎，喝口水吧。啊，店家来口茶。
5: 哎，来喽。
1: 那这么说你已经

0: 试着给他解毒了。
1: 我已经试过了，用我爹教的方法，可是根本没什么用。
0: 哦，
1: 老爷，你看什么呢？
0: 夫人，我说我怎么全身这么别扭，合着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咱们呢啊？
2: 老爷，登州带人知府到了。
0: 富国泰到了？
2: 不是他，是他那个狗腿子贾德才。
0: 富国泰没到，这我还真没想到。贾德才在哪儿啊？
2: 在医馆等着呢。
0: 你啊，让银青去探探他的底啊。
2: 好嘞。
3: 银主事，
4: 小人在。
3: 你在这登州驿馆多久了？
4: 回大人话，小的在这驿馆，哎呦，再有俩月整满七年呢。
3: 七年了？哎，
4: 七年了。
3: 七年才混上一个主事，你得努力啊。
4: 哎，是是是，小的努力，得努力呀。
3: 这样吧，本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抓住了，本府帮你平步青云。
4: 哟，真的？什么机会？大人，大人您指点。
3: 帮我做一件事。
4: 什么事儿？
3: 叮嘱刘墉。卑职贾德才拜见大人。
5: 哟，贾大人，
6: 甭客气了。
3: 谢御史大人。
5: 云青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
4: 贾大人说了，我只要盯着您，我就能平步青云呢。
5: 哦，
3: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4: 出去！哎，贾大人，您刚说的话您就不认账了吗？这
3: 我让你滚！
4: 这，得，我不说了。是，
5: 行了行了，贾大人，啊。咱们也算老相识了，甭客气了，来，坐。
3: 多谢刘大人。
5: 贾大人，听说现在是代任登州知府啊，查上任知府李元贞的案子，查怎么样了？
3: 啊，回大人，基本已经查清了，凶手就是上任登州知府李元贞的师爷李德明。
5: 混账！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这李德明怎么这么混账啊？他怎么能害死自己的亲叔叔呢？
3: 秦叔叔，
5: 这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查的你？你应该知道啊。再有，他闺女怎么死的？
3: 被李德明逼死的。
5: 怎么逼死的？
3: 就说李德明他欲行不轨。
5: 这更不可能。李德明小时候是想进宫，等着都打扫利落，想进宫没进去，才归顺的李元贞，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啊？再有，李元贞临死前说的什么？
3: 他说话了。
5: 废话，又不是哑巴，怎么能不说话呢？他临死前说的是啊。再有这些事儿，你出门之前傅大人都没有交代吗？
3: 没
5: 他人哪儿去了？
3: 他去京城了。卑职啊，衙门里还有点事儿，卑职先行告退了。
5: 行，忙去吧。个寡妇人模狗样，觉着自己是个官儿。来坐这儿喝茶。
7: 肯定也是个赃官。
1: 这还能干嘛呀？肯定是回去请圣旨召你回京啊。这边再留个贾德才看住你，省得你躲起来抗旨不接。
5: 哎，有道理。看来啊，咱们这登州的时间真是不多了，必须加快速度。
1: 怎么加快啊？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派了个贾德才拖我们后腿，到处派人跟梢，我们基本是。
5: 恶人自有恶人磨，不怕啊。哎，秦朗呢？
8: 一大早就没见到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最近几天天天这样。
1: 是啊，这秦朗呀，最近总是怪怪的，还见不着人。
7: 我也发现了，自从上次把那个铁笼逮回来之后，他就一直这样。你踢我干啥？
8: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吓得他呀？
7: 老爷，
5: 行了，还嫌不够乱。
6: 让贺大人久等了，我家老爷病得不轻，实在是没法出来见客。
3: 行，那请你转告你们家老爷，我明天还会来的。
6: 啊，也好，那您明日再来吧。

向吴可川突然失去联系，现在我又被跟踪，定跟大人所查案子有关，我不能向大人说这件事，免得大人担心。

0: 贼，快抓贼啊！
1: 有贼，有贼！
2: 怎么了，老爷？老爷！
1: 痛，不痛，不痛！
3: 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缺不缺德？你有本事给老子出来！出来！
4: 算了，你还是别出来了。
3: 来人啊！抓老鼠啊！
5: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知府大人，下官。下官家里遭贼了，知府大人要为我做主啊！
3: 笑，你们还有点笑啊？
6: 左捕头，卑职在，
3: 你给我一个交代。
6: 据统计，登州府昨晚一共13家遭贼17，
3: 我要的是结果，结果你懂吗？
6: 是，明白。
3: 你现在把你的人全撒出去，给我找这个孙贼。3日之内找不着，劈头来见我。
6: 知府大人，那您之前安排的任务

0: 岂有此理！
1: 说说吧，情况怎么样啊？
2: 情况也不知道算不算情况。
1: 说呀，
2: 就是他们那边出了一堆鸡飞狗跳的事儿。听说有一个贼给贾德才被子里塞了个老鼠，还有就是那个梁世谦和周连才，他们晚上睡着的时候，一个头发被剃了，还有一个脸上给画成了大花脸。这个贼一不图财，二不害命。你说这就是整天整他们，就好像是替咱们出气一样。
3: 嗯，的确，这些官员大多数已经被贾德才拉拢了，而剩下那些没被拉拢的呢，是碍于我们身后跟着尾巴，不敢会面。
4: 对，那个梁世谦就是这样。这贾德才来了以后啊，每天抱病在家，我看还是收拾他收拾清了。哎，
1: 子枫啊，
4: 啊，
1: 你怎么收拾的人家啊？
4: 没有。
1: 哦，我明白了。大伙儿听着啊，这有人呐入室，一不劫财，二不害命，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有这等手段的，就是你贺子峰。
2: 嗯，
4: 不是，刘大人，我不是觉得他们闲得没事儿，不是喜欢盯着咱们吗？我就给他找点事儿干。
1: 行了，我知道你这脾气啊，以后这事儿咱不干。起了，你呢？
5: 我也被人跟踪了，但是这个就是那个公孙宇啊，我每次都把他成功的甩掉了。
6: 秦朗，你这些天忙什么去了？别说盯梢的人了，就是我们也找不着你了。
5: 我在做民间走访，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6: 那你查到了吗？
5: 目前还没有。
1: 夫人，这个民间走访啊，如大海捞针，不是个容易事儿啊。秦朗，慢慢来啊，慢慢来。
5: 哎，
1: 秦儿啊，
2: 老爷你放心，绝对没有人跟踪我。他们可能觉得我呀不太好跟。
4: 哎呦，就您这体型还不好跟，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你在这儿。
2: 老爷你看，
1: 行了，孟楠姑娘，
3: 哎，
1: 我交代你个事儿啊。
3: 大人您说。
1: 放出消息就说王公公醒了。
6: 啊，那把这消息放出去，我们不是更危险了？
1: 所以啊，夫人，咱们得请秦朗、子枫还有喜儿，咱们一块儿配合着做个局。
7: 兄弟们，行着点啊，这位俩摆上面的。
8: 哎，
7: 快点搬，快点啊！
8: 你们这是干嘛呢？哎，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7: 不用理他，往里走。
8: 哎呦，走不走？您这是干嘛呢？
7: 这不昨晚府衙出事了吗？政府大人没了办公的地方，所以要搬到驿馆来住。
8: 哦，啊，搬我这儿来住啊？
7: 怎么了？你不乐意啊？
8: 那哪能呢？关键我……得，那我去安排房间。
7: 等一下，按照这个上面的要求来调房间。哎，都轻点，慢点啊！
6: 看来这贾德才是想把我们分开来监视啊。银庆，你就按照他说的办。
8: 好的，夫人。可是这有一间那是刘管家住的，您看这……
6: 那有什么呀？就让他搬出去，直接搬到后院去。
8: 好的，夫人，小人按您的吩咐去办。
6: 你去找喜儿拿点银子去。
8: 哟，小人谢谢夫人，谢夫人赏。
9: 哎，夫人，这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6: 估计啊，是这贾德才被子枫给逼急了，狗急跳墙，现在要带人直接搬进来住。
4: 啊？那合着我忙活一晚上，没给他们添成堵，给自己找麻烦了。
9: 小点声，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6: 哎，搬进来就搬进来吧，反正现在老爷是个闲逛的官员，也没有权利去管这驿馆的事儿。
9: 不是，那 那咱们就任由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监视咱们啊？
6: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明枪易躲嘛。
5: 就怕那狗皮膏药沾上容易，撕下来就难了。呸，当我没说。
0: 请。
2: 说好了啊，这宅子以后可就姓刘了啊。
10: 何老板，您听清楚了，这就算成交了，以后这所宅子就改姓刘了。
11: 那是那是，您啊辛苦了。
10: 嗨，我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1: 行，那我就先行一步，告辞，告辞。
10: 得，您慢走。
12: 刘大管家，您还买吗？
2: 买呀，爷这有的是银呢。
10: 得，那我带您去看看。
2: 走着，
10: 走。
7: 哟，这不刘管家吗？
2: 多不多？您怎么来了？
7: 这不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吗？我们刚刚得到的线索是，这户宅子的主人有嫌疑。所以就过来搜索。
2: 不是，这户宅子我刚买了，您看看契约还在啊。
7: 是吗？那可真对不住了，怕您一时半会儿的可能住不进来了，我们得调查取证啊。来人啊，
13: 是，
7: 先把这宅子给我封上。
2: 哎，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找的宅子呀？这是？
10: 我也不清楚，不应该呀，这人我认识呀。
2: 不是，左副总，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这银子不能白花。
7: 告辞。
10: 这房子怎么会有问题呢？不应该呀！
2: 这是你找的宅子，你得给我个交代啊！
10: 我也不清楚啊。
2: 你不清楚，你去找房主啊，对不对啊？
10: 房主我认识，他没告诉我这房子有问题啊。
2: 那就是他的问题，那你就得去找他。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回去怎么向我们家老爷交代？
10: 那我一会儿去问问吧。
2: 你赶紧去，现在就去。
10: 得。

0: 刘大人，您听我说呀，
1: 把这小子抓回来啊！
2: 知道了，大人。
0: 我说刘大人，您这，
3: 贾大人，
0: 小人在，你说
3: 刺杀朝廷重臣什么罪过，你知道吗？
0: 我都跟您说了嘛，这是个误会呀。
3: 误不误会啊？回到京城三法司会审之后便有结果，你跟我说不着。
0: 对对对，您说的都对。
3: 顺便告诉你一声啊，我已经给皇上上了折子，我此一路上若遇凶险，皇上必起疑心，到时候连累你们家府台大人，别怪我没提醒你。不送。
4: 宁老哥，
5: 哎呦，刘公子啊，刘公子，您来了，来，坐坐坐。
4: 不坐了，不坐了，我呢今天想取点银子。
5: 取银子？
4: 是啊，怎么了？
5: 哎呦，刘公子，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您忘了我跟您说了，每个月逢十三，咱这儿不兑换银子。
4: 我知道了，今天不是十二吗？
5: 今天是十三。
4: 不对，我记得今天是十二啊。哎，
5: 我还能骗您不成？你看啊，今天是十三呢。
4: 嗨，你瞧我这脑子，我还真给记错了。你说
5: 您记错了？
4: 哎呀，是啊是啊，可是我翻倍的生意怎么办呢？哎呀，
5: 您看这事儿给闹的，要不您到别的地方拆对点儿。
4: 我去哪儿拆对呀？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你说这，哎呀。宁老哥，哎，要不您先借我点儿？哎呀，不多，就五千两，我把利润分三成给你，您看成吗？
5: 三成，
4: 就是一千五百两啊！哎呀，要不四成，两千两总行了吧？
5: 准吗？
4: 我把银票押您这儿，您放心吧。
5: 成嘞，哎，
6: 啊，刘公子，请坐，请坐。
4: 好好好，你看我真给记错了吧？
5: 是是是。

0: 老爷，咱们真的回京城啊？
1: 回不去，夫人，哪儿那么容易就回去了？咱们就抓住一个公孙羽，这对傅国泰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咱们留下来的。再说了，他不知道咱们在登州查出了什么，万一咱要是拿到了证据呢？所以他哪放心让咱走啊？
0: 那这么说来，咱们出了登州还有可能要打一仗？
1: 打不起来，打是打不起来。你想啊，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压着他手底下的人呢，你这打起来他不受牵连吗？是吧？
0: 这不过是对他有牵连，你说傅国泰他会怕这个？
1: 他不怕，贾德才怕。
0: 哎，老爷你可真厉害，这样一来咱们就能顺顺利利的。不过既然咱们没想着离开登州，干嘛这样瞎折腾一套呢？
1: 折腾证据啊。
0: 嗯，
1: 就这儿待着吧。

0: 狗奴才，难不成让咱们给他让道？
1: 踏踏实实坐着，甭搭理他。
2: 哈哈，宁老哥不错，正好，多谢了啊！
3: 啊，不用谢，不用谢。
2: 走了。
3: 哎，刘公子，您知道这银两是我挪用钱装的，您可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2: 哎呀，我说宁老哥呀、啊，我银票不都押您那儿了吗？您还有什么担心呢？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银票在我这儿呢，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哦，不错不错，
2: 回见。
3: 好嘞，
2: 走了。就。

0: 旨，
1: 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卑职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卑职拜。
2: 哎呦，哎呦，吴大人，罢了罢了。
0: 卑职给格格请安。
3: 行了，免了。
4: 刘大人，格格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呀？
2: 嗨。我家夫人这不是说要回京城了吗？心里一高兴，就挺开心，是吧？
4: 哦，那这么说，刘大人也是要回京？哎呀，
2: 不回去怎么办呢，傅大人？本来我说呀，到这登州来，在海边走走，吹吹海风，结果这海风太硬了，把我给吹出毛病来。这不得回京城调养调养啊。
4: 看来刘大人还是不适应海边的气候，慢慢就习惯了。
2: 不行不行，我估计呀，病入膏肓。
4: 不会呀，这刘大人身体健硕得很呀。要不这样，卑职再陪您多待两天，好好看看这神秘莫测的大海如何。
2: 是吗？
5: 小的禀告府台大人，刘大人可能跟公孙捕头他们有点误会。
4: 误会？什么误会啊？
2: 嗨，吴大人，其实也没什么误会，就是你们那个捕头啊，他要杀我。啊？
6: 有人敢杀刘大人？
2: 算了算了，吴大人，既然您都来了，得了，卖您个人情，我把这人放了吧。
4: 不行，不行。刘大人，刺杀朝廷命官可是天理难容的大罪啊，怎么能放他呢？小的在。
5: 小的在。
4: 将那个刺客就地正法。
2: 哎，不用，傅大人，真的不用。我还想继续再挖一挖。
4: 不用，刘大人，此人留不得。醒醒。
5: 是是是。
2: 嗨，真不用。哎。
7: 跪下。快。
5: 斩。
4: 刘大人，让您受惊了，请吧。
2: 哎呦，那好吧，吴大人，那就听你的，我跟着您在这登州，咱们再看看什么神秘莫测的大海啊。

0: 我都跟你说了，我们还会回来的，让你把这屋给换一遍，你为什么还给我们弄馊了的毛巾？
1: 他不是这么回事，他关键这事你问我。
2: 刘姐儿，你没走啊？
3: 我，
2: 你什么你？你见本官也不行礼。
0: 啊，小人见过知府大人。
3: 小的见过贾大人。
0: 贾大人，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俩刚才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0: 不就是刘喜儿没走吗？
1: 大人，您知道这事儿啊？
0: 这个刘墉啊，真是着实了得。若不是我及时赶回来，恐怕他这次真的是要回京了。
1: 不会的，大人，卑职一直都盯得死死的。要不是那公孙羽，
0: 即便那个公孙羽不做那件蠢事儿，你还是顶不住他，因为你根本就走不出他摆下的迷魂阵。
1: 迷魂阵？
2: 这么跟你说吧，
0: 刘墉一到登州，便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为他设计的线索里。李元贞渎职，真假丫鬟，郊外遇险，包括你后来的贴身跟踪，貌似他是中了我的计谋，实际上他这是将计就计。因为他来登州的唯一目的就是日常钱庄，所以他不惜动用所有的主力来配合我，而暗地里呢，却是让那个不起眼的刘喜儿来查这个日常钱庄。
1: 大人，您这么说完，卑职都觉得后怕呀。这个刘墉真是太厉害了。不过还好大人英明啊，及时赶回来封了钱庄，才不至于酿成大祸呀。
0: 看来这海上的风浪还不够大呀。
3: 夫人，我是……
4: 闭嘴，现在说这些有用吗？老爷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在城外守着，不要私自回来。你倒好，直接让贾德才给撞破了。哎，你说你这脑袋怎么想的？
3: 夫人，我就寻思着咱们早晚得回来，也不想麻烦你们去城外找我。
4: 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跟影气儿兜底吧？这下好了，一切前功尽弃，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3: 对不起，夫人。
4: 说对不起有用吗？今天别吃饭了。
5: 万南姑娘，我去把车还了。
6: 哦，那你去吧，注意安全。
5: 嗯。哎，木南，你干嘛去？
6: 我有东西落车上了，去取一下。
5: 哦，那你取什么？你歇着吧，我替你取。
6: 不用，我自己拿吧。
5: 不是，哎，孟楠为什么这么着急出去啊？我还是不放心。

0: 孩子，拉着个脸干什么？
1: 夫人说我了。
0: 说你两句怎么了？
1: 我又没说怎么了。
0: 说你两句还不行？
1: 我又
0: 说一个。
1: 瞧不出来了，出事了。

0: 没想到富国泰动手动得这么快啊。
1: 是啊。
0: 哎，媳妇啊，你说你见过镖局那个镖车
1: 啊？
0: 叫什么名？
1: 叫冯。

帮人拿向武葛春做人质，他们想让我干什么？没弄清楚前，一定不能跟他人说。孟楠现在有跟踪。

0: 向武，想见向武葛川，到登州府衙。
1: 秦大哥，你手里拿的什么？
2: 你怎么来了？
1: 谁给你写的信？你那手是什么？给我看看。
2: 就是药瓶。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娘亲，
2: 嗯，
1: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3: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1: 看这个，
4: 四季安康。

0: 子枫，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所以就追过来了。
0: 我看秦朗神色有异，就跟踪他，隐约看到他手里有字条，写着登州府衙后院见。
1: 秦朗有情况。
0: 这样吧，你去府衙后院，我回去找大人。
1: 好。
2: 老爷，身体觉得怎么样了？
3: 没事，夫人，没事。
2: 我觉得大家最近都怪怪的。
3: 怎么了，夫人？
2: 这秦朗呀，看起来鬼鬼祟祟的，还整天见不着人。孟楠不见了，子枫去找孟楠，喜儿呢，把自己关在屋里走不出来。你说这一个个都怎么了？
3: 嗨，没事，夫人，等过这段就好了啊。等等。
2: 我觉得自打这傅国泰啊到了登州，住进这驿站，大家都人心惶惶的，而且这喜儿还露了馅儿，感觉大家都看不到希望了。
3: 嗨，夫人，是你看不到希望了吧？啊，没事儿，夫人放心，都在这儿呢，出不了岔子。哎，
2: 可老爷，你只剩三天的时间了。
3: 没事儿，夫人，没事儿。
2: 哎，老爷，你这是怎么了？
3: 我

0: 刚才呀、也不是怎么着把手给扎破了啊。
1: 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啊，
1: 说实话。
0: 是实话，是没事的。你看，
2: 大人，我知道了，是秦郎给你下的毒。
1: 墨南，你说什么？
2: 夫人，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大人他中毒了，是秦朗干的。
1: 老爷，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呀？
0: 没事，夫人别着急，孟南姑娘看过了，短时间内要不了命啊。外的，你怎么知道是秦朗下的毒呢？
2: 大人，我亲眼所见。今天回来那会儿，秦朗说要还马车，我联想到他最近种种异常，就觉得不对劲儿，偷偷跟上了他，直到一条胡同。我刚开始以为他没发现我，我就跟着他，结果后来把人给跟丢了。我就想他放着大路不走，为什么非要走那条巷子，我就折了回去，结果就发现了他。大人，你看，就是这个毒就是你现在所中之毒。
0: 孟南姑娘，这种毒怎么使用啊？
2: 这毒药无色无味，只需在手上或者衣袖上轻轻一挥即可。
0: 那岂不是施毒的人自己也会中毒吗？
2: 所以他需要随身携带解药。
0: 解药？孟南，你看看这个。
2: 这个应该就是解药，您从哪儿弄来的？
0: 李元贞身上翻出来的。

0: 是李元贞给你下的毒，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1: 他跟富国泰是一伙的呗。
2: 大人，您怎么知道的？
1: 通过李若桥啊。
2: 李若桥？
1: 我一开始啊，也认为济南府这个花魁李若桥是有人易容所假扮的。可是后来呢，出现了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丫鬟，可是孟楠姑娘又说没有任何人使用过易容术，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1: 说明有人要欲盖弥彰，他只想通过这事告诉咱们有易容术这档子事儿。实际上他为了掩盖登州李若桥、济南李若桥这俩李若桥是一个人，这样咱们就放松对李元贞妇女的警惕了，不是吗？说到最后啊，这个还是多亏了那铁笼。我审他的时候，我诚心把易容术这事儿我说出来了，按说应该他反应挺大。你跟富国泰之间还真没有直接的联系，你们俩当间隔着个会易容术的女人，我说的没错吧？可是呢，没有，他很淡定。通过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李元贞这个忠诚的官儿也不是真的。
0: 那秦朗呢？秦朗怎么会有这种毒药？
1: 嗨，这就是挑拨咱们内部矛盾了。你不是说秦朗在看一封信吗？我要没猜错，那封信那就是威胁他的。他为什么没事老往一个民宅里跑啊？民宅里边一定住着能威胁到他的人。
0: 能威胁到秦朗的人，那就是向月荣和向武了。
2: 大人，那既然这样，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他呀。
1: 不对呀，你要是知道了，你就会跟着去，就会遇到危险。哎，其实秦朗是在保护你们。

0: 下午在哪儿？
1: 你的兄弟就在里面，有本事你去救他呀。

0: 谁指使你的？跟我去见刘大人。
1: 我不会让你抓住的。
0: 秦捕头。秦捕头，你没事吧？
2: 怎么才来啊？
0: 怪我来迟了。项武呢？
2: 里边。
0: 啊，走。孟楠，秦捕头，你去救项武，我去看一下孟楠。
2: 小心。
3: 输了。
4: 承让承让，傅大人。

0: 刘大人，您这盘棋下的漂亮。
1: 阿里了，阿里夫大人，您啊太大意了。
0: 但是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有没有兴趣再来一盘啊？
1: 夫大人，我还有事，就不给您这机会了啊，咱们改天再说啊。复盘，复盘。

0: 盯得够紧的呀，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王秉忠，这话你说早了吧，今天咱们俩谁死谁活还不一定。
0: 刘墉办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你非要掺和其中，怎么也想把小命搭进去啊？
1: 刘大人办案为国为民那是好事，可你呢，即使没有刘大人在，我也不会让你在这世上活着继续害人。
0: 好大的口气啊。
1: 邱燕飞这名字你还记得吗？
0: 邱燕飞。

0: 要不是你，我们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呀？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下毒，把他们全都毒死？
1: 你就是以杀人为乐，难道那些孩子也该死吗？
0: 你无权过分缘由，作为鬼仆必须遵命于十三衙门，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完全服从，这是责任。
1: 我做不到，我要退出。
0: 笑话，我没有见过谁能够全身而退的。
1: 鬼仆守则，自废武功，还你自由。
0: 你要废了自己，
1: 不想我的手上再沾上任何人的冤魂。
0: 你可得想清楚。
1: 我意已决。
0: 好，既然你意已决，那我就成全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从此以后不许告诉任何人关于十三衙门的事情，不许做任何对不起十三衙门的事情，否则必诛之。还有，在废了你武功之后，必须三个时辰之内离开京城，否则别说我不讲情义。
2: 那个不知死活的仵作邱猛男啊，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邱燕飞的女儿。
3: 在东昌府，我爹是死在你手上。
2: 这雪藏多年的秘密竟然让你给挖出来了。好，既然这样，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3: 我爹真是你杀的？
2: 不错，邱燕飞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3: 他已经退出十三衙门了，与世无争，又没拦你的路，你凭什么加害于他？
2: 是啊，既然已退出了十三衙门，与世无争，为何还要在东昌府的事上处处与我作梗？
3: 那是因为他破解了你的封毒，不让你这个东西继续害人。
2: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凭他那能让死人开口的本事，我怎么能让他在我的视线中存在呢？你说呢，臭丫头？
3: 你个阉狗！

0: 丑丫头，你弄脏了我的衣服。
1: 孟楠，孟楠。

臭丫头，请狠

0: 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
1: 又来了一个送死的。那咱家就成全你们。
0: 禽兽再来了！
2: 温奶，让我来。王秉忠，你我同朝为官，本应合力报效朝廷，可你为了一己私欲，私自雇养杀手，无恶不作，罪大恶极。我今天就要替皇上铲除逆臣贼子，要了你的狗命！

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

0: 你受伤了，为了你，这都不算什么。你怎么这么傻呀？
1: 我一点都不傻，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

0: 导演，我们这次是真的回京城吗？
1: 是啊，再不回去就真没法向皇上交代了。
0: 可葛春和项武还没有下落，这走了心里啊也不踏实呢。
1: 放心吧，有秦朗跟子枫的啊。放心。

0: 大人，王秉忠死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傅大人，出什么事了？
1: 何大人，王秉忠死了。
2: 王秉忠死了？怎么死的？傅大人说他死了，他便是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
1: 对呀，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呀？反正他是开不了口了。
2: 好事儿。
1: 老财。
0: 在。
1: 明天去酒楼备一桌上好的酒席，我要给何大人饯行。
0: 是大人。
1: 何大人，这下放心了吧？
2: 嗯。
1: 那京城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2: 拜托可不敢当，傅大人，咱自家的事儿，一损俱损，
1: 一荣俱荣。

啊！

0: 你是谁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大哥，他是谁啊？为什么把他关在这儿？
1: 别管了，跟我回去。
2: 大哥，这三妹这是怎么了？
1: 她发现那个疯子了。
2: 啊，这该怎么办呢？哎，要不咱们把那疯子扔后山喂狗得了，省得在镖局里边回头惹麻烦。
1: 我们只谋财，不害命。他与贾德才的恩怨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害其性命。再说了，你可别忘了，已经跑了一个。如果贾德才怪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
2: 贾德才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东西，弄这么俩疯子扔咱们镖局，这是何居心？
1: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这两个疯子攻击性极强，像野兽一样凶猛。逃跑的那个，伤了我们好几个人，差点出了大事。

0: 给我。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0: 给我，
2: 不要玩。
0: 叔叔他不给我们玩。
3: 不是，我怕炸着他们。
1: 不是，你们俩都多大了，跟俩孩子抢炮玩？
3: 哎，你不知道哥，这是我跟五四刚刚研制出来的信号炮，你刚才听见了没？听见了没？
1: 怎么了？
3: 哎，好听不？就跟鸟叫似的。下次你要是找不着我俩，只要听见这声，马上就能找着了。
1: 葛春，你在这儿干嘛呢？葛春。
4: 放了你！
1: 葛春，你怎么来了？
5: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带他走。

0: 当时他们拿香雾威胁我，是我一个人一群勇士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1: 行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让葛春尽快醒过来，只有他最有可能知道项武的下落，甚至更多线索。刘大人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账本，否则局面对咱们很不利。
0: 账本？
1: 对，登封镖局的账本。这登封镖局是日常钱庄的专用镖局，钱庄里面所有的银两去向都会记录在账本里，只要咱们拿到账本交给刘大人，刘大人就会上报皇上，继续追查下去，到时候铁证如山，傅国泰就难逃法网了。
0: 你说葛春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他就像疯了一样，

0: 哎呀，八成是中了蛊毒。
1: 蛊毒？
0: 对，我师父有一个朋友之前在暹罗学过蛊毒，他说过这蛊毒可以侵蚀人心，控制人的意志，让人像行尸走肉一样执行命令，杀人甚至自杀。
1: 可谁会这么做呀？
0: 我觉得一定跟十三衙门有关系。这王秉忠虽然死了，不过中蛊毒的人蛊毒不会自动清除，之前下达的命令还会持续，所以得找个懂行的人帮忙。
1: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0: 我师父的那位朋友，我记得他现在应该是在三星山。
1: 我可以子枫，
0: 你我没事，请不到。这样，我现在启程去三星山找我师父的朋友帮忙，你留下照顾葛春，咱们一定要尽快拿到账本。
1: 你内伤很重，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0: 好，你们保重。

0: 醒醒，喂，醒醒，你饿了吧？我来给你送点吃的。来，你慢点吃，别噎到了。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儿？
1: 给我弄点水喝。
0: 什么？
1: 水。
0: 哦，水。你怎么了？你没事吗？醒醒！
2: 什么情况？是锁，谁开的？锁怎么开？谁在里面？
3: 死疯子，又给我装死是吧？啊！老子睡个午觉都不得安生，这就送你去见阎王。
4: 住手！你想干什么？
3: 哎呀，大哥，还留着这疯子干嘛？弄死他算了。
4: 我跟你说过，我们只谋财，不害命。
5: 我说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3: 大哥，你是真不明白吗？啊，贾德才那伙人大势已去，肯定玩完，咱们还押这趟镖有什么意义啊？啊，
4: 你什么意思？
3: 哎，咱们押的银子是贾德才为他主子从山东老百姓身上抠下来的，贾德才这伙人把弄到的银子让咱们各地的镖局统一送到东昌府的秘密炼银厂，然后再把这些有印记的银子通通融成新的银块，这样就能秘密送入那些地下的银厂。你真的不知道？
4: 只要不牵扯到我们就行。我说过，
5: 押完这次镖我们就离开，以后就算贾德才还能在山东呼风唤雨，这也与我们无关了。
4: 行了，别说了，车装的怎么样了？
3: 早装好了，只不过不想送到东昌府了。
4: 你想干什么？
3: 大哥，那可是几千万两银子，你就不心动吗？啊，
4: 别说了，你要是敢这么做，别怪兄友不讲情义。
3: 你还知道我是兄弟啊？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什么了啊？目光短浅，胆小如鼠，你是怎么当大哥的？你
4: 怎么跟我说话？
3: 你要是不同意，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4: 你想造反不成？
3: 这可是你逼我的。

0: 你是？
1: 劳驾问一下，这黄婆婆是住这儿吗？
2: 你谁啊？找我师父做什么？
1: 啊，在下是叶明妃的徒弟贺子峰，我这次来是想请黄婆婆出山帮一个忙。
2: 叶明妃不是死了吗？
1: 家师确实在3年前已经过世了，不过我现在有个朋友中了蛊毒，非常严重，危在旦夕，还希望你能帮忙通报一声。
2: 你是叶明妃的徒弟，那你应该知道呀。
1: 啊，是，我的确知道家师跟黄婆婆之间有一段恩怨，不过这人命关天，还希望黄婆婆能够不计前嫌救人性命啊。
2: 你别喊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自从你师父燕明妃去世之后，不过半年时间，家师就因抑郁成疾驾鹤西游了。
1: 啊？
3: 明天这趟镖可以说是非同小可，这是我们镖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趟，所以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一些。谁要是犯了错，可别怪我老二不讲情面，都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哎，不好了，不好了，大当家的出事了，
3: 在哪儿？快带我去。
5: 是。
6: 大哥，这谁干的？这谁下的毒手？
5: 二当家的，这一定是那疯子干的。
6: 疯子，
5: 他人呢？
6: 这疯子呢？
5: 把他给我找出来，就算掘地3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打成肉酱喂狗。
6: 去。
5: 那疯子呢？
6: 我不知道，我进来的时候只有大当家的尸体。
5: 能跑了不成？他的腿还被链子拴着呢，莫非他是装疯？
6: 哎，二当家的，三小姐也不见了。
5: 不可能吧？
6: 今天中午我看到三小姐拿着一个食盒从院子里走过，会不会是他把疯子给放了？
5: 中午？
6: 对。
5: 完了，那岂不是都让他看见了？
6: 那怎么办？
5: 快去找啊！

0: 你干嘛？
1: 你吓死我了！
0: 你还吓死我了呢！干嘛呀这是？
1: 你受了很严重的内伤，我在给你治病。
0: 那你治病就治病吧，你乱翻什么呀？
1: 我找镯子，镯子，
0: 镯子，这是这个吗？
1: 对，就是它。给我，
0: 给你。
1: 哎，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
0: 我不是。
1: 好了，你的内伤我就给你治好了，你走吧，别再让我见到你。
0: 哎，我不是故意的。哎，真的治好了。真的好了。两手风欢喜。

0: 火车出站响汽笛儿，各个车厢都坐满了人儿，有一个小伙子不讲理儿啊，占俩座位还写着个事儿啊，这脚打着拍子儿，鸡蛋儿疙瘩儿，当个里根儿当。这里是笑动剧场端午特别节目曲艺畅游京津冀，欢迎来到天津千祥艺相声茶馆，我是相声演员许健。开场为您带来的是啊，咱们天津曲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京东大鼓，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然了，您想体验地道的天津市民文化，那必须要听一场茶馆相声。千祥艺是百年老号，始建于1917年，2008年成功转型为相声茶馆。看见这儿了吗？相声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曲艺类的图书都在千祥艺了。如果您想更深的了解曲艺文化，欢迎来这里看书。相声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绝对是您来天津旅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我相信您也可能从网上呀提前做好攻略了，查好了资料了，天津好多景点啊，具体您不知道往哪儿去，没关系啊，您遇见我了，
2: 今儿我知道，要不要？
3: 干嘛？
2: 你吓我们一跳！我介绍啊，您刚这背半天了，该
1: 你介绍什么呀？
3: 怎么了？
2: 你对天津了解吗？你给大伙介绍，谁不了解呀？我也是土生土长天津人。
1: 你打住吧，大伙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你。你能是天津人？
2: 哎，我绝对是天津人。
1: 你说的这是天津话吗？您这天津话都快到廊坊了，您这。
2: 您别管我口音，咱对天津了解就完了。
1: 那行，怎么着？既然你说你对天津了解啊，你给大伙介绍介绍。
2: 让我说
1: 行不行？
2: 那没问题啊，
1: 看你对天津这景点了解不了解。
2: 那我太清楚了啊！刚你也说了啊，来了好多这个天津的这个来天津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不知道具体去哪玩更合适一点。
1: 肯定的呀，
2: 就今天我给您说这景点啊，您往这一去，一拍照一打卡。天津您就没白来，
1: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1: 哪儿啊？
2: 天津有个特别著名的啊，有个劝业场
1: 哦，在这个金街上，
2: 哎，门口有个大铜钱啊，旁边有个马，就这样。哎，我跟你说，您就找这马拍照去，我天天跟他自拍。
1: 你神经病呢？
3: 谁神经病？
1: 谁没事跟这铜马拍照去？
2: 那铜马那人多多呀。
1: 那是之前啊，现在那人也少了，知道吗？
2: 哦，是啊。
1: 知道为什么你觉得那人多吗？
2: 为什么呀？
1: 那是商业街。
2: 哦，不算景点。
1: 那当然不能算是景点了。哦，你看你这么一说啊，一看你对天津景点就不了解吧？
2: 哟，要这么一说，您了解？
1: 还别说天津景点了啊，全国那个名气大的、家喻户晓的，咱都略知一二。
2: 哎呦，您还别说全国了啊，您先说说天津景点，让大伙儿听一听。
1: 没问题，
2: 行吧。
1: 首先来说啊，您选择来我们千祥艺听相声，这就已经算是打卡的一个景点。
2: 咱这算景点，
1: 往这一坐，听听相声，
2: 是
1: 嗑点瓜子儿，喝点茶水，感受天津文化传统的魅力。
2: 哎，有道理，
1: 对不对？
2: 对。
1: 早上，您给在我们这个附近，这叫西北角啊，
2: 就是门口
1: 吃一个早点，
2: 是，
1: 这是这两年最火的早点网红打卡地，
2: 最红了。
1: 尤其这个前日子五一的时候，人特别多。
2: 对，
1: 我们都住西北角，
2: 是
1: 五一我们都吃不上早点，
2: 都排队。
1: 我们都早上8点买着火车票上北京吃早点去，您知道吗？人确实太多了，当然了啊，也是推进发展，
2: 是
1: 大伙品尝品尝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啊，都避免不了。
1: 晚上呢，您没事呢，有时间啊，您可以到海河看看海河美丽的夜景，
2: 也漂亮，
1: 那也是相当漂亮了。
2: 是，
1: 尤其最近还有什么表演的，
2: 对，
1: 还有好多夜市啊，您都可以参观参观，
2: 热闹。
1: 包括海河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2: 什么呀？
1: 叫天津之眼，
2: 哎，这最有名，
1: 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2: 就这一个。
1: 像我们天津还有什么这个意式风情街，北宁公园，
2: 是
1: 精武门，古文化街，济州盘山，这都是我们天津的景点。
2: 还真知道啊。
1: 那当然了，逛完天津您坐着火车半个小时到北京
2: 首都。
1: 北京

0: 景点就更多了。
1: 首都的有什么景点啊？
0: 首先来说啊，到了北京必须得去的
1: 哪儿啊？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1: 这得去。
0: 故宫博物院，
1: 对，
0: 圆明园遗址，
1: 嗯，
0: 恭王府十三陵，天坛公园，颐和园，逛逛奥林匹克园，
1: 是
0: 承德的避暑山庄，石家庄的西柏坡，保定的白石山野三坡，白洋淀清溪陵，清东陵，挖皇宫，山海关，咱再去大连老虎滩，金石滩，红海滩，本溪水洞，和千山，长白山，六顶山，伪满皇宫，净月潭，长春世界雕塑园，太阳岛，五大连，临海奇石，虎头园，漠河北极村，成吉思汗陵，中俄国门，响沙湾，胡杨林，阿尔山，克什克腾的石阵最壮观，新疆的帕米尔金胡杨，可可托海魔鬼城，喀拉峻，那拉提，喀什噶尔老城区，巴音布鲁克，天山大峡谷，博斯腾湖，白沙湖，普陀沟，喀纳斯，西藏有布达拉宫，巴松措大昭寺，扎什伦布，亚鲁藏布，青海西宁卡尔寺，甘肃的炳灵寺，崆峒山，麦积山，鸣沙山，月牙泉，七彩丹霞，嘉峪关，宁夏沙湖，沙坡头镇，北堡西部水洞沟，陕西大唐芙蓉园，碑林华山，太白山，法门寺，金丝峡，黄帝陵，华清宫，大明宫，兵马俑，延安革命纪念地。
1: 嘿，哎呦，这到红色根据地了。
0: 山西有云丘山，
1: 就还知道
0: 太行山，介休绵山，雁门关，云冈石窟，大槐树，河南瑶山，茶崖山，芒砀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龙门石窟，少林寺，八里沟，上河园，山东天下第一泉，崂山，泰山，沂蒙山，龙口南山，三仙山，八仙过海，刘公岛，明故城，夫子庙，苏州园林，沙家浜，中山，灵山，花果山，三山，茅山，麋鹿园，上海东方明珠塔，国家一级科技馆，浙江横店影视城，普陀山，神仙居，缙云仙都，雁荡山，鲁迅故里叫沈园，刘基也叫刘伯温，故里也在文成县，安徽黄山采石矶，天堂寨，天柱山，风景名胜叫龙川，湖北恩施大峡谷，木兰文化生态园，黄鹤楼，武当山，三峡人家和大坝，神农架，神农溪，清江画廊，观赤壁，腾龙洞里显惊奇，紧接着就是重庆武隆喀斯特，
1: 还有
0: 大足石刻阿依河，
1: 嘿，
0: 白帝城，黑山谷，云阳龙岗，桃花源，金佛山，四面山，巫山，浊水奔四川，稻城亚丁，峨眉山，青城山，九寨沟，海螺沟，乐山，大佛，阿坝昭，黄龙蜀道，剑门关，云南石林，崇圣寺，普达措，普者黑，通中火山，玉龙雪山，贵州龙宫，梵净山，黄果树，织金洞，赤水丹霞，百里杜鹃，广西德间大瀑布，青秀山，鳄鱼山，两江四湖，合象山，湖南韶山，天门山，浪山，衡山，延吉陵，橘子洲，岳阳楼，革命摇篮，井冈山。
1: 哇，哎呦，
0: 还有什么武功山，
1: 哎呦还知道
0: 大觉山，
1: 嘿，
0: 三清山，三百山，明月山，龙虎山，庐山，归峰，滕王阁，福建土楼，鼓浪屿，武夷山，清源山，三坊七巷，太母山，湄洲岛，鸳鸯溪，广东长隆度假区，丹霞山，罗浮山，西郊山，白云山，雁南飞，清远连州，地下河，三亚南山，大巧洞天，亚诺达，槟榔谷，蜈支洲岛，分界洲岛，香港必去大屿山，太平山顶，维港湾，兰桂坊，铜锣湾，澳门塔，大三巴，台湾垦丁，阿里山，八景绝胜，日月潭，逛完这些，整个中国三个字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1: 好，哎呦，
0: 怎么样？
1: 您还真了解，
0: 咱就在这中国的景点那相当了解了。
1: 您太有研究了，
0: 不光景点
1: 啊，
0: 咱就在这中国地名，咱也是略知一二。
1: 哦，这您也知道。
0: 尤其最近我还发现了，
1: 发现什么？
0: 在我们人身上都有咱们中国地名。
1: 哦，人身上都有中国地名，
0: 别人身上不敢说啊。
1: 怎么呢？
0: 你身上就有咱们中国地名。
1: 那你给大伙介绍一下。
0: 首先来说啊，
1: 啊，
0: 咱拿这个玩意儿来说吧。
1: 哎哎，去。这什么叫玩意儿啊？
0: 您这是什么呀？
1: 脑袋呀！
0: 他这个脑袋就是中国河南一地名。
1: 什么地名？
0: 平顶山。
1: 不是，您等会儿，这怎么叫平顶山呢？
0: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
1: 啊，
0: 他的脑袋长得特别奇特，
1: 是
0: 这两边特别平，
1: 哦，
0: 中间呢凸起来个小山，
1: 啊，
0: 这不平顶山吗？
1: 哇！哦，就是这个名字像这头型了，
0: 哎，这大伙儿一鼓掌表示认可了。
1: 好，啊，那行，
0: 你这眉毛也是
1: 啊？这眉毛是哪儿啊？
0: 四川的峨眉。
1: 峨。哦，这叫峨眉，
0: 哎，
1: 哦，
0: 你这眼睛也是地名，
1: 这我知道。
0: 哪儿啊？
1: 铜陵啊。
0: 为什么呀？
1: 有歌唱的好吗？
0: 什么歌啊？
1: 眼睛瞪得像铜陵。
0: 你别侮辱黑猫警长了行吗？哈，您这眼睛瞪得开吗？
1: 嗯，
0: 您这眼睛绝对不是铜陵，
1: 那是
0: 凤阳。
1: 凤怎么改凤阳了？
0: 让大伙看看啊，
1: 啊，
0: 俩眼睛长得跟两道缝似的，这不凤阳吗？
1: 哎呀，好嘛，眼睛还睁不开了。
0: 你这鼻子也是地名。
1: 哇，这什么地名啊？
0: 吕梁。
1: 吕，哦，吕梁，吕梁，吕我鼻梁。
0: 这是海口，
1: 爱说大话。
0: 普洱
1: 啊，
0: 整个这是
1: 什么？
0: 保定。
1: 哎，
0: 去。不喜欢
1: 您重新找一个
0: 没关系，
1: 单找啊，
0: 咱只有那么多地方，
1: 嗯，
0: 张嘴咱就来，
1: 找一个，
0: 这个准适合你。
1: 哪儿啊？
0: 大连的。
1: 您等会儿啊，
0: 这连

0: 凉的啊。
1: 要说你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这也是中国一地名。
0: 哦，要说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甭问太原。
1: 不对，
0: 那是
1: 怀仁。
0: 怀
1: 仁，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千祥义的演员啊，在创作和表演上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咱先说杨泽宁和百硕，您别看这哥俩呀刚20出头，从艺的时间得有10年了，那也算小老艺人了。今天小哥俩创作的新节目，您听听有没有意思。您听过八扇瓶吗？您听过金八扇吗？任鹏飞执笔创作和他的搭档冯博文为您带来的金八扇，您听听有没有天津特色。
7: 感谢大家，
6: 哎，
7: 感谢大家的沉着与冷静。
6: 这叫什么话呀？
7: 相声演员嘛，
6: 嗯。

0: 上台就希望逗您乐，
1: 没错，
0: 看见您一张一张笑脸我们心里就高兴。
1: 嗯，
0: 你叫冯博文，
1: 哎，对，
0: 你的相声说的也好啊。
1: 哎，您夸了，
0: 你在台上那种感觉
1: 啊
0: 跟别人就不一样。
1: 是吗？
0: 你在台上那种风度
1: 啊，
0: 那个表演，
1: 嘿，
0: 表达，
1: 你瞧，
0: 说话，
1: 哼，
0: 语言
1: 好，
0: 青年演员
1: 啊，对，
0: 哎呀，他这个气质啊，跟老演员就不一样
1: 啊，有区别
0: 啊。老演员在台上以沉稳为主
1: 啊，对，
0: 人家得稳重啊。
1: 嗯，
0: 年轻演员不是，他就是有冲劲儿，有激情。
1: 哎，
0: 有一句成语形容吧，
1: 怎么形容啊？
0: 他可以说是朝气蓬勃。
1: 什么叫朝气蓬勃呀？
0: 啊，就是说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朝气。嗯
1: 那叫朝气蓬勃，
0: 有朝气。
1: 哎，
0: 青年相声演员，
1: 对，
0: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1: 啊，
0: 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
1: 啊，
0: 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1: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0: 你得努力活着。
1: 嗨，这谁都会变老。
0: 不要太自信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啊是想说我经过我的努力将来一定能红，一定能火。
0: 我没有这种意思。
1: 他认准我火不了了，
0: 别老想着火。
1: 哦，
0: 欲速则不达。
1: 哦，
0: 挖空心思炒作自己非得火。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你火不了，
1: 是
0: 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
1: 哦，
0: 你就得踏踏实实的好好说相声。
1: 嗯，
0: 创作新作品让每天来的观众满意而归。
1: 嗯，
0: 这样日积月累你好节目越来越多，观众缘也越来越好。
1: 嗯，
0: 赶上一个机会背不住你就能火。
1: 借您吉言，
0: 其实我认为你
1: 啊
0: 大有希望。
1: 是吗？
0: 因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真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
1: 嗯，
0: 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
1: 嗯，
0: 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1: 谢谢您。
0: 但是你也有缺点。他会变脸。
1: 变脸干嘛？
0: 是，
1: 这人都有缺点，
0: 难免呀，
1: 对吧？
0: 啊，
1: 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0: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0: 对了，
1: 嗯，
0: 我总听你说相声，
1: 嗯，
0: 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1: 嗯，这个您说错了。
0: 怎么呢？
1: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
0: 啊，
1: 但是我打小学相声，
0: 哦，
1: 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0: 要给你挑出来呢？
1: 不可能。
0: 真要给你挑出来。
1: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
0: 啊，
1: 行吗？
0: 这行啊。
1: 哎，
0: 打算请我吃什么？
1: 请您吃火锅。
0: 不爱吃。
1: 烧烤
0: 没兴趣。
1: 炒菜
0: 不喜欢。
1: 都不喜欢。
0: 不行。
1: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
0: 哦，
1: 我媳妇儿会做饭。
0: 是吗？
1: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0: 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0: 打住吧，打住吧。
1: 嗯，
0: 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1: 哪有？
0: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1: 贴饽饽捞鱼。
0: 捞字儿怎么写？
1: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0: 不了解。
1: 捞吧。
0: 嗯，
1: 就是下边有个火。
0: 哦。
1: 火上有个锅。
0: 啊。
1: 锅
2: 上有条鱼。
1: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念捞。
0: 哇。还是集体创作。
1: 集体创作。
0: 我看出来了
1: 啊，
0: 他是仓颉。
1: 仓颉
0: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1: 造字干嘛？
0: 不好为孬。
1: 嗯，
0: 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1: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0: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捞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1: 这当时我就那么学的。
0: 什么叫学啊？
1: 这学也不对。
0: 学
1: 啊，
0: 学习的学，在学校。

0: 要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1: 这多别扭啊！这
0: 你也知道别扭，
1: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0: 什么叫丧啊？
1: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0: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1: 我觉着没错。
0: 什么叫觉着？
1: 这觉着也不对啊。
0: 觉，感觉的觉、啊，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啊，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嗅脚器官。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1: 我修不了，
0: 修不了，瞎说。
1: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0: 什么叫倒吧？
1: 倒吧也不对、啊。
0: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1: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0: 什么叫言语？
1: 那言不也错了？
0: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1: 不是，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损呢？
0: 什么叫损呢？
1: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0: 不是你什么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你不接受意见？
1: 我不接受。
0: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1: 为我好，
0: 这叫什么演员？
1: 就这样。
0: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 不是，
0: 我说抽就抽。
1: 听我说吧，你来了、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你说，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0: 你要咬人是吗？你，
1: 我咬人干嘛呀？
0: 不像话啊！
1: 您别生气、
0: 啊，没有你这样，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0: 必须解决问题。
1: 不是，您先消。
0: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您别着急。
0: 行不行？
1: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0: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演员呢？
0: 演员
1: 啊？
0: 那你可比不了。
1: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0: 啊、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啊、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 啊、您说说。
0: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话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终成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圣愿终成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嗨，我哪敢有气儿？您消消气儿。
0: 演员了，
1: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0: 江湖人。
1: 嗯，
0: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
0: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俄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侄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这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迷宗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士奥频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10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我还得抽会儿。
1: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儿，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0: 您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那你更比不了了。
1: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0: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这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三春可爱，马学问酸文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1: 那我更比不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呀？
0: 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1: 这是
0: 混蛋到底带砸锅。
1: 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

0: 上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天津呢，也叫哏儿都，为什么叫哏儿都呢？因为天津的父老乡亲从骨子里就带有幽默色彩，很多远道来的朋友跟天津人一聊天，他们就感觉呀，就跟听相声一样，而且天津话呢，听着也非常有意思，很多方言土语，您听完就想乐。咱比方说这个，您普通话叫收音机、录音机，我们天津话呀，叫话匣子。嘿嘿，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花生米，我们天津话呀，叫大果仁儿。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水壶，我们天津话叫钢整壶。这个炉子，您普通话叫炉子，我们天津话也叫炉子。天津相声啊，它具有啊接地气儿的那么一个特点，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咱打比方说，二他爸爸、二他妈妈、坐地炮、万能脚、顶温冤、王德成。而且这些经典人物呢，还有很多经典的语录，也让老百姓啊朗朗上口。咱打比方说，二他妈妈，快拿大木喷来，我可赶上这一波了。您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您还不来天津听听相声，您也算赶上这一波。哎呀，可见我们千祥艺的舞台是真大，
6: 何以见得呀？
5: 刚走一半，掌声没了。哎，
6: 这要掌声啊！
5: 哎，感谢您的掌声鼓励吧。哎，能来那么多好朋友啊，属实不容易。
6: 对了，
5: 演员呢，心里热乎乎的，不以为报，就靠在舞台上卖点力气，认真负责的给您表演。
6: 是啊，
5: 让您觉得呢不虚此行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在舞台上就那么卖力气给您表演啊？
6: 为什么呢？
5: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博得您的掌声和笑声。
6: 哎，对
5: 对吧？您说为什么？您说这帮演员上来您也不乐，也不鼓掌，您说我们算干什么地呢？
6: 就是吗？
5: 这是一方面啊，最主要。主要的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他们这帮说相声的，就说实话不敢说，我替他们说，真的，您这看着我们演出啊，我们经理也看着，
6: 是，人家可不得盯着点儿呗，人家
5: 他不看我们说什么啊，他就听您的反应哦，您只要哗鼓一次掌，那
6: 怎么着，
5: 给我们加10块钱。
6: 你说他干嘛呢？你这
5: 您看
6: 怎么了？
5: 算是刚才那次20了，已经哦，这就多20，您知道吗？好像这20块钱，您知道吃拉面能加肉了都已经。哎，
6: 嚯，您这好大出息了，
5: 对不对？可了
6: 不，您别在这儿，
5: 您知道吗？我为什么我得替他们说？他们你想，他们1年365天呢，就这帮说相声太难了，
6: 呀，
5: 养家糊口全仰仗着各位，我不替他们说。

0: 啊，
1: 回头饿死了怎么办？
0: 哎呀，您真是好心眼儿。
1: 那可不，
0: 合着您把自个儿摘出去了
1: 啊？
0: 还啊呢还？
1: 怎么了？
0: 看他这是张口闭口，他们这帮说他，你自己干嘛的？你不也说相声的吗？
1: 你不知道？
0: 你别喊，我知道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说相声我是爱好，
0: 不是怎么意思啊？
1: 我爱说相声
0: 啊，
1: 我玩儿
0: 哦，
1: 票友懂吗？
0: 不是你，
1: 我每次我都是买张票上这说相声来。
0: 不，你病得不轻啊！你买张票上这说相声，
1: 资助你们，
0: 合着你自己挣那钱里有自己的一份，
1: 可以不要。
0: 哎呦，
1: 真的，我有我的本职工作，我不止这个挣钱。
0: 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搭档，我愣不知道他有什么工作。
1: 这真的，
0: 不，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您跟我们说说。
1: 可是他真不知道，
0: 我一点也不了解。
1: 我，
0: 您是
1: 世家，
0: 世家，
1: 说唱世家，
0: 说唱世家。
1: 哎，从我爷爷就开始，
0: 你爷爷就穿一个大背心，底下大裤衩，人字拖上站马路边上，哟哟，去个猫。肩膀脖子来半套，
1: 他们一套都吃不起了，合着是。
0: 不，你爷
1: 爷那时候有说唱，
0: 你说的说唱世家，
1: 我爷爷是唱的
0: 啊，
1: 我爱说相声，
0: 哦，
1: 这不说唱世家吗？
0: 哦，爷俩凑个世家。
1: 哎，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
0: 啊，
1: 唱歌家。
0: 哦，啊，不是，是什么？
1: 唱歌家呀？
0: 那是个什么工种？
1: 什么叫工种、啊、
0: 什么叫唱歌家？也计件吗？他们的
1: 计件的吧、
0: 啊、不
1: 给别人唱歌的
0: 啊，
1: 家
0: 那叫歌唱家，
1: 倒装句。
0: 哎，你这倒装他干嘛呢？这
1: 行，依你
0: 啊，
1: 对吧？我爷爷就是那个歌唱家。
0: 你爷爷发电报的？
1: 发电报干嘛？我这么说我就说不利
0: 啊，嘴还别扭。
1: 哎，我爷爷歌唱家。
0: 哦，歌唱家。
1: 哎，年轻的时候
0: 啊，
1: 每天必须得唱，
0: 还天天唱，
1: 一天不唱挣不着钱了。
0: 那他怎么唱的呢？
1: 磨剪子嘞，
0: 哇，
1: 下菜刀，
0: 嘿，好，
1: 谢谢。三十了，
0: 冲这嗓门他也能挣着钱，
1: 对不对？
0: 你听这么大嗓门，你多深的院子人家听不着啊。
1: 哎、
0: 他爷爷只要一来端着刀就出去了，您给磨磨吧。
1: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0: 您都吆喝出来了啊。
1: 我爷爷用这个练声，
0: 这能练声吗？
1: 哎，我爷爷说呀，就这一句全是高腔
0: 哦，
1: 而且特别费气。
0: 嗯，
1: 他用这个练声
0: 哦。
1: 我爷爷给别人唱歌也是那个不然不然鸡不然不然不然鸡也那么唱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您爷爷还有名气吗？
1: 太有名了
0: 啊、
1: 嗯！年轻的时候
0: 啊，
1: 提起我爷爷的艺名，
0: 嗯，
1: 方圆几十里就没有不知道的。
0: 他叫
1: 快又亮，
0: 好技术。你不管多秀的刀，交给他爷爷磨的是又快又亮。
1: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0: 他可能是骗你了。
1: 你这怎么说？
0: 那快又亮怎么回事啊？
1: 多快的歌
0: 啊！
1: 我爷爷唱得特别清楚
0: 哦，
1: 而且嗓音特别洪亮。
0: 嗯，
1: 快又亮
0: 哦，这么个快又亮。
1: 哎，我就继承了我爷爷的艺术。
0: 哦，您把话说清楚了。
1: 哎，现在我混迹在音乐界。
0: 哦，音乐界工作。
1: 哎，我是个 music
0: 啊
1: ，people。
0: 不是什么词组啊，这是
1: 音乐人嘛？
0: 哎呀呀呀呀！您这凑的够巧妙的。
1: 音乐人
0: 啊，音乐人、
1: 哎、
0: 啊！我跟您这么说呀，
1: 啊，
0: 音乐界它不是光唱，
1: 是
0: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
1: 那可不嘛！
0: 您在音乐界，您主要干什么呢？
1: 我
0: 啊，
1: 看不出来吗？
0: 不是，我看出什么来了？您说呗。我怎么是把你电池抠了似的？
1: 不是，我就让您看看我这个气质。
0: 我们您就说就好，啊，
1: 我
0: 啊，您是干什么的？您干什么的？
1: 我可能是个教授。
0: 哎，好，自己都没准儿，这还可能是个教授？哎，
1: 就有时我在马路上，我穷溜达，
0: 啊，穷溜达。
1: 哎，有人看见我了，哎呀，喜教授，哦、我在那儿、哎、不敢当。
0: 哎呀，这哪来俩街溜子呀？这。
1: 教学生
0: 哦，教学
1: 算教授吗？
0: 那算教授，
1: 教授
0: 啊。那您在哪所学校呢？
1: 我就在那哪儿。
0: 不，您说话把袜子吐出来啊！这
1: 吐袜子吧。
0: 您这话说的，
1: 我就在你
0: 哪个学校？
1: 北京。哦，
0: 北京有很多的学府，您在哪所呢？
1: 北京的首都。
0: 你是中国人吗？
1: 不是，
0: 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是首都。
1: 不是，我说中，北京是咱祖国的首都。
0: 这不用你再说了，我问你在哪个学校？
1: 就在那个
0: 哪个？
1: 中央
0: 啊，
1: 音乐学院。嗯，
0: 哪儿？
1: 中央音乐学院
0: 的食堂。
1: 对对、嗯，
0: 这就对了，各位，食堂用刀的地儿最多了。
1: 不是，
0: 您想他一天得切多少菜？
1: 那
0: 菜只要是炖了扔出来，门口
1: 我不是磨刀的。
0: 那你怎么着？
1: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带学生。
0: 哦，
1: 懂吗？我带学生。
0: 哦，带着学生一块磨。那是活多忙不过来，
1: 我带他们磨刀像话吗？
0: 您的动作就磨着呢，
1: 我教他们发声。
0: 这
1: 叫发声。
0: 这哪是个发声啊？
1: 这声音的收放。
0: 哦，这是声音收放。
1: 哎，
0: 那这个呢？
1: 声带的开合。
0: 哟，我长这么大才知道声带是有把的，你看了没？
1: 这样说通俗易懂，
0: 嗯，更能明确。
1: 音乐是有很多种发声方式的，
0: 听说过。
1: 说白了
0: 啊，
1: 就是有很多种唱法。
0: 嗯嗯，
1: 我就教他们这批唱法。
0: 呵，您听这量词，这批，
1: 哎，多呀，挨个教。
0: 那今天在这儿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吧。
1: 介绍什么呀？
0: 有什么唱法说一说？
1: 多了
0: 啊，
1: 你比方说
0: 什么
1: 气声唱法。
0: 怎么叫气声唱法呀？
1: 就是用气
0: 啊
1: 拖着声音出来。
0: 哦哦哦，
1: 气的声音大过你的声音，懂吗？
0: 不懂。
1: 白说了。
0: 嗯，
1: 说白了，
0: 那我听听，
1: 就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0: 就是要死。
1: 不是，
0: 对吧？
1: 就感觉整个麦克风都噎嘴里了
0: 啊！就是麦克风卡死自己，是吗？
1: 你看，跟他说半天听不明白，
0: 我一点也不懂啊！
1: 对牛弹琴。
0: 哎呦，那这样吧，
1: 这没有用，
0: 您给示范示范。
1: 对，怎么啊？
0: 给我们唱唱，
1: 不是、
0: 哎、多好，对不对？
1: 观众朋友听，
0: 我们更直观的，是不是？哎，这。
1: 四十了，
0: 哎，对了啊，
1: 那充40块钱我也得卖卖力去。
0: 你给来来吧，
1: 气声
0: 啊，气声，我们听听，
1: 找找
0: 啊。
1: 主要这个音响不行
0: 啊，是，
1: 这个不是唱歌的音响，
0: 实话，
1: 对，
0: 我们就想听听，
1: 不是找找，
0: 哎，来
1: 气声
0: 啊，好，我们听听气声的。哎，我怎么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吗？
1: 找劲
0: 儿啊！找劲儿，你找准了出啊！你
1: 气声
0: 等着呢都啊！
1: 我坐在车里，怎么着？行了，行了，
0: 是吧？就行啊！
1: 气声
0: 啊！
1: 手握着香槟，
0: 哦，
1: 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0: 哇！
1: 你越走越远，
0: 你可越飘越远啊！
1: 有两个手，
0: 哎呀，
1: 我看措手不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日的冷在哪里？
0: 哎呀，
1: 50。
0: 哎呀，啊，都憋气了这回。
1: 这就是气声唱法。
0: 哦，这是气声唱法。
1: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这是气声唱法、哎、啊，那还有吗？
1: 有啊，
0: 再给说一个。
1: 海啸唱法、哦、
0: 海啸唱法
1: 就是听这种唱法啊，就跟闹海啸一样，
0: 这么大破坏力。
1: 怎么还有破坏力？
0: 就是说您这歌声一出来，连观众带桌子带椅子带那柱子，哇，全冲出来，
1: 水管子爆了是怎么着？
0: 不是海啸来了吗？
1: 气势磅礴、哦、听着那么振奋人心、哦、知道吗？
0: 示范示范。
1: 是你哎，行，
8: 怎么60了？
1: 那试试吧。嗯，海啸唱法。
0: 我们听海啸的，来，听海啸。
1: 找找。嗯，
0: 找找。
1: 我看今儿有小朋友来了啊！
0: 小朋友怎么了？得
1: 最好抓点椅子。
0: 干嘛真得冲出去、啊？
1: 不是，弄不好容易吓一跳。哦，
0: 这就太有气势了，这是啊。我们听
1: 海啸唱法。
0: 来，请开始。
1: 找找。嗯。
0: 一会儿。这个对，海啸前面全是台风。哎，来了来了，转起来啊！
1: 海啸唱法啊！就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
0: 是有劲儿，
1: 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哎，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不要领悟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让我们接紧呀！
0: 行了啊！哎呦，好家伙，还记着呢，还！哎呦。反正咱没动静，给自个儿冲出去了，咱也不知道怎么唱。
1: 这就是海啸唱法，海啸唱法。
0: 哎呦，给自个儿唱缺氧了都。嗯，
1: 都来了啊！哎，
0: 对，来一晚上了都。
1: 这个一般我的就这个不轻易展示哦，因为这展示不好，容易嘎啊！
0: 是是是，太危险了。
1: 哎，就是大概齐吧，就是海啸唱法啊。
0: 还有吗？
1: 差不多，
0: 还想知道点儿？哦，再给来一个，
1: 还来 啊？
0: 再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再来，
1: 再来一个。我尽量努力啊，这就80了
0: 啊，这80了啊。
1: 你说有，
0: 再来一个，
1: 气泡上法。
0: 完了啊，把那80退回去啊。
1: 退回去干嘛？
0: 刚才那气声，现在这气泡，这俩一样的。
1: 气声是气声，哦、气泡是气泡。
0: 那你可说说这个？
1: 你看这气泡上法，嗯，就好像
0: 怎么着？
1: 你喝了2斤洗洁精，
0: 你怎么这么 震我，
1: 然后一张嘴，出泡，知道吧？
0: 哦，我就改小朋友玩那泡泡枪了。
1: 哎，你这个比喻很恰当，
0: 很恰当。示范示范。
8: 这样，朋友们，咱再来一下，凑一百行吗？哎呦，
0: 好，好，好，好，
8: 来个三位数的啊！
0: 哎，来吧，来吧，
8: 还笑了？哎，找找，
0: 来吧，来吧，
8: 一百块钱了也。
0: 对，我们听听这气泡的，
8: 还笑？啊，不是气泡
0: 啊，气泡，您好，您还氧还没传过来了，这是
8: 气泡
0: 啊，气泡的。你要饿了，先吃去。
8: 我是个什么物种啊？我
0: 你这什么动静啊？
8: 找劲儿！
0: 您这找准了雏鹰啊！
8: 气泡，
0: 那我们听气泡的。
8: 就这个不太好展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气泡唱法属于修饰音，在一首歌里边偶然出现，对吗？你说整首歌都哎呀妈耶，谁听啊？那还
0: 受不了，
8: 对不对？
0: 那还
8: 就是像这样的唱法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展示了，好吧？你要不，你要真想学，有时间上家去啊。
0: 那仇恨全在我身上了，
8: 有时间再说。
0: 那行，那行，好，
8: 行，有时间再说吧。
0: 有时间，
8: 行，有时间去啊，
0: 有时间。现在就有时间，来吧，来吧。
8: 现在您掌声给这个钱数，我觉得很好
0: 啊，是吧？
8: 特别符合我听现在的气质
0: 啊。怎么呢？
8: 120了，你知道吗？哎，
0: 好好好数，哎，
8: 可以啊。
0: 我一分不要全给你。
8: 有时间，
0: 哎，有时间啊，
8: 就想学了，
0: 我就非常想
8: 求知欲爆棚了，是吧？
0: 哎，就这意思。
8: 现场教你是吗？
0: 太好了，
8: 行了啊，
0: 来，
8: 我也很高兴
0: 啊。那行，
8: 来吧，
0: 啊，
8: 你给大伙唱首歌。
0: 好的。
8: 对吧？
0: 不，这没有，啊，这我唱不了。
8: 对
0: 不对？哎，
8: 什么就对不对？哎，
0: 咱刚才玩的不挺好吗？不是，咱不都一波的吗？对不对？
8: 兄弟，你误会了
0: 啊！
8: 他们跟票是一波的，买票坐这儿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知道吧？
0: 那你是为什么让我唱？
8: 你得先唱首歌，我看看你有没有可发展的潜质。
0: 哦，
8: 对吧？对，万一你说话都跑点儿，那怎么办？
0: 你说什么动静？这都是
8: 对不对？你先唱一个，
0: 因材施教，
8: 多新鲜！
0: 明白您的意思。
8: 你唱首歌
0: 啊，
8: 对吧？我歇会儿，
0: 好，
8: 我听会儿啊。
0: 不，您可别不听啊！
8: 听着，
0: 啊，一会儿我不得找谁学去？我
8: 对我听着
0: 啊，我唱一个，我给大伙唱一个，
8: 您唱一个，
0: 唱一个吧。啊，就为了他，我给大伙唱一个吧。
8: 唱一个，
0: 您这，
8: 你看，朋友们，你看多热情，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给大伙唱一个，应该大伙都听过，来一个那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行不行？
8: 哇，
0: 我不客气。这嗓音条件有限，
8: 可以，
0: 行吧，啊，
8: 真了不得，这，
0: 哎，这没有什么。
8: 对，你刚才说小时候的，你看那个，来，
0: 周老师的啊，难道我来两句？
8: 来
0: 两句啊，让人教学，
8: 直接唱就行了
0: 啊。好的，
8: 唱了，
0: 好的，
8: 来，我听听啊。哎，
0: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承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

0: 谢谢吧。
1: 哎呀，今天的观众朋友太善良了，
0: 是很热情。
1: 就这倒霉玩意儿，您还鼓掌了？
0: 不止掌声，
1: 你唱的如同白开水，淡而无味，
0: 就是不好听。
1: 而且我那些个唱法，你一个也没用上。
0: 你那些唱法，我一个也不会啊。
1: 这不是我才要教你，
0: 这是我要学习的
1: 现场教学，
0: 虚心受教。
1: 第一句什么词儿？
0: 你找个理由，
1: 你找个理由。
0: 对，
1: 这句你用气声唱法，
0: 用这种方式。
1: 但是由字
0: 啊，
1: 一定要打开。
0: 这怎么掌握？
1: 跟着我的手势走。
0: 看手，
1: 这是气声
0: 啊，
1: 这是打开。
0: 好，
1: 跟着我走。
0: 明白了。
1: 预备，走。
0: 你找个理由，
1: 很好，
0: 不错。
1: 第二句，
0: 让我平衡。
1: 这句你就不能再用气声唱法了。
0: 哦，
1: 这句你要用海啸唱法。但是横字
0: 啊
1: 一定要下来。
0: 为什么呢？
1: 你海啸
0: 啊，
1: 只有下来才有冲击力。
0: 哎呦，这劲儿！
1: 你把两句连上
0: 啊，
1: 这是气声，
0: 哦，
1: 这是打开，
0: 好，
1: 这是海啸，
0: 嗯，
1: 这是下来。
0: 明白。
1: 后边我也就不打断你了。
0: 怎么办？
1: 跟着我的手势，
0: 全看手了。
1: 唱完了你也就学会了。
0: 好的，
1: 跟着我走。
0: 开始，
1: 预备，走。
0: 你小哥里呀，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成热。你到底爱不爱？
1: 气泡音。
0: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磨甲的枪才到。
1: 通过我那么一教学，你有没有感觉你的音乐又上了一个台阶？
0: 我想把音乐戒了。
1: 你还戒了？
0: 这也太难听了，这也。
1: 为什么你唱的不好听
0: 啊？
1: 因为你对这些唱法掌握的不熟练。
0: 哦，
1: 你看，就拿我来说，
0: 怎么着？
1: 我已经很纯熟的掌握这些唱法
0: 啊，
1: 我唱出来就比你好。
0: 哦，合着您自己也唱啊？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这不刚从法国戛纳音乐节回来吗？
0: 世界音乐盛会。
1: 哎，在音乐节上唱了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子，
0: 叫什么呀？
1: 叫我爱说相声。
0: 哎，跑那儿说相声去？
1: 哎，我就爱说相声，怎么办呢？
0: 啊，
1: 大获好评。
0: 我说
1: 那外国歌迷
0: 啊，
1: 对我那赞不绝口。
0: 怎么说的
1: ？Good, good, good。
0: 哦，好，好，好。
1: Very good，
0: 非常好。
1: Nice。
0: 啊，漂亮。
1: Very beautiful，
0: 大漂亮。好，您也别说那么热闹了。既然这歌是现成的，朋友们来点掌声，欢迎欢迎。
1: 唱这个，
0: 让他搁在那儿唱唱。我爱说相声。
1: 我在法国戛纳音乐节上的这首《我爱说相声》。
0: 对了，
1: 没有问题
0: 啊。
1: 助理，把麦克风拿来。
0: 哇，人家有助理，
1: 搓澡的还有副教授了。
0: 嚯，这助理这大个儿，你看这。
1: 嚯，这助理，
0: 你看
1: 来 ，music，
0: 还有音乐，
1: 什么都得有啊。咱来个全方位的，好不好？
0: 好，咱来了吧，
1: 朋友们啊，咱现在如同到了法国戛纳音乐节盛大的音乐现场。大家跟我一起拍拍手好不好？你别光美，
0: 啊，
1: 一会儿你学我那些唱
0: 啊，我也得学啊。
1: 妈
0: 啊，好。
1: 牛仔裤及大墨镜，跟前立着个麦克风。
0: 好，
1: 我来为你唱首歌，做一个大歌星。人生多才有激情，一切尽在那不言中
0: 啊。
1: 拍电影做一个大明星，我最爱说相声，上台鞠躬说段相声，您听我说，我说您听。
0: 好啊，
1: 酸甜苦辣
0: 啊，
1: 自由分明，只有自己能懂。掌声
0: 啊，
1: 我最感动，
0: 是
1: 您的笑容是那么真诚。
0: 对，
1: 我也爱说
0: 啊，
1: 您也爱听，说段相声
0: 怎么着，
1: 下台鞠躬。唱的怎么样？
0: 还真不错。
1: 哎呦，在音乐节上唱完这首歌
0: 啊，
1: 底下歌迷都疯了，
0: 呵呵，
1: 一个劲儿的喊呢
0: 啊，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嗯，
1: 我一看盛情难却，
0: 是
1: 又给他们唱了一首歌。
0: 哦，
1: 我这一张嘴
0: 啊，
1: 技惊四座，
0: 哇，
1: 上万人的音乐节顿时是鸦雀无声。
0: 怎么唱的？
1: 我夹子嘞，还枪彩刀，
0: 来呀！

0: 以前我们要一说到演艺，可能首先要想，哎，那需要一张门票，需要一个剧场。但是在这儿你不用，这儿不用赶场子，这里呢它是有一条动线，可以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待上一整天。比如说早上我们可以在市集来吹吹和风，下午呢和潮玩来一场治愈的约会。
1: 看着我，
2: 这杯咖啡代价太大了。
0: 晚上还有一场绝美的杂技大秀。哎呀，
3: 我是熊啊，
2: 这真的有点吓人。
4: 你姐刚才把美妆棒棒坐在上面，
5: 最高能到多高？
3: 觉得可能有10米。
6: 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0: 那这种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也使得首钢园这座百年工业遗存蜕变成了京西最具活力的文化新地标。
7: 原来是个大工业区，现在变成一个休闲娱乐区，真是不错。
8: 建设这个城市的老一辈北京人就在这儿工作，我二叔在这儿工作，我有一次就带他回来过，他已经退休很多年了，都快80了，然后他来的时候挺激动的，他看以前那些建筑到处在拍照，然后其实拆了也挺可惜的，留下来要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有个城市的记忆，
9: 环境特别好，有山有水，有古建，有现代建筑，有工业化的这种厂房，首钢园是全国最改造最好的这种工业化遗址公园。
0: 就是永定合集，大家都在那儿支着帐篷，像露营的感觉。然后这儿还有很多小店，也有咖啡店、书店，很多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些商业集群。捕风行动，这都是大家自己画上去的风的前调。啊，这个画的也不错，画的是什么？
10: 猴子。
0: 一家比较有特点的小店啊，它叫超级植物，大部分的物品都是跟植物有关的。知心朋友应该就是一个小帐篷的造型，还挺符合他们这儿的那个氛围的哈。看到这儿有很多家庭在这边一起来游览。那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小店里面哈，可以让大家 DIY 再去做一些装饰和设计的包包，是不是？
11: 因为我们家主要是做环保布贴嘛，像这些呢小贴贴它可以装饰在包包上，这个是熨烫贴，拿我们的熨斗熨上去。
0: 我觉得它满足了大家想要体现个性的这种需求，是吧？
11: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同，可以做一个独一无二的。
0: 我就 DIY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山下、永定河畔，这里呢不再只是高楼耸立、铁轨纵横的硬核工业风，它被重新定义为了城市滨水生活新地标。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由此呢也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向大众的延伸。
1: 会好像要以后要从长期开展了，然后还有博物馆还是什么，所以还挺期待那些比如说什么美术馆呀，然后博物馆呀，然后也能入驻到这里边来。
2: 大锅炉下面有一个篮球场，我们以前还老来这儿豪华版，豪华版这儿就是功能性挺多的。
3: 因为我来
2: 的
3: 时候就走石景山那边卢谷大街，然后骑过来的，就是全是骑车，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会在那个河边逛一逛，搭个帐篷休息休息，中午选一个地方吃个饭，

0: 在永定合集来感受那种休闲，下午呢和潮玩来一个浪漫的约会，傍晚到晚上能干嘛呢？在首钢园可以看到金河无界，一个非常重磅的演出，这是由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场，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600名观众的现代化的剧场，也是打开京西演艺新大门的一把钥匙。中国杂技团在这儿的金河无界移动剧场的位置其实特别特别的醒目，那我们的大跳台就在这里，他们俩就是近在咫尺。
1: 观众朋友们，如果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带着家人白天来到首钢园，然后在各种体验首钢园的各种精彩内容之后，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可以来到我们的移动剧院再欣赏一场精彩的杂技演出，我想一定会为大家留下非常难忘的一天。

0: 们的这个移动剧院，它相对于传统的杂技马戏的这种圆形的那个，我们行里边叫马圈，那个马圈呢，它不是舞台型，它是往下走的，因为里边传统的杂技马戏里面是要跑动物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做了改良，还是保留了圆形舞台，依然保持了观众和演员之间最近的观演距离，甚至是一些在观众席当中的这种巡游啊、互动啊这些表演环节，有一些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是演员是从观众席里面走下来进到舞台上。
1: 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场内，确实就像在电视上看到或者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基本上是360度环形的这样一个座位哈。哎呀，感觉你们这现在是争分夺秒，因为马上演出了，是不是？
2: 在训练
1: 啊，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节目？
2: 我们这个是俏花旦集体空竹，然后是中国杂技团非常经典的节目。我们这个空竹最高能抛到15-16米吧。原来可能扔起来去跳绳这个动作，可能跳到5跳，然后接一个前滚翻。现在的演员可能做到7跳、8跳，接一个前滚翻。你别看就这2跳，但是其实加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请我们的演员来教我一下你们就是最简单的那个动作。
2: 这个空竹您要保证它的竖面要一直跟您对齐，比如说它要转到这面，您要跟它就始终保持纵向的。
1: 哦，好的。
2: 对，然后把它跳起来，对，
1: 放到地上，
2: 先往左滚一下，再往右，然后让它滚起来，咦，右手臂，
1: 哎，哎呀，
2: 可以，
1: 我是行吗？下，哎，真的胳膊还挺累的，就是当然因为可能我平常也不太锻炼，所以就
2: 感觉，但是其实走空竹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锻炼身体，
1: 是吧？
2: 对，因为它民间也有很多人在那个，
1: 对在玩，
2: 对，
1: 有的人玩的还挺好的，
2: 锻炼协调性，锻炼眼睛身体，非常健康。我们那个敲花旦主要用到的道具，然后它是，对，您说的那个中间是可以升起来的。

0: 仅能加一。
1: 它能升到多高？这个
2: 没有多高，就刚刚那么高。
1: 好，我试一下。
0: 它还挺稳的，其实。
2: 对，但是您

0: 能有10米。
1: 前几天演出的时候，观众反响很好，就是一直在说，哎呀，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能这么时尚，能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2: 永定合集提供场，泡泡玛特提供流，而移动剧院呢提供戏，这三者合一，首钢园就不再只是一个硬核工业风的拍照背景板了，它是一个完整的演艺生态系统。当艺术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北京的文化底蕴也就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加的温润动人。
3: 腾空姐大概8米高吧，然后坐在上面，整个的一套大概70-80斤吧。
4: 太震撼，
5: 个个都特别的精彩，特别的震撼。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实力，
6: 都很震撼，
7: 都挺好的。特别最后那个哈，那么高，那难度挺大的。
4: 现在首钢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这个收视呀，包括这个大跳台的活动了，包括现在这个杂技节啊，是吧？确实是，越来越走进老百姓身边了，就欢迎大家常来吧。

0: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妈，
1: 哎，都收好了。
0: 嗯。
1: 妈，明天去送你吧。
0: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他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摸摸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爱错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他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正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就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傻丫头，好了，我不哭了啊！别惦记我们，去闯一闯。

0: 你家人肯定还舍不得你吧？
1: 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0: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
1: 我哥还在给你写信吧？
0: 我每天都发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没事儿，读完博就会回来的。
1: 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出头了。

0: 雪花，不开心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1: 我知道，
0: 我在家等你。

0: 吃饭了啊。
1: 哟，真睡着了呀。你这跟我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了，平安到北京了。
2: 到到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他。
1: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
3: 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你再出点啥事咋整？
1: 那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二十好几了。哎，你想想咱们二十好几的时候。
3: 行行，你就犟吧，你出点啥事你就不犟了。
1: 你嘴里就不让念点好呀？
3: 不是书侠，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
2: 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我也不求他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他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他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你就惯着他吧。
1: 宪平，说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她试试吧。要不她到了咱这岁数啊，她心里该有遗憾了。是不是？
4: 吃饭了，
1: 行吧，赶紧起来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
3: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1: 我给了。啊、哦。他不要。
3: 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1: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你咋不给呀？
3: 啊，对了，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吗？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
1: 你说的对呀。
3: 你看，
1: 不能你咋不早说呢？那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他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5: 现在去说呗。
1: 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3: 我这我打我打。哎呀，这指望你呀、
5: 啊？他没地儿住啊。
1: 哎呀，本身那房租都贵。
0: 宪平啊，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
6: 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他带手机了没？那我咋联系他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哎哎，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7: 谁电话？
0: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7: 雪花来北京了
0: 啊。

0: 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悔，王不 看点脚底下啊！
1: 哎，
2: 让一下，
0: 不好意思。这走廊尽头是那浴室跟厕所啊，够用的。那钥匙给你收好了。
1: 好，谢谢。
0: 哎，
3: 谢谢啊。

天六次。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
1: 拿两份，
2: 拿两
0: 份，两份，两份，两份，两块，
1: 两块是的，谢谢。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3: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
4: 嗯，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啊，行，那我先挂了。

0: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0: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文员。
2: 结婚了吗？
1: 没有。
2: 有男朋友吗？啊，
1: 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2: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3: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这个学历，在我们这里抓一大把。
4: 你这就是什么呢？眼高手低是吧？
3: 混合
5: 还有别的优势吗？你站起来
3: 回去吧，
5: 看一下
3: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哎，你然后再
5: 下一个
3: 换了吧。
6: 王雪花，进来吧。
5: 你这名字
7: 也太土
8: 了。我们需要积累过来。
3: 下一个，不好意思，你确实不太懂。
6: 你好，
9: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6: 还没有呢。
9: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这儿再续两周啊？
6: 我再想想。
9: 行吧，那你就赶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的太简单。
10: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1: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当现实闯进了梦想，这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0: 块跟我拍照片。
1: 行，一二三，
0: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0: 那你起的啥呀？
1: 我一起来北京。
2: 怎么了？
3: 哥，你刚才说饿了，我下车给你弄点吃的吧。
2: 不用，困了，我睡了。
3: 那咱走吧。

0: 王雪花，中文系，
1: 挺好，
0: 不错。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女孩。
2: 是吗？那我可以做策划吗？
0: 当然了，我们公司招的就是策划呀。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你被录用了。
2: 真的？谢谢。
0: 我还有两个人需要面试，你这样先到会议室等一会儿，稍后我有些细节需要跟你聊聊。
2: 行，那我去等您，谢谢啊。
3: 下一位。
1: 想做什么？
0: 策划。
1: 学习到了。
0: 你们都是我们公司面试通过的，在正式入职之前呢，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培训。为保证公司对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会收取每个人入职保证金3000元，入职后会返给大家。
2: 3000元？有点太……啊，还要培训啊？
0: 当然了，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本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公司。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个，
0: 放下。这个是培训地址，请大家后天早上9点准时到这个地址进行培训。
2: 那要培训多长时间呀？
0: 1个星期。好，请大家到财务室缴一下费用。
4: 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
5: 你们也是新招进来的吧？
6: 对呀。
5: 啊，那我们以后就同事了。认识一下，我叫玉昂，刚培训回来的。
2: 哎，你当时交那个保证金了吗？交了多少啊？
7: 交了3000，我明天就正式入职了，刚刚退给我。那我先走了，拜拜。

0: 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1: 慢点，
0: 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爸呀又不放心回去。
2: 哎呀，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就是待着不挺好的吗？
0: 能待得住吗？这婶儿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
2: 有啥憋屈的呀？
0: 你
2: 哎，爸，快快快，
3: 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2: 坐下。
3: 哎，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2: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不跟我一块儿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0: 哎呀，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嗯。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2: 为啥是孙女啊？
0: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
4: 可是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人有啥用？哎，
3: 你妈说的有道理。
0: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5: 你好，我们是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儿培训是吧？
6: 培训？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
5: 快说到事这儿了，你看，
6: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
5: 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6: 我在这儿工作，我能不知道吗？没有招新人。
7: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
8: 入职保证金3000，
7: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5: 交了，交了3000，
0: 刚刚退给我。
9: 大哥，干啥呢？跑啥呢？干啥呢？搁那儿？
5: 这公司人呢？
9: 这没什么公司，一直空着的。
5: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9: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10: 面试？那我们的钱呢？这有3000块钱呢。
9: 我上哪知道去啊？跟我有啥关系啊？
10: 你这长
9: 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
10: 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9: 我负啥责呀？
10: 都没你责任。
9: 明天找谁找谁去？别吵吵！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快走！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11: 那咱们报警去吧。
9: 走，
11: 没办法呀。
12: 哎，三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清走。走了吗？走了没有？
9: 走了，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吧，你啊！
2: 干妈，
1: 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要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0: 东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1: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
0: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3: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
3: 哇，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3: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举杯啊。雪花，我跟你干妈太想你了。
3: 我也想你们，想得生可疼。
0: 你少来，虚伪。
2: 别老说，先喝酒。
4: 来，
5: 来，雪花，吃菜，都是干妈给你烧的啊。嗯，
0: 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3: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2: 哎，工作找着了吗？
3: 嗯，还在找呢。
0: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2: 别老说了，来喝酒。
0: 来来来，
2: 举杯举杯，喝酒了啊。雪花，干妈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0: 就是
3: 干爸，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在我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2: 孩子大了。
0: 那你和东方红干爸，
3: 你们俩来，干妈，我敬你们。
2: 来来来来，喝喝，干了啊，咱。不干了，雪花，来，闺女多厉害，
0: 非得回去吗？在这儿住不行吗？
3: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0: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3: 知道了，我走了。嗯，
0: 哎，包啊，
2: 来，常来，雪花啊，来，咱送送闺女。
3: 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吧干吧。啊，我常来，
6: 常来啊。啊。我砍价了啊！
0: 雪花包。

小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那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
3: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找到工作了？
3: 啊，新浪网你知道不？
4: 啊，妈知道，互联网。
3: 那可是大公司，可好了。我那个部门呢，它叫社会新闻部，将来可以当记者呢。
2: 记者好呀，见世面。但是妈知道这个记者啊也辛苦，得到处去跑。
4: 你在外边啊一定要注意睡眠，注意好好吃饭，保护好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家里咋样啊妈？
2: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1: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2: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啊？
1: 啊，我见了见了，
5: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嗯，
1: 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2: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1: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4: 啊，去忙吧。
1: 嗯，挂了。
0: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1: 好。
6: 复印呢？多久啊？
1: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6: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0: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2: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0: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2: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0: 你什么毛病啊？
3: 看什么呀？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4: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途说乱写吗？
4: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5: 谁啊？
2: 李贤。
5: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6: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
1: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6: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1: 谁的亲戚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
6: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
1: 他能把我怎么样？
3: 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1: 新来的怎么了？
7: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3: 我瞅你咋地？哎哎
1: 哎，错不错啊？
3: 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3: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1: 你还写不写了？
3: 我不写。

0: 刚做的，加糖加奶。
1: 我喝咖啡不加糖。
2: 哦，那我再做一杯。
3: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给你嫌弃啊？
1: 这就叫欠收拾。
0: 这杯没糖。
1: 谢谢。没下毒吧？
2: 没有。
1: 没吐口水吧？
2: 绝对不敢。
1: 嗯，味道不错。
2: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1: 没了。
2: 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1: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2: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
1: 行，退下吧。
2: 好嘞。
4: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5: 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5: 啊，陈编辑您好，
6: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5: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6: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5: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6: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5: 好好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7: 这是第一笔稿费，
5: 谢谢。
7: 你要的急，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6: 好。
7: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5: 我特别喜欢武侠。
7: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得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5: 啊。
7: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8: 雪花，还不走啊？
1: 烧完的。
8: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1: 拜拜。
0: 来了吗？
1: 嗯，
0: 我请你吃饭。
1: 不饿。
0: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了。
1: 不用。
0: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1: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反正你也没事干。
9: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1: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9: 那我去了啊。

0: 烦你了。谢谢。
1: 慢点。
2: 一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男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0: 行，那我租下了。
3: 喂，妈，
4: 菊花，
3: 我要换新房子了，房子我很喜欢。
4: 哟，你哪来的钱租新房子呀？
0: 我用我稿费租的，
3: 厉害不？
4: 真厉害。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
3: 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
4: 哎，行，哦，随时来电话啊，雪花。
3: 妈，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律动广播和新材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小花，生日快乐，送给你我知道的祝福。小花，你一直没开机，我每天打都是关机，还好吗？失恋的伤痛过去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雪花，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演出呢，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真想带你来吃。你一直都是个吃货，这里的小笼包你肯定特别喜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雪花，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世界真大，这里有好多我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好想带你出来看看，你一定玩疯了。你如果在，肯定让我不停地给你拍照。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出门，你陪我参赛，我忘记放胶卷的事儿了，你还差点跟我断交了。雪花，生日快乐！我生病了，不想吃药，好苦。你记得小时候不肯吃药，你都是把药片放在面包里骗我咽下去。我生病了就更加想你，你要是能陪在我身边该多好。我想让你来照顾我。雪花，工作真累，公司给我的档期排得满满的，我连回老家看你们的时间都没有，真想不干了。回老家待着，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玩。我是有名气了，赚了很多钱，可我不快了。

0: 因为这成功不能与你分享，赚了钱不能给你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生日快乐，小花。有好多女孩追求我，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到任何一个女孩眼前出现的都是你。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无法改变自己。刘阿姨说你不理我是因为你自卑。对不起，小花，喝多了。如果让我在金钱、名气、地位和你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1: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
2: 就录音给你吧。
1: 希望
2: 你让我唱歌也行。
1: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起。
2: 弹给你听。
0: 脾气不要那么暴躁，
3: 不想勉强，
0: 对我好一点。
4: 我想看见以前那个不管不顾的、开朗乐观的王雪花。
2: 雪花。
0: 雪花。雪花。
1: 雪花。
2: 雪花。
0: 我会等你。
2: 到80岁？不不不，100岁。

0: 你一个人，这观众还没散场，万一他们再把你认出来，
1: 他们不会想到我一个人走。
0: 哎哎哎！

我一直在回避东方红，因为自卑，拒绝了和他重逢的机会。我固执地认为，我和他就像两个朝着各自方向的箭头，彼此渐行渐远着。打开手机的那一刻，那么多温暖在一瞬间蜂拥而至，我才知道，他就在那儿，情就在那儿，爱就在那儿，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我突然想他了，而我现在已经不会知道舞台下的他会在哪里。

0: 我家跟您没法比啊。
1: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真没想到你家还有颗少女心，挺像个女孩子家的。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家里是什么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种又冷又冰的性冷淡风格。应该是乱七八糟的，脏兮兮的。有点饿了，演出前就没吃饭。
0: 那我给你煮点吃的，煮方便面。你等会儿啊。

0: 我一猜你就是王不悔。
1: 醒了，都12点半了。
0: 和面呢？
1: 嗯，早坨了，不能吃了。
0: 坨了我也吃。
1: 哎，坨了咋吃啊？算了吧。我也饿了，要不然我请你吃火锅。
0: 我请你。走。
1: 好，我换衣服去。
0: 这个引力最后练成降妖大法了吗？
1: 没有，他师妹练成了。
0: 师妹？他师妹不是本来就是妖怪吗？
1: 啊，妖怪就不能练降妖大法了吗？
0: 什么脑回路？
1: 走，吃火锅去。
0: 那他师妹练成师哥怎么办？
1: 无可奉告。
2: 褪去明星身份的他，散发着从男孩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光芒，自信而从容。而我悄然间成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他把我们带回到了朴实而自然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是我最怀念的不曾改变的样子，仿佛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这女孩谁啊？
4: 我女朋友。
3: 这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这女孩干嘛的呀？东方红，咱们是有明确合约在先的，你这么干，公司是有权利跟你解约的。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下？就算是公开了，咱们是不是新闻稿也要从公司的口子里出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谈恋爱呢？就这么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就这么让人家随随便便的拍，你脑子怎么想的呀你啊？

0: 是不是现在有点过于不理智了呀？想好了再说。
1: 我想好了。首先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在酒吧发现我，然后把我从驻唱歌手培养成了一个歌星。我知道您在我身上费了不少心思，但是您也在我身上赚钱了，所以我不愧于您。而且说实话，这些年我太累了，我每天写歌、唱歌、录歌、演唱会、各种演出、拍广告，我甚至见我爸妈的时间都很少。我当初喜欢唱歌呢，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就是报纸上这女孩，她叫王雪花。而且我不会跟记者撒谎的，我不会因为任何人或者是公司的任何合约条款我就把它藏起来。这些年因为和我地位悬殊，所以我们距离变远了。反正以后我不会让他感觉到自卑或者不公了。
2: 兄弟，跟公司解约要赔一大笔钱，不是个小数字。
3: 为了一个女孩放弃几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不后悔吗？
1: 我知道，可以。因为在我心里有比这些更珍贵的。再次对您表达感谢，也表达歉意。

0: 严冰，
1: 我在北京呢。
0: 你在北京啊？你啥时候来的？咋不说一声呢？
1: 我和思雨一起来的。
0: 思雨也来了，从日本回来了。
1: 思雨说我们一起吃个饭。
0: 你等我，马上过来。

0: 睡下班啊？
1: 你咋这么晚了呢？你咋不
2: 回来呢？这么多人看你呢，你是歌星，你咋这么随便呢？哎
0: 呦，不是了。
2: 啥意思啊？
0: 我跟公司解约了。
2: 为啥啊？
0: 累了，不想干了，不想给他们当牛做马。
2: 那得赔钱啊。
0: 嗯，就剩他了。
2: 你疯了？
0: 我现在是穷光蛋的，你养我。
3: 你咋想的？这么多钱你说给别人就给别人了？
2: 你跟我说一声，你咋这么败家呢？真的是钱收拾的。
4: 你没跟我开玩笑，真的解约了？
5: 真解约了，钱都赔了。估计新闻过几天就爆出来了吧？
4: 那你以后呢？啥打算啊？
5: 独立出来，自己干。我想开个音乐工作室，专门给影视剧做音乐，偶尔也写写歌，自己唱唱。
4: 改行做生意了？
5: 这样我就走到幕后了，不用天天活在聚光灯下，也不用生活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不用天天出差，能天天陪着你了，不好吗？

0: 新彩世纪传媒的，想把您的连载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
1: 啊？
0: 感兴趣吗？
1: 但我没写过剧本，能行吗？
0: 你故事底子好，经验不重要。你考虑一下吧。
1: 行。那我考虑一下。
0: 好。
1: 行，谢谢啊。
2: 谁啊？
1: 一个影视公司的，说喜欢我连载的小说，想改成电视剧，让我写剧本。
2: 好事啊。
1: 可我没写过剧本啊。
2: 怕了？这还是我认识的王雪花吗？你会写故事就一定会写剧本，小说跟剧本就是题材不一样而已。再说了，你在网站上连载之前，你不也没写过连载？这不是写挺好的吗？试试呗。
1: 有道理哈，不会可以学吗？
2: 这才是我认识王雪花吗？
1: 你快点，一会儿迟到了。
2: 思雨啥时候回来的？
1: 不知道，电话里还没说呢。
2: 你就一定要去啊？
1: 废话，他们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再说了，思雨去日本之后一直就没见过面呢。你跟严斌也很久没见了吧？这是咱们小红花这么多年第一次聚，能不去吗？

0: 思议。好久不见了。
1: 就是啊，
2: 思雨，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严明，好久不见。
1: 大明星，赶紧坐吧。
3: 走。
0: 你都讲好了？
3: 好了。
0: 你多走两步。
1: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
0: 完全好了。
3: 完全好了。
1: 我今天刚来的北京，明天就回去了。思雨也刚好回老家，一听说我要来北京，一定要跟过来，说想你们了，咱们四个得聚聚。
3: 东红，喝点。
2: 不行。
3: 还不能喝啊？
2: 上次都喝进医院了。我喝饮料。
3: 行。
0: 谢谢。
2: 严明，工作咋样？
1: 挺好的，医药公司福利不错，而且我英语好嘛，经常出来跟老外谈合作。
2: 行
0: 了
2: 你。
1: 行啥呀？能有你行吗，大明星？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但凡跟人家说东方红是我发小，他们都说我吹牛。
3: 来，为了我们小红花再聚首，走一个。
4: 拜拜。
2: 来，干杯！
1: 干杯！
3: 秀花，你现在希拉应该也做得不错吧？
2: 他现在不止当记者，还在网站上连载，马上当编剧了。
3: 是吗？
1: 哇。
3: 真棒啊，雪花！我单独敬你一个。
0: 来，
3: 我向你道歉。
0: 为啥要道歉啊？咋了？
3: 当年是我太年轻了，自尊心太强，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但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0: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就让它过去吧，思雨，你不用道歉，我也早就放下了。
1: 来，
0: 我干了。是吧？
3: 我听严明说了，你跟东方红一直都没有在一起，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

0: 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腿已经完全治好了，我要回老家了，开一家旅行社，就是专门负责去日本的旅行。我现在赚钱养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保证不会让你再吃一点苦，受一点委屈。你呢，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写作。在我俩最好的朋友的见证下，我们重新开始吧。没跟你开玩笑，
1: 我爱你。
0: 分手。

你当初跟我说分手的时候，我相信你是真的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生活，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那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坚持我们的选择，不退缩，也不会轻易的把我推开。我希望他可以永远的相信自己，也永远的相信我。他不适合我，我想我需要的爱情应该是，我知道他一直在，而他也知道我不会走。更何况有一个人需要我保护他一辈子了。

0: 雪花，这么多年你依旧一如既往的让我忍不住对你心动，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缠着你，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今后的每一天，我都陪着你，哄你开心，围着你转，因为你，因为你，王雪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从天而降的雪花。
1: 我找的男朋友家的男人，他一定要对我忠心不二。我的男人，
2: 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
1: 我知道他听我的，围着我转，哄我开心。不管这个男人在外面有多厉害，他都会怕我，怕我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0: 这辈子算是瞎在你身上了。
1: 这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拖油瓶，你还想不想让我养你了？
0: 行。
1: 啥呀？
0: 戒指啊。
2: 我觉得咱俩还是回去吧。哎呀，我这心里边啊，老惦记饭店。哎，也不知道胖红这管的咋样了。
3: 我还是觉着该是咱自己的饭店踏实。
4: 阿哥，哥哥，
5: 站这儿别动，我回去找车来接你。
2: 儿子回来了。
6: 啊。
2: 嗯，干妈，
1: 还有我呢。
3: 雪花，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我也知道啊，是问了也不说，你可好的呀？哎呀，
1: 本来你们还回去了，不回去了。那你俩呢？
2: 雪花不让我告诉你，说给你个惊喜，我这怕你心脏受不了。
0: 哎呦，心脏受得了。快说，是结完婚以后，多好解决了，自己城里工作去，雪花也辞职了，是要在家写剧本。
3: 那可以不回去了？
0: 回肯定要回的。
3: 自由职业者，咱想多多久还不留多久呢？
0: 我也找两口啊。
4: 必须。
0: 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算这日子，你也该回来了吧？
4: 你一直在实践呢。
0: 下个月机票我都买好了。
2: 真的啊？
0: 燕萍，我读博的课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2: 硕大知道，你又没跟我说过。
0: 是试管婴儿。
2: 我觉得咱们那个旅行社就定在你那小二楼，挺好的。
5: 子宇，你怎么在这儿啊？打你电话没人接。我手机落我爸车上了。
2: 你这看啥呢？ 你们看到灯塔，咱们小时候老在里面玩。那时候觉得它好高好大，今天怎么觉得又矮又小？
1: 还真是。

0: 说啥时候开业呀、啊？到时候我们三个去玩，你亲自带队啊？
1: 你跟东方红结婚度蜜月，我肯定亲自给你们安排好。
2: 哎，说真的，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儿啊？
3: 听雪花的，你说。
4: 我想去。

0: 小叔说那里有高高的天安门，那里的门那么那么大，那么那么高，站在天安门的城墙上，披风
1: 什么呀，明天就见到了。
2: 为啥不能来我家睡啊？
3: 小时候都是一张床上的。
1: 闭嘴，再说明天揍你了。
4: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2: 好吧，那你明儿早早点来。
1: 知道了，你都说好几遍了。
3: 去吧。
1: 烦不烦人啊？
2: 你不亲我就不睡。
4: 醒了吧？
1: 我跟你讲，你要再不睡，我就给你详细讲讲那个蜈蚣到底长啥样，
4: 它到底有多少条腿，每一条腿上。
2: 再见。

0: 一点。
1: 姥姥，你咋了？
2: 哎呀，腿疼，疼死我了！
1: 怎么会腿疼呢？疼多久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那你咋不说呢？咋不上医院呢？
2: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老人了，就是这疼，明哪疼的，没事。
1: 不是，你都疼成这样了，都睡不着觉了，还不上医院？赶紧去医院！
2: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1: 必须去。别犟了，老
2: 婆，那明儿去吧，这天黑着呢。
1: 你这疼成这样了，必须马上去，快点。
2: 好，答应你，明天早上啊，然后给你爸爸妈妈做完饭，咱们就去。
1: 做什么饭呢，姥姥？你听话，你赶紧穿裤子，我也去穿衣服。
3: 哎呀，我不去呢。
4: 雪花，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1: 妈，姥姥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你赶紧穿衣服。
4: 不舒服，妈。你哪不舒服呀？
2: 啊！哎呀，我也没有哪儿什么不舒服，没有没有。你听雪花说呢，我就是有点关节疼。
4: 啊、关节疼？
2: 嗯。
4: 哪儿是腿疼啊，还是腰疼啊？
2: 这、哎、串着，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有的时候还腰疼、
4: 哎。要不就是您是不是前两天干活又拧着哪儿了，磕着哪儿了呀？
2: 没有。
4: 哎，去来伸腿，带人去医院看看啊！
2: 哎呀。
4: 哎呦，小心！哎呦，宪平，宪平，宪平，
5: 哎，
4: 你先去叫一车。
5: 对，我先去，我先去。
4: 妈，
6: 哎，
4: 你好了吗？鞋？
6: 哎，好了，好了。来了。
4: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宪平去叫车嘛。
2: 哎呀，明天去多好呀！大，
4: 现在去看了就放心了。
2: 等会儿，
4: 哎，关灯。
6: 慢点。
2: 嗯，
4: 慢点啊。
2: 哎呀，干嘛还打车呀？不用叫出租，走着去就行了，几步路又
1: 不
2: 远。
1: 您不是腿疼吗？腿疼咋走啊、哎？
2: 省点钱，给你买本书。
4: 那不在乎那俩钱啊。
1: 车都打好了，
5: 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5: 来上车。
2: 不去不去，不要车。你退了退了退了。
7: 不退不退。
2: 哎呀，师傅师傅，这车我们不要了。哎、
7: 师傅不走啊，
1: 不走
7: 啊，
1: 师傅。
2: 哎呀，你要是这样的，我不去了。
5: 来来，
4: 快到了啊，妈！
2: 哎哎，
5: 这腿疼不疼？
2: 还行、啊。
5: 我就说咱打个车，直接开到这门口多好。
2: 哎呀，你说你费那钱干什么？你说走就过来了，
5: 这哪是冤枉
4: 钱？妈，钱挣了就是花的，不冤枉。
2: 哎呀。
5: 那个腿疼是不是挂骨科呀？
8: 现在才几点啊？大夫都没上班呢，只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值班。急吗？不急的话，等明天骨科医生上班再说。急的话，你记得挂急诊。
9: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没人，只能明天来。
1: 哎，那您认识严大夫吗？他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8: 严肃医生吗？
1: 啊，对对对，
8: 看一下啊。哦，他今天在内科值班。
5: 啊，他在啊。
8: 对对。
5: 好，好，好，我们认识他。
4: 啊、我们认识啊。
5: 在这边，来来这边。
4: 我坚持一下啊。
10: 请进。
11: 哟，
5: 那个
11: 阿姨来了。
8: 大夫，
1: 严大夫，
11: 这是怎么了？
5: 看看那个腿，腿疼啊，
11: 腿疼。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啊，扶你。您躺这儿。
2: 没事没事。
11: 哎，小心小心小心。
5: 你怎么睡不着觉了？
11: 哎呀，
5: 赶紧。
11: 是腿哪儿疼啊？
2: 哎呦，这个膝盖大，反正这一条腿都疼，脚脖子那最疼。
4: 妈，你这脚脖子咋肿得这么厉害呢？
11: 您这疼了多久了？
2: 哎呦，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挺长时间的了。
4: 那你疼这么久，你咋不跟我和宪兵说呀？
5: 对呀。
2: 嗨，我不是原来有关节炎吗？有的时候疼啊，我就吃点药。
11: 你这除了腿疼，还有哪疼？
2: 其他地方，这就晚上睡觉吧。你比如像这么躺着吧，就腰疼、胯疼，啊，对，有时候这个肩膀子也疼，胳膊。
11: 先拍个片子吗？
2: 拍个片子
4: 啊！
5: 拍一个吧。
2: 行，拍一个吧。
11: 我 阿姨进去吧，你在这儿等着啊。
4: 好，
11: 来，
4: 慢点，
5: 那您慢点，
11: 跟我走，哎。

0: 哎，你咋知道严大夫今天值班啊？
1: 严冰说他爸就是周末值班，医院欺负他是个单身。
0: 我不觉得是欺负，我觉得没准是他主动要求的。你想，一个单身汉大周末的能去哪儿？你不是说一直想找，给他找个对象，咋不找呢？
2: 我想着这事儿呢，那不雪花不让吗？
0: 为啥？
1: 严叔叔一辈子都没忘记过严冰他妈妈，我小时候去哪回不是捧着照片看？严冰不也说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跟严冰急眼了。
2: 难得的痴情。

0: 你走了以后我也这样。
1: 不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雪花，你看见没有，你爸这辈子都这样，好话不会好好说。我舍不得走。
2: 他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啊，可能有问题，你看。

0: 没事吧，严大夫？
1: 没事，可能就是高进言又犯了，我这次比较严重。
0: 啊，我就说嘛，你说没什么事儿，这雪花一惊一乍，非大半夜的过来，你看。
1: 那我给您办住院了啊。
0: 不用住院，我不住院，你开点药，我回家吃就行了。
1: 阿姨必须住，我又不是骨科大夫，我哪会开药啊？明天骨科大夫上班了，给您再好好看看。
0: 那我明天再来吧。
1: 钱都快亮了，你现在折腾回去，人家淑霞、雪花不睡觉，还得照顾你。
0: 天都亮了。
1: 我是大夫，你听我的吧。走，慢点，小心。
0: 这一大早上没吃早饭吗？这个严大夫啊，真是，你说让我回去把早饭做完了，我自己才

0: 过来多好，
1: 多折腾啊。
2: 那个严大夫说啊，给你开了个那个止疼安神的药，
3: 行
2: 啊，吃完正好睡一觉啊。
3: 对，老王你睡一会儿吧。
0: 行，走吧走吧，都快上班去吧。
4: 好
0: 啊，
4: 走吧，
0: 吃吃早饭啊，一定要吃早饭再上班 啊。
4: 走走，
0: 自己整点
4: 睡觉啊。
0: 是的，哎，好。
3: 姥姥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苍老了呢？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满脸的皱纹，常年干家务的手是那样的粗糙。这个从我生下来就陪在我身边的女人20多年了，我竟然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我小时候甚至因为她偏心我哥哥恨过她，如今看着他躺倒在病床上，竟然觉得

0: 心吧，睡着了。
1: 建明，
2: 哎，
1: 骨科主任来了，阿姨片子他看完了，你跟我来吧。
0: 哎呦，
3: 秦军，
4: 哎，秦主任，
3: 哎，
4: 来进来。
0: 主任，
4: 这是病人家属，我的好朋友。
3: 啊啊，请坐，坐坐坐，我这一会儿就完。
4: 哎。
3: 这个片子我看了，是骨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0: 主任，癌症不都是要做什么病理啊、化验什么才能确诊吗？
3: 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已经十分的明显了，没有做病理的必要。给大家看啊，恶性肿瘤的影像呢是不规则，这个边缘模糊不清，实际上是溶骨的一种突出表现，骨质破坏变薄断裂甚至去世。病原性恶性肿瘤啊，它经常引起骨膜的反应，其形式呢往往呈这个太阳光的那种放射状葱皮样以及奥特曼三角。简单的说啊，就是恶性肿瘤已经使骨质发生了变化，引起了畸形，下肢呢就尤为突出，患者呢经常出现这种烦躁啊、失眠、疼痛。这个患者他的所有的症状都非常的突出，已经是晚期了。

0: 下面了。嗯，几点了？
1: 十点多了。
0: 十点多了都。
1: 那个大夫来了，
2: 阿姨。
0: 这一觉睡的，你看都是睡什么时候？哎呦，你们吃饭了？
3: 你的脚
2: 吃了，吃了，吃了。阿姨，这是骨科的秦主任来帮你检查一下。哎，
0: 大夫，您给我开点药，我就回去了。
3: 哎呀，你可不能出院呐！
0: 为啥？
3: 你这不是简单的风湿病啊，你是严重的类风湿。你看我说多了，你是不是不懂？简单的说啊，就是类似风湿。你看你的脚关节、膝盖都已经严重肿胀了，再严重点，你的手肘、手腕都会肿胀变形，那疼得很呐。到时候，你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了。

0: 小梁，你希不希望早点治好啊？
1: 那得多长时间？
0: 起码一个月吧。
1: 一个月？那怎么行？我不行啊，这家里离不开我呀，我得回家呢，那家里好多事都得我干，我闺女不会干家务，他们俩上班，我得给把那早饭都给先做上，还有俩孩子呢，还有那边那酸菜。
2: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啊，咱就踏踏实实治病，听主任的好不好？
3: 阿姨，您跟宪平的啊，您说您这病要不治，这哪天说跑要瘫床上，那怎么办？还得属下照顾你啊！
1: 哎呦，别，可别瘫床上，我可不让人给人家找麻烦去。
3: 哎，所以你得好好治啊。
1: 大夫，我告诉你，要是有那天，你就给我打一针，啊，一针我就死了算了。
2: 说啥呢你？哎呀，说啥呢你？
3: 所以说您得好好治，听话，
2: 好不好？
1: 这。
2: 是吧？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对呀、啊，是吧？
1: 那就吃
2: 吧。是吧？
3: 啊，对了，来，你慢点，慢点。

0: 叔叔。
1: 对。
2: 那咋样了？
1: 那挺好的。
2: 你们在这儿盯着，妈住院，我给她回去收一点东西。
1: 好，我陪你一起吧。我送你吧。
3: 扶进去，
4: 不用不用，没事。
3: 你打住。
4: 行，有这两个人。
3: 不着急。说好。
4: 哎。哎呀，不用嘛，说好。
0: 没事。
4: 好好好好，哎呀。
0: 走了、
4: 啊。说你们这俩孩子老跟着我干什么？
3: 你生病了，我照顾你、啊。
4: 玩去吧，别在这伺候我。
3: 小时候你伺候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得伺候你。
4: 还怪会说的呢。你妈呢？
3: 上班去了，公司找她。
4: 你妈比你强，你呀、啊、就是性格太拗了，像你们老王家的人。这个邓光红啊，你说小时候你鼻子塌塌的，现在怎么就出息这么漂亮个小伙子呢？小时候他可没少欺负你啊，以后他欺负你啊，你找姥姥，姥姥揍他。
0: 行，我一定跟姥姥说。
4: 哎，好。

0: 嫂子，你又不会做饭了，我来吧。
1: 我来。
0: 大娘那个病具体怎么说啊？
1: 袁大夫找了一个骨科的主任，就是骨癌的晚期，还有三个月吧，最多了。嫂子，还是我来吧。
2: 我来。
3: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
1: 不会，我得照顾妈。

从小就没吃过砂锅。跟我爸在一起以后，家里不同意他俩好，妈就跟爸私奔了。我哥三岁的时候，妈怀了我，我在肚子里还没出生呢，爸就去世了。妈一个人带着我和我哥，就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候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本来是想等雪花和明中这俩孩子将来都稳定了，带着妈出去玩玩看看，

0: 啊，给你买的那个哟来了哈，那个粥和包子啊。咋了？啊啊，咋了？
1: 姥姥她非要出院，她不想出院不吃药，咋说都不听，非要回家。
2: 本来嘛，我这得住什么时候去啊？这一天一天的，主任都说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关节炎，回家吃点药不就行了？干嘛非得住院呢？这一天一个床位多少钱呢？显得你们家阔气是不是？那大夫说住一个月就得是一个月，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0: 妈，你既然都来了，踏踏实实的住两天呗，对不对？
1: 对呀，我刚就这么跟他说。
0: 小孩，你先出去吧，啊！
3: 哎，行了行了，
0: 我劝姥姥啊。
2: 你待着干什么嘛？
0: 是，妈，我特别理解你。要我也想出院，但问题是，这出院不是这么简单的，复杂着呢。他有手续啊，你看啊，我得找大夫签字。得找主任签字，我还得找这个护士长签字，还得结账，这一大堆事儿呢，对不对？
4: 啊，对，阿姨。
0: 还有，咱既然来了，趁着这个病还算轻，咱为啥不踏踏实实给他治好了再回去呢？对吧？哦，非得等严重了再来治，那不更费钱吗？最重要的是，
5: 我跟你说啊。咱找的那个主任是这里医术最好的，咱好不容易找着人家了，结果咱这说走就走，这把人家给得罪了吗？那以后再有啥事咱怎么找人家呀？啊，
2: 那得住什么时候去啊？
0: 这不说一个月吗？这很快好不好？啊，哎，对，
4: 咱们先把叶书上。
0: 哎，好好好。

0: 他们知道你扛不住，但是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特别坚强。
1: 说，让明忠哥从美国回来一趟吧。
0: 不让他回来，他一回来，你姥姥肯定就知道咋回事。你姥姥聪明着呢。
2: 不能让我哥知道，他知道肯定会立马回来的，他会难受死，扛不住的。

0: 哥，
1: 哎，
0: 回来了。
1: 啊，
2: 雪花跟医院呢？
1: 对，他在医院呢。
2: 嗯。先吃饭吧。
1: 好。
2: 要不，今天我们俩去医院守着。
0: 可以啊，我就怕我控制不住。

0: 来吃吧。大娘，鸡蛋羹。
1: 哟呵，鸡蛋羹，哟看着不错，谁做的呀？
0: 我嫂子做的。
1: 淑霞做的啊？哎呦。
2: 没有，这鸡蛋羹不应该放酱油，会不会咸了呀？
3: 要不要进去？
1: 还行，嗯，
0: 好吃不？
1: 还行，就是有点淡，他就是爱吃淡的。哎呦，多吃两口。哎呀，他怎么自己没给我送来呀？忙啊，他忙啊。
0: 您再吃点。
1: 嗯嗯。

我做了一个梦。妈叫咱们吃饭，哎呀，做了一大桌子菜，全都是我爱吃的，红烧肉、尖椒干豆腐、糖葫芦、粉蒸肉，哎呀，雪花明中也在。妈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儿的从厨房啊往外端菜，哎呀，一道一道往外端。

0: 说妈会死吗？
1: 这程老病死啊，咱谁都躲不过去。
0: 我就没妈了，我就是孤儿了。

0: 哎呦，
1: 哎呀，
0: 我这啥时候修的福啊，还能让你来给我洗脸洗手。
1: 大娘，
0: 嗯，
2: 您的腿是不是还特别疼啊？
0: 好多了。淑霞咋没来呢？
2: 嫂子和傅银嫂子他们聊天呢。
0: 啊，哎呦，你说我这到这儿来，谁给你哥你嫂子他们做饭呢？
2: 啊，美玲在家做饭呢。
0: 哦，美玲去了。
1: 啊，
0: 哎呦，对，跟美玲说，你嫂子口淡，少搁点盐。
2: 好，我回去跟他说。
0: 哎，行了，快上班去吧。哎呦，洗得真干净。
1: 我换盆水，大娘。
0: 哎，好。

一起坚决。

0: 初夏，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人这一辈子啊，哪能那么顺顺利利、平平坦坦的呀？你就说我吧，我一个人拉扯你和你哥哥，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1: 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就说，怎么还能让明忠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粒才能刷掉啊！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我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树叶子，还能吃吗？
0: 不是妈说你，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你就是把什么事都想的呀，特别的十全十美，
2: 千好万好都不如妈好。
0: 那是。看什么看呀、啊？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3: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0: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0: 你们咋来了？哎，
1: 大娘，
0: 哎呦，没事没事，我这数着一，哎呦，好好好好好，哎，
2: 怎么啦？又吵架了？
3: 没有。嗯，这不您第一次住院吗？我这心里老是没底。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人啊，吃五谷杂粮，还有不生病的，住个院算什么呀？
3: 妈，你说你当时那腿都疼成那样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看你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那压力多大呀。我跟你们说了，我这是疼，不说我还是疼，不是吗？
1: 哎，好点了没有？
2: 哎，好多了。
1: 我给你拿了吃的来。
0: 哦呦，那你饭店那么忙，还惦记我这
1: 儿？玉树店里看着呢。嗯，谢安跟我说了，我这不做吃的来了。来，
0: 这个谢安呐，自己不会做，支持你做。
1: 我那饭店不是干啥都方便吗？
0: 嗯，
1: 就别折腾他们两口子了。
0: 是是，你好，
1: 大娘，你啥时候想吃？那
0: 我待会儿吃，待会儿吃，待会儿吃。
4: 您的夜书吧。
0: 哎呦，太好了，我这就盼着呢。
4: 您多摁一会儿。
0: 哎，好嘞，正好想上个厕所。慢点，您谢谢啊，
1: 谢谢。
0: 哎呦，
1: 先慢点。
0: 哎，
1: 慢点。
0: 好嘞，
1: 哎，好好好。嗯，我们扶您去。
0: 真的不用，你说。我在走廊一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成残疾人了。真的不用啊，听话，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哎，摁着，摁着，摁着。哎呦，好嘞。
1: 三零八病房的大娘人可好呀，真可惜。
5: 哎呀，我平时给她打针的时候，她也经常找我聊天，总说咱们太累了，太辛苦了。
6: 她也总和我聊天。可是主任说了，大娘没多少天了，现在大家都瞒着她，可她会越来越虚弱，等有一天连路都走不了了，心里就明白了。
0: 忙着呢，
5: 大娘。
0: 哎，大娘那儿有好吃的，到大娘那儿去吃去啊。

0: 哎呀，你看看，真是的。哎呦，行了，你看，你们都来这也没地儿坐，没地儿站。
1: 那杨总，你们先回去吧。
0: 啊，对，回去吧，回去吧，心意领了。
1: 忙
0: 啊，
2: 那您好好养病。
0: 哎，谢谢，
2: 多休两天啊。
0: 谢谢杨总。哎呀，
3: 阿姨，
0: 哎。玉树，你先回去吧。
4: 啊，不用帮忙吧，在这儿。啊，
1: 对，我留在这儿没事儿。
0: 不用。那个，我啊，跟闺女说说话，聊聊天儿。
4: 好，那咱俩走吧。
1: 没事儿，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4: 好，那您好好养着啊。
0: 行，谢谢了，回饭店忙活。
4: 啊，建平，
5: 回去吧。
4: 哎，
5: 回去吧。
0: 有事喊我。
4: 啊，我知道。
0: 舒心啊，给你哥打个电话吧，把他叫来。
5: 妈，
0: 哎，
5: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0: 我改变主意了，想儿子了。
1: 我打，明天我给他打一个。
0: 哥哥要是来了，咱们家就团圆了。这么多年，全家也没在一起团聚过。淑霞，你不是老问妈生日是哪天吗？我跟你说，我不记得了。其实啊，我记着呢，我就是从你姥爷他们家我出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过个生日。妈记着啊，自己的生日是10月26号，记住喽，26号，
1: 26号记住了。
5: 也快了吧？
1: 快了，
0: 10月26号。妈想今年。过生日啊，
5: 可以，
1: 好啊，今年咱给妈过一个生日，
0: 对，
5: 好，
1: 以后年年都过，
0: 年年过呀，真好，今年给妈妈过个生日啊，那你们得给妈送礼物。
6: 好了，你想要啥礼物？我给你买。
0: 哦，你要给我买，那我得要一个大蛋糕，大蛋糕。
6: 那我给你订那种好多层的那种大蛋糕。
0: 有钱吗你？
6: 我咋没有呢？写文章赚不少稿费呢。
0: 从我柜子里拿的吧。小的时候可没少从我那柜子里偷东西。
5: 对，还带着我偷呢。
0: 哎呀，行了，你们也回去吧，我有点累，人多啊，闹得慌，歇会儿。
5: 没事儿，我们在这儿。
0: 回去吧。啊，淑霞你也回去。
6: 那我留下吧，你们回去休息。
0: 不用，你也回去啊。
1: 行，
0: 老了想一个人待着，
1: 咱们回去让妈歇会儿吧。
0: 哎，行，
6: 给你放这儿，
0: 你回去吧。

我们都瞒着姥姥她的病，而她也在瞒着我们她的知情。我们不想她伤心，她也不想我们难过，我们彼此保护着对方，说着善意的谎言。成年人的爱深藏心里，透过眼神，透过肢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上演着一场悲欢离合，恋恋不舍？出生的喜悦，死亡的悲伤，始终滴滴答答，从未停过脚步。不论你是幸福还是悲伤。

0: 我睡着了。
1: 哎呦，累坏了。哎呀，这一宿。
0: 哦，好了。你坐会儿，我给你拿个。
1: 姥姥让你们都受罪了。哎呀，
0: 那你靠着，哎，劲儿不？
1: 好。哎呀，雪花。
0: 嗯。
1: 跟杜梦红挺好的。
0: 挺好的，我俩。
1: 他真不唱歌了。
0: 他以后还唱吧，就是这两年说太累了，想歇歇。
1: 也好。哎呀，年轻人有时候真是拼命啊！不行，老了你说身体可咋整啊？那钱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雪花，来，
0: 姥姥。
1: 姥姥想跟你说呀，你得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别太拗了。啊，东方红对你挺好，那你也得对人家好。
0: 嗯，好，姥姥，你说的我都记着。
1: 你哥这要是毕业了是啥事？我也听不懂你们说。
0: 毕业了应该是博士。
1: 博士？什么时候是最高的那个？
0: 最高就是博士了。
1: 哎呦。这孩子是，这从小就学到累死了，这别学了。
0: 姥姥，
1: 嗯，
0: 你想我哥了？
1: 没有。
0: 我把他叫回来。
1: 别让他回来。他回来了，前面学的那些不就都白瞎了？你哥在那儿。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一定特别好了吧？
0: 他们还要用英语讨论医学上的学术问题。
1: 哎，小花，你英语怎么样？教教姥姥呗。
0: 学英语干啥？要跟我哥讲。
1: 是啊，他要是再来电话，我就跟他用英语说，让他惊喜去。
0: 行，姥姥想说啥，我教你。
1: 我想的，我想你咋说呀？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2: 这是文物。
3: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
3: 少，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1:20。左右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 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心跳，小心跳。
1: 来来来，哎。
2: 爸妈，我迟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
3: 哎，来了。
2: 我书包呢？
3: 是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2: 我校服呢？
3: 洗了。
2: 那我鞋呢？
3: 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2: 那我咋去上学呀？
0: 爸，这样吧，用了二十七包啊。
3: 哎，好。这，哎呀，
4: 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3: 哎呀，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
1: 哎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3: 快点，快走，走，
2: 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啊！
1: 水壶，水壶，
2: 水壶，
0: 老爷，
2: 快拿上啊！
0: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3: 呀，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2: 哎，半路上小心点啊！
0: 哎呦，这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1: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0: 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
1: 哎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

0: 我不烦，我比你烦，你
1: 比我烦，我比你烦，烦烦烦烦，比我烦。
2: 二位，别跳了，打住！
0: 呀，
2: 谁呀？你们是？
0: 呀，
1: 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2: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
2: 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
0: 咦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2: 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吧？
1: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4: 后来咋没成呢？
0: 哎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1: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5: 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哦！他要辞职，
2: 为啥呀？
0: 因为呀、啊，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2: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1: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2: 你干啥去啊？
0: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2: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4: 这真的是幻觉吗？
2: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4: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0: 我不烦，你比我烦，
1: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吧、哎哎、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着我都说这句话呀？
3: 哎呀，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2: 都性格不合。是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先，
1: 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4: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1: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不对、啊、有五个孙子孙女，嗯，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啊，
2: 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啊、哦。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1: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呦，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1: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啊，
1: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啊，太叛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这不就够了吗？
2: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5: 爸妈，
3: 爸妈，
5: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5: 今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
2: 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
6: 爸爸妈妈，我今天在幼儿园给你们画了一幅画，我想我们永远在一起。

0: 行了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的快，
1: 不不不，经理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老田，你干什么你？啊？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
0: 14首。
1: 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你。
0: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
1: 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够。
0: 那我走。
2: 挡我电视了。
0: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1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10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2: 因为我长得年轻。我知道了，是因为啊
1: 我工作还不够努力啊。
0: 继续努力
1: 努力。
0: 哎，去吧。
3: 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侯露用心了，
2: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
1: 哎哎，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就站着，什么乱糟。发型都给我压瘪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4: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2: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3: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呦，
4: 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看我们仨咋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5: 炸弹，
6: 哎呀，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
1: 这
0: 哎呀，我
1: 这
0: 个
1: 不是真急事。
0: 哎呀妈呀，不是，哎呀，我心脏啊。啊，
1: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迟到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
3: 哎，我在刷抖音。
1: 没说我，抬杠的抬杠。哦。
0: 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
7: 小雪里斑斑，
0: 老田，我煽情了，你唱啥歌啊？
1: 到我歌了这儿。
0: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明白，怎么咱们自己的公司活动会策划不明白呢？啊，给我听好了，集合。

0: 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0: 你快坐下吧，你
3: 忠言逆耳啊，经理。
4: 红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4: 哎，还有牛肉片，
5: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4: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6: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
0: 对，得有节目。哎，杨子，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1: 不会。
0: 会跳舞吗？
1: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1: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1: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来来。
1: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4: 多少钱？我不知道。
1: 4000万。
0: 为什么？
4: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哎，我 get 到你这个4000万，哎妈，笑死我了！哎妈，这是有啥好笑的呀你呀？哎，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致经理。
7: 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0: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6: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3: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这么的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
6: 呀，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6: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8: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
1: 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0: 哎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
1: 哎，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8: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1: 像你姥爷
3: 天天在那儿什么？
9: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好好好，
2: 来，
1: 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3: 是相家的时

0: 是谁呀？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啊，
2: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

0: 火车出站响汽笛儿，各个车厢都坐满了人儿，有一个小伙子不讲理儿啊，占俩座位还写着个事儿啊，这脚打着拍子儿，鸡蛋儿疙蛋儿，当个里根儿当。这里是笑动剧场端午特别节目曲艺畅游京津冀，欢迎来到天津千祥艺相声茶馆，我是相声演员许健。开场为您带来的是啊，咱们天津曲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京东大鼓，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然了，您想体验地道的天津市民文化，那必须要听一场茶馆相声。千祥艺是百年老号，始建于1917年，2008年成功转型为相声茶馆。看见这儿了吗？相声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曲艺类的图书都在千祥艺了。如果您想更深的了解曲艺文化，欢迎来这里看书。相声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绝对是您来天津旅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我相信您也可能从网上呀提前做好攻略了，查好了资料了，天津好多景点啊，具体您不知道往哪儿去，没关系啊，您遇见我了，今儿
2: 我知道，
1: 要不要？
2: 干嘛？
1: 你吓我们一跳！
2: 不是我介绍啊，您刚这背半天了，该
1: 你介绍什么呀？
2: 怎么？
1: 你对天津了解吗？你给大伙介绍。
2: 谁不了解呀？我也是土生土长天津人。
1: 你打住吧，大伙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你。你能是天津人？
2: 哎，我绝对是天津人。
1: 你说的这是天津话吗？您这天津话都快到廊坊了，您这。
2: 您别管我口音，咱对天津了解就完了。
1: 那行，
2: 怎么着？
1: 既然你说你对天津了解啊，你给大伙介绍介绍。
2: 让我说
1: 行不行？
2: 那没问题啊。
1: 看你对天津这景点了解不了解？
2: 那我太清楚了啊！刚你也说了啊，来了好多这个天津的这个来天津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不知道具体去哪玩更合适一点。
1: 肯定的呀。
2: 就今天我给您说这景点啊，您往这一去，一拍照一打卡。天津您就没白来。
1: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1: 哪儿啊？
2: 天津有个特别著名的啊，有个劝业场。
1: 哦，在这个金街上。
2: 哎，门口有个大铜钱啊，旁边有个马，就这样。哎，我跟你说，您就找这马拍照去，我天天跟他自拍。
1: 你神经病呢？
2: 谁神经病？
1: 谁没事跟这铜马拍照去？
2: 那铜马那人多多呀。
1: 那是之前啊，现在那人也少了，知道吗？
2: 哦，是啊。
1: 知道为什么你觉得那人多吗？
2: 为什么呀？
1: 那是商业街。
2: 哦，不算景点。
1: 那当然不能算是景点了。哦，你看你这么一说啊，一看你对天津景点就不了解吧？
2: 哟，要这么一说，您了解？
1: 还别说天津景点了啊，全国那个名气大的、家喻户晓的，咱都略知一二。
2: 哎呦，您还别说全国了啊，您先说说天津景点，让大伙儿听一听。
1: 没问题，
2: 行吧。
1: 首先来说啊，您选择来我们千祥艺听相声，这就已经算是打卡的一个景点。
2: 咱这算景点，
1: 往这一坐，听听相声，
2: 是
1: 嗑点瓜子儿，喝点茶水，感受天津文化传统的魅力。
2: 哎，有道理，
1: 对不对？
2: 对。
1: 早上，您给在我们这个附近，这叫西北角啊，
2: 就是门口
1: 吃一个早点，
2: 是，
1: 这是这两年最火的早点网红打卡地，
2: 最红了。
1: 尤其这个前日子五一的时候，人特别多。
2: 对，
1: 我们都住西北角，
2: 是
1: 五一我们都吃不上早点，
2: 都排队。
1: 我们都早上8点买着火车票上北京吃早点去，您知道吗？人确实太多了。当然了啊，也是推进发展，
2: 是
1: 大伙品尝品尝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都避免不了。
1: 晚上呢，您没事呢，有时间，您可以到海河看看海河美丽的夜景，
2: 也漂亮，
1: 那也是相当漂亮了。
2: 是，
1: 尤其最近还有什么表演的，
2: 对，
1: 还有好多夜市啊，您都可以参观参观，
2: 热闹。
1: 包括海河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2: 什么呀？
1: 叫天津之眼。
2: 哎，这最有名，
1: 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2: 就这一个。
1: 像我们天津还有什么这个意式风情街，北 北宁公园，
2: 是
1: 精武门，古文化街，济州盘山，这都是我们天津的景点。
2: 还真知道啊。
1: 那当然了，逛完天津您坐着火车半个小时到北京
2: 首都，
1: 北京景点就更多了。
2: 首都的有什么景点啊？
1: 首先来说啊，到了北京必须得去的
2: 哪儿啊？
1: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2: 这得去。
1: 故宫博物院，
2: 对，
1: 圆明园遗址，
2: 嗯，
1: 恭王府十三陵，天坛公园，颐和园，逛逛奥林匹克园，承德的避暑山庄，石家庄的西柏坡，保定的白石山野三坡，白洋淀清溪陵，清东陵，挖皇宫，山海关，咱再去大连老虎滩，金石滩，红海滩，本溪水洞，河千山，长白山，六顶山，伪满皇宫，净月潭，长春世界雕塑园，太阳岛，五大连，临海奇石，虎头园，漠河北极村，成吉思汗陵，中俄国门，响沙湾，胡杨林，阿尔山，克什克腾的石阵最壮观，新疆的帕米尔接胡杨，可可托海魔鬼城，喀拉峻，那拉提，喀什噶尔老城区，巴音布鲁克，天山大峡谷，博斯腾湖，白沙湖，普陀沟，喀纳斯，西藏有布达拉宫，巴松措大昭寺，扎什文布，亚鲁藏布，青海西宁塔尔寺，甘肃的炳灵寺，崆峒山，麦积山，鸣沙山，月牙泉，七彩丹霞，嘉峪关，宁夏沙湖，沙坡头镇，北堡西部水洞沟，陕西大唐芙蓉园，碑林华山，太白山，法门寺，金丝峡，黄帝陵，华清宫，大明宫，兵马俑，延安革命纪念地。
2: 嘿，哎呦，这到红色根据地了。
1: 山西有云丘山，
2: 就还知道
1: 太行山，
2: 嚯，
1: 介休绵山，雁门关，云冈石窟，大槐树，河南瑶山，茶崖山，芒砀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龙门石窟，少林寺，八里沟，上河园，山东天下第一泉，崂山，泰山，沂蒙山，龙口南山，三仙山，八仙过海，刘公岛，明故城，夫子庙，苏州园林，沙家浜，中山灵山，花果山，三山茅山，麋鹿园，上海东方明珠塔，国家一级科技馆，浙江横店影视城，普陀山神仙居，缙云仙都，雁荡山，鲁迅故里叫沈园，刘基也叫刘伯温，故里也在文成县，安徽黄山采石矶，天堂寨天柱山，风景名胜叫龙川，湖北恩施大峡谷，木兰文化生态园，黄鹤楼，武当山，三峡人家河，大坝，神农架，神农溪，清江画廊，观赤壁，腾龙洞里显惊奇，紧接着就是重庆武隆喀斯特，
2: 还有
1: 大足石刻阿依河，
2: 嘿，
1: 白帝城，黑山谷，云阳龙岗，桃花源，金佛山，四面山，巫山浊水奔四川，道生亚丁，峨眉山，青城山，九寨沟，海螺沟，乐山，大佛，阿坝州，黄龙蜀道，剑门关，云南石林，崇圣寺，普达措，普者黑，通中火山，玉龙雪山，贵州龙宫，梵净山，黄果树，织金洞，赤水丹霞，百里杜鹃，广西德间大瀑布，青秀山，鳄鱼山，两江四湖，合象山，湖南韶山，天门山，浪山，衡山，延吉陵，橘子洲，岳阳楼，革命摇篮，井冈山，
2: 哇，哎呦，
1: 还有什么武功山，
2: 哎呦还知道
1: 大觉山，
2: 嘿，
1: 三清山，三百山，明月山，龙虎山，庐山，归峰，滕王阁，福建土楼，鼓浪屿，武夷山，清源山，三坊七巷，太母山，湄洲岛，鸳鸯溪，广东长隆度假区，丹霞山，罗浮山，西郊山，白云山，雁南飞，清远连州，地下河，三亚南山，大桥洞天，亚诺达，槟榔谷，蜈支洲岛，分界洲岛，香港必去大屿山，太平山顶，维港湾，兰桂坊，铜锣湾，澳门塔，大三坝，台湾垦丁，阿里山，八景绝胜，日月潭，逛完这些整个中国三个字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2: 好，哎呦，
1: 怎么样？
2: 您还真了解，
1: 咱就在这中国这景点那相当了解了。
2: 您太有研究了，
1: 不光景点
2: 啊，
1: 咱就在这中国地名，咱也是略知一二。
2: 哦，这您也知道？
1: 尤其最近我还发现了，
2: 发现什么？
1: 在我们人身上都有咱们中国地名。
2: 哦，人身上都有中国地名，
1: 别人身上不敢说啊。
2: 怎么呢？
1: 你身上就有咱们中国地名？
2: 那你给大伙介绍一下。
1: 首先来说啊，咱拿这个玩意儿来说吧。
2: 哎哎，去。这什么叫玩意儿啊？
1: 您这是什么呀？
2: 脑袋呀！
1: 他这个脑袋就是中国河南一地名。
2: 什么地名？
1: 平顶山。
2: 不是，您等会儿，这怎么叫平顶山呢？
1: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
2: 啊，
1: 他的脑袋长得特别奇特，
2: 是
1: 这两边特别平，
2: 哦，
1: 中间呢凸起来个小山，
2: 啊，
1: 这不平顶山吗？
2: 哇！哦，就是这个名字像这头型了，
1: 哎，这大伙儿一鼓掌表示认可了。
2: 啊，那行，
1: 你这眉毛也是
2: 啊？这眉毛是哪儿啊？
1: 四川的峨眉。
2: 这叫峨眉
1: 啊，你这眼睛也是地名，
2: 这我知道。
1: 哪儿啊？
2: 铜陵啊。
1: 为什么呀？
2: 有歌唱的好吗？
1: 什么歌啊？
2: 眼睛瞪得像铜陵。
1: 你别侮辱黑猫警长了行吗？哈，您这眼睛瞪得开吗？
2: 嗯，
1: 您这眼睛绝对不是铜陵，
2: 那是
1: 凤阳。
2: 凤怎么改凤阳了？
1: 让大伙看看啊，俩眼睛长得跟两道缝似的，这不凤阳吗？
2: 哎呀，好嘛，眼睛还睁不开了。
1: 你这鼻子也是地名。
2: 哇，这什么地名啊？
1: 吕梁。
2: 吕，哦，吕梁，吕梁，吕我鼻梁。
1: 这是海口，
2: 爱说大话。
1: 普洱
2: 啊，
1: 整个这是
2: 什么？
1: 保定。
2: 哎，
1: 去。 不喜欢，
0: 您重新找一个，
1: 没关系，
0: 单找啊，
1: 咱只有那么多地方，嗯、张嘴咱就来，
0: 找一个，
1: 这个准适合你，
0: 哪儿啊？
1: 大连的。
0: 您等会儿啊，
1: 这脸多大着呢？
0: 您先等会儿，中国有地方叫大脸吗？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您说呀，
1: 过了山海关，嗯、辽宁大脸，
0: 那叫辽宁大连。
1: 我有口音，
0: 你，
1: 我们那管大连就叫打脸，
0: 什么叫打脸？
1: 啊，这是淄博，
0: 嚯，
1: 新乡
0: 哦，
1: 里面有什么甘肃、郫县、费县、沈阳、
0: 沈阳，
1: 我有口音。可
0: 沈阳、
1: 啊，您得看这肚子里面啊，曲着拐弯，低着甩挂的，
0: 这是
1: 长春。
0: 哦，长的叫长春，
1: 肚子外面有一小窟窿眼儿，
0: 这叫
1: 齐齐哈尔，
0: 够凉的啊！
1: 要说你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这也是中国一地名。
0: 哦，要说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甭问太原，
1: 不对，
0: 那是
1: 怀仁。
0: 我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

0: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天美，听来来说，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千祥义的演员啊，在创作和表演上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咱先说杨泽宁和柏硕，您别看这哥俩呀刚20出头，从艺的时间得有10年了，那也算小老艺人了。今天小哥俩创作的新节目，您听听有没有意思？您听过八扇瓶吗？您听过金八扇吗？任鹏飞执笔创作和他的搭档冯博文为您带来的金八扇，您听听有没有天津特色？
5: 感谢大家，哎，感谢大家的沉着与冷静。哎，
6: 这叫什么话呀？
5: 相声演员嘛，上台就希望逗您乐，
6: 没错。
5: 看见您一张一张笑脸，我们心里就高兴。你叫冯博文，
6: 哎，对，
5: 你的相声说的也好啊。
6: 哎，您夸了。
5: 你在台上那种感觉啊，跟别人就不一样，
6: 是吗？
5: 你在台上那种，那种风度，啊，那个表演，
6: 嘿，
5: 表达，
6: 你瞧，
5: 说话，语言
6: 好，
5: 青年演员
6: 啊，对，哎呀，
5: 他这个气质啊，跟老演员就不一样
6: 啊，有区别
5: 啊。老演员在台上以沉稳为主
6: 啊，对，
5: 人家得稳重啊。年轻演员不是，他就是有冲劲儿，有激情。
6: 哎，
5: 有一句成语形容吧，
6: 怎么形容啊？
5: 他可以说是朝气蓬勃。
6: 什么叫朝气蓬勃呀？哎，
5: 就是说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朝气。
6: 那叫朝气蓬勃，
5: 有朝气。
6: 哎，
5: 青年相声演员，
6: 对，
5: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6: 啊，
5: 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
6: 啊，
5: 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6: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5: 你得努力活着。
6: 这谁都会变老。
5: 不要太自信了。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啊是想说我经过我的努力将来一定能红，一定能火。
5: 我没有这种意思。
6: 他认准我火不了了。
5: 别老想着火，欲速则不达。
6: 哦，
5: 挖空心思炒作自己非得火，一般情况下你火不了，
6: 是
5: 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
6: 哦，
5: 你就得踏踏实实的好好说相声，创作新作品，让每天来的观众满意而归。这样日积月累，你好节目越来越多，观众缘也越来越好，赶上一个机会背不住你就能火。
6: 借您吉言，
5: 其实我认为你
6: 啊
5: 大有希望。
6: 是吗？
5: 因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6: 谢谢您。
5: 但是你也有缺点。他会变脸。
6: 不是，变脸干嘛？
5: 是
6: 这人都有缺点，
5: 难免呀，
6: 对吧？啊，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5: 你是哪儿的人？
6: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5: 对了，嗯，我总听你说相声，嗯，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嗯，
6: 这个您说错了。
5: 怎么呢？
6: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啊，但是我打小学相声，哦，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5: 要给你挑出来呢？
6: 不可能。
5: 真要给你挑出来？
6: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5: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6: 请您吃火锅。
5: 不爱吃。
6: 烧烤
5: 没兴趣。
6: 炒菜
5: 不喜欢。
6: 都不喜欢。
5: 不行。
6: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5: 是吗？
6: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5: 什么菜？
6: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5: 打住吧，打住吧。嗯，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6: 哪有？
5: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6: 贴饽饽捞鱼。
5: 捞字儿怎么写？
6: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5: 不了解。
6: 闹嘛，嗯，就是下边有个火。哦，火上有个锅。啊，
7: 锅上有条鱼。
6: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念闹。
5: 哇，还是集体创作。
6: 集体创作。
5: 我看出来了啊，他是仓颉。
6: 仓颉
5: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6: 造字干嘛？
5: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6: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5: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6: 这当时我就那么学的。
5: 什么叫学啊？
6: 这学也不对。
5: 学啊，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6: 这多别扭啊。
5: 你也知道别扭？
6: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5: 什么叫丧啊？
6: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5: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6: 我觉着没错。
5: 什么叫觉着？
6: 这觉着也不对啊。
5: 觉，感觉的觉，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修脚器官。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6: 我修不了。
5: 修不了，瞎说。
6: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5: 什么叫倒吧？
6: 倒吧也不对。
5: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6: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5: 什么叫言语？
6: 那言吧也错了。
5: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6: 不是，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损呢。
5: 什么叫损呢？
6: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5: 不是你什么态度？
6: 我就这态度。
5: 你不接受意见？
6: 我不接受。
5: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6: 为我好，
5: 这叫什么演员？
6: 就这样。
5: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6: 不是，
5: 我说抽就抽。
6: 听我说完，
5: 你来了。
6: 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你说，就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5: 你要咬人是吗？你，
6: 我咬人干嘛呀？
5: 不像话啊！
6: 您别生气，
5: 没有你这样，
6: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5: 必须解决问题。
6: 不是，您先消。
5: 完不了。
6: 吓我一跳！您别着急。
5: 不行，
6: 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
5: 你先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6: 演员呢？
5: 演员啊，那你可比不了。
6: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5: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6: 您说说。
5: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

0: 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友，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嗨，我哪敢有气儿？您先有气儿，
0: 演员了。
1: 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0: 江湖人。
1: 嗯，
0: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0: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这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迷宗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士奥频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10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
1: 哎，
0: 我还得抽会儿。
1: 哎呀，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儿，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0: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嗯，
0: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嗯，
0: 那你更比不了了。
1: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0: 就在咱们天津
1: 啊，
0: 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

0: 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
1: 比得了吗？
2: 那我更比不 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2: 比从何来呀、
0: 啊？你是面茶锅里的煮秤砣，
2: 这是
0: 混蛋到底带砸锅。
2: 我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打烊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天津呢，也叫哏儿都，为什么叫哏儿都呢？因为天津的父老乡亲从骨子里就带有幽默色彩，很多远道来的朋友跟天津人一聊天，他们就感觉呀，就跟听相声一样，而且天津话呢，听着也非常有意思，很多方言土语，您听完就想乐。咱比方说这个，您普通话叫收音机、录音机，我们天津话呀叫话匣子。嘿嘿，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花生米，我们天津话呀叫大果仁儿。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水壶，我们天津话叫钢整壶。这个炉子，您普通话叫炉子，我们天津话也叫炉子。天津相声啊，它具有啊接地气儿的那么一个特点，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咱打比方说，二他爸爸、二他妈妈、坐地炮、万能脚、顶温渊、王德成。而且这些经典人物呢，还有很多经典的语录，也让老百姓啊朗朗上口。咱打比方说，二他妈妈，

0: 快拿大木喷雷，我可赶上这一波了。您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您还不来天津听听相声，您也算赶上这一波。哎呀，可见我们千祥艺的舞台是真大，
1: 何以见得呀？
0: 刚走一半，掌声没了。哎，
1: 我这要掌声了。
0: 哎，感谢您的掌声鼓励吧。哎，能来那么多好朋友啊，属实不容易。
1: 对了，
0: 演员呢心里热乎乎的，嗯，无以为报，就靠在舞台上卖点力气，认真负责的给您表演。
1: 是啊，
0: 让您觉得呢不虚此行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在舞台上就那么卖力气给您表演啊？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嗯，想博得您的掌声和笑声。
1: 哎，对了，
0: 对吧？您说为什么？您说这帮演员啊，上来您也不乐，嗯，也不鼓掌，您说我们算干什么地呢？
1: 啊，就是吗？
0: 这是一方面啊，最主要。主要的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他们这帮说相声的，就说实话不敢说，我替他们说，真的，您这看着我们演出啊，我们经理也看着，
1: 是，人家可不得盯着点儿呗，人家，
0: 他不看我们说什么啊，他就听您的反应哦，您只要哗鼓一次掌
1: 啊，怎么着，
0: 给我们加10块钱。
1: 你说他干嘛呢？你这
0: 您看
1: 怎么了？
0: 算上刚才那次20了，已经哦，这就多20，您知道吗？啊，好像这20块钱，您知道吃拉面能加肉了都已经。哎，
1: 嚯嚯嚯，您这好大出息了，
0: 对不对？可了
1: 不，您别在这儿，
0: 您知道吗？我为什么我得替他们说？他们你想，他们1年365天呢，就这帮说相声太难了呀呀呀！养家糊口全仰仗着各位，我不替他们说啊，回头饿死了怎么办？哎呀，
1: 您真是好心眼儿，
0: 那可不，
1: 合着您把自个儿摘出去了啊？还啊呢还
0: 怎么了？
1: 看他这是张口闭口他们这帮说他，你自己干嘛的？你不也说相声了吗？
0: 你不知道？
1: 你别喊，我知道什么事儿啊。
0: 我不是说相声的啊，说相声我是爱好。
1: 不是，怎么意思啊？
0: 我也说相声啊，我玩儿哦，票友懂吗？
1: 不是你，
0: 我每次我都是买张票上这说相声来。
1: 不，你病得不轻啊！你这买张票上这说相声，
0: 资助你们，
1: 合着你自己挣那钱里有自己的一份，
0: 可以不要。哎呦，真的，我有我的本职工作，我不止这个挣钱。
1: 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搭档，我愣不知道他有什么工作。
0: 这真的，
1: 不，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您跟我们说说。
0: 不是，他真不知道，
1: 我一点也不了解。
0: 我，
1: 您是？
0: 世家，
1: 世家，
0: 说唱世家，
1: 说唱世家。
0: 哎，从我爷爷就开始。
1: 你爷爷就穿一个大背心，底下大裤衩，人字拖上马路边上，哟哟，亲个妈，肩膀脖子来半套，那
0: 他们一套都吃不起了，合着是。
1: 不，你爷爷
0: 那时候有说唱，
1: 你说的说唱世家，
0: 我爷爷是唱的啊，我爱说相声，哦，这不说唱世家吗？
1: 哦，爷俩凑个世家。
0: 哎，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啊，唱歌家。哦，啊，
1: 不是，是什么？
0: 唱歌家呀？
1: 那是个什么工种？
0: 什么叫工种？
1: 什么叫唱歌家？也计件吗？他们那不
0: 是计件的吗？不是给别人唱歌的啊，家，
1: 那叫歌唱家，
0: 倒装句。哎，
1: 你这倒装他干嘛呢？
0: 不行，依你啊，对吧？我爷爷就是那个歌唱家。
1: 你爷爷发电报的，
0: 发电报干嘛？我这么说，我就说不利
1: 啊，嘴还别扭。
0: 哎，我爷爷歌唱家
1: 啊，歌唱家。
0: 哎，年轻的时候啊，每天必须得唱，
1: 还天天唱，
0: 一天不唱挣不着钱了。
1: 那他怎么唱的呢？
0: 磨剪子嘞，哇，下菜刀，
1: 嘿，好，
0: 谢谢。30了，
1: 冲这嗓门他也能挣着钱，
0: 对不对？
1: 你听这么大嗓门，你多深的院子人家听不着啊。哎，他爷爷只要一来端着刀就出去了，您给摸摸吧。
0: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1: 您都吆唤出来了啊。
0: 我爷爷用这个练声，
1: 这能练声吗？
0: 哎，我爷爷说呀，就这一句全是高腔哦，而且特别费气。嗯，他用这个练声哦。我爷爷给别人唱歌也是那个不是不是鸡不是不是不是鸡也那么唱哦，知道吗？
1: 那您爷爷 很有名气吗？
0: 俺们太有名了。年轻的时候啊，提起我爷爷的艺名，方圆几十里就没有不知道的。
1: 他叫
0: 快又亮，
1: 好技术。你不管多锈的刀，交给他爷爷磨的是又快又亮。
0: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1: 他可能是骗你了。
0: 你这怎么说？
1: 那快又亮怎么回事啊？
0: 多快的歌啊，我爷爷唱的特别清楚哦，而且嗓音特别洪亮。快又亮
1: 哦，这么个快又亮。
0: 哎，我就继承了我爷爷的技艺艺术。
1: 哦，您把话说清楚了。
0: 哎，现在我混迹在音乐界。
1: 哦，音乐界工作。
0: 哎，我是个 music 啊 people。
1: 不是什么词组啊，这是
0: 音乐人嘛。哎呀呀
1: 呀呀，您这凑的够巧妙的。
0: 音乐人
1: 啊，音乐人。
0: 哎，
1: 我跟您这么说呀，啊，音乐界它不是光唱，
0: 是
1: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
0: 那可不嘛，
1: 您在音乐界您主要干什么呢？
0: 我啊，看不出来吗？
1: 不是，我看出什么来了，您说呗。我怎么是把你电池抠了似的？
0: 不是，我就让您看看我这个气质。
1: 我们您就说就好，啊，
0: 我
1: 啊，您是干什么的？您干什么的？
0: 我可能是个教授。哎，
1: 好，自己都没准儿，这还可能是个教授？哎，
0: 就有时我在马路上，我穷溜达，
1: 啊，穷溜达。
0: 哎，有人看见我了，哎呀，喜教授！哦，我在那儿，哎，不敢当。
1: 哎呀，这哪来俩街溜子呀？这是。
0: 教学生。
1: 哦，教学
0: 算教授吗？
1: 那算教授。
0: 教授
1: 啊，那您在哪所学校呢？
0: 我就在那哪儿。
1: 不，您说话把袜子吐出来啊。这
0: 吐袜子吧。
1: 您这话说的。
0: 我就在那
1: 哪个学校？
0: 北京。
1: 哦，北京有很多的学府，您在哪所呢？
0: 北京的首都。
1: 你是中国人吗？
0: 不是，
1: 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是首都。
0: 是，我说北京是咱祖国的首都。
1: 这不用你再说了，我问你在哪个学校？
0: 就在那个
1: 哪个？
0: 中央啊，音乐学院。嗯，
1: 哪儿？
0: 中央音乐学院
1: 的食堂。
0: 对，不是，
1: 这就对了，各位，食堂用刀的地儿最多了。
0: 不是，
1: 您想他一天得切多少菜？
0: 这，
1: 哎，那菜只要是炖了扔出来，门口
0: 我不是磨刀的。
1: 那你怎么着？
0: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带学生。
1: 哦，
0: 懂吗？我带学生。
1: 哦，带着学生一块磨。那是活多忙不过来。
0: 我带他们磨刀像话吗？
1: 您的动作就磨着呢。
0: 我教他们发声。
1: 这
0: 叫发声。
1: 这哪是个发声啊？
0: 这声音的收放。
1: 哦，这是声音收放。
0: 哎，
1: 那这个呢？
0: 声带的开合。
1: 哟，我长这么大才知道声带是有把的，您看了没？
0: 这样说通俗易懂。
1: 嗯，更能明确。
0: 音乐是有很多种发声方式的。
1: 听说过。
0: 说白了啊，就是有很多种唱法。我就教他们这批唱法。
1: 呵，您听这量词，这批，
0: 哎，多呀，挨个教。
1: 那今天在这儿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吧。
0: 介绍什么呀？
1: 有什么唱法说一说？
0: 多了
1: 啊，
0: 你比方说
1: 什么？
0: 气声唱法。
1: 什么叫气声唱法？
0: 就是用气啊拖着声音出来。
1: 哦，
0: 气的声音大过你的声音，懂吗？
1: 不懂。
0: 白说了。说白了，
1: 那我听听，
0: 就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就是要死，就
0: 不是，
1: 对吧？
0: 就感觉整个麦克风都噎嘴里了
1: 啊！就是麦克风卡死自己，是吗？
0: 你看，跟他说半天听不明白，
1: 我一点也不懂啊！
0: 对牛弹琴。
1: 哎呦，那这样吧，
0: 这没有用，
1: 您给示范示范。
0: 对，那怎么啊？
1: 给我们唱唱，
0: 不是，
1: 多好，对不对？
0: 观众朋友听
1: 相声更直观呢，是不是？哎，这。
0: 四十了，
1: 哎，对了啊，
0: 那充40块钱我也得卖卖力去。
1: 你给来来吧，
0: 气声
1: 啊，气声的我们听听，
0: 找找
1: 啊。
0: 主要这个音响不行
1: 啊，是，
0: 这个不是唱歌的音响，
1: 实话，
0: 对不对？
1: 我们就想听听，
0: 不是找找，
1: 哎，来
0: 气声
1: 啊，好，我们听听气声的。我怎么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吗？
0: 找找。 找劲儿
1: 啊，找劲儿，你找准了出啊，你
0: 气上
1: 等着呢都啊。
0: 我坐在车里，行了，行了，行了，
1: 是吧？就行了啊，
0: 气上
1: 啊。
0: 手握着香槟，哦，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哇！你越走越远，
1: 你可越飘越远啊！
0: 有两个事儿，
1: 哎呀，
0: 我看左右不停，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日的冷在哪里？
1: 哎呀！
0: 五十，
1: 哎呀！啊，都憋气了，这回
0: 这就是气声唱法
1: 哦，这是气声唱法、
0: 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 这是气声唱法、
0: 哎、
1: 啊，那还有吗？
0: 有啊，
1: 再给说一个。
0: 海啸唱法、哦、
1: 海啸唱法
0: 就是听这种唱法
1: 啊，
0: 就跟闹海啸一样，
1: 这么大破坏力。
0: 怎么还有破坏力？
1: 就是说您这歌声一出来，连观众带桌子带椅子带那柱子，哇，全冲出去，
0: 水管子爆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海啸来了吗？
0: 气势磅礴
1: 哦，
0: 听着那么振奋人心、哦、知道吗？
1: 示范示范。
0: 是你哎是都60了，那那试试吧。
1: 嗯，
0: 海啸唱法，
1: 我们听海啸的，来来听海啸，
0: 找找，
1: 嗯，找找。
0: 我看今儿有小朋友来了
6: 啊，小朋友怎么了？哎，
0: 最好抓点椅子。
6: 怎么真给冲出去、啊？
0: 不是，弄不好容易吓一跳。哦，
6: 这就太有气势了，这是啊。
0: 我们海啸上吧，
6: 来，请开
0: 场。
6: 这个对，海啸前面全是台风。哎，来了来，转起来啊！
0: 海啸上吧啊。就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
6: 是有劲儿，
0: 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不要领悟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让我们一起摇。
6: 行了啊！哎呦，好家伙，还记着呢，还。哎呦，反正咱没动静，给自个儿冲出去了。咱也不知道怎么唱，
0: 这就是海啸唱法，海啸唱法
6: 一边。哎呦，我给自个儿唱缺氧了都。嗯，
0: 都来了啊！哎，
6: 对，来一晚上了都。
0: 这个一般我的就这个不轻易展示哦，因为这展示不好，容易嘎啊！
6: 是是是，太危险了。哎，
0: 就是大概齐吧，就是海啸唱法啊。
6: 还有吗？
0: 差不多。
6: 还想知道点儿？哦，再给来一个，
0: 还来啊？
6: 再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再来，
0: 再来一个。哎，尽量努力啊！这就八十了
6: 啊！这八十了啊！
0: 你说有，
6: 再来一个，
0: 气泡唱法。
6: 完了啊！把那八十退回去啊！
0: 退回去干嘛？
6: 刚才那气声，现在这气泡，这俩一样的。
0: 气声是气声，哦，气泡是气泡。
6: 那你可说说这个？
0: 你看这气泡上法，就好像
6: 怎么着？
0: 你喝了二斤洗洁精，
6: 你怎么这么恨我？
0: 然后一张嘴，出泡，知道吧？哦，
6: 我就改小朋友玩那泡泡枪了。
0: 哎，你这个比喻很恰当，
6: 很恰当。示范示范。
0: 这样，朋友们，咱再来一下，凑一百行吗？哎呦，好，
6: 好，
0: 好，来个三位数的啊！
6: 哎，来吧，来吧，
0: 还笑了？哎，找，
6: 来吧，来吧，
0: 一百块钱了，
6: 对，我们听听这气泡的，
0: 还笑？啊，不是气泡啊，
6: 气泡，您好，您还氧还没缓过来了，这是
0: 气泡
6: 啊，气泡的。你要饿了，先吃去。
0: 我是个什么物种啊？我
6: 你这什么动静啊？
0: 找劲儿的，
6: 您这找准了雏音啊！
0: 气泡，
6: 那我们听气泡。
0: 就这个不太好展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气泡唱法属于修饰音，哦，在一首歌里边偶然出现，哦，对吗？你说整首歌都，哎呀妈耶，谁听啊？那还
6: 受不 了，
0: 对不对？
6: 那还
0: 就是像这样的唱法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展示了，好吧？哎、你要不，你要真想学，有时间上家去啊。
6: 那仇恨全在我身上了、
0: 啊，有时间再说。
6: 那行，那行，好，
0: 行，有时间再说吧。
6: 有时间，
0: 行，有时间去啊。
6: 有时间。对，就是现在就有时间，来吧，来吧。
0: 现在您掌声给这个钱数，我觉得很好
6: 啊，是吧？
0: 特别符合我现在的气质啊，
6: 怎么呢？
0: 120了，你知道吗？哎，
6: 好数，哎，
0: 可以啊，
6: 我一分不要全给你。
0: 有时间，
6: 哎，有时间啊，
0: 就想学了，
6: 我就非常想学，
0: 求知欲爆棚了，是吧？哎，
6: 就是这意思。
0: 现场教你是吗？
6: 太好了，
0: 行了啊，
6: 来，
0: 我也很高兴
6: 啊，那行
0: 来吧啊，你给大伙唱首歌，
6: 好的。
0: 对吧？
6: 不，这没有、啊、这我唱不了，
0: 对
6: 不对？什么就
0: 对不对？哎，
6: 咱们刚才玩的不挺好吗？不是，咱不都一波的吗？对不对？
0: 兄弟，你误会了啊！他们跟票是一波的，买票坐这儿都是看。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知道吧？
6: 你是为什么让我唱啊？
0: 你得先唱首歌，我看看你有没有可发展的潜质。
6: 哦，
0: 对吧？
6: 对对，
0: 万一你说话都跑调，那怎么办？
6: 你说什么动静？这都是
0: 对不对？你先唱。

0: 一个呀，
1: 因材施教，
0: 多新鲜！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唱首歌
1: 啊，
0: 对吧？我歇会儿，
1: 好，
0: 我听会儿啊。
1: 不，您可别不听啊！
0: 听着呀，
1: 还一会儿我不得找谁学去？我
0: 对我听着
1: 啊，我唱一个，我给大伙唱一个，
0: 您唱一个，
1: 唱一个吧，就为了他，我给大伙唱一个吧，
0: 唱一个。
1: 您这，
0: 你朋友们，你看多热情，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给大伙唱一个，应该大伙都听过，来一个那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行不行？
0: 哇，
1: 我不客气。这嗓音条件有限，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行吧、啊、
0: 真了不得这，
1: 哎，这没有什么。
0: 对，你刚才说小柔的，你看这个，来
1: 周老师的啊，难道我来两句？
0: 来
1: 两句啊，让人教学，
0: 直接唱就行了
1: 啊。好的好的，
0: 唱了，
1: 好的好嘞，
0: 我听听啊。哎，
1: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承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

0: 谢谢你们，谢谢吧。
1: 哎呀，今天的观众朋友太善良，
0: 是很热情。
1: 就这倒霉玩意儿，您还鼓掌了这？
0: 不值掌声！
1: 你唱的如同白开水，淡而无味，
0: 就是不好听。
1: 而且我那些个唱法，你一个也没用上。
0: 啊、你那些唱法，我一个也不会啊。
1: 这不是我才要教你，
0: 这是我要学习的，
1: 现场教学，
0: 虚心受教。
1: 第一句什么词？
0: 你找个理由，
1: 你找个理由。
0: 对，
1: 这句你用气声唱法，
0: 用这种方式。
1: 但是由字
0: 啊，
1: 一定要打开。
0: 这怎么掌握？
1: 跟着我的手势走，
0: 看手。
1: 这是气声
0: 啊，
1: 这是打开。
0: 好，
1: 跟着我走。
0: 明白了，
1: 预备，走。
0: 你找个理由，
1: 很好，
0: 不错。
1: 第二句，
0: 让我平衡。
1: 这句你就不能再用气声唱法了。
0: 哦哦，
1: 这句你要用海啸唱法。
0: 哦，
1: 但是横字
0: 啊
1: 一定要下来。
0: 为什么呢？
1: 你海啸
0: 啊，
1: 只有下来才有冲击力。
0: 哎呦，这劲儿！
1: 你把两句连上
0: 啊，
1: 这是气声，
0: 哦，
1: 这是打开，
0: 好，
1: 这是海啸，
0: 嗯，
1: 这是下来。
0: 明白。
1: 后边我也就不打断你了。
0: 怎么办？
1: 跟着我的手势，
0: 全看手了。
1: 唱完了，你也就学会了。
0: 好的，
1: 跟着我走。
0: 开始，
1: 预备，走。
0: 你笑个理呀，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承认，你到底爱不爱？
1: 气泡音。
0: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磨牙的枪才到。
1: 我那么一教学，你有没有感觉你的音乐又上了一个台阶？
0: 我想把音乐戒了。
1: 你还戒了？
0: 这也太难听了，这也。
1: 为什么你唱的不好听
0: 啊？
1: 因为你对这些唱法掌握的不熟练。
0: 哦，
1: 你看，就拿我来说，
0: 怎么着？
1: 我已经很纯熟的掌握这些唱法
0: 啊，
1: 我唱出来就比你好。
0: 哦，合着您自己也唱啊？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这不刚从法国戛纳音乐节回来吗？
0: 世界音乐盛会。
1: 哎，在音乐节上唱了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子，
0: 叫什么呀？
1: 叫我爱说相声。
0: 哎，跑那儿说相声去？
1: 哎，我就爱说相声，怎么办呢？
0: 啊，
1: 大获好评。
0: 多花
1: 那外国歌迷
0: 啊，
1: 对我那赞不绝口。
0: 怎么说的
1: ？Good, good, good。
0: 哦，好，好，好
1: ，Very good，
0: 非常好
1: ，Nice。
0: 啊，漂亮
1: ，Very beautiful，
0: 大漂亮。好，你也别说那么热闹了。今天这歌是现成的，朋友们来点掌声，欢迎欢迎。
1: 唱这个，
0: 让他搁在那儿唱唱。我爱说相声，
1: 我在法国戛纳音乐节上的这首《我爱说相声》。
0: 对了，
1: 没有问题
0: 啊。
1: 助理，把麦克风拿来。
0: 哇，人家有助理，
1: 搓澡的还有副教授了。
0: 嚯，这助理这大个儿，你看，
1: 嚯，这助理，
0: 你看，
1: 来 ，music，
0: 还有音乐，
1: 什么都得有啊。咱来个全方位的，好不好？
0: 好，咱来了吧，
1: 朋友们啊，咱现在如同到了法国戛纳音乐节盛大的音乐现场。大家跟我一起拍拍手好不好？你别光美，一会儿你学我那些唱
0: 啊，我也得学啊。
1: 妈
0: 啊，好。
1: 牛仔裤、皮衣、大墨镜，跟前立着个麦克风。
0: 好，
1: 我来为你唱首歌，做一个大歌星。人生多彩有激情，一切尽在那不言中，拍电影做一个大明星。

0: 感动，
1: 是
0: 您的笑容是那么真诚，
1: 对
0: 我也爱说
1: 啊，
0: 您也爱听，说段相声
1: 怎么着，
0: 下台鞠躬。唱的怎么样？
1: 还真不错。
0: 哎呦，在音乐节上唱完这首歌
1: 啊，
0: 底下歌迷都疯了，一个劲儿的喊呢
1: 啊，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嗯，
0: 我一看盛情难却，
1: 是
0: 又给他们唱了一首歌。
1: 哦，
0: 我这一张嘴
1: 啊，
0: 技惊四座，
1: 哇，
0: 上万人的音乐节顿时是鸦雀无声。
1: 怎么唱的？
0: 我夹着擂台抢彩头，
1: 又来了。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啊，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哦，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不是，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网络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蜡，
1: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专线，
4: 八八八八八八八。
0: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 嘿，
4: 弹
3: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0: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5: 先生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啊！
5: 我给你抽个背啊！
0: 哎，行啊！
5: 感觉好不好啊？
0: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5: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0: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6: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0: 我不买房。
6: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0: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5: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0: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1: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哈哈哈，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6: 你是乙方，
3: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5: 对，
0: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 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高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高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个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6: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7: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
8: 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啊！
9: 大家好，我是大大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6: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停停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气窍流血而死。
9: 后来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吵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3: 我们要加播广告。
1: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你能不能别
2: 动？
0: 你能不能别动？

0: 以前我们要一说到演艺，可能首先要想，哎，那需要一张门票，需要一个剧场。但是在这儿你不用，这儿不用赶场子，这里呢它是有一条动线，可以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待上一整天。比如说早上我们可以在市集来吹吹和风，下午呢和潮玩来一场治愈的约会。
1: 看着我，
2: 这杯咖啡代价太大了。
0: 晚上还有一场绝美的杂技大秀。哎呀，
3: 我是熊猫，
2: 这真的有点吓人。
4: 你得大概8米高吧，然后坐在上面。
2: 最高能到多高？
3: 觉得可能有10米。
5: 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0: 那这种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模式，也使得首钢园这座百年工业遗存蜕变成了京西最具活力的文化新地标。
6: 原来是个大工业区，现在变成一个休闲娱乐区，真是不错。
7: 建设这个城市的老一辈北京人就在这儿工作，我二叔在这儿工作，我有一次就带他回来过，他已经退休很多年了，都快80了。然后他来的时候挺激动的，他看以前那些建筑到处在拍照，然后其实拆来挺可惜的，留下来然后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有个城市的记忆。
8: 环境特别好，有山有水，有古建，有现代建筑，有工业化的这种厂房。首钢园是全国最改造最好的这种工业化遗址公园。
0: 是永定合集，大家都在那儿支着帐篷，像露营的感觉。然后这儿还有很多小店，也有咖啡店、书店，很多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些商业集群。捕风行动，这都是大家自己画上去的风的前调。啊，这个画的也不错，画的是什么？
9: 猴子。
0: 一家比较有特点的小店啊，它叫超级植物，大部分的物品都是跟植物有关的。知心朋友应该就是一个小帐篷的造型，还挺符合他们这儿的那个氛围的哈。看到这儿有很多家庭在这边一起来游览。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小店里面哈，可以让大家 DIY 再去做一些装饰和设计的包包，是不是？
10: 因为我们家主要是做环保布贴嘛，像这些呢小贴贴它可以装饰在包包上。这个是熨烫贴，拿我们的熨斗熨上去。
0: 我觉得它满足了大家想要体现个性的这种需求，是吧？
10: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同，可以做一个独一无二的。
0: 我就 DIY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山下、永定河畔，这里呢不再只是高楼耸立、铁轨纵横的硬核工业风，它被重新定义为了城市滨水生活新地标，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由此呢也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向大众的延伸。
1: 会好像要以后要从长期开展了，然后还有博物馆还是什么，所以还挺期待那些比如说什么美术馆呀，然后博物馆呀，然后也能入驻到这里边来。
2: 大锅炉下面有一个篮球场，我们以前还老来这儿玩滑滑板，滑滑板这儿就是功能性挺多的。
3: 对我来说就走石景山那边卢谷大街然后骑过来的，就是全是骑车，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会在那个河边逛一逛，搭个帐篷休息休息，中午选一个地方吃个饭，然后或者下午就大桥台不是有一些那个活动吗，是吧，都可以去看。

0: 上午在永定合集来感受那种休闲，下午呢和潮玩来一个浪漫的约会，傍晚到晚上能干嘛呢？在首钢园可以看到金河无界一个非常重磅的演出，这是由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场，这是一个可以容纳1600名观众的现代化的剧场，也是打开京西演艺新大门的一把钥匙。中国杂技团在这儿的金河无界移动剧场的位置其实特别特别的醒目，那我们的大跳台就在这里，他们俩就是近在咫尺。
1: 观众朋友们，如果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带着家人白天来到首钢园，然后在各种体验首钢园的各种精彩内容之后，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可以来到我们的移动剧院再欣赏一场精彩的杂技演出，我想一定会为大家留下非常难忘的一天。

0: 们的这个移动剧院，它相对于传统的杂技马戏的这种圆形的那个，我们行里边叫马圈儿，那个马圈儿的它不是舞台型，它是往下走的，因为里边传统的杂技马戏里面是要跑动物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做了改良，还是保留了圆形舞台，依然保持了观众和演员之间最近的观演距离，甚至是一些在观众席当中的这种巡游啊、互动啊这些表演环节，有一些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是演员是从观众席里面走下来进到舞台上。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进到这个场内，确实就像在电视上看到或者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基本上是360度环形的这样一个座位哈。哎呀，感觉你们这现在是争分夺秒，因为马上演出了，是不是？
2: 在训练
1: 啊，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节目？
2: 我们这个是俏花旦集体空竹，然后是中国杂技团非常经典的节目。

0: 们这个空竹最高能抛到15-16米吧。原来可能扔起来去跳绳这个动作可能跳到5跳然后接一个前滚翻，现在的演员可能做到7跳8跳接一个前滚翻。你别看就这2跳，但是其实加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请我们的演员来教我一下你们就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简单的那个动作。
0: 这个空竹您要保证它的竖面要一直跟您对齐
1: 啊，
0: 比如说它要转到这面，您要跟它就始终保持纵向的。
1: 哦，好的。
0: 对，然后把它套起来。对，
1: 哦，放到地上，
0: 先往左滚一下，再往右，然后让它滚起来，起右手力，
1: 可以。哎呀，
0: 可以，
1: 我是醒悟。几下，哎，真的胳膊还挺累的，就是当然因为可能我平常也不太锻炼，所以就
0: 但是其实走空竹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锻炼身体，
1: 是吧？
0: 对，因为它民间也有很多人在那个
1: 对对对在玩，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的人玩的还挺好的，
0: 锻炼协调性，锻炼眼睛身体，非常健康。就是我们那个敲花旦主要用到的道具，然后它是对您说的那个中间是可以升起来的。
2: 新技能加一，它能升到多高？这个
0: 多高？就刚刚那么高。
2: 好，我试一下。它还挺稳的，其实。
0: 但是您不动，要升起来可能还行。
2: 哇，没事，你可以一直就升到你们的高度。挺高的，这主要是还得动，我是要转一圈
0: 啊。就是您可以上台北
2: 了。不是，这真的有点吓人。
0: 这个道具在这一整场的演出来说，它很低了，已经
3: 最高能到多高？
0: 上看，就是在舞台上，我觉得可能有10米。
4: 前几天演出的时候观众反响很好，就是一直在说哎呀，真是没有想到杂技现在能这么时尚，能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
1: 永定合集提供场，泡泡玛特提供流，而移动剧院呢提供戏，这三者合一，首钢园就不再只是一个硬核工业风的拍照背景板了，它是一个完整的演艺生态系统。当艺术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北京的文化底蕴也就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加的温润动人。
5: 腾空姐大概8米高吧，然后坐在上面，整个的一套大概70-80斤吧。
6: 太震撼，
7: 个个都特别的精彩，特别的震撼。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实力，
8: 都很震撼，
9: 都挺好的。
8: 特别最后那个哈，那么高，那难度挺大的。
6: 现在首钢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这个收视呀，包括这个大跳台的活动了，包括现在这个杂技节啊，是吧？确实是，越来越走进老百姓身边了，就欢迎大家常来。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火热接档。
1: 她一出场，真的跟一般女性真的不一样。
2: 我们呢，大家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3: 这个东西真是对每个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
4: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我们来选择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家。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选择之后还有话说，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4: 评选出了这个最佳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嘉宾，
2: 替他说两句感言。
4: 要气人是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七位性格迥异、活出自己的女嘉宾。一号女士依萍，63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
5: 您一直在夸所有您生前任生命当中出现的人，
6: 对对对，
5: 总是说哎呀，我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人。
6: 至少我觉得我很感恩他们出现，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这样想的。他丰富了我的人生，我是从这一点上感激他们。
0: 二号女士丁丽英，53岁，北京人，离异，商业退休。
1: 你知道那个年代，302、300是30块钱，我还是40块钱一个月票。当时我可以坐有一个公交车4块钱，就夏天，舍不得坐，舍不得。
0: 三号女士杨兴荣，54岁，离异，户籍北京，财务。
7: 我是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养生方面吧，吃的方面啊，一定是营养搭配，即使一个人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0: 四号女士刘凤瑞，68岁，北京人，离异，幼教退休。
1: 我这孙子可好了，
8: 怎么能想到陪着奶奶来相亲呢？
2: 哎呀，
9: 因为我妈从小就是给我带大，然后又特别温柔，然后我其实我对我妈还是挺就是敬佩的这一点。
0: 五号女士陈英，60岁，离异，吉林人，护士退休。
10: 这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8: 您自己不做饭吗？
10: 做呀。
8: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呢？
10: 一日3餐。
8: 一日三餐啊？你那厨房
11: 太干净了。
0: 六号女士郭小慧，60岁，离异，安徽人，事业单位退休。
12: 在北京没啥事，但是也不想那种正正规规的那种单位去上班，去做一些兼职嘛。兼职就是会议比较多。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0: 七号女士刘秋女，60岁，离异，河南人，工人退休。
13: 从我们家孩子3岁多吧，他就是，哎呀，就是桃花太多了，他一直断断续续不断嘛。哎呀，孩子也大了，我散了吧，实在是我要再跟着他，就说吧，我现在都不在了。
8: 那就忍了将近20年。
13: 对呀，我可能忍了。
0: 节目录制结束后，他们又会爆料出哪些幕后故事呢？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4: 今天那一天录制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各位。

那个女嘉宾表现的都是让人感觉到心潮澎湃的啊！我们先给自己都鼓鼓掌，好不好？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觉得

0: 觉得在这个年龄他们能表现得这么优美，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活得就很精彩了。
1: 走模特步那一段，然后完之后那个放音乐的时候，我看着也是有挺有感觉的，
0: 对、
1: 有动作、那个、然后身段哈，
0: 对、他那个舞姿真的很优美，也加上他那个毕竟他那个年龄了嘛，你看他的从他的身材比较妖娆，非常妩媚，很多七十多基本上有的都坐轮椅了，有的就瘫在床上我觉得他有这种生活状态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
1: 尤其是我是觉得哈，就是我这个姐姐，就是我在场上也说多，因为我现在的情况跟她原来的状况是有重叠的，所以我非常理解她。我在场上我没有说，我是觉得我认为的最精彩时刻就是她唱那个歌的时候啊，像穆老师说的是
2: 声情并茂，
1: 对，唱歌的时候就是歌声发声是一种技巧，但是能不能唱出情感来，这是一种自己原来的经历也好。他唱那个歌的时候，就是我心里边其实是在发颤的，因为我有点感同身受那种感觉，能从听出他那个歌声里边他对那段情感的好像是做一个总结，或者说一个怎么样也好，所以听得我挺那个心挺颤的。所以我认为那段可能有点真情流露哈，这是比较精彩啊。
3: 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是我们一号女士的登场啊，也是一个亮点。第一，她上来特别活泼，我认为把这整场的气氛一下就给调动起来了啊，而且她不紧张。
2: 我先给你们一个拥抱怎么样？哇，
4: 好啊，
2: 来，
4: 新年新气象，
2: 抬肚子啊，抬肚子啊，特别是王老师，我是为他而来。你呢？我也拥抱你一下，
4: 多拥抱一会儿。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帅，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请坐。
2: 那好好好，谢谢啊。
5: 你也抱抱小鲁花。
2: 那不是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那我抱完他，必须得抱你啊。哎呀，
5: 熊抱。
2: 对对对对，那大白大白大白，大白大白大白，
5: 冲人来啊！
3: 我也气氛紧张起来以后呢，他把他的观点说出来了啊，
0: 是，
3: 我就要找一个打乒乓球的，是吧？因此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亮点。有的时候我需要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呀，有房啊，有车呀，或者等等，有一系列的条件，是吧？他摆的第一条件就是，哎，能不能打乒乓球，能不能跟我在一起快乐的生活？我觉得啊，他找的就是一个要快乐的生活，以这个为出发点，然后其次的条件才是一二三四五，是吧？
1: 以爱好为一个起点，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就非常的好，对吧？那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切点我先切进去，对吧？以爱好为切进去，就不像说什么我心里看你这个车子、房子、票子，对吧？然后什么这种东西，可能就会影响你对感情的一种判断。
3: 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找另一半的这个模式，我觉得他今天给打破了。
1: 我觉得点个赞，
3: 一点是吧？
2: 点个赞，点个赞，谢谢大家，谢谢啊。
0: 确实非常好哈，我们姐姐，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啊，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哈，国内外的，就是她一出场，真的跟一般女性真的不一样。
3: 我们呢，大家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出场和在当时坐在沙发上的一刹那，
1: 对，
3: 是怎么想的？
2: 我很开心，大家能够对我有认可、有认知啊。其实我真的没多想，首先我不是一个爱想的人，我能够今天我有很荣幸到这里，就像到家一样。我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看到你们，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见，这就是我的家，我一个一个梦，我想走进你们，来展示我自己，把真实的自我去展示。我没有台词，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希望大家理解的不理解的都就是这么很简单，这是

0: 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我就像说我的经历，我觉得人生男女之间，我真的是把乒乓球当成一个切入点，我没有想别的。
1: 上场的第一个人，还有就是最后一个，这都是压力就非常大的。你第一个可能你刚上场的时候要有那种把这场子给热起来啊，什么状态？我觉得编导也特别有心，然后姐姐状态也特别好，上来之后那种状态和气场啊，一下把这个场子这个劲儿给提起来了。
0: 谢谢，
1: 说的那些什么话，活力非常足，
0: 谢谢，
1: 真的，
0: 我真的就像回家一样，我觉得这就在自己家里跟家人跟朋友聊天，
1: 选择就是
0: 聊我的感受，聊我的想法，我没多想，我觉得没什么可紧张的，
1: 对，
0: 而且这是我一直就是很期待的一个，就像我比如说我回家了，就是这样，
1: 对，就回家这个词儿，就是。特别好，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我们来选择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家，对吧？你现在没家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把状态弄非常好。
0: 对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然后压场您压的也非常好，
3: 我觉得一号姐姐的经历比较精彩，实际上我也想走那样的路，可是没有那机会。
4: 一号姐姐那么好的家庭毅然决然的走出，
0: 这是
4: 真的，我们非常羡慕。
1: 大家都在说萍姐是因为什么，你那种豁达的态度，无论说年轻人说自己作呀什么的也好哈，接受别人赞扬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态度。
5: 我觉得每位嘉宾你们上场都特别精彩，因为你想啊，就是你们坐在你们的位置上，你们都说渴，
6: 我现在可以喝吗？
7: 喝吧，先喝完再说。
5: 我曾经坐在你们的位置上，
6: 紧张，
5: 我有过这经历，我比你们还渴，你知道吗？
6: 大家把目光都聚焦在你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5: 对，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是只给的问题，对吧？不是说我们旁观者，
6: 而且你还将来要面对全国的观众，
1: 对，这是确实是
6: 是很，
1: 但是凭你说句话表现的，
6: 我当时紧张，
0: 谢谢大家，
6: 我没喝水，
5: 你没喝，
6: 我没喝水，我就紧张的，我说话就觉得快颤抖的那种。
1: 我们在看的时候
6: 感觉啊，
1: 就是您上镜啊，特别好看，
6: 是吗？
1: 头发呀什么的都非常好，
0: 有点胡慧中那范儿啊。
1: 我说句实话，我
6: 不像人家太远了。
1: 我知道
6: 很多人就是看见我就说，哎，就是曾经有这个做销售，曾经有人问我，哎，你是中国人吗？哎，我说是啊。他说看你不像中国人呢，就说那个我觉得你像印度啊，或者是那个巴基斯坦那边，不是啊，是那边。我说我真不是，我说真是中国人。他当时还不太信。
1: 从男人角度讲哈，这是以后对择偶的一个优势，就起码看这个姐姐，哎呀，对吧？跟别的女士那个，就不同啊，可能这是一种优势，要发挥这种优势啊。
6: 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比较精彩的这个姐姐呢，是第一是那个穿旗袍那个姐姐，就是她
0: 四号姐姐，
6: 在她这个对，这四号姐姐，就是在她这个年龄的吧，你看人家追求啊，没事我去画画呀，哎，走模特步跳跳舞什么的，
1: 对，
6: 哎，非常好，非常优雅，你走模特步走得非常好，就是她是那种很去追求美的那种，
1: 对，
6: 那种女人就很有追求，
1: 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姐姐走完路之后，我觉得徐哥特别给力。

0: 怎么样？你们俩来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
0: 这个叫什么？这个看上去这个演员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没有问题，
2: 互动就起来了，然后来了一首，
3: 对，
2: 然后那姐姐。啊，就在现场哈，
3: 对，
2: 就这种互动感觉到就是
4: 相互感染嘛，
2: 哎，对，就是相互感染。
3: 她跳的确实很美的，很有美感。
5: 四号姐姐绽放出她这个年龄的美，而且她那段人生经历，其实我没有从另外什么她是不是受骗了，我觉得在她人生的有那么一段经历，在这个年龄还能那么痴情的去对于一个人做一件事，我觉得很可贵。
6: 我觉得从今天的录制节目情况来看，特别是这几位那个女嘉宾，她们各有自己的优势，
2: 对，
6: 很了不起。为什么说呢？能走出来，能到今天这个选择的现场，把自己切身的经历讲给大家听，讲给全国观众听，你们就很伟大。反过来说，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他不敢走出来？不走出来，咱们不是说人家不优秀，他可能存在方方面面的原因，
2: 对，
6: 是吧？你们先走出这一步，把自己推出去，让大家认识你们，这不得了。所以今天每位女嘉宾都有各自的独特的亮点，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些都真的都非常棒，让人家能理解你们曾经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也好，是吧？家庭的经历，这个东西真是对每个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真的，你们应该为自己小小的庆贺一下。
2: 我们现在就给鼓鼓掌吧。
6: 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是吧？
2: 我觉得，徐哥这个说的，就是我年纪小啊，这说的我有点感动，就是，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不敢面对的，就是自己的过去。尤其是在过去在有伤痛的时候，又当着，在这，因为他这个平台不是我们大家在聊天，像朋友之间聊天，而是面对一个，陌生的一个群体，因为这要放出去嘛，来像伤疤似的，对吧？我们揭开它，撕开它，然后我们直接的面对它，而且让别人来去剖析它，哈，这是勇气这个词儿可能都不能来形容了，
0: 其实已经不能承载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在乎了，就是我能很坦然去讲去我原来生活中的一些个事儿。我不像有的人说一说，哎，原来怎么回事不讲，但是我是很坦然去讲。
2: 所以这个不光是勇气的事儿，而是一种对以后的幸福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因为我在你们的姐姐们的眼中哈，都看到了一个向往希望的光，就因为有这种光才把以前的阴霾给它抛掉，
0: 对，
2: 现在勇敢的去面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像徐老师说的，这个是最最最好的，最牛的啊，最让人说能感觉到让人心里边发颤的。
0: 其实自己去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说去回忆多痛苦的事。我觉得在这个就是一个是把自己的心理路程讲给别人听，让别人了解。另外呢，我自己也在剖析，因为这个很多事儿呢，也不是说100%都是对方的问题，自己肯定也有一些问题啊，自己有一些什么问题，自己也会经常剖析我以后要注意什么，
2: 对，
0: 或者什么，就是尽量去改正自己，提高自己。啊，这是将来在婚姻生活中，我觉得应该是。
2: 我觉得您说这个都特别对，因为我有感觉哈。就是今天萍姐上来，她不光是一种洒脱的态度，而是她在面对过去，可能我们都认为你过去有过两段哈，应该有很多的怨恨，或者说有很多的不满，对吧？那有一个公众的平台，或者有人会这样，就是我撒一撒气。但是萍姐给的人，她给人感觉就是永远是阳光的、快乐的，对吧？给你的感觉就是，哎呀，原来的那些事情对她来说都不是事儿，她看重的就是我以后。多么多么会好，多么多么会灿烂，对吧？
0: 对，
2: 就这种感觉，给人感觉是，他不是在拉你，他推动着你，啊，不光他自己推动自己，他也推动着别人，啊，就感觉到，哎呦，我们以后在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哈，我们怎么去面对啊？我们怎么去让？

0: 这段感情更幸福往前走，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
1: 就是不要沉浸在过去，
0: 对对，
1: 咱们未来让
2: 我接着
1: 就是努力将来过得更好。
2: 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几位能够勇敢地走上这个舞台，就用你的话说，其实源自于选择这个栏目的对他的信任和他本身的魅力。
0: 确实，
2: 我是完完全全。一种对他的一种信任，我能够走上这个舞台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很自豪的事情。我也就是说希望寄希望于那些没有勇气走上选择的，是他们还没有看足够多的选择，当他们看足够多的以后，他们就会逐渐了解和体会选择能够帮助他们的人生重新重启。其实我觉得有这个作用。也
3: 今天就是我给我一个还感觉，还有就是当主持人问到这位女士时，她非常感慨。我们从侧面看到她的泪水在含在眼里头，而且主持人说你要想哭你就哭出来吧。她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包括我身边这位女士也是在忍，在忍。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理解你，真的理解你们。其实如与其像主持人说的你真哭出来，那有另一个释放。
2: 对对对，
3: 包括这位女士也是这样，这有眼泪在里边含着，
0: 她
3: 一直在忍在忍。
0: 这个姐姐，因为我们应该年岁差不了多少，她就说到挤那个300，她那个头发。
4: 我呢上班那会儿就不是这个燕莎了，我要去西四环那块开一个世纪金源，那也有个燕莎，我就去那做管理了。我在这儿是营业员，我就去了，但是非常远。你知道那个年代，302、300是30块钱，我还是40块钱一个月票。当时我可以坐有一个公交车4块钱，就夏天，舍不得坐，舍不得。
5: 现在从三环去到金源燕莎那边，因为现在还有地铁，
4: 那我没有铁，
5: 其实也要走好久，更何况那个时候，哎呀，
4: 那会大头发，挤到那个300车，哎呀，下都下不来，人下去那头发还在车，
5: 是，
0: 就他那个无论是寒风还是夏夜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人挤人，那头发挤的时候，就那个场景，就让我头脑之中就展现出咱们年轻时候都奋斗哈，但是那种奋斗真是充满着。就是泪水也好哈，或者说汗水也好，特别有感触。
4: 我觉得可能咱们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真的没有那么物质，说有房有车有存款，真的没有。觉得我们共同奋斗，都会一切都会有的。真的，我觉得那会儿的人真的就比较单纯。
0: 对。
4: 但是我觉得也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也算可以吧，不能说过得非常富足吧，但是我觉得也达到了中上水平，我觉得也很不错了，在同龄人里边。
0: 哎呀，起码不说别的，起码这小身材就保持的就非常的好，对吧？
4: 那也要自律呀、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穿，喜欢美，我不怎么喜欢吃。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环节就是要评选出了这个最佳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嘉宾啊，这个结果已经大家都选择出来了啊，现在我们就公布结果。我们最佳人气嘉宾就是三号杨兴荣女士，
2: 恭喜，
1: 来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
1: 这个
2: 谢来的认可和选择，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
2: 来，谢谢。
3: 我跟你说，这几期就这期，别的是最正。大白，你的手艺不错，
1: 有技巧。我跟你说啊，咱在这儿说一个情况啊，那个最佳这个气人嘉宾，四号刘凤瑞女士，因为那个家太远，所以那个就提前走了。但是我们这个奖，我们给这个这个刘凤瑞女士，我们留着，好不好？然后那个最佳人气嘉宾啊，获得者，我们现在开始发表获奖感言。
4: 大家好啊，
5: 就是我不知道我哪点让大家认可啊，获得最佳人气嘉宾，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选择。就是我来到这个选择呢，就是我，首先呢，我很信任这个选择节目，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认为在咱们这个年龄呢，就是孩子们也大了，你像我个人情况吧，孩子也大了。也结婚了，然后两个老人呢也都先逝了，就是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负担了，所以说来这里呢，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就是能够合得来的伴侣，就能够将来能够相扶相伴啊，携手到白头的那么一个伴侣啊。我也不图对方说有多少钱啊，也不图说多少有物质，最重要是两个人合得来，最重要的是。
1: 其实我认为这时候，正是谈一场纯纯粹粹的爱情的这个，我们负担也好，或者说我们责任也好，没了。
4: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看对了，我们谈一段纯纯粹粹的爱情，啊，是因为我看你很美丽，你看我很优秀，我们互相欣赏，啊，我们来谈一段，我觉得
5: 找一个
1: 更好，
5: 对，找一个互相欣赏的，一定要就是互相有眼缘，互相欣赏，
4: 祝你心想事成啊！
5: 谢谢
1: 姐姐，要祝大家心想事成，
4: 祝大家心想事成。
1: 对，
5: 其实大家来肯定都是希望有一个家的。
3: 最佳气人奖，四号，这不是离家远吗？是吧？没在啊，我也是。替他说两句感言
1: 要气人是吧？
3: 是，今天我在场上跟他就是谈那个对话当中啊，我也有些情绪稍微的有点激动。我觉得他在气人的这方面是在哪反映在哪方面的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他在第二段的那个婚姻的过程当中，那个我感觉那是最气人的，给我的，大家评他为最气人的地儿，有可能是在这上边。后来呢，我看主持人也好，我们在座的也好，反复的去问说这个你们是什么关系呀？是男女关系呀？还是朋友关系呀？我们这姐姐说没有男女关系，我们就是朋友关系。我说你说的不对，就像您说脱离男女关系，我跟他就是一个好朋友，我跟他没有这个男女这方面的想法，不对，这话完全是谎言。为什么这么讲？明天我跟您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我能够说把我的跟他领证，又把我的房子无偿的让他住，每个礼拜我再弄一满满的一小车的东西去给他拉过去。
4: 不是每个礼拜，
3: 不管每礼拜也好，一个月一次好不好？就是说，已经达到这种的交往的程度了，绝对有感情的意思在里边。
6: 您说的我不否认，因为你们不了解我，但是呢，我认为，那你说如果要是男女朋友，能不住在一起吗？
3: 没有一种情感在里边，我能够这么付出吗？
0: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犀利问题一个接一个，
1: 大事财产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5: 认为一直没有脱单的，
7: 一直没有脱单的
1: 这些问题
5: 缺点，可能长得
1: 不好看。幸亏我没抽到，你知道吗？抽到我全是扎心。
0: 答案之书前，就为嘉宾许下怎样的期许？呀，
8: 跟小狗发一下，
1: 郭哥
8: 缘分啊！
7: 冥冥之中，
3: 谁给这儿摸一脚？
7: 冥冥之中，
5: 你俩好像一样哎，
3: 这书谁给摸一脚？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1: 大年初一吃饺子。
0: 你看，
1: 特定的美食，还真有说法，
0: 对不对啊？
1: 哦，还有吗？
0: 再问问你，大年初五吃什么？
1: 吃剩饺子。
0: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啊，
1: 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着，
0: 还吃这个？
1: 哎，对对对，
0: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1: 哎，也有讲究。
0: 再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1: 吃剩饺子。
0: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1: 我们家也吃饺子。
0: 不对呀，二月二龙抬头，
1: 那吃什么呀？
0: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1: 哦，这也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哦，
0: 再问你，
1: 哎，
0: 三月初三吃什么？
1: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0: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1: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0: 三月初三了，
1: 那吃什么呀？
0: 相传啊，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 哦，
0: 吃寿桃。
1: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0: 你看看
1: 啊。哦，还有。
0: 再问你
1: 啊，
0: 五月初五吃什么？
1: 这我知道，
0: 嗯，
1: 端午节吃粽子。
0: 这回说对了，
1: 哎，
0: 为了纪念谁？
1: 屈原。
0: 没错。
1: 哎，
0: 再问你一个
1: 啊，
0: 六月十三吃什么？
1: 吃粽子。
0: 不对，
1: 嗯，
0: 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0: 怎么了？
1: 这硬吃是吗？大哥，
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0: 怎么了？
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麻烦，
0: 麻烦。
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 沙 trouble。
0: 你这叫拼音
1: 啊。
0: 不对啊，
1: 我说那就是麻烦。
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 太麻烦了。
0: 问你啊，
1: 啊，随便说一个。
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不得包元宵吗？
0: 哦，
1: 哎，
0: 过端午节呢？
1: 你不得包粽子吗？
0: 过中秋节
1: 你不得包月饼吗？
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 跟那儿上班干嘛？
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0: 跟我抬杠是吧？
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0: 我再说一节日
1: 啊，
0: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0: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0: 啊，
1: 七夕你要过不好，
0: 啊，
1: 那就是小清明啊。
0: 对。
1: 多麻烦！
0: 谁告诉你七夕过不好小清明的呀？
1: 都这么说的呀。
0: 你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0: 情侣之间，
1: 哎，
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呀？
0: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0: 是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
1: 啊，
0: 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对。
0: 问你，
1: 啊，
0: 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单身女孩。
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0: 对。讲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听不懂呢。
1: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往家里一带，哎，多好啊！
0: 不，等等，
1: 镇宅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0: 送你。
1: 对喽。
0: 那要送那姐姐呢？
1: 送我呀。
0: 送这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多心，
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0: 老送你像话吗？
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0: 问我呀？
1: 问我？
0: 我
1: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
0: 问
1: 你是傻子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 哪知道问什么呀？
0: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0: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 打算花多少钱，
0: 就这意思。
1: 哎，这么说吧，
0: 啊，
1: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0: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 这叫怎么说话？
0: 30以里
1: 啊，
0: 也行。
1: 我送点什么？
0: 没问题。
1: 我送什么呢？
0: 送2碗炸酱面。
1: 错了。
0: 怎么了？
1: 不了解女孩啊？
0: 啊，
1: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
0: 一碗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1: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0: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1: 咱没钱呢。
0: 没钱没事
1: 啊，
0: 30可以。
1: 送点什么呀？
0: 可以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对啊。
1: 耶，比心。
0: 不，你等会儿。
1: 爱你哦。
0: 可可，你腻不腻的，朋友？哪个首饰啊？
1: 不是比划首饰吗？
0: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啊，
1: 30块钱
0: 没问题啊。
1: 我送什么首饰？
0: 30啊
1: 啊！
0: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0: 怎么了？
1: 假的还是铜项链？
0: 嗯，
1: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0: 啊，
1: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0: 啊，
1: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没钱呀？
1: 啊，
0: 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我爱听这个，
0: 可以吧？
1: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0: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0: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 就是
0: 好了以后
1: 啊，
0: 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1: 哦，
0: 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0: 对啊，
1: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0: 可以了，
1: 这有意思吗？
0: 可哎、
1: 啊、
0: 哎，
1: 这种能什么感觉呢？
0: 哎呀，
1: 这种
0: 哎呀，
1: 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这自己抱自己可没有意思、啊。
0: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 说谁是肉虫子呢？
0: 赖我了，
1: 讨厌！
0: 声太大了，
1: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0: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 凭什么呀？
0: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
1: 啊，
0: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 不，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啊。
0: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1: 你问呢？
0: 七夕是哪天？
1: 七月初七。
0: 还真知道啊？
1: 那有什么了？
0: 发源在哪儿？
1: 哎。这还真没了解
0: 了。我了解了。
1: 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0: 江西新余
1: 哦，
0: 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
1: 嚯，
0: 传说啊
1: 啊，
0: 这个仙女湖
1: 嗯，
0: 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1: 真好。
0: 所以每年到了、
1: 那个、等一会儿，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0: 怎么了？
1: 下蛋干嘛呀？
0: 从天上下来那个、
1: 那叫下凡。
0: 下凡的地方。
1: 是。
0: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哎，是。
0: 下凡以后，
1: 哎，
0: 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1: 对，
0: 上这湖里洗澡。
1: 嗯。
0: 洗完以后呢，
1: 嗯，
0: 回去换这个衣服
1: 啊，
0: 低头一看，
1: 什么呀？
0: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公主，
1: 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0: 啊，对，是七仙女，
1: 哎，对，
0: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1: 那是
0: 救的是爷爷，
1: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儿，
0: 对，是七仙女啊，
1: 哎，
0: 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1: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儿，
0: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
1: 哎，
0: 就脑袋顶一花盆，
1: 哎，
0: 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1: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吗？
0: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1: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0: 都跟这比较相似。
1: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0: 七仙女 啊，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1: 这对了，
0: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1: 哎，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0: 这不用过多介绍
1: 啊。
0: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1: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0: 问你啊，
1: 什么知识？
0: 古代七夕
1: 啊，
0: 有什么习俗？
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0: 对了，
1: 搞对象啊。
0: 不是，我说古代，
1: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进来的呀，
0: 这歪理邪说啊！
1: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0: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1: 啊，
0: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1: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0: 过去
1: 送稻香村。
0: 不合适，
1: 送两碗炸酱面，
0: 哎，
1: 啪啪，
0: 老有你的事儿呢，
1: 那什么意思？
0: 不对啊，
1: 那你说，
0: 过去讲究送针，
1: 送针，
0: 对了，
1: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哎、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0: 你，别说话了你，
1: 怎么了？
0: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1: 不是送针吗？
0: 不是扎人去，
1: 那什么，
0: 送给织女，
1: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0: 过去有个习俗嘛，
1: 啊，
0: 叫穿针乞巧。
1: 哦，是
0: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啊，对对对，
0: 就是织女，
1: 哎哎，
0: 跟牛男那个故事吗？
1: 对，
0: 哎，他们
1: 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男可能是两个故事，
0: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1: 肯定是两个故事，
0: 织女。啊

0: 啊，跟家炖着牛腩，
1: 嗯，
0: 等着牛郎。
1: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0: 不，
1: 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0: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1: 就织女牛郎，
0: 牛郎织女的故事。
1: 哎，
0: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也熟悉。
0: 但一般熟悉啊，
1: 啊，
0: 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1: 啊，对，
0: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1: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0: 这段你熟悉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0: 知道点儿。
1: 哎，
0: 那好办了。
1: 啊、怎么了？
0: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1: 啊、怎么办？
0: 别这么说了。
1: 什么意思？
0: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1: 行，我配合您一下，
0: 可以吧？
1: 哎，好。
0: 简单分个人物啊。
1: 行，
0: 比较多。
1: 你来谁？
0: 三个人物
1: 啊，
0: 我来俩。
1: 错，那一个二
0: 啊，我来这个老牛
1: 啊，
0: 跟牛郎。
1: 行，
0: 哎，
1: 那我呢？
0: 你演真，
1: 我炸死你。狠狠地炸死你！
0: 怎么暴力呢你？
1: 像话吗你？
0: 我怎么了？
1: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真，我演真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0: 比雷真是吗呀？
1: 我演什么真呢我？
0: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1: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0: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1: 怎么了我演？
0: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1: 不等我就是做比成让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0: 就为演一下。
1: 对喽，
0: 可以。
1: 哎，
0: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1: 啊，
0: 跟老牛
1: 哎
0: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哎、
1: 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0: 你不了解呀？
1: 嗯，
0: 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1: 有因有果，
0: 百因必有果嘛。
1: 哦，
0: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1: 行行行，
0: 可以吧？
1: 哎哎，
0: 注意啊
1: 啊、
0: 嗯、
1: 啊！
0: 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1: 啊、哦？我七个仙，
0: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1: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0: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1: 这难度有点高啊。
0: 试试，
1: 我试试啊。
0: 这得开始，
1: 争取演好了。
0: 来一回。
1: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的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0: 不是，哎
1: 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0: 不是，别别。
1: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0: 不是我。
1: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四妹，
0: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1: 我说一块
0: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1: 玲珑塔干嘛呀？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0: 赖我行吗？
1: 啊，
0: 演一个就完了，
1: 那改一个
0: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1: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0: 在这洗澡，
1: 哎，洗澡
0: 可以吧？
1: 好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泥儿，搓
0: 泥儿，哎，不，你的兜，
1: 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洗澡。
0: 别洗了，别洗了，
1: 怎么了？
0: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啊？
0: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0: 不是。他是那个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1: 还是的嘛，嗯，
0: 哎，洗澡，嘿，搓泥真好，
1: 你傻乐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个色牛你！
0: 宰牛呢呀！
1: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0: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1: 看一眼就得了。
0: 干嘛呀？
1: 告诉牛郎去。
0: 就告诉牛郎。
1: 讨厌，
0: 牛郎，
1: 哎，
0: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这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0: 不是那什么消息？
1: 那个仙女洗澡
0: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
1: 哎，
0: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1: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0: 我这怎么了？
1: 废话，你这换不得，你这
0: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1: 废话，哪儿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0: 不是你
1: 在湖里头，
0: 你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0: 刚开始演
1: 啊，
0: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1: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0: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1: 我来就我来，
0: 你来
1: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怎么了？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不会不会你啊！
1: 不是这不是
0: 让你学我。
1: 别让别让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
0: 啊。
1: 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0: 那我要偷七个呢？
1: 想什么呢？还都是你说的，
0: 通警一下吗？
1: 不行，你就一个。
0: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1: 哎哎，
0: 见织女去。
1: 哎，见织女
0: 就得开始。
1: 哎呀，
0: 谢老牛。
1: 哎呦，有人。
0: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1: 演什么呢？
0: 猪八戒是吗？哎，轮流也行，你们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0: 你别不能这么打招呼。
2: 怎么？
0: 你客气点，
2: 推进剧情。
0: 哎，对对对
2: 对，织女，哎，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2: 怎么了？就是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2: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2: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2: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2: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0: 噔噔个里个噔噔噔噔噔个里个里个噔噔，摘豆角铺开了豆秧，卤水煮儿湿透了衣裳，豆角儿长得那么鲜又嫩，噔噔个里个噔噔个里个噔，柳荫树下我歇一歇凉，噔噔个里个噔噔，这段叫打新春，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今天是端午佳节，我呀祝愿各位朋友您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这回啊我们推出了3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尤其是联动了京津冀3地优质的曲艺资源。北京的曲艺形式啊还真是不少，你像什么我们北京琴书、单弦、京韵大鼓啊，还有这个最具我们北京特色的叫北京石调等等等等，挺多的。应该说在全国我们北京的曲艺形式不算最多，也得排在2、3。所以北京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演出场所就多了，你像老舍茶馆是吧，广明阁啊，还有我们北京文联的老舍剧场，这些地方都演曲艺。只要大家伙喜欢，我们可以长期的不懈的啊在这些地方为大家演出，为大家服务。想不想当网红？
1: 做梦都想。
0: 哎，咨询我，
2: 怎么？
0: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1: 一句话
0: 啊！
1: 你这话大点，
0: 行，新鲜了。
1: 哎呦，
0: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2: 郭子是谁呀、啊？
0: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2: 郭冬临啊！
0: 哎，
2: 他怎么了？
0: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2: 哦，
0: 一进门，啪啪，
2: 给你俩嘴巴。
0: 俩嘴干嘛？
2: 什么意思啊？
0: 给我拍20000块钱，
2: 送钱去了。
0: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2: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0: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2: 嗯，
0: 送您一句话。
2: 哪句？
0: 你就是暖男。您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1: 这句话是你送的？
0: 你瞧，你们这还一个叫什么？
1: 李老师，
0: 巩，
1: 哎哎，
0: 巩汉。
1: 你哥，嗯，你大爷，
0: 干嘛呀你啊？
2: 你也送我一句话，
0: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2: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0: 也送你一句话。
2: 您赶紧说，
0: 大郎，
2: 啊，
0: 该吃药了。
2: 哎，我活到头了。
0: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2: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0: 你给我拿两捆
2: 大葱啊。
0: 你怎么那么抠啊？
2: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0: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2: 你培训我什么呀？
0: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2: 什么意思？
0: 那看你干什么了。
2: 我还不一样啊。
0: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2: 情感，
0: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2: 用不着。
0: 嗯
2: 啊，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0: 你这干嘛呢？
2: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0: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2: 那应该什么样？
0: 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2: 什么音？
0: 气泡音，
2: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看看懂不懂啊？
2: 不懂，
0: 不懂吧？想不想学？
2: 啊，真想学。
0: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2: 这就开始啊？
0: 我可以教给你啊。
2: 啊，这成，这成，
0: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放松，
2: 这儿
0: 放松，放松。
2: 你有肉松吗？
0: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2: 干嘛呢？猴养的这玩意儿？
0: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2: 啊。
0: 那你发那个
2: 发什么呀？
0: 来这个，
2: 涂这音。
0: 哎，对，这是气泡音，
2: 这就是气泡音。
0: 嗯，来，
2: 我试试啊。
0: 嗯，
2: 饿。饿，饿！
0: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2: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意？我
0: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2: 打哈欠会啊！
0: 打哈欠，
2: 打哈欠是吧？
0: 啊，
2: 找那音是吧？
3: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2: 这么麻烦呢？
3: 啊，这再来。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2: 你老说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3: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什么恋爱？我五十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3: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2: 你说这个吗？那我教什么？
3: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2: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3: 当然了。
2: 是吗？
3: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2: 哎呦，
3: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五十，到了八十，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3: 包罗万象啊。
2: 我不定问什么，
3: 什么内容都有。
2: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3: 在呢吗？吃了没？多穿点，喝热水。
2: 你瞧这芥末嗖嗖的样儿，嘿。啊，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3: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2: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3: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2: 想分手？
3: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是您这话术啊？
3: 对呀、
2: 啊。打住吧，您呢？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3: 不是，这哪成的？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2: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3: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2: 吃。
3: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2: 还有吃播。
3: 嘿，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2: 啊，
3: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2: 您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3: 对啊，
2: 这可不成。
3: 怎么了？
2: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3: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2: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3: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2: 吧唧嘴啊！
3: 啊，
2: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3: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2: 啊？那我接受不了这。
3: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2: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3: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2: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3: 不是你这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2: 啊，
3: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2: 能有什么办法？
3: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2: 我只负责吃。
3: 哎，对，
2: 你来说话，
3: 这行吗？
2: 这行，
3: 咱俩分开了。
2: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3: 好，你姥姥很重要。
2: 没问题，
3: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2: 行，
3: 我来配音了啊。
2: 我吃，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3: 啊，
2: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3: 那、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2: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咱们这样
2: 啊，
3: 外边吃。
2: 外头？
3: 哎，
2: 外头哪儿啊？
3: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2: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3: 行吧，
2: 野炊行，
3: 野炊啊，
2: 这行，
3: 在外边了、啊，
2: 出去哈、啊，行，我听您的，来吧。吹，
3: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2: 非洲，
3: 草原一望无垠，
2: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3: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2: 草原溜达溜达，
3: 溜达溜达
2: 啊！
3: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2: 那怎么办？
3: 你收敛一点

0: 啊，
1: 收敛。
0: 哎，对，
1: 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现打食呢还得？
1: 对呀、
0: 啊，
1: 哎呦，好，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比有特色呀？
0: 那么麻烦呢？
1: 是是。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10米。20米，30米，50米，
0: 反了，
1: 100，
0: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做。
0: 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0: 嗯，
1: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克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啊、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2: 大爷，大爷，
1: 干嘛？
0: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0: 不走了，
1: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0: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0: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0: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0: 您什么要求我照您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0: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0: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0: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0: 这咱们来来，
1: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0: 你这样，你有上句，我有下句啊。
1: 试一试啊，
0: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手找找啊。
1: 我是北京的，
0: 北京西城的，
1: 西城民族宫的，
0: 民族宫卖票的，
1: 节目是新创的，
0: 票价是亲民的，
1: 内容是丰富的。
0: 经典是永恒的，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0: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1: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0: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1: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0: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1: 老百姓是叫好的，
0: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1: 哎、赶紧卖票，
0: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 如果三百七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

0: 戏，上个小黄车，我做主，就给一块一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1: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0: 我告诉你，直播间那钱不能卖贵喽，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1: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000，
0: 就赔这么多钱呐？
1: 这窟窿想堵上吗？
0: 太想堵上了。
1: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0: 你赶紧说，
1: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0: 白忙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演出这2对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啊这个京味相声的这个风格，包括李伟健、武斌老师，他们呢在北京曲坛学员班学徒，所以他接受的就是北京相声的教育。
5: 我们参演的这段《竹声雅韵》呢，这就是一段京味的相声。这里边呢是才艺展示类型的题材，而且在舞台上啊也是演出了近10年了。我们是双双展示自己的快板的才艺，其中一段这个新编的这么一个绕口令，我们在这个段子里边都有体现。另外来说呢，在表演的时候啊，北京相声啊它有北京口，天津相声有天津味儿，天津相声是哏儿有趣味，北京相声呢让您这么一听啊 接地气，聊的都是咱们北京的家长里短，都是咱们北京的风俗。今天这个演出啊，阵容强大，
4: 可不是嘛？
5: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
4: 对，
5: 当然了啊，你问他这个唱的可能差一点，他这嗓音条件有限，
4: 哎，嗓子差点，
5: 但是他也能唱
4: 啊。
5: 大伙儿有知道的吧？
4: 知道什么呀？
5: 他唱的
4: 啊，
5: 哎。快板数来宝，这是你的强项。
4: 对，这接小学，
5: 这才想起来吧？
4: 啊，
5: 这才想起来，
4: 我全忘了。我怎么都得想起来？
5: 哎，三大派
4: 啊，
5: 还记得吗？
4: 哎，这也三派啊，
5: 高王李
4: 这么三个流派。
5: 高派是
4: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啊。
5: 王派
4: 王凤山，天津的
5: 李派
4: 李润杰。
5: 哎，都集中在北京曲乐团、天津曲乐团。
4: 哎，都是这俩团的。
5: 您就说吧，各个流派全有。
4: 是是是，
5: 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又是您的本歌，
4: 谁提到
5: 这儿？朋友们要这么欢迎
4: 啊！
5: 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吧，
4: 啊，
5: 我给大伙儿唱唱
4: 啊。你要展示展示啊？
5: 啊，
4: 那你说前头这一大套干什么呢？
5: 不是，让你摘这毛。
4: 我摘这毛。
5: 让你摘这毛。
4: 我摘完不剩什么了。
5: 我唱唱，我唱唱
4: 啊！
5: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4: 拿双筷子听着。
5: 哪句不像话你给煎出来。
4: 好嘛，好，这话还能煎出来。
5: 行吗？
4: 这难度大点。
5: 我这是班门弄斧了啊。我跟您面前，我这是。
4: 别客气，
5: 这让您学习。
4: 哎，让我学习。啊，行，共同学习吧，
5: 共同提高，
4: 哎，
5: 共同进步。
4: 是。
5: 向您学习，哪能说这向我学习。
4: 您别客气，
5: 您真逗。
4: 您唱的也好。
5: 关键是什么呢？女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是
5: 怎么着也得露一手
4: 啊。您露一手，
5: 露一手，
4: 露一手，
5: 露一手，露一手。你看把这幸福的
4: 啊，
5: 有时候都没看我唱这个了吧。
4: 哎，还真是。
5: 哎，
4: 还真是。
5: 朋友们这么热情啊。
4: 哎呀，我瞧瞧进步了没有啊。
5: 我跟您说吧，
4: 嗯，
5: 学学这个李派。
4: 哦，先学李派。
5: 为什么学这李派呢？
4: 啊，
5: 这个花点儿特别多，
4: 是
5: 繁复，
4: 对，
5: 热闹，
4: 哎，
5: 让您一听啊，呵，琳琅满目的，
4: 琳琅满目的，这是形容快板的词儿吗？
5: 连听再看，您就琢磨去吧。
4: 啊、是是是，
5: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4: 嚯，
5: 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4: 啊、您瞧瞧，
5: 再听听唱
4: 啊，
5: 怎么样？
4: 啊、
5: 行不行？
4: 好好好，
5: 咱志工志令的啊。
4: 那李润老这个，
5: 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得了啊！
6: 哎，别让我出来不出来？
4: 还得出来呀！
6: 来来。

0: 儿打得不错，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
1: 啊，不是展示一下
0: 啊，就展示这开场板
1: 啊。这是小摊的晚年，
0: 对，
1: 晚年呢，可能这个有点咳嗽喘，
0: 哎，连咳嗽都学了。
1: 但是人家会折，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折呢？
0: 哦，
1: 在哪儿咳嗽呢？
0: 嗯，
1: 在这个收板的时候，您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能看出来。
1: 瞧出来，
0: 哎，多新鲜呢！
1: 哎，这是咱的特点。
0: 对，
1: 哎，学一学嘛。
0: 啊，
1: 王派又一样。
0: 啊，王派什么样的？
1: 您听这个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小板啊。
0: 啊，
1: 您一听往上搓。
0: 好，哦，这叫逛点，
1: 有这么个音儿，
0: 是吗？
1: 哎，打起来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注意这逛点
1: 啊，我再给您学一学，啊，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这点功夫啊，都耽误在上场上了。

0: 又完了。哎，这王派你得多练练。
1: 那为什么呢？
0: 练完能长个儿。
1: 不是，长个儿吓。
0: 哎，这逛点没注意，老注意您往上窜了。
1: 哎，这个让您听这个点儿
0: 啊，是吗？
1: 很俏皮
0: 哦。
1: 这个高派啊，打法简单
0: 哦，
1: 但是难度大。
0: 你瞧，越简单的它就越难嘛。
1: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简单，
0: 这是功夫，
1: 这是咱们北京曲团的老演员了，
0: 是是是
1: 啊，高派名家，
0: 哎，高凤山先生嘛，
1: 创始人呢
0: 啊，
1: 我也给你学学
0: 啊，学学，
1: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
0: 学学、啊，哦，这功夫更大了，这个，瞧着像金文生的，来吧。

0: 完了，
1: 哎，
0: 我就知道有这个啊。
1: 您也会了，
0: 您净小毛病了啊。
1: 不是，哪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听唱啊。
1: 这个李先生这叫快板书，
0: 说表并重，
1: 哎，他跟这个说评书啊吸取了不少营养，
0: 哎，借鉴了人家一些艺术特色。
1: 您比如说他那代表作吧，
0: 哪段啊？
1: 节行车，
0: 双枪老太婆。
1: 在座有很多这个老朋友
0: 啊，
1: 我唱那么几句，
0: 嘿，大家，
1: 我帮您回忆回忆，
0: 一提就欢迎。
1: 我唱几十句吧，
0: 啊，
1: 我唱几十句，
0: 几十句啊，
1: 帮朋友们回忆回忆，
0: 好好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回忆回忆，
0: 几十句可得唱到了啊。
1: 哎。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我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哇，有一乘花旦下了山坡，完了，
1: 这才十二句，
2: 不是唱几十句吗？
0: 大概齐。
2: 哦，还大概齐？
0: 怎么样？
2: 反正这艺术特色我们瞧出来了，
0: 必有这个，
2: 是不是？
0: 哎，
2: 啊，
0: 你看王派又一样了，
2: 王派
0: 唱起来俏皮，
2: 对，
0: 小段很多，
2: 是是是，
0: 让您听着呀，是风趣幽默还滑稽，
2: 这不是一回事吗？
0: 您听这个
2: 啊。

0: 唱吧。
1: 高高山上，
0: 嗯，这是什么呀？
1: 有两间房。
0: 哦，这么回事儿。
1: 一家姓李
0: 啊，
1: 一家姓王。
0: 嗯，
1: 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哦，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
0: 嗯，
1: 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
0: 哦，
1: 五月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0: 哟，您这段叫什么呀？
1: 这有名字呀，
0: 叫
1: 这叫两头忙。
0: 对了，哎，来去也都

0: 够忙的。
1: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0: 啊，怎么？
1: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1: 没这命，
0: 可不是吗？
1: 最难唱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怎么难呢？
1: 这个嗓音条件
0: 好，调门高。
1: 哎，这个调门
0: 啊，
1: 得在这儿。
0: 嚯，
1: 嗨 C 呀，
0: 嗨 C，
1: 嗨 C 呀。
0: 哦，
1: 气力还得足。
0: 对，
1: 因为呀，赶板剁字，听着嘴里的功夫。
0: 哎，
1: 调门又高，气力得足
0: 啊，
1: 配合起来不容易。
0: 对。
1: 今天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既然是北京天津联合演出
0: 啊，
1: 我真得卖卖力气。
0: 怎么样呢？
1: 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们。
0: 那您要
1: 卖卖力气吧？
0: 怎么？
1: 来这么，来长段。
0: 哎，这是长段，
1: 来长段。
0: 哎，这长段，
1: 哎，
0: 这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
1: 我说你不会。不会说话，别说话。
0: 哎，光说就甭比划
1: 了。不礼貌，这个语言啊不美。
0: 哎，您这动作也不美。
1: 哎，我这个调门还得高。
0: 啊，是。
1: 啊，当然了，我得托付托付。
0: 啊，还托付什么呀？
1: 因为很久不唱了，我怕这个我这气力不成，盯不住。
0: 哦。
1: 啊，这么着吧。都是老观众。万一哪句不成，一看这气短，要翻白眼儿，您别害怕。
0: 嚯！
1: 别害怕
0: 啊！怎么？
1: 他接着唱。
0: 哎，对了，
1: 因为他会，
0: 我替您唱两句。
1: 您替我唱，哎，我没有啥
0: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啊、
1: 我没有什么，
0: 是，
1: 哎，我就是卖力气，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嗯，
1: 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托付了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啊
0: 啊，
1: 行啊，
0: 少学两回上场，这就盯下来。
1: 行。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调门
0: 哇，
1: 这调门行了，
0: 太行了！
1: 哎，
0: 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
1: 我们祖上是宦官
0: 啊，您就说太监就可以啊，
1: 像话？
0: 这声打哪儿出来的？
1: 我跟您说啊，就这调门
0: 啊，
1: 不能落下来，
0: 坚持住了，
1: 就这调门，
0: 唱一大段
1: 可以吗？
0: 这可不容易，
1: 您注意听 啊，
0: 来，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啊，别客气。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0: 完了。哎呀，
1: 没想到
0: 啊，
1: 我真盯下来了。
0: 废话，两句还盯不下来，你没听那大哥怎么评价你吗？哎呀，两句
1: 这让你听见
0: 了啊，
1: 这让你听，人家是惊讶，
0: 是吧？
1: 你听，哎呀，真好啊，就是这个意思。
0: 疼了就
1: 您歪解了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啊，
1: 能唱这三言两语的吗？
0: 哎，您得好好唱一段。
1: 真正唱能唱这死词吗？
0: 唱什么呀？
1: 还唱什么
0: 啊？
1: 您站在旁边了，我这刚才介绍一大堆，您是唱这个的专家了。
0: 啊、专家谈不上，
1: 现场又这么热情
0: 啊！
1: 我这儿都出来进去好几回了，
0: 谁让您出来进去来着？
1: 你不也得唠唠吗？
0: 啊，唠唠行啊！
1: 不是，行不行啊？
0: 哎，大家伙这么热情，我唱点儿、哎。
1: 你唱一下，
0: 唱点儿就得唱活词儿了。
1: 活分点儿。
0: 咱这死词儿它难度小啊。
1: 这个活分可难度大。
0: 哎，对了，
1: 活词儿快板、
0: 啊，活词儿
1: 啊。咱们唱什么？
0: 哎，咱们这样吧，
1: 嗯，
0: 互相唱一唱。
1: 行，咱们互相唱。
0: 哎，我唱你，你唱我。
1: 哦，互相唱有点难度，
0: 好不好？
1: 这么着，你先把脸洗了吧。
0: 哎。还得洗脸呢，
1: 唱得更真一点，省得有隔阂。
0: 不用，不用
1: 啊！
0: 啊，我还没说唱什么呢。
1: 哦
0: 啊，咱就唱唱练功的事儿。
1: 哦，练功的事儿，不唱模样啊、
0: 哎！不唱模样，
1: 不唱模样。
0: 但是
1: 啊，
0: 咱们这个特点你也得唱出来。
1: 每个人的特点。
0: 哎，
1: 我唱您，您唱我，
0: 让大家一听这唱的可是对方，
1: 唱对方的特点，
0: 行吧？
1: 没问题，我这机灵劲儿，你得给我唱出来吧。
0: 哎，那没问题啊！
1: 啊，
0: 没问题。
1: 这机灵劲儿，这热情劲儿
0: 啊
1: 啊，奔放劲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嗯。
1: 可以啊，
0: 来吧，
1: 这个板儿可得打齐了。
0: 哎，打不齐让人笑话，
1: 因为是对口的，它跟一个人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得打齐了。
0: 反正有日子没打了，
1: 啊、打不齐让人笑话。
0: 啊、对对，
1: 来吧，兄弟，
0: 来
1: 来，试掌，
0: 试掌，
1: 各位鼓鼓掌，鼓励鼓励，打齐了，打齐了，打。
0: 这叫没打齐，啊？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怎么？
1: 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刚才我一个人打挺齐的。
0: 废话，这不俩人了吗？
1: 啊、俩人了，
0: 得配合好了啊！
1: 你打不齐呀、啊，
0: 这还赖我。
1: 我一人打挺好啊。
0: 再来来，
1: 别搅和，这么着吧，
0: 救火。
1: 这么着，你先出音，我跟着你。

0: 你，我给你找，我找你，
1: 不是谁跟着谁
0: 啊，我找你，
1: 人得救
0: 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啊！哎，走走，我跟你走走走。
1: 这跟下饺子似的，这好听吗？这个，啊，
0: 太难
1: 听。您呐，您打不齐了，
0: 怎么着？
1: 您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打齐了怎么着？
1: 我是茄子。
0: 那咱们
1: 再来一回，
0: 再试试吧。
1: 来吧，
0: 走。

0: 到没有？
1: 啊，
0: 菜农呼唤你呢。
1: 什么菜农啊？
0: 叫你呢，你没听见吗？
1: 啊，
0: 叫你茄子，你没听见吗？
1: 这叫诚心。
0: 不是诚心，喂，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哦，您是圆茄。
0: 茄子像话吗？
1: 别那叫诚心啊，
0: 不能开脚，
1: 主要得听唱。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您掐着板，
1: 还别帮
0: 啊，
1: 你掐着板乱了，
0: 是吗？
1: 我自己唱就行，
0: 你瞧瞧。
1: 我先唱吧，
0: 那您先唱，
1: 是吧？您唱这么半天了，我让您休息休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那我就不给您掐着板了，
1: 是是是，
0: 您就自己来吧，
1: 我自己来，我唱你啊，朋友们，我唱何云伟，我这两句一唱完，大家伙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这胆大，
1: 得把特点唱出来。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鼓掌鼓掌鼓掌，
0: 我瞧谁还鼓掌。
1: 没关系，我给您盯着呢啊。
0: 太难了。
1: 怎么着，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这不是实事求是吗？
0: 这是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这是人身攻击。说练功的事儿
1: 啊，
0: 你踢我腿干嘛？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你踢我腿短干嘛？
1: 这是练功练的
0: 啊，
1: 这腿短是练
0: 练功练的，跟腿还有联系。
1: 那当然了，
0: 那得听听了。
1: 第二句唱出来，这原因就唱出来了。
0: 我听这第二句吧。啊，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不更不像话了，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像话呀，
0: 嘴跟腿
1: 啊
0: 离着六尺多远，这挨不上啊。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啊。
0: 咱别提这码子事儿，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还有呢，
1: 我这后边好多词儿呢。
0: 那完了，
1: 唱完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我听您唱吧。
1: 哎，好好听着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是走东北，可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嘴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0: 唱的是不错呀，
1: 哎，
0: 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当然有原因了，
0: 这可真不易
1: 啊。
0: 好，换一个节目吧。
1: 啊，不，
0: 嗯，
1: 你还没唱呢，划过去不行。
0: 哦，还不行。
1: 啊，哎，你还唱？
0: 那必须得唱啊！
1: 我，
0: 这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唱完我了，我就得唱你。
1: 对，
0: 那么你的这个形象啊，你这个练功的事儿，我也得唱。
1: 哎，你也得让大家伙一看，你唱的得是我，
0: 绝对符合你，
1: 是不是？
0: 绝对符合你
1: 啊！
0: 绝对符合你，
1: 唱吧。
0: 哎，我就唱李菁了。
1: 对
0: 啊，好，嗯，这个掌声热烈一点
1: 啊。还端详端详。
0: 哎，你唱罢了云伟
1: 啊，
0: 我就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个蛤蟆精。
1: 你这叫人身攻击。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1: 谁蛤蟆精啊？
0: 大鼓眼，大鼓眼，小蛤蟆你没见过，跟你这一模样。
1: 大鼓眼，

0: 别加儿化音
1: 啊！大姑眼儿
0: 啊，怎么了？
1: 就说你眼睛大有神，
0: 直接唱眼睛大就行了。
1: 那不成啊，得合辙呀！ 唱李京、蛤蟆精，这得中东辙，这合辙。
0: 大眼睛也是中东辙，
1: 什么？
0: 大眼睛也合辙。
1: 唱完了云伟，唱李京。
0: 哎，李京是一个大眼睛。
1: 哎，这也合辙。
0: 对，
1: 你刚才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0: 哎，你压根想不起来这，
1: 是吧？那就唱这个大眼睛了啊！唱罢了云伟，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躺下，
1: 这个李菁他是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是练吐字练发声，为练这个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这个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的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啊一捆松，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的钉啊，刮停了这个电子钟，霎时间呢只刮得三星乱松，连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2: 是
1: 说是年轻啊，
2: 嗯，
1: 他更年轻一点
2: 啊，显得少些，
1: 往这一站，
2: 嗯，
1: 张硕老师，
2: 您老师
1: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2: 为什么？
1: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2: 啊，生活上，
1: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
2: 嗯，
1: 蹬车，爬山，
2: 嗯，
1: 游泳，
2: 嗯，
1: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2: 您了解我？
1: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
2: 嗯，
1: 不分时候。
2: 是
1: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2: 啊？
1: 冬泳。
2: 哎，冬天，
1: 尤其现在，
2: 嗯，
1: 再冷一点
2: 儿，嗯，
1: 数九天的时候，
2: 嗯，
1: 喜欢游去。
2: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1: 那地儿太多了。
2: 介绍一下，
1: 像什么昆明湖啊，
2: 嗯，
1: 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2: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1: 那不游泳吗？
2: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1: 白天是不让啊。
2: 我晚上去啊。
1: 五点来钟，
2: 嗯，
1: 一擦黑
2: 哦，
1: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2: 啊，
1: 就奔了护城河了。
2: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1: 这不看见水了吗？
2: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1: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2: 啊，有没有人呢？
1: 没人。
2: 没有。你学得比我像多了，我就。
1: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
2: 嗯，
1: 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2: 这么冷，
1: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2: 啊，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1: 运动一下吧，
2: 活动一下吧。
1: 哎呀，
2: 哎。赶紧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活动！
2: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1: 怎么了这？
2: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啊？
1: 我运动一下吗？
2: 不用这么细致，
1: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
2: 嗯、
1: 哎，来，一、二、三，
2: 跳，
1: 砰！
2: 怎么这事儿啊？
1: 磕冰上了，
2: 白活动了我。
1: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2: 天黑。
1: 哎，对，
2: 那什么后果呢？
1: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一米九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2: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1: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
2: 啊，
1: 这是他，
2: 嗯，
1: 我和他不一样。
2: 还有吗？
1: 张老师喜欢运动，
2: 嗯，
1: 我和他整相反。
2: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1: 我坐冰窟窿干嘛？
2: 那怎么着呢？
1: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2: 干嘛呀？
1: 他都出去疯去，
2: 嗯，
1: 我都在家。
2: 在家
1: 品品茶呀，
2: 哦，
1: 闻闻香啊，
2: 哇，
1: 做做画儿啊，
2: 文气了，
1: 舞舞剑呢，
2: 哇，
1: 听听戏呀、
2: 啊，哦，
1: 瞧咱这运动啊，
2: 哦、好，
1: 怎么样？
2: 是是是，
1: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啊、最喜欢
2: 这个传统的，
1: 不光听，
2: 嗯，
1: 还喜欢研究，
2: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由咱们国粹，
2: 嗯，
1: 京剧，
2: 嗯，
1: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2: 嗯，
1: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2: 哦，
1: 好多种、
2: 嗯，
1: 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2: 您爱这个？
1: 爱这个
2: 啊！
1: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2: 哪一出？
1: 四郎探母
2: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1: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2: 嗯，
1: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2: 哪点？
1: 做工。
2: 哦，这是戏胡了。
1: 对了，
2: 嗯，
1: 这里面这唱。

0: 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哦、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嗯，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 您呀、啊，啊，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大师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累呀、啊，我能
1: 我问你一下、啊，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呢？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嗯，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哦，
1: 铁牛公主也能来。
2: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啊、
2: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听着好听。
2: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啊、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嗯、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嗯，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嗯，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嗯，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嗯，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啊？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0: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嗯，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哦，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哦，还得调制。
0: 你看调制啊，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哦，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啊，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嗯，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

0: 信吗？啊，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1: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0: 家乡话，
1: 方言版的，
0: 咱试一试啊！
1: 来一回，
0: 好啊！
1: 各位想看看吗？
0: 你看看，
1: 嘿，再来一试试啊！
0: 好啊，
1: 方言版的，
0: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大，呆！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0: 我
2: 等半天了，快过来吧！
0: 哎呦，咋的？
2: 干啥呀？啊、这脸憋的跟那纸茄子似的。
0: 纸啊？
2: 咋的了？到这旮旯不说话了？
0: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0: 哎呦！
1: 再看杨四郎。
0: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在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上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

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除味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火车出站响汽笛儿，各个车厢都坐满了人儿，有一个小伙子不讲理儿啊，占俩座位还写着个事儿啊，这脚打着拍子儿，鸡蛋儿疙蛋儿，当个里个儿当。这里是笑动剧场端午特别节目曲艺畅游京津冀，欢迎来到天津千祥艺相声茶馆，我是相声演员许健。开场为您带来的是啊，咱们天津曲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京东大鼓，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然了，您想体验地道的天津市民文化，那必须要听一场茶馆相声。千祥艺是百年老号，始建于1917年，2008年成功转型为相声茶馆。看见这儿了吗？相声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曲艺类的图书都在千祥艺了。如果您想更深的了解曲艺文化，欢迎来这里看书。相声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绝对是您来天津旅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我相信您也可能从网上呀、啊、提前做好攻略了，查好了资料了、天津好多景点啊，具体您不知道往哪儿去，没关系啊，您遇见我了，
2: 今儿我知道，要不要？
3: 干嘛？
2: 你吓我们一跳！我介绍啊，您刚这背半天了，该
1: 你介绍什么呀？
2: 怎么？
1: 你对天津了解吗？你给大伙介绍，
2: 谁不了解呀？我也是土生土长天津人。
1: 你打住吧，大伙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你。你能是天津人？
2: 哎，我绝对是天津人。
1: 你说的这是天津话吗？您这天津话都快到廊坊了，您这。
2: 您别管我口音，咱对天津了解就完了。
1: 那行，
2: 怎么着？
1: 既然你说你对天津了解啊，你给大伙介绍介绍、
2: 让我说
1: 行不行？
2: 那没问题啊，
1: 看你对天津这景点了解不了解。
2: 那我太清楚了啊，刚你也说了啊，来了好多这个天津的这个来天津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不知道具体去哪玩更合适一点。
1: 肯定的呀，
2: 就今天我给您说这景点啊，您往那一去，一拍照一打卡，天津您就没白来。
1: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1: 哪儿啊？
2: 天津有个特别著名的啊、有个劝业场。
1: 哦，在这个金街上。
2: 哎，门口有个大铜钱啊、旁边有个马，就这样。哎，我跟你说，您就找这马拍照去，我天天跟他自拍。
1: 你神经病呢？
3: 谁神经病？
1: 谁没事跟着铜马拍照去？
2: 那铜马那人多多呀。
1: 那是之前啊，现在那人也少了，知道吗？
2: 哦，是啊。
1: 知道为什么你觉得那人多吗？
2: 为什么呀？
1: 那是商业街。
2: 哦，不算景点。
1: 那当然不能算是景点了。哦，你看你这么一说啊，一看你对天津景点就不了解吧？
2: 哟，要这么一说，您了解？
1: 还别说天津景点了啊，全国那个名气大的、家喻户晓的，咱都略知一二。
2: 哎呦，您还别说全国了啊，您先说说天津景点，让大伙儿听一听。
1: 没问题，
2: 行吧。
1: 首先来说啊，您选择来我们千祥艺听相声、这就已经算是打卡的一个景点。
2: 咱这算景点，
1: 往这一坐，听听相声，
2: 是
1: 嗑点瓜子儿、喝点茶水，感受天津文化传统的魅力。
2: 哎，有道理，
1: 对不对？
2: 对。
1: 早上，您给在我们这个附近，这叫西北角啊，
2: 就是门口
1: 吃一个早点。
2: 是，
1: 这是这两年最火的早点网红打卡地，
2: 最红了。
1: 尤其这个前日子五一的时候，人特别多。
2: 对，
1: 我们都住西北角，
2: 是
1: 五一我们都吃不上早点，
2: 都排队。
1: 我们都早上8点买着火车票上北京吃早点去，你知道吗？人确实太多了。当然了啊，也是推进发展，
2: 是
1: 大伙品尝品尝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啊，都避免不了。
1: 晚上呢，您没事呢，有时间啊，您可以到海河看看海河美丽的夜景，
2: 也漂亮，
1: 那也是相当漂亮了。
2: 是，
1: 尤其最近还有什么？

0: 演的，
1: 对，
0: 还有好多夜市啊，您都可以参观参观，
1: 热闹。
0: 包括海河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1: 什么呀？
0: 叫天津之眼。
1: 哎，这最有名，
0: 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1: 就这一个。
0: 像我们天津还有什么这个意式风情街，
1: 嗯，
0: 北宁公园
1: 是，
0: 精武门，
1: 嗯，
0: 古文化街，济州盘山，这都是我们天津的景点。
1: 还真知道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逛完天津，您坐着火车，半个小时到北京，
1: 首都。
0: 北京景点就更多了。
1: 首都的有什么景点啊？
0: 首先来说啊，
1: 啊，
0: 到了北京必须得去的
1: 哪儿啊？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1: 这得去。
0: 故宫博物院，
1: 对，
0: 圆明园遗址，
1: 嗯，
0: 恭王府十三陵，天坛公园，颐和园，逛逛奥林匹克园，
1: 是
0: 承德的避暑山庄，石家庄的西柏坡，保定的白石山野三坡，白洋淀清溪陵，清东陵，挖皇宫，山海关，咱再去大连老虎滩，金石滩，红海滩，本溪水洞，河千山，长白山，六顶山，伪满皇宫，净月潭，长春世界雕塑园，太阳岛，五大连，临海奇石，虎头园，漠河北极村，成吉思汗陵，中俄国门，响沙湾，胡杨林，二山，克什克腾的石阵最壮观，新疆的帕米尔接胡杨，可可托海魔鬼城，喀拉峻，那拉提，喀什噶尔老城区，巴音布鲁克，天山大峡谷，博斯腾湖，白沙湖，普陀沟，喀纳斯，西藏有布达拉宫，巴松措大昭寺，扎什伦布，亚鲁藏布，青海西宁塔尔寺，甘肃的炳灵寺，崆峒山，麦积山，鸣沙山，月牙泉，七彩丹霞，嘉峪关，宁夏沙湖，沙坡头镇，北堡西部水洞沟，陕西大唐芙蓉园，碑林华山，太白山，法门寺，金丝峡，黄帝陵，华清宫，大明宫，兵马俑，延安革命纪念地。
1: 嘿，哎呦，这到红色根据地了。
0: 山西有云丘山，
1: 就还知道
0: 太行山，
1: 嚯，
0: 介休绵山，雁门关，云冈石窟，大槐树，河南瑶山，茶崖山，芒砀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龙门石窟，少林寺，八里沟，上河园，山东天下第一泉，崂山，泰山，沂蒙山，龙口南山，三仙山，八仙过海，刘公岛，明故城，夫子庙，苏州园林，沙家浜，中山灵山，花果山，三山茅山，麋鹿园，上海东方明珠塔，国家一级科技馆，浙江横店影视城，普陀山山神仙居，缙云仙都，雁荡山，鲁迅故里叫沈园，刘基也叫刘伯温，故里也在文成县，安徽黄山采石矶，天堂寨天柱山，风景名胜叫龙川，湖北恩施大峡谷，木兰文化生态园，黄鹤楼，武当山，三峡任家河，大坝神农架，神农溪，清江画廊，观赤壁，腾龙洞里显惊奇，紧接着就是重庆武隆喀斯特，
1: 还有
0: 大足石刻阿依河，
1: 嘿，
0: 白帝城，黑山谷，云阳龙岗，桃花源，金佛山，四面山，巫山，浊水奔四川，道生亚丁，峨眉山，青城山，九寨沟，海螺沟，乐山，大佛，阿坝昭，黄龙蜀道，剑门关，云南石林，崇圣寺，普达措，普者黑，通中火山，玉龙雪山，贵州龙宫，梵净山，黄果树，织金洞，赤水丹霞，百里杜鹃，广西德间大瀑布，青秀山，鳄鱼山，两江四湖，合象山，湖南韶山，天门山，浪山，衡山，延吉陵，橘子洲，岳阳楼，革命摇篮，井冈山。
1: 哇，哎呦，
0: 还有什么武功山，
1: 哎呦还知道
0: 大觉山，
1: 嘿，
0: 三清山，三百山，明月山，龙虎山，庐山，归峰，滕王阁，福建土楼，鼓浪屿，武夷山，清源山，三坊七巷，太母山，湄洲岛，鸳鸯溪，广东长隆度假区，丹霞山，罗浮山，西郊山，白云山，雁南飞，清远，连州，地下河，三亚，南山，大桥洞天，亚诺达，槟榔谷，蜈支洲岛，分界洲岛，香港必去大屿山，太平山顶，维港湾，兰桂坊，铜锣湾，澳门塔，大三巴，台湾垦丁，阿里山，八景绝胜，日月潭，逛完这些整个中国三个字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1: 好，哎呦，
0: 怎么样？
1: 您还真了解，
0: 咱就在这中国这景点那相当了解了。
1: 您太有研究了，
0: 不光景点
1: 啊，
0: 咱就在这中国地名，咱也是略知一二。
1: 哦，这您也知道？
0: 尤其最近我还发现了，
1: 发现什么？
0: 在我们人身上都有咱们中国地名。
1: 哦，人身上都有中国地名，
0: 别人身上不敢说啊。
1: 怎么呢？
0: 你身上就有咱们中国地名，
1: 那你给大伙介绍一下。
0: 首先来说啊，
1: 啊，
0: 咱拿这个玩意儿来说吧。
1: 哎哎，去。这什么叫玩意儿啊？
0: 您这是什么呀？
1: 脑袋呀！
0: 他这个脑袋就是中国河南一地名。
1: 什么地名？
0: 平顶山。
1: 不是，您等会儿，这怎么叫平顶山呢？
0: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
1: 啊，
0: 他的脑袋长得特别奇特，
1: 是
0: 这两边特别平，
1: 哦，
0: 中间呢凸起来个小山，
1: 啊，
0: 这不平顶山吗？
1: 哇！哦，就是这个名字像这头型了，
0: 哎，这大伙儿一鼓掌表示认可了。
1: 好，啊，那行，
0: 你这眉毛也是
1: 啊？这眉毛是哪儿啊？
0: 四川的峨眉。
1: 哦，这叫峨眉。
0: 哎，
1: 哦，
0: 你这眼睛也是地名，
1: 这我知道。
0: 哪儿啊？
1: 铜陵啊。
0: 为什么呀？
1: 有歌唱的好吗？
0: 什么歌啊？
1: 眼睛瞪得像铜陵。
0: 你别侮辱黑猫警长了行吗？哈，
1: 嗯，
0: 您这眼睛瞪得开吗？
1: 嗯，
0: 您这眼睛绝对不是铜陵，
1: 那是
0: 凤阳
1: 凤。 怎么改凤阳了？
0: 让大伙看看啊，俩眼睛长得跟两道缝似的，这不凤阳吗？哎
1: 呀，好嘛，眼睛还睁不开了。
0: 你这鼻子也是地名。
1: 我，这什么地名啊？
0: 吕梁，
1: 吕，哦，吕梁，吕梁，吕我鼻梁。嘿嘿，
0: 这是海口，
1: 爱说大话，
0: 普洱啊，整个这是
1: 什么？
0: 保定。哎，去。不喜欢
1: 您重新找一个
0: 没关系，
1: 单找啊，
0: 咱只有那么多地方，张嘴咱就来。
1: 找一个，
0: 这个准适合你。
1: 哪儿啊？
0: 大脸的。
1: 您等会儿啊，
0: 这脸多大？这大，
1: 您先等会儿。中国有地方叫大脸吗？
0: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您说呀，
0: 过了山海关，辽宁大脸，
1: 那叫辽宁大连。
0: 我有口音，
1: 你。
0: 我们那管大连就叫打脸。
1: 行行，打脸。
0: 这是淄博，
1: 嚯，
0: 新乡，哦，里面有什么甘肃、郫县、费县、沈阳。
1: 沈阳，
0: 我有口音。
1: 好好好，沈阳、
0: 啊。您得看这肚子里面啊，曲着拐弯，低着甩挂的。
1: 这是
0: 长春。
1: 哦，肠子叫长春，
0: 肚子外面有一小窟窿眼儿，
1: 这叫
0: 齐齐哈尔。
1: 够凉的啊！
0: 要说你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这也是中国一地名。
1: 哦，要说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鼓，甭问太原，
0: 不对，
1: 那是
0: 怀仁。
1: 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 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

0: 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千祥义的演员啊，在创作和表演上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咱先说杨泽宁和百硕，您别看这哥俩呀刚20出头，从艺的时间得有10年了，那也算小老艺人了。今天小哥俩创作的新节目，您听听有没有意思？您听过八扇瓶吗？您听过金八扇吗？任鹏飞执笔创作和他的搭档冯博文为您带来的金八扇，您听听有没有天津特色？
2: 感谢大家，哎，感谢大家的沉着与冷静。哎，
3: 叫什么话呀？
2: 相声演员嘛，上台就希望逗您乐，
3: 没错。
2: 看见您一张一张笑脸，我们心里就高兴。你叫冯博文，
3: 哎，对，
2: 你的相声说的也好啊。
3: 哎，您夸了。
2: 你在台上那种感觉啊，跟别人就不一样，
3: 是吗？
2: 你在台上那种，那种风度，啊，那个表演，嘿，表达，
3: 你瞧，
2: 说话，语言
3: 好，
2: 青年演员
3: 啊，对，哎呀，
2: 他这个气质啊，跟老演员就不一样
3: 啊，有区别
2: 啊。老演员在台上以沉稳为主
3: 啊，对，
2: 人家得稳重啊。年轻演员不是，他就是有冲劲儿，有激情。哎，有一句成语形容吧，
3: 怎么形容啊？
2: 他可以说是朝气蓬勃。
3: 什么叫朝气蓬勃呀？啊，
2: 就是说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朝气。
3: 那叫朝气蓬勃，
2: 有朝气。哎，青年相声演员，
3: 对，
2: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3: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2: 你得努力活着。
3: 这谁都会变老。
2: 不要太自信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啊是想说我经过我的努力将来一定能红，一定能火。
2: 我没有这种意思。
3: 他认准我火不了了。
2: 别老想着火，欲速则不达。哦，挖空心思炒作自己非得火，一般情况下你火不了，
3: 是，
2: 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哦，你就得踏踏实实的好好说相声，创作新作品，让每天来的观众满意而归。这样日积月累，你好节目越来越多，观众缘也越来越好。赶上一个机会，背不住你就能火。
3: 借您吉言，
2: 其实我认为你啊大有希望。
3: 是吗？
2: 因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3: 谢谢您。
2: 但是你也有缺点。他会变脸。
3: 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2: 难免呀，
3: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2: 你是哪儿的人？
3: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2: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3: 这个您说错了。
2: 怎么呢？
3: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2: 要给你挑出来呢？
3: 不可能。
2: 真要给你挑出来，
3: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2: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3: 请您吃火锅。
2: 不爱吃。
3: 烧烤
2: 没兴趣。
3: 炒菜
2: 不喜欢。
3: 都不喜欢。
2: 不行。
3: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2: 是吗？
3: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2: 什么菜？
3: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2: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3: 哪有？
2: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3: 贴饽饽捞鱼。
2: 捞字儿怎么写？
3: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2: 不了解。
3: 捞吧，就是

0: 下边有个火。
1: 哦。
0: 火上有个锅。
1: 啊。
2: 锅上有条鱼。
0: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儿念孬。
1: 哇，还是集体创作。
0: 集体创作。
1: 我看出来了。
0: 啊。
1: 他是仓颉。
0: 仓颉，
1: 他跑这造字来了。
0: 造字干嘛？
1: 不好为孬。
0: 嗯，
1: 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0: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1: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
3: 贴饽饽脑鱼。
1: 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0: 这当时我就那么学的。
1: 什么叫学啊？
0: 这学也不对、啊、
1: 学、
0: 啊、
1: 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0: 这多别扭啊。
1: 你也知道别扭。
0: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啊。
1: 什么叫丧啊？
0: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1: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0: 我觉着没错。
1: 什么叫觉着？
0: 这觉着也不对啊。
1: 觉，感觉的觉、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修脚器官、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0: 我修不了。
1: 修不了瞎说。
0: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1: 什么叫倒吧？
0: 倒吧也不对、
1: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0: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1: 什么叫言语？
0: 那言吧也错了。
1: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0: 不是，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顺呢。
1: 什么叫顺呢？
0: 我就这个
1: 啊，
0: 鲶鱼、刀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1: 不是你什么态度？
0: 我就这态度。
1: 你不接受意见？
0: 我不接受。
1: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0: 为我好，
1: 这叫什么演员？
0: 就这样。
1: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0: 不是，
1: 我说抽就抽。
0: 听我说完，
1: 你
0: 就
1: 来
0: 了。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你说，就说两句好听的，给扬给走就完了。
1: 你要咬人是吗？你，
0: 我咬人干嘛呀？
1: 不像话啊！
0: 您别生气、
1: 没有你这样，
0: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1: 必须解决问题。
0: 不是，您先消。
1: 完不了，
0: 吓我一跳！您别着急。
1: 我行不行？
0: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你说你是干嘛的？
0: 演员呢？
1: 演员
0: 啊，
1: 那你可比不了。
0: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1: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0: 您说说。
1: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 海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终成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0: 我哪敢有气儿，您生气儿，
1: 演员了。
0: 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你说你是干嘛的？
0: 江湖人呢？
1: 江湖人，
0: 嗯，
1: 那你也比不了。
0: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1: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卿，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1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这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迷宗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少，贫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十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名为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0: 比不了啊！
1: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我还得抽会儿。
0: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1: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嗯，
1: 你说你是干嘛的？
0: 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
0: 嗯，
1: 那你更比不了了。
0: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
1: 就在咱们天津
0: 啊，
1: 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他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浑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门假作，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0: 那我更比不了。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比从何来呀、
1: 啊？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0: 这是
1: 混蛋到底带砸锅。
0: 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

0: 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天津呢，也叫哏儿都，为什么叫哏儿都呢？因为天津的父老乡亲，从骨子里就带有幽默色彩，很多远道来的朋友跟天津人一聊天，他们就感觉呀，就跟听相声一样，而且天津话呢，听着也非常有意思，很多方言土语，您听完就想乐。咱比方说这个，您普通话叫收音机、录音机，我们天津话呀叫话匣子。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花生米，我们天津话呀叫大果仁儿。您再看这个。普通话叫水壶，我们天津话叫钢整壶。这个炉子，您普通话叫炉子，我们天津话也叫炉子。天津相声啊，它具有啊接地气儿的那么一个特点，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咱打比方说，二他爸爸、二他妈妈、坐地炮、万能脚、顶温渊、王德成。而且这些经典人物呢，还有很多经典的语录，也让老百姓啊朗朗上口。咱打比方说，二他妈妈，快拿大木喷来，我可赶上这波了。您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呢？您还不来天津听听相声，您也算赶上这波。哎呀，可见我们千祥艺的舞台是真大，
3: 何以见得呀？
7: 刚走一半，掌声没了。哎，
3: 怎么又掌声了？
7: 哎， 哎，感谢您的掌声鼓励吧。哎，能来那么多好朋友啊，属实不容易。
8: 对了，
7: 演员呢心里热乎乎的，无以为报，就靠在舞台上卖点力气，认真负责的给您表演。
8: 是啊，
7: 让您觉得呢不虚此行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在舞台上就那么卖力气给您表演啊？
8: 为什么呢？
7: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博得您的

0: 掌声和笑声，
1: 哎，对，
0: 对吧？您说为什么？您说这帮演员，
2: 嗯，
0: 上来您也不乐，
2: 嗯，
0: 也不鼓掌，您说我们算干什么地呢？
2: 啊，就是吗？
0: 这是一方面
2: 啊。
0: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方面
2: 啊，
0: 就是他们这帮说相声的，就说实话不敢说，我替他们说，真的。您这看着我们演出
2: 啊，
0: 我们经理也看着，
1: 是，人家可不得盯着点儿呗，人家。
0: 他不看我们说什么
2: 啊，
0: 他就听您的反应
2: 哦。
0: 您只要哗鼓一次掌，
2: 那、啊、怎么着？
0: 给我们加10块钱。
1: 这你说他干嘛呢？您这
0: 您看
2: 怎么了？
0: 算是刚才那次20了，已经
2: 哦，
0: 这就多20，您知道吗？
2: 啊，
0: 好像这20块钱，您知道吃拉面能加肉了都已经。
2: 哎，嚯嚯嚯，您这好大出息了，
0: 对不对？可了
2: 不，您别在这儿，
0: 您知道吗？我为什么我得替他们说？他们，你想，他们1年365天的，
2: 哎，
0: 就这帮说相声太难了，
2: 哎，呀呀呀，
0: 养家糊口全仰仗着各位。
2: 哦，
0: 我不替他们说
2: 啊，
0: 回头饿死了怎么办？
2: 哎呀，您真是好心眼儿，
0: 那可不，
2: 合着您把自个儿摘出去了
0: 啊？
2: 还啊呢？还
0: 怎么了？
2: 看他这是张口闭口，他们这帮说相声，你自己干嘛的？你不也说相声的吗？
0: 你不知道。
2: 你别喊，我知道什么事儿啊！
0: 我不是说相声的，
2: 啊？
0: 说相声我是爱好，
2: 不是怎么意思啊？
0: 我爱说相声
2: 啊，
0: 我玩儿
2: 哦，
0: 票友懂吗？
2: 不是你，
0: 我每次我都是买张票上这说相声来。
2: 不，你病得不轻啊！你这买张票上这说相声，
0: 资助你们，
2: 合着你自己挣那钱里有自己的一份。
0: 可以不要。
2: 哎呦，
0: 真的，我有我的本职工作，我不止这个挣钱。
2: 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搭档，我愣不知道他有什么工作。
0: 这真的，
2: 不，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您跟我们说说。
0: 可是他真不知道，
2: 我一点也不了解。
0: 我，
2: 您是
0: 世家，
2: 世家，
0: 说唱世家。
2: 说唱世家，
0: 哎，从我爷爷就开始。
2: 你爷爷就穿一个大背心，底下大裤衩，人字拖站马路边上，哟哟，这个猫，肩膀脖子来半套，
0: 他们一套都吃不起了，合着是。
2: 不，你爷爷
0: 那时候有说唱，
2: 你说的说唱世家，
0: 我爷爷是唱的
2: 啊，
0: 我爱说相声，
2: 哦，
0: 这不说唱世家吗？
2: 哦，爷俩凑个世家。
0: 哎，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
2: 啊。
0: 唱歌家
2: 哦，嗯，不是是什么？
0: 唱歌家呀，
2: 那是个什么工种？
0: 什么叫工种？
2: 什么叫唱歌家？也计件吗？他们那
0: 不是计件的吗？
2: 啊，不，
0: 给别人唱歌的
2: 啊，
0: 家，
2: 那叫歌唱家。
0: 倒装句儿，
2: 哎，你这倒装他干嘛呢？你
0: 行，依你
2: 啊，
0: 对吧？我爷爷就是那个歌唱家。
2: 你爷爷发电报的，
0: 发电报干嘛？我这么说，我就说不利
2: 啊，嘴还别扭。
0: 哎，我爷爷歌唱家，
2: 哦，歌唱家。
0: 哎，年轻的时候
2: 啊，
0: 每天必须得唱，
2: 还天天唱，
0: 一天不唱挣不着钱了。
2: 那他怎么唱的呢？
0: 磨架子嘞，
2: 哇，
0: 敲菜。谢谢，30了，
2: 冲这嗓门他也能挣着钱，
0: 对不对？
2: 你听这么大嗓门，你多深的院子，人家听不着啊。
0: 哎，
2: 他爷爷只要一来，端着刀就出去了。您给磨磨吧。
0: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2: 您都吆喝出来了
0: 啊！我爷爷用这个练声，
2: 这能练声吗？
0: 哎，我爷爷说呀，就这一句全是高腔
2: 哦，
0: 而且特别费气。
2: 嗯，
0: 他用这个练声
2: 哦。
0: 我爷爷给别人唱歌也是那个啵啵唧。不是不是不是，也那么唱
2: 哦，
0: 知道吗？
2: 那您爷爷还有名气吗？
0: 太有名了
2: 啊！
0: 年轻的时候
2: 啊，
0: 提起我爷爷的艺名，
2: 嗯，
0: 方圆几十里就没有不知道的。
2: 他叫
0: 快又亮，
2: 好技术。你不管多锈的刀，交给他爷爷磨的是又快又亮。
0: 我爷爷不是磨刀的，
2: 他可能是骗你了。
0: 这怎么说？
2: 那快又亮怎么回事啊？
0: 多快的歌
2: 啊！
0: 我爷爷唱得特别清楚
2: 哦，
0: 而且嗓音特别洪亮。
2: 嗯，
0: 快又亮
2: 哦，这么个快又亮。
0: 哎，我就继承了我爷爷的技艺艺术。
2: 哦，您把话说清楚了。
0: 哎，现在我混迹在音乐界。
2: 哦，音乐界工作。
0: 哎，我是个 music
2: 啊。
0: people，
2: 不是什么词组啊，这是
0: 音乐人嘛？
2: 哎呀呀呀呀！您这凑的够巧妙的，
0: 音乐人
2: 啊，音乐人、
0: 哎、
2: 啊！我跟您这么说呀，
0: 啊，
2: 音乐界它不是光唱，
0: 是
2: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
0: 那可不嘛！
2: 您在音乐界，您主要干什么呢？
0: 我
2: 啊，
0: 看不出来吗？
2: 不是，我看出什么来了？您说呗。我怎么是把你电池抠了似的？
0: 不是，我就让您看看我这个气质。
2: 我们您就说就好，啊，
0: 我
2: 啊，您是干什么的？您干什么的？
0: 我可能是个教授。
2: 哎，好，自己都没准儿，这还可能是个教授？
0: 就有时我在马路上，我穷溜达，
2: 啊，穷溜达。
0: 哎，有人看见我了，哎呀，喜教授！我在那儿不敢当。
2: 哎呀，这哪来俩街溜子呀？这是。
0: 教学生
2: 哦，教学
0: 算教授吗？
2: 那算教授，
0: 教授
2: 啊。那您在哪所学校呢？
0: 我就在那哪儿。
2: 不，您说话把袜子吐出来啊！
0: 这吐袜子了。
2: 您这话说的，
0: 我就在那
2: 哪个学校？
0: 北京、
2: 哦。北京有很多的学府，您在哪所呢？
0: 北京的首都。
2: 你是中国人吗？
0: 不是，
2: 中国人都知道北京是首都。
0: 不是，我说北京是咱祖国的首都。
2: 这不用你再说了，我问你在哪个学校？
0: 就在那个
2: 哪个？
0: 中央
2: 啊，
0: 音乐学院。嗯，
2: 哪儿？
0: 中央音乐学院
2: 的食堂。
0: 对，对嗯、
2: 这就对了，各位，食堂用刀的地儿最多了。
0: 不是，
2: 您想他一天得切多少菜？
0: 哎，
2: 那菜只要是炖了扔出来，门口
0: 我不是磨刀的。
2: 那你怎么着？
0: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带学生。
2: 哦，
0: 懂吗？我带学生。
2: 哦，带着学生一块磨。那是活多忙不过来，
0: 我带他们磨刀像话吗？
2: 您的动作就磨着呢。
0: 我教他们发声，
2: 这
0: 叫发声。
2: 这哪是个发声啊？
0: 这声音的收放。
2: 哦，这是声音收放。
0: 哎，
2: 那这个呢？
0: 声带的开合。
2: 哟，我长那么大才知道声带是有把的，你看到没？
0: 这样说通俗易懂，
2: 嗯，更能明确。
0: 音乐是有很多种发声方式，
2: 听说过。
0: 说白了
2: 啊，
0: 就是有很多种唱法。
2: 嗯嗯，
0: 我就教他们这批唱法。
2: 呵，您听这量词，这批，
0: 哎，多呀，挨个教。
2: 那今天在这儿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吧。
0: 介绍什么呀？
2: 有什么唱法说一说？
0: 多了
2: 啊，
0: 你比方说
2: 什么？
0: 气声唱法，
2: 什么叫气声唱法呀？
0: 就是用气
2: 啊
0: 拖着声音出来。
2: 哦哦哦，
0: 气的声音大过你的声音，懂吗？
2: 不懂。
0: 白说了。
2: 嗯。
0: 说白了，
2: 那我听听，
0: 就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2: 就是要死。
0: 不是，
2: 对吧？
0: 就感觉整个麦克风都噎嘴里了
2: 啊！就是麦克风卡死自己，是吗？
0: 你看，跟他说半天听不明白，
2: 我一点也不懂啊！
0: 对牛弹琴。
2: 哎呦，那这样吧，
0: 这没有用，
2: 您给示范示范。
0: 对，那怎么啊？
2: 给我们唱唱，
0: 不是、
2: 哎、多好，对不对？
0: 观众朋友听，
2: 我们更直观的，是不是？哎，这。
0: 四十了，
2: 哎，对了啊，
0: 那充40块钱我也得卖卖力去。
2: 你给来了吧，
0: 气声
2: 啊，气声，我们听听，
0: 找找
2: 啊。
0: 主要这个音响不行
2: 啊，是，
0: 这个不是唱歌的音响，
2: 实话，
0: 对不对？
2: 我们就想听听，
0: 不是找找，
2: 哎，
0: 气声
2: 啊，好，我们听听气声的。我怎么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吗？
0: 找劲
2: 啊！找劲，你找准了出啊！你
0: 气声
2: 等着呢，都啊！
0: 我所在
2: 唱法哦，这是气声唱法。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自

0: 堂，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这是气声唱法、
9: 哎、
8: 啊，那还有吗？
9: 有啊，
8: 再给说一个。
9: 海啸唱法，
8: 海啸
9: 容易吓一跳、
8: 啊。哦，这就太有气势了，这是啊。我们
9: 海啸唱法，
8: 来，请开始。
9: 找找嗯。
8: 这个对，海啸前面全是台风。哎，来了来了，转起来啊！
9: 海啸上了
8: 啊！
9: 就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
8: 是有劲儿，
9: 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不要领悟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让我们紧紧压。
8: 行了啊！哎呦，好家伙，还记着呢，还。哎呦，反正咱没动静，给自个儿冲出去了，咱也不知道怎么唱。
9: 这就80了
8: 啊！这80了啊！
9: 你说有，
8: 再来一个
9: 气泡唱法。
8: 完了啊！把那80退回去啊！
9: 退回去干嘛？
8: 刚才那气声，现在这气泡，这俩一样的。
9: 气声是气声，
8: 哦、
9: 气泡是气泡。
8: 那你可说说这个？
9: 你看这气泡唱法，
8: 嗯。
9: 就好像
8: 怎么着，
9: 你喝了2斤洗洁精，
8: 你怎么这么恨我？
9: 然后一张嘴，出泡，知道吧？
8: 哦，我就改小朋友玩那泡泡枪了。
9: 哎，你这个比喻很恰当，
8: 很恰当。示范示范。
9: 哎，不行了。
8: 对，我们听听这气泡的
9: 海啸，啊，不是气泡
8: 啊，气泡。您啊，您氧还没传过来了，这是
9: 气泡
8: 啊，气泡的。你要饿了先吃去。
9: 我是个什么物种啊？我
8: 你这什么动静啊？
9: 找劲儿！
8: 您这找准了出音啊！
9: 气泡，
8: 那我们听气泡的。
9: Mm-hmm.

0: 哎呦妈呀！
1: 哎，大伙坐上，我可没碰他啊。
2: 怎么我这碰瓷儿来了？
1: 俺们这什么声音？
2: 就这个不太好展示，
1: 啊、
2: 是因为这个气泡唱法属于修饰音
1: 哦，
2: 在一首歌里边偶然出现
1: 哦，
2: 对吗？你就整首歌都哎呀妈耶，谁听啊？那还
1: 受不 了
2: ，对不对？
1: 那还
2: 就是像这样的唱法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展示了，好吧？
3: 哎、
2: 你要别，你要真想学，有时间上家去
0: 啊。那仇恨全在我身上了、啊，
2: 有时间再说。
0: 那行、啊、那行好
2: 行，有时间再说吧。
0: 有时间
2: 行，有时间去啊，
0: 有时间
2: 对就。
0: 现在就有时间，来吧，来吧。
2: 现在您掌声给这个钱叔，我觉得很好
0: 啊，是吧？
2: 特别符合我听现在的气势
0: 啊，怎么呢？
2: 120了，你知道吗？
0: 哎，好好好，叔，哎，
2: 可以啊，
0: 我一分不要全给你。
2: 有时间，
0: 哎，有时间啊，
2: 就想学了，
0: 我就非常想学，
2: 求知欲爆棚了，是吧？
0: 哎，对，就这意思。
2: 现场教你是吗？
0: 太好了，
2: 行了啊，
0: 来，
2: 我也很高兴
0: 啊，那行，
2: 来吧，
0: 啊，
2: 你给大伙唱首歌，
0: 好的。
2: 对吧？
0: 不，这没有，啊、这我唱不了。
2: 对不对？
0: 咱们就
2: 对不对？
0: 哎，咱刚才玩的不挺好吗？不是，咱不都一波的吗？对不对？
2: 兄弟，你误会了
0: 啊！
2: 他们跟票是一波的，买票坐这儿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知道吧？
0: 那你是为什么让我唱、啊？
2: 你得先唱首歌，我看看你有没有可发展的潜质。
0: 哦，
2: 对吧？万一你说话都跑调儿，那怎么办？
0: 你说什么动静？这都是
2: 对不对？你先唱一个，
0: 因材施教，
2: 多新鲜！
0: 明白您的意思。
2: 你唱首歌
0: 啊，
2: 对吧？我歇会儿，
0: 好，
2: 我听会儿啊。
0: 不，您可别不听啊！
2: 听着，
0: 好，一会儿我不知道找谁学去，我。
2: 对，我听着
0: 啊，我唱一个，我给大伙唱一个。
2: 我先唱一个，
0: 唱一个吧，就为了他，我给大伙唱一个吧。
2: 唱一个，
0: 您这，
2: 你朋友们，你看多热情，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给大伙唱一个，应该大伙都听过，来一个那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行不行？
2: 哇，
0: 我不客气。这嗓音条件有限，
2: 可以，
0: 行吧啊，
2: 真了不得这，
0: 哎，这没有什么。
2: 对，你刚才说小时候的，你看那个，来，
0: 周老师的啊，那我来两句，
2: 来
0: 两句啊，让人教学，
2: 直接唱就行了
0: 啊。好的，
2: 别唱了，
0: 好的，好嘞，
2: 我听听啊。哎，
0: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承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

0: 谢谢你们，谢谢吧。
1: 哎呀，今天的观众朋友太善良了，
0: 是很热情。
1: 就这倒霉玩意儿，您还鼓掌了？
0: 不止掌声，
1: 你唱的如同白开水，淡而无味，
0: 就是不好听。
1: 而且我那些个唱法，你一个也没用上。
0: 你那些唱法，我一个也不会啊。
1: 这不是我才要教你，
0: 这是我要学习的，
1: 现场教学，
0: 虚心受教。
1: 第一句什么词儿？
0: 你找个理由，
1: 你找个理由。
0: 对，
1: 这句你用气声唱法，
0: 用这种方式。
1: 但是由字啊，一定要打开。
0: 这怎么掌握？
1: 跟着我的手势走，
0: 看手。
1: 这是气声啊，这是打开。
0: 好，
1: 跟着我走。
0: 明白了，
1: 预备，走。
0: 你找个理由，
1: 很好，
0: 不错。
1: 第二句，
0: 让我平衡。
1: 这句你就不能再用气声唱法了。这句你要用海啸唱法。但是横字啊一定要下来。
0: 为什么呢？
1: 你海啸啊，只有下来才有冲击力。
0: 哎呦，这劲儿！
1: 你把两句连上啊，这是气声，这是打开，
0: 好，
1: 这是海啸，这是下来。
0: 明白。
1: 后边我也就不打断你了。
0: 怎么办？
1: 跟着我的手势，
0: 全看手了。
1: 唱完了，你也就学会了。
0: 好的，
1: 跟着我走。
0: 开始，
1: 预备，走。
0: 你小哥里呀，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成热。你到底爱不爱？
1: 气泡音。
0: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磨甲的枪才到。
1: 通过我那么一教学，你有没有感觉你的音乐又上了一个台阶？
0: 我想把音乐戒了。
1: 你还戒了？
0: 这也太难听了，这也。

0: 为什么你唱的不好听
1: 啊？
0: 因为你对这些唱法掌握的不熟练。
1: 哦，
0: 你看，就拿我来说，
1: 怎么着？
0: 我已经很纯熟的掌握这些唱法
1: 啊，
0: 我唱出来就比你好听。
1: 哦，合着您自己也唱啊？
0: 多新鲜呢！
1: 啊，
0: 我这不刚从法国戛纳音乐节回来吗？
1: 世界音乐盛会。
0: 哎，在音乐节上唱了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子，
1: 叫什么呀？
0: 叫我爱说相声。
1: 哎，跑那儿说相声去？
0: 哎，我就爱说相声，怎么办呢？
1: 啊，
0: 大获好评。
1: 我说，
0: 那外国歌迷
1: 啊，
0: 对我那赞不绝口。
1: 怎么说的？
0: Good, good, good.
1: 哦，好，好，好。
0: Very good.
1: 非常好。
0: Nice.
1: 啊，漂亮。
0: Very beautiful.
1: 大漂亮。好，你也别说那么热闹了。今天这歌是现成的，朋友们来点掌声，欢迎欢迎。
0: 唱这个，
1: 让他搁在那儿唱唱。我爱说相声。
0: 我在法国戛纳音乐节上的这首《我爱说相声》。
1: 对了，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助理，把麦克风拿来。
1: 哦、人家有助理，
0: 搓澡的还有副教授了。
1: 嚯、哦，这助理这大个儿，你看
0: 这。嚯、哦，这助理，
1: 你看
0: 来 ，music，
1: 还有音乐，
0: 什么都得有啊。咱来个全方位的，好不好？
1: 好、哦。咱来了吧，
0: 朋友们啊，咱现在如同到了法国戛纳音乐节、盛大的音乐现场，大家跟我一起拍拍手好不好？你别光美、
1: 啊、
0: 一会儿你学我那些唱
1: 啊，我也得学啊。
0: 妈
1: 啊，好。
0: 牛仔裤皮衣大墨镜，跟前立着个麦克风，
1: 好，
0: 我来为你唱首歌，做一个大歌星，人生多彩有激情，一切尽在那不言中，拍电影做一个大明星，我最爱说相声，上台鞠躬说段相声，您听我说，我说您听，
1: 好啊，
0: 酸甜苦辣
1: 啊
0: 自由分明，笑容是那么真诚，
1: 对，
0: 我也爱说
1: 啊，
0: 您也爱听、说段相声，
1: 怎么着？
0: 下台鞠躬，
1: 嘿，
0: 唱的怎么样？
1: 还真不错。
0: 哎呦，在音乐节上唱完这首歌
1: 啊，
0: 底下歌迷都疯了，一个劲儿的喊呢
1: 啊，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嗯，
0: 我一看盛情难却，
1: 是
0: 又给他们唱了一首歌。
1: 哦，
0: 我这一张嘴
1: 啊，
0: 技惊四座，
1: 哇，
0: 上万人的音乐节，顿时是压。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

0: 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
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玺。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给儿媳妇
2: 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 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9: 哎呀太乖了，
1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6: 是的，
1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7: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6: 岁玉换新
17: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6: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7: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6: 是的，
17: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9: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8: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9: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品，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

0: 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

0: 领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

0: 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

0: 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